0: 还有我们在吃鱼的时候可以再配点白菜、卷心菜、胡萝卜、芹菜、黄瓜、茄子，它们属于碱性食物，配合着一起吃。如果说你还担心然后尿酸是不是吃了这些东西以后尿酸高，你餐后呢再配点苏打水喝一喝，或者呢吃一小片苏打片，这样呢酸碱在你身体里呢它就综合了。您就按照我的方法来，肯定让您既解馋又不影响你的健康。
1: 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我明白了，所以说我就知道为什么玉珠那么拼命的挣钱，最后他对自己还那么抠，因为他所有挣的钱都给你去赌了，对吧？
3: 我把他养这么大，
2: 你拿什么养的？
3: 哎，
2: 别动手！我动手！
3: 别动手！
2: 我打你，行不行？
3: 别动！
2: 哎哎哎，小芳，你为什么要去停止检查？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5: 东北唱好吃来延吉啦，感受民族风情，
6: 就是各种豆饺子、
7: 油肉嘎鸡、
8: 油肉嘎鸡、
9: 糖豌豆、
10: 糖豌豆，
5: 品味正宗美食，
11: 好吃，好吃啥哦？这
12: 两个味道
11: 啊，
5: 6月6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13: 十集，皮蛋与鱼罐头。
1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安东尼之家。今天我请你们品尝意大利风味早餐。好，谢谢。
15: 请慢用。宵夜准备就绪，请大家尽情享用。
16: 丝滑柔嫩，
17: 香醇可口，
18: 奶香浓郁，牛奶和咖啡的比例恰到好处，少一份太浓，多一份太淡，
19: 太好了。
20: 接下来向你们推荐的是意大利最最好吃的。
21: 哇，这么大一盘肯定很丰盛。
20: 羊角面包
21: 小又精致啊，
15: 中国的厨房不太会用，所以烧了。
21: 啊，没关系。哇，好吃。
17: 好好吃啊。
18: 浓浓的黄油香。这么甜，你吃不饱。海爷爷还有吗？
15: 我在做，不过可能要多等片刻，不太会用中式厨房。
21: 说到厨房，
18: 干嘛这么看着我？
21: 做份东方的早餐，顺便教爷爷怎么用灶头。
17: 钱罐，你就帮帮忙吧。
18: 小月，我听你的。
22: 还是小月说话管用。
18: 让你们见识一下新天地气鬼神的平淡瘦肉粥。
17: 特别想尝尝东方的早餐。
18: 小师爷，你打下手。
21: 好的，钱大厨。
17: 那我去买皮蛋。
18: 加上盐和味精。
21: 哇，好厉害。
15: 好香，
17: 皮蛋来了。
21: 一直很好奇皮蛋是什么。
23: 皮蛋就是被腌制过的蛋，要埋在土里好多天，等变质了才能吃。
18: 我让你瞧瞧里面长什么样的。
23: 黑色的蛋，味道跟水子怎么能吃？
18: 安东尼竟然害怕吃皮蛋，胆子太小了。

0: 么不吃啊？
1: 很好吃的。虽然粥闻起来很香，但加了编织的蛋，怎么能吃进肚子里呢？
2: 来，尝一口。
3: 小野，你没事吧？要不要紧？小野，不舒服就吐出来。
1: 太好吃了。
3: 小野，醒下，注意形象。
2: 哇，再来一碗。刚才谁嫌弃，谁害怕来着？对待任何事情不能有偏见，就像这个皮蛋，样子不好看，味道也奇怪，但是抛弃这些偏见，勇敢尝试，就会发现是一道难得的美味，是吧？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0: 安东尼居然害怕吃皮蛋，胆子太小了。
1: 刚才谁嫌弃谁害怕来着？
2: 被嘲笑了不开心。哼，有了，明天也给他一个惊喜。
3: 小伙伴们，小伙伴们，我来了。
2: 我给大家带了西方的特级美味，鲱鱼罐头。
0: 美味怎么能少了本大厨呢？你们都闪开！
4: 昨天的咖啡、牛奶和面包可好吃了，这个肯定也很好吃。
5: 打开，迫不及待！
2: 打开有惊喜哟！
6: 这么臭！
2: 西方的特级美味鲱鱼罐头。
0: 别吃！东东枪，腐烂的鱼不能吃。
5: 没想到东东枪这么重口。
2: 你们的反应太好玩了。昨天笑我，今天就笑你们。
0: 小师爷，接着。
5: 好臭，别往我这里扔。
2: 危险！我的罐头。
0: 别去。总算压住了。
5: 安东尼，你这东西怎么这么臭？
2: 美食啊，昨天你还不是说要勇敢尝试吗？今天怎么也不敢了？敢不敢试？
5: 这和皮蛋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臭啊！而且肯定不是随便找了条臭脚的鱼来捉弄我们嘛。
2: 当然不是，
0: 是小师爷说要勇敢尝试，要吃也该他吃。哼，
7: 对，小师爷吃。
2: 哇，小师爷，你不吃我就一直放在这里哦。
5: 不，好吧。小丸，我们有福同享，有难也要同当。
8: 嘎嘎嘎，我不吃。
5: 小丸，你不是最爱吃鱼吗？
8: 是轮不着，吃时你就想起了我。
0: 小师爷，别磨蹭，让你吃就吃。
5: 我看这先生在天上飞。
0: 小师爷，你骗人。东东枪，你说了不能吃，快吐出来。小师爷，东东枪要是有什么事，我要你好看，快吐出来。
5: 我可以不吃吗？
2: 对待任何事情不能有偏见，就像那个皮蛋，样子不好看，气味也奇怪，但是抛弃这些偏见，勇敢尝试，就会发现是一道难得的美味。不尝试的小师爷，
5: 我尝，我

0: 安东尼会不会有事啊？
1: 不会啦。
2: 不像一只鬼，落入了干旱的土

0: 这就跟吃皮蛋一样，要是对它的气味带有偏见，不肯接受，不敢尝试，
1: 那就错过美味了。
2: 没错，我们要不带偏见的接受新事物。我听说东方有很多地方也有这种奇怪的料理，
3: 有本大厨在，你要吃什么，本大厨现场都可以给你做出来。
2: 真的吗？我要试下炸知了、螳螂啊、老鼠肉，还有油炸蜘蛛、火腿土豆、火章鱼、对虾，还有公
1: 喂，说好了不带偏见的，
3: 完全不尊重。第十一集，不一样的通心粉。
4: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红烧鲤鱼，首先是桃花刀。然后在油锅内煎一下，油适量不用太多。接着向锅内加入高汤调味，放入酱油，随后加入少量的醋就可以了，稍等片刻。出锅，将汤汁淋在鱼上，绝对是一道美味，少爷应该会喜欢。今天安东尼少爷一定不会挑食了。
2: 约翰，我饿了。
4: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少爷。
2: 都有什么好吃的？
4: 少爷，这是新鲜的红烧鱼呀、
2: 哇，有我最喜欢吃的通心粉。
4: 新鲜的红烧鱼哟。
2: 哇，还有牛排。
4: 少爷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鱼，少爷不吃鱼怎么办？少爷，你昨天不是说想吃布丁蛋糕吗？要吃鱼才行。
2: 那我不要了。
4: 看来要用第二招了。少爷，今天的作业做好了吗？只要肯吃鱼，就让他晚点做作业。
2: 先做完了。吃完了，我先走喽。
4: 等等，我们来玩猜拳游戏吧。
2: 好呀，我赢了的话要吃布丁蛋糕，
4: 输了的话就要吃完这条鱼。
2: 没问题，石头剪刀布。
4: 老爷，我对不起您。挑食拯救计划又失败了。
2: 最后一口。

0: 哼，想笑就笑吧。我就是有点口腔溃疡，过两天就好了。
1: 少爷，您就是挑食才会经常这样。
0: 我才没有挑食嘞，除了鱼和蔬菜，其他我都吃呀。哎呦，
2: 不可以小看挑食哦。长期挑食会导致营养不足，影响身体成长，还会降低人的。

0: 鱼，鲶鱼的刺就很少。
1: 不要不要，看见鱼不吃菜就吃不下去。
2: 我有一个好办法。
0: 这是什么？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2: 黑色话梅，红色是山楂，黄色是陈皮，都是经典开胃的食物哦。我还特地挑了最嫩最酸的呢。据说开胃健脾有奇效，你不吃蔬菜，可以换成吃这个，一样可以补充维生素。
0: 安东尼，你还好吗？
3: 水，我要喝水。
4: 这是我最新泡制的荷叶菊花茶。听约翰叔叔说你口腔溃疡了，我想带过来有作用。
3: 里面有什么？
4: 主要是荷叶和菊花。
3: 不爱吃鱼和蔬菜，也不要你们这些。
0: 用药讲究循序渐进，今天第一次，会不会太猛了？
2: 不会不会，你们看安东尼的表情，看来很有效果。
0: 安东尼，你感觉怎么样？

0: 我有个想法，但是要等帮手到了才行。
1: 谁？
0: 说曹操，曹操就到。
2: 是我来了。
0: 说到食物，还是要靠钱罐呀。
2: 小师爷这话说得不错。

0: 不是鱼的鱼，不是蔬菜的菜。
1: 哦，不是鱼的鱼啊，简单，看我。
0: 因为安东尼说他只要看见鱼和蔬菜就不想吃了，
1: 那要把鱼做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才行。哦，不是鱼的鱼啊。
0: 能把鱼肉藏起来就好了。把鱼肉和蔬菜放进包子、饺子、春卷里怎么样？
1: 不行，味道一点也不相配，
0: 不好吃的话也不行啊。
2: 这个好特别呀。
0: 这是西方的食物吗？
2: 好像是的。
0: 这个是
3: 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又要有又要没有。
4: 一阴一阳之谓道。

0: 别走呀，
1: 不要这么紧张嘛，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很好吃的。
0: 对呀，
2: 本少爷做的菜没有人不喜欢。
0: 快打开，我好想看啊。
2: 小燕，没想到你对我这么期待。
0: 小师爷的智慧加上乾坤的手艺。

0: 加上这个更美味。
1: 通心粉，原来是我最喜欢吃的通心粉，早知道就不用那么紧张了。

0: 的蔬菜也可以很美味，不是吗？
1: 鱼、蔬菜，哪里有鱼和蔬菜呀？
2: 搁在盘子里呀。
0: 我们把鱼肉捣成泥，塞进通心粉里。为了健康，把蔬菜做成了调味汁，这样既好看又营养。
2: 哇，小实验好厉害！
3: 小月，你应该夸我才对，小实验什么都没干。
2: 好啦好啦，你也很厉害。
1: 不是这样，我再也不挑食了，每天吃鱼肉和蔬菜。
3: 小朋友可不能挑食，你们看我这么强壮，就是不挑食。
1: 营养都横向发展呢，我才不要像你一样。
0: 五节奖品
4: 来菜了。
5: 大家都记住了吧，这个字念干，把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精神形象地表达了出来。要从行到知再到行，行动与思想紧紧结合在一起。
6: 知道了。
3: 说什么？你们能叫这么想吗？
5: 好了，都别笑了。既然钱罐的下课铃响了，那我们就下课吧。
3: 耶！哼，还不快谢谢我的肚子！
0: 对呀，为了大家好，你明天别吃中饭了。
3: 为什么？我才不要饿肚子。
0: 我们下午马上就能下课了呀。
3: 小师爷站住，
5: 什么时候下课还不是我说了算，路上可别贪玩，直接回家知道不？
6: 好，谢谢小师爷，
5: 明天见。
7: 二师爷
8: 上机呀。
5: 好像还有件事要做，是什么来着？
9: 老头子，看，包了这么多粽子，够我们吃到端午了。
5: 粽子？粽子！完了完了！
9: 什么完了？
5: 还有三天就是端午了，我怎么就把这事忘了呢？
9: 你忘了什么？
5: 这期端午龙舟大赛的奖品呀，县官张大人亲自交代我的，我怎么就给忘了呢？哎呦，
9: 设计什么呀？赢的人我给他包50个大粽子，保管满意。
5: 粽子，哼，老套没新意，还50个，3个我都嫌多。
9: 好好好，就想你的创意去吧，晚饭也别吃了。
5: 你做的粽子最好吃了，我才舍不得想给别人呢。
9: 这还差不多，赶紧收拾好了回家。
5: 好嘞，我给孩子们补个家庭作业，这就来。嘿嘿，咚咚锵。

0: 多谢咚咚锵飞狗传书，回来还有很多好吃的，去吧。
1: 补充作业，过几日绍兴城有龙舟比赛，请同学们设计出有绍兴特色的奖品，明天上课讨论。我记得上次做了一半的，好，就它了。
2: 老爸，来帮我做。

0: 奖品，做奖品。
1: 哎呀，小月，青子，你也想做衣服？不如我们一起做吧。
2: 买布了。
1: 好好干。哇，这个太棒了！
3: 你自己再多试几遍，熟能生巧。
4: 绍兴特色就是这个啦。
5: 同学们真积极，先生我真是感动。让我们看看大家都做了哪些设计。丁丁，你这是什么设计啊？
1: 这是老爸教我的造型茶，冲下去兰花就会刷的开在茶杯里。看。
5: 好，找了我们绍兴出名的兰花，不错不错。
0: 先生，我做了乌篷船，是用香妃树的根雕的。
5: 真厉害呀，连兰花都有。哎，
0: 这是平时就在做的，刚好拿来当奖品。
5: 老头听这做的是大善塔吗？哟，做的真像呀。
1: 先生猜对了，就是大善塔。
5: 这塔可以当摆件，也可以镇纸，用处不少呀。嘿
0: 嘿，先生，这塔本来的用处您还没猜到。
5: 本来是做什么用的呀？
0: 您看好了，锵锵锵锵。
5: 这原来还是个酒壶呀。好好好，酒也不错，真香啊。
6: 先生，快来看看我做的，保证是第一。
5: 好好，来了，你这做的是什么呀？这是古桥的画。
6: 不只是画，这是立体模型，我让老爸找了进场景大师做的，厉害吧？
5: 确实厉害，有新意，有细致。
6: 这还是初级版本，我还准备给模型镀个金，那才拿得出手嘛。
5: 那可不行，县官大人为人廉洁，最讨厌奢侈的形式主义，奖品做得过于贵重就违背竞赛主旨了，不可不可。
6: 那就这样吧。
5: 已经很不错了。
6: 好吧。
1: 先生，我跟星子合作，一起做了越剧戏服，快看。
5: 这戏服是你们自己做的，真厉害。
1: 其实是拿旧戏服改的。我跟杏子都觉得越剧发源自绍兴嵊州，好听好看，特别能代表绍兴。
5: 说的有道理。那你们改了哪儿呢？
1: 越剧的戏服就是袖子特别长，平常穿太碍事了。我们把戏服袖子改成可拆的形式，这样平时也能穿。
5: 不错不错，旧再造，焕发新生。好，小师爷又做了什么呀？
7: 这个我也做了乌篷船。
5: 现在有两位同学都选了乌篷船，说明有代表性呀。小师爷的乌篷船造型简洁，边缘也做得很圆润，不错的。
7: 谢谢先生。
4: 先生，我做了储蓄罐，可以把铜钱丢进去存起来。
5: 做得不错，可绍兴的特色呢？
4: 筷子呀，绍兴人都用筷子，这也是特色啦。
1: 安东尼，中国人都用筷子。
4: 哎呀，好像是这样哦。
5: 好了，现在离端午还有三天，大家还可以继续修改作品，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4: 怎么我们就找不到合适的珠玉呢？
7: 就是呀，气死人了。
4: 都走到这里了，我们把绍兴城里逛完了。
7: 整个城里都找不到吗？不，我不想一无所获。
4: 那就往城外看看去。
7: 好吧，反正这里也想不好，干脆去玩玩。
4: 这里可以看得好清楚呀。
7: 长得这么高，可以看船了。我找到我家了，看，在那里。
4: 我看到轩堂了。
7: 丁丁家、小月家、钱管家在这里，都找得到。
8: 真想让他们都来这里看看。
9: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7: 绍兴城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怎么才能全方位呈现出来呢？
10: 知行合一，有了想法就要马上去实践。
7: 可是选了这个就得舍弃那个，这可真让人纠结啊。
10: 如若管中窥豹，亦不能看清全貌。
7: 有道理，我明白了。对，我们可以画下来，就画这个
4: 绍兴城整个。
7: 没错，同学们都用某个单独的特点在设计，而我们要用整个。
4: 就是说虽有绍兴特

0: 啰嗦的就是绍兴称自己，就是这个理。好，就这么定了。
1: 绍兴城又一天。
2: 哎，同学们都完成得这么出色，我可真是纠结。哎，我就凭一个我比较赞赏的，就是

0: 子，但是你们看，这上面画了整个绍兴城。
1: 那又怎么样嘛？
0: 看，这是社戏台，这是大善塔，这是前关的桥，还有丁丁的造型厂。小实业的这个设计可以融合所有人列出来的特色，然后整个的形状又是绍兴古城的轮廓，既有整体又有细节，很有纪念价值。
1: 真的呀，
2: 我跟安东尼觉得绍兴最特色的就是绍兴自己。
3: 嘿嘿，对，所以我们做了这个。
0: 说得好，真好呀。
4: 我们做的就没用了。
1: 不，
0: 不要丧气，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我特别向县官大人申请了，所有作品都能成为特别奖品。你们的作品都很棒。

0: 年纪，赶紧给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我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1: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0: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1: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0: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1: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0: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1: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0: 行了，啊，开始吧。
2: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3: 天手地手，
4: 哼，咋咋咋咋，哼。刷刷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2: 哎，这多好，
4: 下下下下，
2: 宝贝儿叫什么啊？
4: 何子君，来自武汉。
2: 好的，转下去，
4: 走，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5: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2: 好的，开始。

0: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啊，
1: 下去喘，下去喘。来，下一位。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1: 好，开始。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呀，
0: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笑，让你一个人发烧了。这块两个大跳啊，老师，体温计。
1: 这几个盆
2: 停停停
0: 转
2: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2: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同学谁呀？
0: 我啊，老师。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2: 我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下。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2: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雾。
5: 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2: 咋？
6: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豹。
5: 好。

0: 行行，
1: 同学，保重啊。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好，可以了，可以了啊！
3: 没，老师，小秀一下哈，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0: 是吗？来吧，
3: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速跨骏马，我当的是工人多荣耀，我让他驴会走天涯。
0: 哦，非常好，是不是？
4: 回边去。
0: 好啊，最后一下，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5: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0: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

0: 出八九。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5: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尖叫声！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2: 找答案，见赐我
1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5: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7: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通知下去，任务完成，撤退。快去。
1: 是啊。

0: 你们还有新鲜白饭的品望吗？
1: 小将队的血不能白流，快上啊！

0: 现在南京城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十几万的正规军，死的死，逃的逃。就你们手枪队这些人，去了南京，恐怕也是九死一生了。不重要。
1: 我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不是脑。

1: 我们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了局面，现在放弃岂不可惜？
2: 处长，感谢多年您的栽培和提携，我心意已决，不必再劝。
1: 我敬佩你们，都是汉子，祝你们好运，保重，
2: 保重。

0: 巡捕房那边都处理好了吗？
1: 进巡捕房的初衷就是为了跟日本人干，现在既然决定要去南京，巡捕房不重要了。
2: 二哥，
3: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
4: 就当你的一声令下了，
2: 出发。
5: 二哥，我也要去南京。
1: 南京城现在被日本人占了，里面的惨状相信你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我们认为你应该留下来，租界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对大哥也算有个交代。
5: 大哥就是不在了，我还是手枪队的一员，而且我相信如果大哥活着他会支持我。
0: 大嫂，你就听二哥的吧，二哥都是为你好啊。
5: 为了我好就更应该带着我，从大哥不在的那一刻我就决定了，剩下的这辈子我就是替他活着。
1: 你决定了？
5: 是。
1: 好，出发。
6: 我来，
7: 小心！
6: 我来，再坚持啊！
7: 好，
6: 走，
7: 帮你一下，快快啊！来，
6: 谢谢啊！
7: 好，
6: 哎呦，没事吧？
7: 谢谢，
1: 慢点，
7: 谢谢。
6: 走，哎，
1: 这位大哥，跟你打听个事儿，这南京现在什么情况？
8: 怎么，你们要去南京啊？我劝你们千万别去啊，那尸体遍地都是啊，那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人，那是一帮畜生啊。我劝你们几位啊，千万不要往那火坑去啊！
1: 我们也是有事儿，不得不去。
8: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了。我们都出来好几天了，这南京城啊，一天一个模样。
9: 爹，我饿。
8: 乖儿子，
10: 对我挺，
8: 咱们到前面再想办法啊！
10: 对我一想，下班啊！
8: 乖儿子，到前面，
10: 求求你们给点面子吧！大
8: 娘，不是孩儿，大娘，
10: 他们是饿的。
1: 林峰，

0: 把粮食给这些大哥点儿。老乡，把这个赶紧拿着，孩子吃啊！开膛粮，
1: 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
0: 拿起来，拿起来，大哥，谢谢，
2: 谢谢，
0: 老乡们，
3: 谢谢，
0: 拿去分了吧啊！
1: 谢谢恩人，
0: 谢谢恩人，谢谢，赶紧走吧。哎，走，谢谢，谢谢啊，谢谢，这么多，这次做好了，
4: 是，
0: 有纸的，
4: 还
0: 饿了，
4: 哎，我拿着，
0: 走，谢谢啊，
4: 咱们粮食也不多了，
0: 我知道，都是苦难的同胞，能帮一把是一把，走吧，先找个地儿落脚。

0: 是啊。
1: 南京死了那么多人，我有点担心志远哥。
0: 放心吧，志远哥聪明着呢，不会有事儿。
1: 希望如此吧。不过明天早上我还是要带人进城打听一下消息。
2: 你就这待着。
0: 好。
1: 老三，从128到现在几年过去了，我们兄弟风风雨雨地走过来，没想到大哥的每次一想到他
0: 二哥，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想大哥，你想兄弟们都想大哥，但是我知道一个人，手枪队现在不能没有你，你为了手枪队也要好好的活着。

0: 脚扭了一下，
1: 走。要不要解个？怎么样？
0: 没事没事，
1: 脚没事吧？
0: 刚才脚扭了一下。

0: 那你看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1: 可他们后面很多尸体呢。
0: 那要不然我们俩帮你谈，让他送你去医院吧。
1: 那你们俩干嘛的？
0: 我们来南京来投亲，钱也花光了，也没事干。
1: 那也好，我们现在红十字会正缺人呢，要不你们俩加入我们红十字会吧。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0: 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身处困苦，叹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5: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4: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6: 挣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就叫做进四出六。
4: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7: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8: 捐
9: 捐
8: 是捐，
10: 先苦才能回甘。
4: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報告です閣下。以前は単身銃の司令場も現在は我々の拠点となりました。
1: よし。

好，大家辛苦了啊！今天到此为止，都回家休息吧啊！你们，把那个担架放好。 好了好了，大家回去休息吧。

0: 二哥，这儿怎么成这样了？你确定是这儿吗？
1: 不知道现在志远哥怎么样了？
0: 他该不会是
1: 李家庄？

0: 我刚到南京，就预备了这个密室。来来来。
1: 这东西从哪弄来的？这都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囤积下来的。自从我到了南京，我就一直想办法，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准备来购买武器。你们看看这些，都是为咱们手下队准备的。真哥，太好了，这次你帮了大忙了。
2: 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在南京和日本人好好的干一场。对，早就该收拾这帮畜生了。你们来的晚不知道，我可是亲眼目睹了这场浩劫呀！这些个畜生，在城墙下，在江边上。 大街小巷。

0: 们到处杀人，那尸体堆的。要不是崇善堂的王先生带我到安全区避难，我恐怕就见不到你们了。
1: 元哥，你放心吧，我们会为那些

0: 那你们大哥呢？我和他，你哥怎么了？快说呀！
1: 我和他在上海。

0: 振哥，南宁城的情况还了解吧？现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下手目标？
1: 有一个，就在我们银行附近驻扎一个日本的小队，小队长叫渡边，他们表面上粉饰太平，但这根本掩盖不了他们恶魔的本性。这个渡边小队长杀了我们不少同胞，号称百人斩。
2: 这个家伙号称百人斩，根据志远的消息，建议拿他开。
3: 二哥，你就下命令吧，兄弟们早就等不及了。
4: 是呀、啊。
2: 小日本经营的情况摸清楚，我们一会儿就扮成红十字会的队员，混入成和志远会合。今天晚上就送这个百人斩见阎王。
4: 好，
3: 杀他狗养养的。
4: 好，好，
3: 杀
4: 了他。
1: 哎呀，
5: 志远哥。志远哥，挺好的。
1: 我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4: 哎，哪能呢？
5: 你放心吧，志远哥，大气命硬着。
1: 两个三
5: 啊，
1: 看看你志远哥这儿有什么。
5: 哟哟哟哟！
1: 好家伙，
6: 好家伙啊！哎呀！
1: 怎么样了，
5: 志远哥？你哪弄这么多重家伙、
4: 啊？这儿还有呢。
1: 啊！哟哟，
4: 这么大啊！
1: 来，
4: 哟，
1: 老三，今天晚上借用这个干掉那个渡边。
4: 嗨，
5: 二哥，你就说怎么弄他吧。
1: 来，
4: 来来，

0: 何があった？
1: 報告です。何者かの襲撃です。
0: どこからだ？
1: あそこです。
0: 何人かここで待機。残りは来い。

0: 兄弟们就将就一下吧。这个地方呢是我盘下来准备做仓库用的，简单收拾一下还是可以住人的。我相信小日本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儿来，我们就安心的住一阵子吧。
1: 志远哥，我们也不挑，有地儿住就行。哎，
2: 大气就是实在。
3: 行了，大家伙来休息吧。
4: 林峰啊，安排兄弟们轮流盯上。
5: 好，走，大壮，
2: 来，收拾收拾。
6: 收拾，那我们来。

0: 兄弟们都够吃吗？够了，够了。委屈大家了。现在城里粮食紧缺，只能凑合着吃一点了。没事，这也挺好的。我们也不是来享福的。现在小鬼子有点狗急跳墙了。前阵子我们消灭了他们一个小队，现在他们在街上到处抓人呢。今后兄弟们行动。
1: 一定多加小心啊！
2: 来南京的凶险，兄弟们都考虑到了，我们会注意的。
3: 二哥，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4: 既然日本人到处搜查，那我们先不出门了，避了风头再说。
0: 海洋说的有道理，这时候避一避，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啊，你们吃吧。
5: 你吃完了，
6: 坐坐坐。

0: 吴参谋，消防同志，消防同志，吴参谋，吴参谋，怎么样，还习惯吗？
1: 挺习惯的，这里一切都挺好的。
0: 习惯就好，现在战事昭著，各个部队都是用人之际，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
1: 吴参谋，请放心，我跟萧红早就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
0: 新四军四个支队已经组建完毕。
2: 现在要开拔到各个战区去抗日，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们服从安排。不过，我们更想跟着大部队一起去打日本人。报告吴团长，我跟孟琪的想法一致。
0: 不愧是抗大的高材生，有觉悟。不过，不要着急，部队明天就要向苏南开拔了，到时候带你们去见一个老朋友。
1: 老朋友。
3: 吴团长，蒙奇同志，肖红同志，你们可来了呀！
4: 洪队长怎么是你啊？这是太好了！
0: 哎，现在的会暗城洪队长，现在是红营长。吴团长说笑了不是？来来来，坐坐。
1: 各位一路辛苦啊！
3: 来，
4: 部队艰苦，只有粗茶，求你们不要介意啊！
0: 哎。
1: 我们都是粗人，正好配着粗茶。
5: 洪营长，你怎么想到来这里的？
4: 说来话长，南市保卫战上我受了重伤，被组织秘密转移，伤好之后就被派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学习培训。这不，之后就到这儿。
0: 洪营长，现在隶属第一支队第二团，是独立的游击支队。

0: 但是干部非常缺乏。胡营长知道你们在我们团之后，特意向上级申请了你们。考虑到813你们在上海的优异表现，组织上同意了胡营长的申请。
1: 莫吉，小红，你们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2: 怎么会呢？我们还怕自己不够格呢。
1: 怎么这么没有自信呢？你们看，你们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又懂医护。再说了，我们游击支队现在最缺的就是医护人员和指导员，所以把你们请来了，你们要对组织有信心啊。
2: 感谢洪队长的信任，我们服从组织的调配，
3: 只要有活干就行。
4: 太好了，来，那我就替我们游击支队的战士们感谢你们。来。

0: 想嫂子呢。
1: 啊，坐吧。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二哥，嫂子吉人自有天相。再说了，他总比咱们在南京城安全得多。
1: 你说的对。
0: 二哥，咱们老这么藏着可不是回事儿啊。兄弟们这两天都憋坏了，一听见外头有小日本说话都恨不得冲出去。
1: 我知道，听志远说这两天日本人放松了对我们的抓捕，我这就出去探探，让兄弟们做好准备，随时行动。
0: 好。
2: 怎么样，在这里还适应吗？
3: 洪营长，挺好的，我们都能适应。
2: 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我会想办法帮你们解决的。
3: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4: 洪营长，你那儿有手枪队的消息吗？
2: 我想他们现在应该没事儿。当初在上海，我本想把你们的话带给他们，可惜呀，这话还没说出口我就受伤了。后来听说手枪队已经安全地退出了法租界，具体情况还需要我详细地打听一下再告诉你们。
3: 多谢洪营长。
2: 客气了，你们忙。
3: 哎。

0: 大哥，你看这南京城的店铺又开了呀。
1: 不要，我不去，我不去。
2: 你走走，小曼。
1: 不是，我不去。
2: 你给我放老实啊，怎么耽误
1: 我？
2: 走。赔钱了，走不走？
3: 走不走？
2: 不走，那你
3: 住手！
4: 一个大男人欺负一小姑娘，你太丢人了吧？
2: 你们谁啊？我们家事用着你们管了？
4: 啊？今儿这事我还真管定了。
5: 哟，胆子倒不小啊，知道不？现在南京城是皇军说了算，有能耐当初怎么不打日本人去？
2: 在我这儿冲什么大爷？
0: 皇你大！哎呦！
4: 他要带你去哪儿啊？
1: 他要把我卖给日本人，就是那新月楼。
4: 这个新月楼是什么地方？他是什么人？
1: 他是我叔，新月楼。新月楼，姑娘让日本人糟蹋的地方。表姐就是给六叔拿去卖了，换了钱，他还抽大烟。
2: 怎么着吧，话说到来，你们两个人欺负一个人，算什么本事？
0: 我就不信我今天打不服你了。
2: 你，你们等着啊！你们等着。
4: 姑娘，没事了，你可以回家了。
1: 我没有家，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在这里。
4: 那这样吧，你跟我们俩走吧，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你表姐救出来，怎么样？
1: 你们会不会也把我给卖了？
4: 这个不会的，你放心吧。
6: 来，小曼，吃点饭。一会儿吃完饭，你再好好睡一觉，其他的事儿我们帮你解决。
1: 可是日本人很厉害，我看他们杀了好多人。好多好多人。
6: 行了，小曼，没事啊，不用害怕，有我们在，没人敢欺负你的。我们一定会把你姐姐给救出来，相信我们。

0: 哎呀，你的意思是下一个目标是新月楼？
1: 没错，听小曼说那个新月楼里关了很多其他的姑娘，他们的遭遇都很惨。
2: 小日本这帮畜生这回一定给他杀干净了。
0: 新月楼我倒是听说过，但对那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哎，你有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
1: 杀人容易救人难，所以我们得先想想办法。我跟林峰先去踩踩点。整个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

0: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

0: 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

0: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

0: 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罗玉珠呢？
5: 你罗玉珠什么人啊？
4: 我是他朋友啊。罗玉珠呢？
5: 罗玉珠涉嫌诈骗。
6: 公安局正在抓你，是急忙报警。你们不是一路人。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7: 先去踩踩点，沈哥，你跟老三留在家里，好好问问那个小曼，关于新燕楼的情况。
8: 好，我知道怎么做。
7: 好。

0: 梦琪，你看。
1: 两位，忙着呢。
0: 侯营长，回去休息吧。
1: 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身体。你们二位可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宝贝疙瘩，要是累垮了，不但我们的战士不愿意，就连海洋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0: 侯营长，您可说笑了，这算什么呀？跟你们打仗比，可轻松多了。
1: 分工不同而已。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有手枪队的消息。根据可靠情报，手枪队出现在了南京，并且刚刚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小队。不愧是手枪队啊，厉害啊！
0: 他们怎么去南京了？
1: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南京的小日本就要倒霉了。
0: 以海洋他们的性子，肯定会搅个天翻地覆的。
1: 那是。

0: 姐，这下咱们可放心了。我就知道手枪队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如果当时国民党的部队能像他们这样，南京城就不会被攻破。
1: 说得对。不过，现在的南京城今非昔比啊，被日本人占领，它不像上海有那么多藏身的地方。我一直在担心手枪队他们会吃亏啊。看我这张乌鸦嘴，你们放心，他们绝对不会有事的。行军一天了，也不早了，你们赶快休息吧。放心，只要一有他们的最新消息，我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怎么样？
2: 多谢洪营长。
1: 好，走了。
0: 梦琪，我真的有点担心他们。
2: 放心吧，没事的。
3: 新月楼的情况摸清楚了，外边的地形也摸清楚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进去救人。就这么冲进去的话，不能保证姑娘们的安全，而且姑娘们也未必配合。我们走容易，但是带上他们一起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4: 可关键是仅仅把他们带出火坑是不行的，送佛送到西洋，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才行。
5: 二哥，我觉得志远哥说的没错，
3: 所以得有个内应，能够把姑娘们组织好，步调一致的配合我们，那样的话就容易得多了。
6: 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就是一直吵着要回家，说要回去给父母上坟。
3: 你觉得他能帮我们吗？
6: 肯定不行。先不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但就说现在，估计他还把我们都当坏人呢。
3: 我要他做的只是送封信。
6: 可是就算他愿意，他也不懂得怎么做内应，到时候再出点什么事儿，可就不好了。
5: 没错。
3: 是我大意了，
6: 二哥。我觉得这个内应我去做吧。
5: 啥？
6: 我知道会很危险，但是一想到那些姐妹被日本人糟蹋，我这心里就不好受。再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5: 我不同意。
6: 二哥，你就让我去吧。我既然都跟你们来了南京，就不能一直躲在你们背后，不然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啊？
3: 行，但是大嫂有个条件，安全第一，有危险及时撤出，我们在外边接应。
6: 我有分寸。
0: 放心吧，
7: 小曼，你放心，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们不会让你有危险的。小曼，你想啊，只要你愿意，我们不光能把你表姐救出来，到时候再把你们送出城，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了。
0: 你们真的能救出我表姐？
7: 当然了，相信我们。嗯，二哥，
3: 怎么样？
7: 小曼还是有点担心。
3: 姑娘，你放心，我们向你保证，一定把你姐姐安全的救出来。
0: 嗯，那我答应你们。
3: 啊，大嫂，一会儿去见那个胡老六，小心点。
7: 我知道，放心吧。
0: 他们家就在前面。姐，这就是我叔家。

0: 你真的打算把自己卖到心愿？
1: 嗯，不然的话我找你干嘛？
2: 说说吧，你为什么把自己要卖进去呢？
1: 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把自己往火坑里边推。我爹死了，我需要钱，我要卖身葬父。
3: 是的，叔，前两天打你那两个男的本来要把我带走的，我以为他们是人贩子，所以我就逃跑了。在路上我碰到了金凤姐，金凤姐她真的很可怜的。
2: 行了行了，别扯那没用的，开个价吧，你要多少钱？
1: 20个大洋。
2: 20块大洋？
1: 嗯，
2: 你也不看看你多大了啊，就小曼这样的该他卖15个大洋了。你最多也就值10个大洋。
1: 10个就10个，给钱。
2: 想那么轻松啊？你跑了呢？啊？这样，明天呢，我带你到秦月，到门口，一个字都不会少你的。
1: 我还有一个要求。
2: 说。
1: 你以后不准再卖小曼。
2: 这个你放心，有你人。我管他干嘛？
4: 胡老六怀疑你了吗？
1: 没有，那就是个蠢货。这送上门的生意，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就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大烟鬼。
4: 还是不能轻视任何人，小心没事。
1: 放心吧，我带着枪呢，不会有事。
4: 好。对了，新月楼的情况怎么样？
5: 新月楼，据我们的了解，一般晚上7点是他们的开饭时间。如果我们选择这个时间进去，应该有机会跟那些姑娘们说上话。
4: 那好，那就明天7点前安排你进去。
1: 嗯，
4: 为了安全起见，晚上我们先去一趟。一会儿让兄弟们动手，别等门了，等你下来。

0: 三哥，我准备好了。
1: 德嫂，安全第一。嗯。所有人一起准备。
2: 这臭娘们，金凤还来不来了？小曼，看你回来，我不把你卖到新月去。

0: 哎呦，怎么才来啊？
1: 你是不是又要为难小曼？
0: 有你在，我为难他干什么？
1: 那走吧，你答应我的，一个字都不吃。
0: 放心吧，我向你保证。哎呀，走吧。

0: 新来的，来进来。
1: 来，老六，请。
0: 在这等着，我去找宫本。太君，我又给你找了一个新的。那儿，花姑娘她大的，这个还不行，就这个。
2: 你好。
1: 哎，静华，这就是宫本管事，以后你就是新月楼的人了啊。
3: 我的钱呢？
4: 你的钱我会给的。
3: 我钱你什么时候给我？
4: 不要着急，先吃饭。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杯是新来的酒，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和睦相处。用饭吧，然后可以到我的房间。

0: 你们谁是阿玲？我是。你看看，这个你认得吗？
1: 小曼，这是小曼的。
0: 小曼怎么了？嘘，小点声。小曼是我的朋友，我是来救你们出去的。
1: 你一定是宫本先生派来试探我们的，我不会相信你的。
0: 不是的，我真的是来救你。

救你，不过他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 把他给我抓起来，送到我房间。

0: 行，走，他妈的！
1: 女たち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

0: 自己人日语怎么说？
1: 哪个马达？
0: 知道是自己人，以后就别给日本人干。

0: 下一步咋办？
1: 李哥去银行把小曼接上，入账。
0: 可是这么漏的小日本太多了，
1: 这个情况撑不了多久的，走。

0: 何をしてるんだ。仲間だ。
1: よし、フォアグニャ。
2: 没事。

花姑娘，女を連れてどこ行くんだ？ 女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んだ？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9: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0: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欧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3: 我也是，
2: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5: 对对对，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

0: 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2: 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3: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呀。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

0: 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5: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

0: 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下去不行了。老三，走。

0: 我们是走不了的，
1: 二哥，那我也不会把他们的尸体留给小日本。
0: 龙三，你难道想让他们的身上多几个弹孔？

0: 姑娘们，姑娘们，等一下，等一下，这里应该是安全的，我就把大家送到这儿，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
1: 大哥，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0: 不了，妹子，我是担心我那帮兄弟们，毕竟南京我比他们熟，我得回去看看他们。
1: 大哥，那你小心，替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所有的人，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行了，你快走吧，啊，走吧。
1: 保重，再见，保重。姑娘们，走，快走，走。

0: 别动！手枪对着，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的兄弟现在在我的手上，难道你们不打算救他吗？你们打算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兄弟死在你们的面前吗？
1: 去你奶奶的！二哥、三哥！ 你们千万不要出来！你们别管我，快走啊！

哥三哥，兄弟们，快下去去找大哥、黑子哥、帽子哥他们了。

0: 这怎么了？这是走了三个兄弟，啊！哦，振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那些姑娘一起撤吗？
1: 我是不放心兄弟们。再说了，南京我是最熟悉的，我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战斗。
0: 是，我知道，我能力有限，可是请大家放心，我高志远绝对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2: 可惜，
0: 我们是一家人。啊，对了，我刚从外面回来，现在日本人又开始戒严了，他们抓不住我们，就拿老百姓开刀。
3: 这群杀钱豆腐的，都站住！
2: 知道是谁发的命令吗？
0: 知道，他叫福山大佐，这一带的治安都是他在负责。
2: 大佐，好，就他了，官职够高，杀了他。可以震慑小日本的威风，兄弟们的仇一定要报。李峰，跟我出去，摸摸这个福山大佐的情况。
4: 大佐閣下，敵の戦闘力は高く優勢でしたが、逃げられました。半城面に死体が残りました。
5: 敵の人数は何人いるんだ？分かったのか？
4: それはまだです。

0: 司令部附近我看过了，守卫严密，根本无法靠近啊。要想摸清福山的行动规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那可怎么办啊？二哥，要不然我带人调虎离山，你带人冲进去杀了那个福山。
0: 敌人太多了，那样还是无济于事。
2: 要说到福山的行动规律，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叫陈武，他一直跟日本人做着生意，为他们提供棉花和粮食。不过这个陈武倒算不上一个汉奸，他完全是为了生活迫于无奈。我跟他倒是能说上话，最主要的是他一直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我倒是觉得他很有可能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0: 那就把他请来，咱当面问问他。
2: 好。陈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好兄弟江海洋。
3: 好，幸会。
0: 幸会。
3: 幸会。不知道江兄弟找我。
0: 我听高先生说，陈先生也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我只说我想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3: 什么？福山的行动规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2: 啊，你不用担心，我们并无恶意。
0: 没错，陈先生，这个你放心。
3: 那你们是？
0: 手枪队。
3: 手枪队？前段时间杀渡边的那个？
0: 正是。
3: 哦，原来是你们，幸会幸会。
0: 那陈先生现在可以把福山的信息告诉我们了吗？
3: 既然你们看得起在下，那我就说句老实话，你们要刺杀福山大佐，恐怕你们自己也活不成了。
0: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福山不得不死，烦请陈先生告知。
3: 在下佩服。好吧，那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这个福山有慢性病，几乎每周的周末都去医院治疗养护，每次都会经过高淳街。你们如果想下手，可以在那条街上动手，

0: 根据观察，这个路口最容易得手。福山的车每次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要减速，而且速度很慢。我们就在他减速的时候开枪，这样最容易得手。得手后，旁边的街道一定要有人接应，我们从这条路撤退，旁边接应的人负责掩护。
1: 二哥，你安排好了就行。
0: 对了，陈先生怎么样了？
2: 他已经收拾东西离开南京了。
0: 那就好。老三，守江队现在武器和弹药不足了，要先回盐行拿一些过来，等装备一到立刻行动。
1: 好的，二哥，今晚我带人过去。
2: 哎，大七，还是我去吧，那边情况我比你熟悉。
0: 那就麻烦志远哥你跑一趟，我让小五跟鬼手跟着你。

0: 不行，还是我们顶着，你先走。
1: 你赶快回去告诉海洋他们啊。
2: 小五，替高大哥的跟二哥报信，快回去。

0: 刺杀计划明天照常进行，要用福山的头惦记志远，还有兄弟们的在天之灵。
1: 老三，吃饭。你不填饱肚子，哪有力气替兄弟们报仇啊？

0: 三的车队来时，你在二楼负责阻击，我负责干掉司机。记住，车停的一刹那是你进攻的最好时机。如果没有成功，老三，你们在车队前方负责拦截；如果成功的话，
1: 我们掩护你们车队，
0: 不许恋战。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
3: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

0: 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台。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服，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
4: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森林深处可不像看上去那么宁静，顶级猎手们不仅用力量，更用智慧演绎着生存法则。东北豹自带迷彩战袍，身上的斑点和树叶融为一体，矫健的身材令人羡慕。众所周知，保持完美身材需要运动加合理的饮食，而东北豹足够勤奋，猎物就在附近。东北豹竖立的耳朵如同雷达，精准捕捉猎物的心跳，同时它用鼻子嗅探着猎物的气味，目光透出犀利与专注，锁定目标，开启伏击模式。这场狩猎的艺术上演着自然界的 刺客信条。独来独往的东北虎霸气外露，在风雪中走出王者的步伐。纯阳体质使它在零下40度的寒冬照常营业。东北虎的皮毛在冬天变浅变长，可以在雪地里保持伪装和体温。到了夏天，它们的皮毛变得更薄更黑，成为藏身森林进行伏击的隐身衣。林中王者不仅攻击力在线，更是聪明的伪装大师。在森林里，每道爪痕都是智慧的注脚。一代代林中生灵延续着家族秘传的捕猎算法，将进化优势和生存秘籍镌刻在基因里传递下去。
0: 我明白了，所以说我就知道为什么玉珠那么拼命的挣钱，最后他对自己还那么抠，因为他所有挣的钱都给你去赌了，对吧？
8: 我把他养这么大。
0: 你拿什么养的？
8: 哎，别动手，
0: 我动手，
8: 别动手，
0: 我打你，行不行？别动。小何，为什么要选你？停止检查。
9: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施然，
1: 我是刘盼。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
0: 四时聚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
0: 同时，赛制也迎来了颠覆性的调整，48支球队将被分为12个小组，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同组成32强淘汰赛。
1: 整个赛事从6月11号的揭幕战到7月19号的巅峰决战，每一天都有硬仗上演。
0: 本次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也因此被很多铁杆球迷不舍地称为“诸神黄昏”。
1: 这些老将会书写怎样的世界杯故事，值得期待。
0: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
1: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
0: 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1: 6月2号，长白山天池迎来震撼开冰盛景。
0: 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今年长白山天池开冰提前了10余天，形成雄浑壮阔的天池五开自然奇观。据了解，今年4到5月，长白山地区气温较常年偏高，并叠加5月末主峰持续大风天气，从表层水下双向瓦解冰层，促成本次壮观的五开奇观。
1: 作为我国解冻最晚的高山湖泊，天池开冰分为温婉舒缓的文开与壮阔磅礴的武开。少见的文武双全开冰景致，勾勒出东北屋脊独有的自然韵律。据了解，2025年新增柳河县、临江市、通榆县、龙井市等4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新增通化市东昌区、延边州海兰河畔等2个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全省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总数达到23个，创建数量位居东北3省首位。
0: 其中，通化市成为全省第一个全域获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命名的市州，通榆县成为西部第一个获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的地区。
1: 今年吉林省交通厅重点推进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及长春都市圈西环等多条高速公路建设。
0: 目前各项目正抢抓有利施工时机，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及部分路基等重点工程施工。
1: 截至5月下旬，我省6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累计投入10000余人。
0: 预计长春都市圈

0: 西环项目将于年内建成通车，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项目年底全线贯通。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深入践行正确正机关，以实干破解历史遗留难题，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生，助力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
1: 恩都里项目前身为作荣府旅游商业综合体，2015年2月启动建设，2018年因资金问题停工闲置，成为制约池北区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的堵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将项目盘活，列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专班集中攻坚，
2: 仅用83天就高效完成清产核资、审计评估、重整方案提报等核心工作，依法收回项目公司全部股权，成功化解债务风险，挽回破产损失3.64亿元，彻底破解了困扰多年的发展死结。
1: 为保障项目焕新，当地通过优化资产结构、修复企业信用，为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注入113亿元景区收益权资源，企业资产总额突破200亿元，获评双 A 加信用评级，融资能力持续增强。同时，项目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员骨干靠前攻坚，全力推动项目重启提质。
3: 恩都里项目盘活后，资产价值从7.39亿元增长至8.82亿元，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有效地吸纳了本地群众就业增收。
1: 2025年6月，全新升级的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开街运营，依托长白山本土特色，园区精准招商升级业态，目前已入驻文创、餐饮、民宿等商户79家，其中长春原创文创品牌叶之东方深挖长白山火山岩、枫叶等本土资源，打造特色原创文创产品，深受游客欢迎。
4: 恩都里提供了绝佳平台，让我们得以立足长白山本土元素，做纯粹的原创，也令我们扎根于此的信念愈发坚定。
1: 除特色文创外，园区还培育网红打卡点，云顶天宫大型主题雪雕、盗墓笔记主题互动体验、萨满文化展演、夜间灯光秀和主题烟花秀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构建沉浸式长白山文旅新场景。
5: 空气特别的清新，有一些我们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才还看到了一个就是白桦树做的小饰品啊什么的，也挺有特意。
1: 从闲置烂尾园区到火热文旅商圈，恩都里项目的蝶变是长白山盘活存量资源、赋能文旅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挖资源潜力，深化文旅融合，为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动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
6: 今年1至4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成为吉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7: 2024年底，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了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该模式依托珲春综保区政策优势，允许企业直接将货物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入区及退税的便利。待境外平台生成订单后，货物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经珲春口岸急拼离境。目前该模式已成功吸引小米、联想等50多家国内大中型企业入驻。
8: 我们在区内提前备好手机、平板这些热销产品，订单来了直接分拣打包，物流时间一下子压缩了3-4天。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了5-6倍。
7: 为保障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顺畅运行，珲春海关组建工作专班，一对一指导企业完成账册设立、核销及清单申报，
9: 不断完善应急响应和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培育跨境电商新动能，深化监管改革与服务创新，进一步释放综保区政策红利。
0: 近日，长春市南关区举办了“旅途无碍，文明同行”暨“文明旅游伴我行”主题活动。
10: 活动现场，宣讲员围绕文明旅游与市民互动问答，让大家加深对文明旅游助残礼让的理解。文明实践志愿者代表还宣读了《文明旅游倡议书》，呼吁大家从自身做起，让文明成为旅途中最动人的风景。
11: 分享暖心出行的理念，同时也能彰显我们的城市温度。
10: 下一步，长春市南关区将继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引导，为城市文明增色添。
6: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蔡红光20载扎根田间地头，深耕农田土壤培肥与资源高效利用研究。

0: 用一项项科研成果为黑土地强筋健骨，为筑牢东北粮仓、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1: 从事土壤科研20年来，蔡宏光始终秉持服务农业求实创新理念，紧扣春耕生产实际需求，聚焦黑土地增碳提质、玉米产能提升两大方向，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
2: 春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土壤底子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全年的收成。我们搞科研就是要盯着农民生产中的真问题，只有把土壤养肥了、养壮了，粮食产能才能稳步的提升。
1: 多年来立足生产一线，蔡宏光带领团队率先开展理论探索，针对黑土区玉米连作耕层障碍、密植根系生长难题，提出全耕层培肥理论，打破传统培肥认知。其中土壤有机碳保护机制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累计发表100余篇学术论文，为春耕培肥科学整地筑牢理论根基。为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见效，蔡宏光团队结合吉林不同区域生态条件，打造适配性耕种技术模式，通过技术员指导、合作社实证、示范县推广三级推广机制，把实用技术送到春耕田间地头。
3: 截至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实现粮食增产11.31亿公斤，增收21.55亿元，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1: 深耕科研20载，蔡宏光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省级重大攻关等20余项课题，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等多项殊荣，身兼农业农村部黑土地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等多项职务。他积极投身春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科普宣讲，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农民看得见、用得上的春耕实效。
2: 我和团队会继续扎根粮食生产一线，持续攻克黑土保护技术难题，不断完善全耕层培肥技术体系，为吉林黑土地保护、千斤粮食产能建设贡献全部的科研力量。
4: 文字是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从白山松水到黑土平原，吉林文学的笔耕百年未歇。
0: 如今散落的星光汇聚一堂，今天就让吉祥新闻记者带您走进吉林文学馆，触摸绵长文脉。
5: 我现在啊就在吉林文学馆的入口处，您看我身后这排台阶是不是有点特点呢？仔细瞧，每一级台阶的侧面呀都刻着古代文人墨客的诗词名句。
6: 吉林文学馆坐落于长春市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是吉林省作家协会规划建设的重点文化工程。它以存史、立传、凝心为使命，通过四大时序展区与少数民族文学特色展区，系统梳理吉林文学的发展脉络，打造及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于一体的文学殿堂。展馆以人与文为核心，二楼共分为觉醒号角、肯拓之歌、潮涌时代、盛世华章、民族繁花5个板块，集中呈现100余位吉林作家的作品与手稿。
5: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吉林作家呀更是层出不穷，张啸天的《开国大典》、乔麦的《报告文学》都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作品。
7: 文学是艺术之母，是文化之根。文学馆的建立也意味着我们这个地域对文化和文学的空前重视。
5: 在3楼藏着一个更大的惊喜，作家杂志专题展，近200册珍贵期刊作家手稿和编辑批注，像一条时光隧道。您可能不知道，这本杂志1956年创刊，从长春更名为作家，一路见证了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的浪潮。余华、苏童、莫言都曾在这里发表过作品。2013年，他更是拿下了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从一本省级刊物逆袭为全国作家都向往的文学高地。
8: 未来呢，我们将用心运营好吉林文学馆，守好文学根脉，繁荣文艺创作，坐实文化惠民，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贡献文学力量。
0: 昨天《一握沧江吴大铖传》赠书活动及纪念吴大铖刊界首编14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在长春师范大学举行。
9: 活动现场来自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吴大铖的爱国实践、边疆治理思想及当代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举行赠书活动。《一握沧江吴大铖传》以吴大铖2度出关履职为时间主轴，将人物命运嵌入晚清东北

0: 边疆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中，兼具史学著作的严谨与传记文学的可读性。
1: 同心携手，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吉祥音乐联合长春部分中小学特别推出共唱歌曲《飞翔 Fly》。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长春市第45中学小学部同学们的歌声。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二哥，
1: 三哥，
2: 坐。
0: 兄弟们没事吧？
3: 啊，没事。
0: 二哥，都没事。
2: 对了，福山死了吗？
0: 人是大众了，死没死不知道。
4: 但愿他死了。

0: 容体は。
1: 銃弾が当たりましたが、急所ではないので、よく休めばすぐに治ります。
0: 頼むぞ。

0: 大阪君。
1: 柏原、必ず捕まえるんだ。
0: ご安心を、療養を。

0: 二哥，你们睡呢？
1: 你有没有休息啊？
2: 我没呢。
1: 我看你在这儿坐着，你想啥呢？
2: 我在想志远兄和死去的弟兄们，还有梦琪他们。

0: 芳，啊，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把这个交给孟琪，你就跟他说，
1: 二哥，你胡说什么呢？要带的话，你自己带给他。别瞎想。

0: 来了，啊，小日本来了，快去通知二哥他们。好，
1: 算这个福山命大，要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这次一定要了他的狗命。
2: 这次杀不死他，咱们就继续杀。我就不信他天天提防着咱们。
0: 二哥，三哥，不好了，小日本来了！

0: 你给我站住起来！
1: 老四、林峰、掩护。
0: 少给我来这套，是兄弟就一起走。

0: 我和林峰掩护，你单骑什么车，往城南走，沿海副司令附近见。
1: 我是不会丢给刀子的。
0: 你刚才没听见，刀子让咱们走吗？

0: 怪黑了，我得去找二哥了。
1: 三哥，我跟你一起去。
2: 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
0: 你们就别争了，你们哥几个保护好大嫂，藏好了啊。
1: 那行，自己小心，快去快回。
0: 照顾好大嫂。
2: 三哥慢点。

0: 听到枪声没有？
1: 怎么没听到？
0: 这家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1: 快走吧，马上就要全城戒严了。
2: 小日本又要祸害南京城了。
3: 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新哥老三会合。
4: これは弾薬の匂いだ。
5: 站住！说你们两个呢？站住！你们两个把头转过来，给！你们两个是什么的干部？
2: 啊，太君，我们是良民。
5: 良民，良民证掏出来。
2: 拿出来，
6: 拿吧。
2: 良民证在这儿呢。

0: 谁？二哥，
1: 小五，都没事吧？
0: 没事，都在上面呢。
1: 走。

0: 二哥，三哥，就剩咱们这几个弟兄了。你们说，还有希望吗？不是华强，怎么你怕了？怎么就没希望了？就你这张乌鸦嘴能叨叨？
1: 老三。
2: 阿江，你接着说。二哥，我不怕死，更不怕日本人。但是，就咱们这几个弟兄，能在南京城打起什么样的水花啊？
1: 你说的对。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是怎么践踏我们的国土，你们看到了；怎么残害我们的百姓，你们也看到了。如果能够用我们的血肉唤醒民众，就算被埋在这荒山野岭里，又如何？

0: 掉脑袋的事儿，我江海洋从来就不在乎。再说了，大哥当初带咱们回上海的时候，大家伙也是认同的，就是杀日本、杀汉奸。不是二哥说这些话，你们明白没有啊？
1: 明白了。

0: 来两碗面。
1: 好嘞，两位请坐，稍等啊。
2: 看告示了没？明天日本人要杀一批手枪队和新四军的奸细，好几十人呢。
3: 什么奸细？日本人抓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隔壁老李就在里面。日本人真他娘不是东西。
2: 是啊，真不是东西。
1: 哎，两位客官，进来吃碗面吧。
4: 日本人要杀的是普通的老百姓，手枪队不能见死不救。
5: 二哥，兄弟们没有怕死的，你就说怎么办吧。
6: 对，你说吧，
7: 我们都听你的。
8: 你说吧，二哥。
9: 解法场。
10: 早く行くぞ。早く行くぞ。頑張るな。

0: 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好了。兄弟们，这次劫法场，我们可能都会死，都会没命。你们还愿意去吗？愿意。嫂子，
1: 二哥，你们去哪我去哪，我要跟大家在一起。

0: 二哥，
1: 捜索が可、庶民全員確保。

もしもし。何？よし、わかった。私だ。中君につなげ。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 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 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一百

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要吃了，走。

你们怎么关在城里？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回去再说，走。

0: 你说大嫂这一死，他跟大哥在底下能碰上吗？还有咱们那些兄弟跟着咱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说走就走了。你觉得咱们来南京
1: 不散？我懂，大哥、嫂子，还有所有兄弟们的仇，我们都记在心里，而且一定会报。所以现在你我这条命得留着，现在必须想办法出城。
0: 跟大哥结拜的时候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现在大哥大嫂都死了，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了。
2: 这倒是个出城的机会。

0: 看来是出不去了。
1: 他们俩跟小日本都遇见了，
2: 不能。

0: 二哥，巨龙到了。
1: 啊，二哥，等等三哥吧。

0: 三哥怎么还不来？
1: 是啊，还没有来。
0: 先等等。
1: 哎，是三哥。
0: 不对，是日本人跟上来了。
1: 那不等三哥了，
0: 走。

0: 应该不会就这样了，安全了，歇会儿。二哥，三哥咋办啊？二哥，三哥会不会？陛下说，三哥他不会有事的。
1: 可是，这么多日军，
0: 先安顿下来，再找老三，希望他没事吧。
2: 可是这个地方，咱们人生地不熟呀，怎么找呀？
3: 曲中有我一个本家的叔叔，是开明绅士，既然到这儿了，只能找他了。这样能行吗？
4: 不行也得试一试，先找好落脚点，再谈旧老三的事儿吧。
3: 这样，你们俩这儿待着，我先进城看看。
4: 二哥，小心点啊，注意安全。
5: 你个狗汉奸，害我爹饶不得我报！你小子说谁呢？
4: 说谁呢？
5: 我告诉你，是你爹不肯跟皇军合作，居然为违背皇军的命令。哎，我就搞不明白了，给你老爹搞个维持会长当当有什么不好的？这是找死，你知道吗？活该！你放屁！老子跟你拼了！你他妈还拼了！ 你小子别不识抬举，下次要再敢对老子这么不客气，老子就一枪崩了你！听到没有？狗汉奸！走！狗汉奸！这狗汉奸！
2: 小峰。
6: 峰，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啊？你是？
2: 我是你海洋哥。啊，海洋哥，哥，你可回来了。
6: 没事吧？
2: 没事。哥，我爹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6: 怎么回事？
2: 这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咱先回家再说。

0: 我爹啊，他不愿当这个韦长，那可是会被人说吉良谷的，咱老江家也背不起这个名声。
1: 哥，
0: 你也知道我爹的脾气，那个狗汉奸武才就是因为我爹没使钱，暗地里使坏，我爹才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
1: 什么时候的事了？
0: 都七八天了，我好几次想去看我爹，可都被日本人给赶出来了。
1: 你就没给那个？

0: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前些日子呢，日本人催缴公粮，我爹带头抵制，他怀恨在心呢，现在张嘴闭嘴就要让咱江家家破人亡。
1: 这个混蛋。
0: 哎，对了哥，你不是十九路军的吗？你一定能救出我爹对吧？哥，算我求你了。
2: 小峰，你放心，叔我一定会救的。至于我的身份，我已经不是十九路军的了，有时间跟你说。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小峰，救你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哥，只要你们能救出我爹，让我做什么都行。
2: 知道了，我们会尽力的。另外安排两个房间出来，有几个兄弟在外边啊，这段时间
0: 哥，你这说什么话呢？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去吧，我给你们收拾地方。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

0: 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

0: 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

0: 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

0: 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了？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峰哥，哎，二哥会不会今天怎么了？净胡说八道的。
1: 我就说说，
0: 二哥，
2: 地点安排好了，走吧。
0: 你叔找到了，
2: 但出了点问题，路上说。啊，

0: 哥，回来了。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杜林峰和小五都是我兄弟，本家堂弟江峰。
0: 哎，你好，峰哥，小五兄弟，你们都是我哥兄弟，以后呢，大家就不要客气了。
2: 江老弟啊，客气话呢就不多说了。
1: 好了，我说的事都知道了。林峰，跟我出去一趟，小五在家里。
0: 嗯，好。

0: 小峰哥，别急，坐下喝杯茶啊。
1: 我担心我哥呢。
0: 没事儿。哎，哥，
2: 大哥，怎么样啊？
3: 啊，地形都看过了。这个县城里的日军虽然没有南京城里的多，但也不是咱哥几个可以随便硬拼的。不过我想好了，借我给他来个调虎离山。
2: 怎么个调虎离山了？
3: 那我问你啊，那个武才住什么地方？
2: 县城西边。怎么了？
3: 那正好，宪兵队在东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救人。
2: 二哥，你说要咋办吧？

0: 这大中午的不让睡觉了你。
1: 等着，
0: 来了，别敲了啊。你小子有点事求我呀。
2: 想找你帮个忙。
0: 你谁呀？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知道你是谁。知道为什么帮你吗？真不知道。你不傻了，我真不知道中国人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给日本人当狗。知道我们杀了多少日本人跟汉奸吗？不急，你很快就知道了。小五，
3: 二哥，
2: 给我看住他，把他皮扒了，扒慢点儿。
3: 好嘞。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哥，
2: 我跟你们一起去，这把枪给我，我跟你们一起打小日本。
0: 枪以后我会给你，这次你就不要去了。
2: 这聚龙县我熟着呢，
0: 再熟也不行。救了你爹之后，这个县城我们是待不下去了，待在家里啊，收拾一下，备些口粮，多带点东西，我们上山。
2: 上山干啥去？
0: 落草。怎么了？舍不得了？那也总不能等着日本人杀上门来。
2: 好，我听你的，你们先去，我在家收拾收拾。

里边的人还老实吗？老实，绑得结实的呢，跑不了。哦，老实就好。二哥呢？现在正在喝酒，一会儿喝完了酒，再来扒了这个小子的皮。

0: 那可不，汉奸就是该死。
1: 啊，你呢？看了半天了啊，也累了。你呢？先回去休息，我来替你看着。
0: 行，那我走了啊，
1: 走吧。

0: 二哥，怎么样？
1: 果然不出所料，哼，这小子他跑了。
0: 小五呢？
2: 跟上了。
0: 好，走，
3: 走。
4: 哥，
0: 你交代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1: 好，
0: 小峰，先城外等着，就论爹哄找你会合。
1: 哎，好，是吧？小心点啊，你们。

0: 正，干什么的？
1: 十万火急，十万火急，我要见加藤太君。
0: 跟我来。
2: 什么事？
1: 出大事了！有反日分子要袭击巨龙县城啊！
2: 什么？有多少人？
1: 具体人数不清楚啊。

0: 人呢？
1: 队长，大半夜听听叨叨，怎么回事？
2: 是枪声，好像是宪兵队那边。几个兄弟，准备出发。
3: 是。徐副队长，
0: 王学，在外边打枪，怎么回事？
4: 不清楚啊。
2: 听声音打得很激烈啊，不会是新四军的大部队吧？
0: 新四军还敢进城？那得分什么城？就聚荣这个破地方，真保不齐。
2: 怎么办？大哥，你还真想和新四军打呀？新四军可不好惹，就咱们这帮兄弟，那欺负老百姓还行，跟新四军打。
0: 你的意思是不打？
2: 也不是不打，咱们朝天放上几枪。
0: 是那么个意思不就得了吗？日本人那儿能交代得过去，我们跟那新四军又不结仇，
2: 不好。
4: 咱俩想一块儿去，集合兄弟，我就换个衣服。
0: 哎。

0: 報告、誰もいませんでした。
1: あ、
2: 報告、誰もいません。
1: 怎么回事？
3: 这太君，这没错啊，这江峰他就是勾结这些人的，他们应该不会跑了呀。
1: 八嘎，中计了，回去命令。

0: 郭队长，队伍集合完毕。
1: 是吧？兄弟们，枪声都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3: 就在此刻，宪兵队正在遭遇袭击，
1: 我们必须马上过去增援。可有一点，遇到敌军，枪口冲天。
4: 冲天？这是
1: 兄弟们，大队长刚才讲的话，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6: 明白了。
1: 谁也不许犯错。出发！
7: 刘振环，跑步走。

0: 醒了，
1: 梦儿。
0: 爹，在呢。
1: 你是咋把我救出来的？
0: 爹，是我哥把你给救出来的。
2: 是我，是我。
1: 是海洋吧？
2: 是我，海洋。
1: 你们不该冒险救我。我都这么把年纪了，生死是小，世界是大呀，你们都还这么年轻。
2: 叔，先不说了，这儿不安全，先离开这儿，走。
1: 不用了，老头子活不了了，我将一堂宁死不当汉奸，不能给咱老江家祖上丢脸呐、啊！风啊，
0: 爹，
1: 好好跟着你哥，君子

有所为，有所不为。人活着，要讲气节。

0: 小凤，差不多该走了。
1: 哥，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打小日本，替我爹报仇。
0: 行，哥答应你。

0: 就是因为你们这帮废物，救援部进士导致皇军伤亡惨重，还救下了江玉堂。
1: 太君，你听属下慢慢说。我们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偷袭的新四军太强了，足足有2个营的兵力。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光了。
0: 胡说八道！那为什么没有见到新四军的尸体？
1: 新四军是偷袭，当时宪兵队的人又太少。
0: 如果说有别的队伍，那别的队伍也没有新四军这么能打仗啊！汉哥，哪有那么多的新四军？
2: 太君，属下认为新四军这次偷袭，计划严密，早有部署，但很有可能是化妆进来。
1: 有这个可能。
0: 废物！废物！
3: 加藤，什么玩意儿？你是你的啊？跟老子来气，你跟老子来什么劲？有能耐你打新四军去！
4: 你一天人五人六，你五十道六十道，你打新四军去，
3: 啊，看不上别用。
4: 等那队长，想要钱，喝点水。
5: 老许啊，我这身边啊。
3: 幸亏有你给我点出谋划策，要不就那加藤。
5: 大队长，咱们是兄弟，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再说了，您对我有知遇之恩。
3: 对，
5: 咱们是兄弟。
3: 对呀，自家兄弟。
5: 老许，以后只要有我一口，我绝差不了你。
6: 谢谢大队长。

0: 这要倒霉，和谁都塞牙。
1: 梦琪，
2: 哎，
0: 到前面驻扎营地好好休息一下，战士们也很疲乏了。
2: 好，这些天大家也都辛苦了。
0: 跟上啊！

0: 老乡，发烧了。
1: 小朱，
2: 在
1: 到前面驻扎营地，给他实施抢救。
2: 好，
0: 来。

0: 小伙，人怎么样了？烧得厉害呢。战士们四处看了一下，附近的村民早就跑光了，肯定是让小日本给祸害怕了。可我们不是小日本。好消息！
1: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还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底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3: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底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2: 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
1: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3: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

0: 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

0: 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

0: 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不是小日本啊，我们初来乍到，乡亲们不了解我们，害怕了自然就跑了。以后我们要多做工作。
1: 是啊。哎，
0: 文倩，有件事要找你商量一下。我们在聚荣有一个联络站，是个杂货铺，我们需要派人去接头，了解一下聚荣的情况。你看派谁最合适？
1: 我去吧。
2: 好吧，这是接头暗号。明天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太烦了，快看一看！老板。
1: 收山货吗？
2: 收，只要便宜。你看看，这葛根很新鲜，板栗各大皮薄，很甜的。
1: 是不错，收脚票吗？
2: 不行，我只要法币。
1: 好，警告进来。好。 孟琪姐，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我是孙世清啊，我刚才一眼就认出来你了，只不过组织有工作原则，对不上暗号，我不敢认你啊。
2: 孙世清，
1: 在上海，我娘在你的刺绣商行做工，有一次我去刺绣商行找我娘，还见到过你，可能你没注意到过我吧。
2: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听孙妈提起过你，真是没想到咱们现在成为同志了。
1: 是啊，自从上次在上海被解救之后，我就被组织分配到了聚荣工作。

0: 一晃几年都过去了，龙先生的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不要太难过。
1: 谢谢你，没事的，都已经过去了。
0: 啊，里面请。
1: 好。
0: 对了，你是怎么加入组织的？又怎么会来到苏南呢？
1: 自从我爹牺牲以后，我决心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去了延安喀达学习，然后我入了党。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回到了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8.13以后，我接到了命令撤离上海，然后我加入了新四军，这次是随大部队一起来到了苏南。
0: 原来是这样。
1: 对了，我们现在急需了解巨荣的情况，你知道多少？跟我说说。
0: 那我跟你说一下最近的一件事情吧。前些日子，日本人抓了城里的开明绅士江宇堂，逼他做维持会长。可是这位江先生呢，非常有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绝食抵抗。后来有一股武装力量突袭了宪兵队，把他给救走了。
1: 什么武装力量？
0: 我不知道。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啊，对了，麻烦你跟红营长说一下，山货铺原来的负责人已经调走了，能否再派一个人过来跟我一起工作？
1: 好，我回去就跟他说。

0: 营长，孟琪同志回来了。
1: 孟琪，来来来，坐。
2: 你怎么去那么久了？路上没遇到什么事吧？
3: 没有。
2: 怎么样，街头还顺利吗？
3: 挺顺利的。我说说情况吧。

0: 咱们就先在这安顿下来吧。是啊，要是我哥、嫂子、弟兄们，还有我三哥都在就好了。咱们蜀相队现在就剩下咱哥几个了。
1: 小孙说，现在聚拢的鬼子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力量，大肆收编了地痞、流氓、土匪，编成伪军。还有，他们为了控制人口，实行了保甲制度，逼迫老百姓办理了良民证。往屠割段，我们人民子弟兵与老百姓鱼水的关系。
0: 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1: 是，
0: 不过我们也要大力发展群众。
1: 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说得对。
0: 对了，红营长，关于派一个同志跟小孙一起工作的事情，你们现在有没有合适的人选？这件事情我还真没有想好，
1: 时间那么急，一时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0: 我想去。
1: 什么？我想过了，我跟小孙可以扮成姐弟两个人，这样可以方便相互掩护。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教导员，你要知道，在敌人心脏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0: 谁去都一样危险，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工作不等人，我先顶着。要是你们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来替换我。
1: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
1: 喝水。
0: 哎。

0: 哎，你醒啦？
1: 不要害怕，我们是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不会祸害老百姓的。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的？
0: 这位是洪营长，你呢？有什么就如实的说，千万别有顾虑，好吗？
2: 我是刘村的，我叫张铁蛋。
1: 我们的战士刚去过刘村，一个人都没见到，怎么乡亲们全都跑光了？
2: 乡亲们看到你们来了，早早的躲到山上去了。我是因为身体有病，没来得及跑，幸亏遇到你们。
1: 铁蛋，你可以上山劝乡亲们回来了，告诉他们我们的情况，让他们早点回家吧。
2: 你们真是打鬼子的队伍？
3: 那是当然了。
2: 你们不会祸害老百姓吧？
0: 如果是那样，我们还会救你吗？
2: 对，也是。

0: 想叫红吗？二哥，对，是想他。二哥，难道你不想孟琪姐吗？
1: 不想吗？可想又能怎样呢？那你还不……哎，不说这些了。
0: 林峰，咱上山有段日子了，总不能坐直升空啊。
2: 有新目标了？
1: 这两天日本人有批货要从关岛走，咱们的活动活动筋骨了。
0: 哥，叫我打枪吧，我也要给你们去杀小日本。
1: 走。
3: 哟，许队长，
4: 孙老板，这位是？
3: 这是我姐，从老家来的，帮我打理生意。
4: 姐，这是许队长。
3: 许队长好。
4: 我上次订的野山菌呢，都齐了。姐，
3: 许队长。
4: 这次的货不错啊，给你钱。啊，您拿好。
3: 许队长慢走。
4: 许队长是我们的人，他现在潜伏在日军皇协军做副队长。
3: 是日本人运送物资的情报。
5: 小孙，马上把情报送出去。好。这是日军最新的情报。太好了，有了这份情报，我们就可以开展下面的活动了。
3: 哎，小孙儿，柳梦琪同志在杂货铺还习惯吗？
6: 习惯，我觉得他工作能力很强。
3: 那就好，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货，你下山的时候带上一些，遇到检查也好有个说辞。
6: 好，那我先下去休息了，
3: 赶快去。

0: 底在哪儿啊？
1: 走，
2: 少
1: 废话啊！大哥，这小子一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看到不像什么好人，抓来了。
3: 这位当家的，我是山下的村民呢，我什么坏事都没干过，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1: 放了你可以，但是你要给我老实的交代，要不然的话，我这一枪子儿可就崩了你。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3: 说，我说，我叫柱子，是山下李村的村民。山底下日本人正在抓壮丁呢，我为了逃壮丁才跑出来的，然后逃出来就被你们给抓了。
2: 壮丁？他们抓壮丁干嘛呀？
3: 不知道。我听人说好像是为了修什么据点。
0: 哥，
2: 什么据点？
1: 柱子，嘿，你怎么在这呢？
3: 江峰，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1: 你俩认识啊？
3: 对，
1: 我们以前在一起玩的。
3: 对，我们以前认识。
2: 兄弟，不好意思啊，我们把你当成日本人的奸细了，
1: 抓错人了。
3: 没事儿。那你们是？
2: 我们是专门打日本人的。
3: 打日本人的？
1: 对。
3: 你们收下我，终于找到敢跟日本人干的人了。
1: 哎，起来。
2: 怎么？想加入我们？
3: 想。乡亲们都被日本人给祸害惨了，我想和你们一起打日本人。
2: 行，但是你要先说说关于抓壮丁的事。
4: 这样，
5: 好的。来乡亲们，这就是我们洪营长。
6: 老乡，
7: 洪营长，
6: 你们好啊！
8: 洪营长好，
6: 来，坐，
9: 乡亲们，你们找我有事儿？
10: 铁蛋，
11: 哎，大爷，
1: 在这，
10: 还不让大家赶紧把包都放下？
11: 来，把东西往这儿放，来，东西放这儿，来，
10: 这是。都是鞋不值钱的东西，都是自己家里面做的布鞋和一些粗布。
9: 使不得呀，你们比我们还困难，怎么能送东西呢？
10: 别客气了，你们都是好兵啊，以前当兵的专门祸害百姓，可你们不一样，不是帮我们村里人今天干这就是干那，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
11: 对呀，
9: 千万不要这么说。
12: 大爷，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抗日救国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我们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9: 是，您说是不是？
13: 是啊，
14: 对
13: 啊。
12: 再说了，我们部队有纪律啊，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是不是让我犯错？
10: 你别跟我讲你们的纪律。这些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份心意啊。
12: 那也不行。
10: 好了，我们就这样，再见，
9: 老乡，
11: 走。

0: 老肖，哎，老肖，
1: 小朱，
2: 哎呀，
1: 拿上钱，给乡亲们送去。是。
3: 快走啊！快走！快点！快点！这帮家伙帮助日本人助纣为虐呀！
4: 别急，很快收拾他们。
5: 朱子，既然你加入了我们，以后就是手枪队的兄弟。现在需要你帮忙对付那帮警察。
1: 海洋哥，你就说吧，只要能收拾这些人，咱们都成。
4: 毕竟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是奉命行事，我们只是教训教训他们。
5: 你看，
4: 你能不能帮忙，让我们扮成壮丁混进去？
5: 没问题。

0: 你们俩赶紧的，等我好好干啊！别偷点没饭吃，马上就开饭了。
1: 哎，开饭了！好啊，开饭了！哎，排好了，排好了，在这儿。
2: 来，排队。
1: 走走走，下一个。哎呦！

0: 的，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把枪放下，我保证你们安全。
1: 放下枪，把枪放下。

0: 都给我听好了，不许回头。 都给我老实点，我这枪子可是不长眼睛的。你们几个要是不老实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们。现在都给我一直往前走，走回警察局，谁都不许回头，回头我就一枪打死。
1: 师兄，师兄，不回头，
0: 往前走，不许回头，快点。

0: 怎么回事？太君，后面有人。
1: 刚才在后边呢。
2: 哪个？
3: お前ら残れ。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0: 走。
1: 捜索しよう。
2: はい。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2: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3: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9: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3: 我们也是，
1: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5: 对对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
7: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

0: 又醇香。嗯，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
5: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3: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呀，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0: 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
2: 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4: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
7: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悠扬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悠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悠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悠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

0: 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罗玉珠呢？
7: 你罗玉珠什么人啊？
6: 我是他朋友啊。罗玉珠呢？
7: 罗玉珠涉嫌诈骗。
8: 公安局正在抓你，是急忙报警。你们不是一路人。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9: 報告です。警察で事件です。
10: どうした？
9: その何とも言えず、ぜひ来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0: 枪队，枪队，就是手枪队！一帮蠢蛋！太君，属下来晚了。太君，属下不知。
1: 这发生了什么事儿？
2: 给我捡起来，
1: 捡起来看看。

0: 咱这帮黄协军都是吃干饭的吧？啊！马上带人出城，给我追嫌疑人。是，属下明白。部队，部队。司令大哥，
1: 司令大哥，是。司令大哥。
2: 这他娘黑灯瞎火，我上哪给他抓人去？我都能抓鬼，我怕他不敢要。
3: 大队长，别意气用事，咱们到前面看看，有可疑的再说。没有的话，我们也要等到天亮回去小寨。
0: 行。哎，老许，啊，
3: 给兄弟们说一声，多加小心。
2: 明白。
0: 兄弟们，走。

0: 两个是小日本人。
1: 我们不是日本人。
2: 你抓人日本人的皮还说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你，我大哥最恨日本人了。

0: 在树林的时候你怎么不反抗呢？
1: 就那几个人
2: 为什么要反抗？我倒想看一看这个痛恨日本人的山寨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3: 你的意思是
2: 守将队现在人不多，我想再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
0: 是这样的？
2: 是啊。行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见你行事。

0: 这么说还是没有守强队的踪迹。
1: 太君，属下接到你的命令，带着我的兄弟开始进行抓捕，纵向2公里，横向3公里，平铺抓捕，没有发现。太君，你也知道当时人的地要险和
0: 滚。

0: ゴミの豆。ロウちゃんと岩上海から軟禁。今は銃乱で騒ぎ始めた。絶対に探し、奴らを調べ上げろ。
1: はい。

0: 窝囊，你算个什么东西，可老子成天嚷了。
1: 有什么事你再回去说。
0: 老许，去我那儿喝一杯。
2: 喝喝喝，就知道喝，喝死了。
3: 当我兄弟面说啥呢？
2: 我今天就是当着许兄弟面我才说，好好的非得给日本人当狗，我现在回娘家都被别人戳脊梁骨。
0: 你别搁这胡叨叨，去去去去。老许，见笑啊。
1: 大哥，你不用解释我都理解，我又何尝不是呢，兄弟们都难。
0: 韩家，现在连我老婆都管我叫汉奸，我愿意当汉奸。想当初咱们兄弟在忠义救国军，忠心义勇，救国救民，到哪有面儿。不气呀、啊。

让人打散了。你说我要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咱们这帮兄弟，我要是给日本人当狗，我就是孙子。

0: 我原本就想啊，跟着日本人混口饭吃，可现在又是新四军，又是守将队。
1: 一天不如一天。大哥，兄弟敬你一杯。
2: 守枪队是哪个守枪队啊？
1: 你也知道守枪队的事情。
2: 知道，在上海守枪队打鬼子、惩汉奸，赫赫有名。
1: 嗯。
2: 他们在上海的作为，我也有所耳闻。在十九路军的时候，我跟守枪队的海洋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你知道现在在哪儿能找到他们？他们行踪不定，有机会我会调查的。你是不是想收编这支抗日的力量？是啊，如果守枪队能够加入我们新四军，那我们又多了一支抗日的武装。
1: 总比他们单打独斗要强得多。嗯，我会留心守枪队的情报。还有，他们从南京调过来一个中队的日本兵，领头的叫百元少佐，专门用来对付新四军的。你让洪队长要加倍小心。这段时间，他们四处的强征民夫修建据点，要想办法打破他们的封锁。这个是。 他们在巨人周边修建的据点，位置和兵力配置。

0: 我们的任务是把肖安同志抓回来，这个任务肖安同志已经完成了。
1: 肖安同志吗？太重要了，我会向上级请示的。小穗，哎，你说肖安同志说的手枪队是江海的？
0: 我不知道，不过就算不是，也应该跟他们有关系吧？
1: 一定要找到他们。
0: 肖安同志一直在留意手枪队的情报。
1: 好。哎，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些伤火，你走的时候带上。一旦有人查，就说上山搬货，路上一定要小心。
0: 好。

我让你跪下。

0: 知道你小子没死，怎么混在这个地方了？怎么就当上山大王了？
1: 二哥，说来话长，我还想问问你们啊，从南京分开，你们怎么撤出来的？
2: 说来也话长。行了，有吃的吗？
3: 哎，有。
2: 二喜，准备酒。
3: 愣着干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我亲二哥，这个是我凌风弟弟，你们听见了没有？

0: 小兄弟，我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1: 小峰哥，你先别急啊，二哥跟峰哥俩人一定会没事的。
2: 我担心啊，不行，我得去看看。
0: 小峰哥，再等等，万一我们贸然行动，二哥他们回来一定会担心我们的。
1: 再等等。
0: 好吧。
2: 原本是打算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
3: 结果就碰到他们了，就到了这儿了。没想到遇到你，我说呢，我心想就凭这帮小兔崽能抓住你们俩？<笑>
0: 这是天意，老天爷不希望咱们兄弟分开。
3: 二哥，说的对，来，为咱们哥仨能再次相逢，干杯！
1: 啊！
3: 老三啊，你这可以啊，有酒有肉，还弄得身衣裳。我说，这是山鸡啊！这二哥，你什么眼神啊？这是雕啊！你看这嘴，这带钩的，这翅膀，这爪子，这是雕。这当山大王都得穿这雕。哎，二哥。
0: 正好你来了，这山大王你来当，这件衣服该你穿。哎，
1: 老三，
0: 不，这个还是你穿啊。这个貂得你穿。
1: 老三，这件衣裳呀，真的不适合我。
0: 啊，
1: 不是，你要当这老大，老大都得穿这件衣服，你合适。
0: 老三，这个貂不适合我，你自己留着穿吧。啊，
1: 说正事，
0: 不穿我给你挂在这儿。
1: 行了行了，老三啊。 你还是赶紧给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自打咱们从南京分开，我一个人突围，

0: 去看看。
1: 走。
2: 快起来，兄弟！
3: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小日本追杀？
0: 实不相瞒，大哥，我们以前是这儿的村民，后来小鬼子老欺负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就当了土匪。今天要不是你，我们这波人早就死了。
3: 大家都是中国人，最痛恨就是小日本。我也是经过此地。
0: 大哥，看你这身手，不如也加入我们这行吧。是不是啊，
4: 大哥？
0: 有你在，我们就怕小日本欺负了。
3: 行，如果让我加入土匪，有个条件，你们不能欺负老百姓，得专门打小日本。
1: 行
5: 行行行，
1: 大哥，
0: 要么做我们老大吧，
6: 我们老大吧，
4: 做老大，做我们老大吧，
6: 我们老大吧。
3: 行，就算我入伙了。
1: 来，抢！
3: 就这样。我就当了山大王了，
7: 够传奇的呀！
8: 哎呀，还是你老三能耐啊！
9: 不过话说回来了，干土匪不是咱长期的打算，我们还是要重整旗鼓，做回守枪队。
3: 二哥，就等你这句话呢，我就想真刀真枪的跟小日本干。
7: 哎，二哥，咱是不是把小五他们也接过来了？要不然在山里边风餐露宿的多遭罪啊！
9: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好歹这山寨也算是个安身的地方吧。
3: 没错。
0: 老大，
3: 怎么了？
0: 山脚下发现小日本，好像在修据点。
10: 上级对我们清除据点行动非常支持，特务营和游击支队会配合我们的行动。我们营的这次任务就是这两个据点，大家对一下表。现在是下午10刻3:05。
3: 好，
10: 明天我们按时行动。
11: 是
12: 是。

0: 在家庭做拘留，看来是要对县城重点加强控制。
1: 那咱们就更不能让他休城了，要让他休城了，咱下山的路就堵死了。
0: 所以得想办法给他毁了。
1: 而他们现在没那么多兵力啊。
0: 那你跟我回去把小五他们接来。

0: 你们几个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
1: 上哪儿去啊，
2: 峰哥？
3: 我哥呢？
0: 你哥啊，去了就知道了。

0: 二哥，三哥，
1: 两个带回来了。哎呦，小五子，三哥！哎呀，
2: 哥，没事吧？
0: 是三哥啊，
2: 我还以为你
1: 怎么着？以为你三哥死了？我告诉你，你三哥脾气臭，阎王爷也不想要我。
0: 行了，老三啊，介绍一下
1: 啊，
0: 这是江峰，我弟弟。
1: 哦，
2: 三哥好，
1: 你好。
0: 二哥，是你弟弟，也是我弟弟。
1: 这个是柱子，咱们兄弟刚加入的。啊，
0: 三哥，啊，
1: 你好。以后大家伙都是一家人啊。
0: 行了，人都到齐了，谈正事儿吧。咱先商量商量，咱们把日本的据点端了。
1: 好，
0: 来
1: 来。
0: 二哥，你足智多谋，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

0: 你们干什么的？没看见啊！发丧，
1: 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都要例行检查。死人你们也要检查？知不知道在中国死人为大？八哥，
0: 八个什么你八个？
1: 太君，太君，太君！大家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让你们检查，
0: 让他们检查一下，
1: 没什么，检查。

0: 报告营长，前方有日伪军向这边溃逃。
1: 隐蔽。

0: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把枪卸了。我们新四军又逮俘虏，不过你们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1: 一定一定。
0: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让你们跑得如此狼狈？
1: 报告长官，我们的据点被袭击了。
0: 被袭击了？

0: 你说什么？顶住！一定顶住！我马上派人增援。
1: 太君，您找我，
0: 立即集合你的部队去增援各个据点。明白。
1: 太君，属下去增援哪个据点？
0: 滚蛋！哪有心思去取哪儿？
1: 明白，属下明白。
2: 兄弟们，咱们今天出战告捷，是不是应该喝一个？
3: 是。
4: 好，既然兄弟们愿意，那咱今天就不醉不休，
5: 干杯！
6: 来。

0: 独敬你一个，来。你这衣服穿的不错呀，啊？
1: 哪儿弄的？
0: 啊，你说这个的，前段时间啊，逮了个日本翻译，从包袱里翻出来的，本身想留给我自己穿，你看我这身材。还是你穿着好看，
1: 你小子，
0: 来来来
2: 来，来拿根烟，
1: 来
0: 来，
1: 来
0: 吧，
2: 够不着，
3: 老大，
2: 敬你一个。
0: 什么老大？咱们是手枪队，现在不是土匪了。
2: 啊，那三哥，小弟敬你一个。
0: 哎，二姐啊，三哥还得感谢你啊，如果没有你，三哥也没法再见着你二哥，见到凌峰了。
2: 您这不是骂我吗？二哥，凌峰哥，敬你一个啊！对不住了，对不住，
4: 没关系，来啊，
2: 来，干！三哥
0: 啊，
2: 你看看这该吃的也吃了，吃完这顿粮食可就不多了。
0: 没事，明天你再带兄弟们下山去买点。
2: 成成，那吃吃起来啊！
0: 来来来，吃吃吃！
5: 諸君、一時の失敗は何でもない。弱気になるな。大日本航軍はすでに首領を得た。安鎮を戦力拠点にした。我らの次の目標は武漢だ。君たちの任務は。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

0: 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弹，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

0: 拍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呢？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个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东北超好吃来延吉啦，感受民族风情，
4: 就是各种肉饺子、
5: 油肉嘎鸡、
3: 油肉嘎鸡、
6: 糖豌豆、
3: 糖豌豆，品味正宗美食，
7: 好吃，好吃啥我的？
8: 然后你要
7: 啊，
3: 6月6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妙可兰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9: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
10: 妙可兰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9: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4: ユーロの信用軍と反日分子を素早く制圧することだ。交通線をしっかり守れ。
15: はい、反日分子の包囲を強めております。
14: 確かショーチャンドゥイとかユーノもジューロに来た。
15: はい、特務と憲兵が全力で調査中、すぐに見つかります。
14: 早くだぞ。いいか、ジューロは兵力不足だ。だが増援は頼んである。すぐに支援が来る。皇軍の大部隊が来れば新四軍も小ちゃんといも全て駆逐してやる。
15: はい。
16: 老板、我给你这个价最便宜的。
17: 茄子再好再来啊。
16: 好，
17: 走吧。
16: 再来啊。
17: 怎么样啊兄弟们，好了
18: 好了好了，
17: 起哥，祝兄弟们上好几天了，走吧。

0: 你叫李二喜，听说还是那群人的一个小头目，能告诉我为什么购买粮食？你是不是新四军啊？
1: 马哥，
2: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来，去跟我见识一下。
1: 这儿比上面，你是不是跟你一起玩玩？
2: 继续。
1: 能说吗？
2: 能说。
0: 你们是什么人？你是什么？
2: 我们是。
3: 刘二喜，你就是个懦夫，你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敢背叛兄弟们，我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你就是个胆小鬼。

0: 可太吵了。现在可以安静了，能不能谈？能不能谈？
1: 能谈。
0: 你们是什么？
1: 是我。
0: 守什么？
1: 守家队的。

0: 聪明。那就是说，
1: 我问你什么，
0: 你要告诉我什么了？
2: 一定，一定。

0: 不要问那么多，集结待命就好。另外，为了保密，你的所有人不能离开军营。
1: 什么情况？怎么了？
2: 不知道
3: 啊，得先站队啊！
2: 这么着急，
1: 出什么事儿？这是，
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
4: 别动了，集合了。
1: 好，
4: 赵队，
5: 大队长，又出什么事了？
6: 没出什么事儿，委员说了，晚上有行动。
7: 什么行动这么神秘？
6: 我也这么问的呀。我说百元太君，什么行动啊？啊，我好去做部署啊。百元没跟我说，哎，但百元可下死命令了，行动之前，谁也不能出这门，
7: 门都不让出了。
8: 嘿，我隐约听见啊，晚上跟手枪队有关系，跟兄弟们。
9: 兄弟们，百元太君有令啊，今天晚上特殊行动，在行动之前，看到了吗？谁也不准给我出这个大门，听见了吗？
10: 是。

0: 楚源，啊，怎么了这是？柜子倒了，还愣着干啥？叫人送医院。
1: 是。
0: 柳哥，扶着。哎，还挺严重啊。哎呀，有事找他们说就完了吧。
2: 太君，我兄弟现在伤势很严重，必须得去医院治疗一下。
3: 不行，没有命令，谁都不许出去。
2: 太君，我兄弟伤势很严重，您可通融一下。
3: 八戒，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2: 你跟谁搁这八嘎呢？老子是这领头的，老子今儿就要出去，我看你们谁敢拦着我。
3: 全部回去，不然统统撕拉撕拉的。
2: 怎么回事，太君？耿队长，你们这是？太君，你瞅瞅，我兄弟现在的伤特别严重，必须得去医院。
4: 要不这样吧，耿队长，你就不要去了。许副队长的伤可以到医院治疗，但是我们要派人过去。
5: 我可以不去啊，放心。
4: 慢点啊，老许。
6: 稳一点，稳一点，疼死我了！
7: 啊，慢点，稳点，啊，疼死我了！

0: 疼死我！我帮你起，你先，他刺的。
1: 慢点，慢一点。许队长怎么受伤了？他好像在给我暗示什么。威武吧。

0: 这份情报上没有写明手枪队的具体位置，就是给他们送信，也不知道往哪儿送。
1: 我想，肖安同志应该也不知道，日本人的行动应该是保密的，要不然他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给我送情报。
0: 不管这个手枪队是不是海洋他们，只要他们抗日，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一定要想想办法。小朱，
2: 在，
0: 把侦察班长叫来。
2: 是。

0: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总是不安。
1: 文姐，你不要担心，我自有办法。
2: 营长，
3: 孙班长，你拿上电台，立刻带领侦察班赶到聚荣，监视日军动向。一旦发现日军的伏击地点，立刻发报。
2: 是。
3: 等等，我可告诉你，这部电台可是我们营的宝贝，好不容易搞到手，要是弄丢了、弄坏了，可军法处置啊！
2: 是，营长放心。
3: 梦琪，天晚了，我看你还是留下来吧，为了安全。
0: 好，胡营长，我想参加你们的行动，想早一点知道守枪队的情况。
3: 好的，我能理解。

0: 队人。
1: 天太黑了，我没看清。

0: 的受伤弟兄们先走，我随后跟上。
1: 小王，给我撤！

0: 日本人都撤了，咱们还能娘玩什么命？赶紧撤！
1: 好像是海洋他们，
2: 二哥，那边好像是蒙奇嫂子和洪队长他们呀。

0: 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不会的。

0: 没好意思打扰你们俩，
1: 老大，很高兴再次看见你们。小红呢？啊，你别担心，她在营里呢。啊，
2: 在营里？杀手！
0: 二哥，咱们赶紧走吧，说不定小日本啥时候就打回来了。
1: 是啊，老三说的对，但是寨子回不了。
2: 要不这样，你们跟我们回营里。
0: 我们现在能去吗？
3: 当然，我们非常欢迎。
0: 谢谢洪队长。
1: 他现在可不是洪队长，是我们的红营长。
0: 那恭喜了。
4: 红营长，
3: 客气了，客气了啊。
0: 洪琴，不多说了，咱们回去详聊，走吧。
1: 嗯。走。队长。
5: 百元少佐，百元少佐，谢谢来看我。

0: 我们是奸细，新四军的奸细。少佐阁下，我怎么成了奸细了？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昨晚我们围剿守枪队，被新四军抄了后路，导致行动失败。
1: 少佐阁下。 我们讲话一定要讲证据，要不是刚才听你说，我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围剿着新四军，我更不知道新四军在哪儿，我怎么能成奸细呢？
2: 太君，昨天行动之前，所有的计划跟部署，连我都不知道，兄弟们更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给新四军报信啊？
3: 徐队长，给你开个玩笑。少佐阁下，您这个玩笑我要了我的命的。好好养生。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
4: 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底片。咱紫骨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

0: 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

0: 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

0: 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

0: 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5: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6: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4: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7: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8: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9: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3: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4: 找答案，见自我。
1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7: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行车，
1: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0: 哥，没有没有没有，
2: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3: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哦。这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咱吉林的特色美食那真是香啊，醇厚浓郁，朴实实惠。咱吉菜那可是大有来头，善制野味，讲究火候啊，烧炖扒溜样样精通啊。
4: 这对于我来说哈，重要的是必须得有肉吃，比如说小鸡炖蘑菇。鸡呢是吃小虫喝山泉水长大的，这榛蘑啊是长白山里野生的纯纯的山榛哈，美味又滋补。
3: 是的，还有啊，比如说这溜肉段是外销里嫩哈，咸香适口，妥妥的下饭神器。锅包肉咱更不用说了，外酥里嫩，酸甜多汁儿，江城米醋调的汁儿老正宗了，就得吃这么一个味儿。
4: 还有白肉血肠、五花肉片啊，这薄如纸，蘸着蒜泥酱油，肥而不腻。再比如哈，清蒸白鱼，鱼肉细嫩，味道清鲜哈，是吉林松花湖的经典名菜。烤鹿肉那更绝了，搭配特色的蘸料，别提多香了。可以说这些美味佳肴，每一道呢都是地道吉林味儿，藏着白山松水的精华。
3: 可别说了，都给我整馋了。
4: 确实太香了哈，但是咱们得先把这个节目给大家放上吃。哎，那还不是想吃就吃呢。哎，
5: 你怎么才来呀？啊，
6: 我不第一次来你家吗？我寻思我打扮打扮。哎，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
5: 加眼睫毛了。
6: 你再看，
5: 涂口红了。
6: 我做美甲了。好看不？
5: 真漂亮。来，小美过来，来见我爸。爸，这是小斐，这是我爸。
6: 叔叔好。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
5: 你看姑娘，来来呗，带啥东西啊？谢谢啊，
0: 懂事就是。
5: 我看带不带苹果？这包
0: 带什么苹果呀？
5: 咋的？
0: 这是小斐的包，这是给您的礼品啊，给您放起来啊。
5: 对，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孩子，
0: 爸说话啊。说话，
5: 你家几口人啊？
6: 我们家三口人。
5: 那你妈你爸都干啥工作的呢？
6: 我妈是卖水果的小贩儿。哦，
5: 小贩儿。那你爸呢？
6: 我爸是城管。
5: 你爸追的你妈吧？
6: 是不是真幽默？
0: 我爸就这样，特别幽默。
5: 这点跟我家一样。我追的你阿姨。
0: 对对对，
5: 这点家家随我。
0: 我随我爸。
5: 高中刚毕业就开始追女孩。
0: 爸爸爸，
5: 一追一个。
0: 聊点别的。
5: 聊点别的。家家小时候啊，你干啥？你怼我呢？
0: 忘了。啊。
5: 你抽烟不？
0: 抽什么烟？抽烟呢？
5: 什么？你这一会儿热一会儿抽烟，你到底干啥？我这正聊天呢。
0: 不是，
5: 佳佳平时老说你，
6: 是吗？
5: 夸你啊，
0: 对，
5: 夸你聪明，善良，漂亮，
0: 我说的。你
6: 都不好意思了，说的是我吗？
5: 那咋不是你呢？就是你，贾玲。
6: 叔叔啊，我不是贾玲。
0: 他不是
5: 咋的？叔叔还能认错呀？前两天你还在我家住呢。
6: 前两天还在你家住
5: 咋的呀？就是吗？
0: 咋没有？
5: 就你跟佳佳就睡在这屋，这家早上起来可晚了，饭都不知道咋做呢，这玩意儿。
0: 没有。
6: 佳佳，你过来。过来。贾玲是谁呀？
0: 贾玲是我大学时女朋友。
6: 大学的时候到现在还有联系呢？
0: 早就不联系了，我爸他有健忘症，把事儿都记乱了。
6: 谁信呢？
0: 不，真的，
6: 我走。
0: 贾玲，你听我解释。
6: 你看看，还说没那事儿。
0: 不是我，不是我自己也乱了，这关系。
6: 你别给我解释。
0: 小斐，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6: 我在前
0: 面，小斐，你听我解释。
6: 我走了。
0: 小斐，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6: 好，这是你说的。
0: 但是，

0: 请你走之前把偷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1: 我偷你什么了？
0: 你偷走我这双喜欢注视你天使面庞的双眼，喜欢聆听你曼妙声音的耳朵，还有这颗爱你恒久不变的我的心。
1: 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那你以后不可以再提贾玲。
0: 嘘，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1: 讨厌。
0: 走，见我爸。爸，爸，你说点高兴的事。
2: 是高兴的，
0: 是不是？哎
2: 呀，这坐啊，姑娘，这叔叔吧，岁数大了，净提一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儿。
1: 对，没有叔叔，我也好奇问一下。我跟贾玲比怎么样啊？
2: 贾玲呢是聪明、善良、漂亮。你呢是聪明、善良。诚实。
1: 就是不漂亮呗。
2: 要不说你诚实呢？
0: 你这说啥呢？不，你平时不是喜欢照相吗？啊，你给我俩照张相吧。啊，
2: 对对对，照相。
0: 我爸平时就爱照相，照的特别好。来，让我爸给咱俩照张相啊。
2: 对对对，照相好，说不准上相呢。
0: 爸，你照相。
2: 来，我给你洗出来啊，我给你打印出来。
0: 我爸平时就这一个爱好，爱照相。
1: 是吗？
0: 我家照片全是他照的。来，走，看看。
1: 不是叔叔，怎么还贴墙上了呢？
0: 对呀，
2: 你不知道，叔叔啊，记性不好啊。嗯，叔叔习惯把记忆贴在墙上，
0: 健忘。
1: 嗯。哎，那怎么还写个九呢？
0: 对呀，
2: 不明白吧？加上这八个呀，你正好第九个，九九归一吗？哎。要不叫你小九吧。
1: 我先走了。
0: 不是小飞，你听我解释。
1: 我不用听你解释，
0: 这八个女孩见一面就好了。
1: 没关系，我不在意。
0: 咱俩本事都没有。
1: 别说了，别说了，
0: 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1: 我走了。
0: 你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1: 崔志佳，这是你说的。
0: 但是请你走之前把你带来的东西全部拿走。啊，
1: 你是说我送给叔叔的礼物吧？
0: 不只是这些，还有这段时间里你带给我的开心、幸福、快乐，以及我身体里被你深深吸引而又无法自拔的我的灵魂。
1: 佳佳，好感动啊，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那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
0: 好，爸，啊、你过来，你别瞎说了。哎哎啊、这次小斐来呀，主要是聊我俩的婚事
2: 啊，对对对，
0: 聊
2: 婚事，婚事，婚事。哎呀，来来来，结婚呐，你俩没意见，叔叔肯定没意见啊。
0: 对，
2: 但是结婚是大事啊，得认真呐。
0: 对对对，
2: 佳佳，嗯，你这次确定不是闹着玩的吧？
0: 我哪次是闹着玩的呀？
2: 李雷那次吗？
0: 不是，李雷吧？李雷是我发小，那次真是闹着玩的。
2: 那天他俩喝多了，非得说要结婚，后来就没信儿了。
1: 崔志佳，李雷又是谁呀？
0: 李雷是我发小，那是个男的，我俩啥时候没有？那天喝多了，开玩笑说的。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呢？李雷是男的，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叫韩梅梅。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了呢？这李雷不来，我还没法跟你解释清楚了呢。谁呀？李雷。来的正是时候，当面给你解释清楚啊！哎呦我天哪，来的太是时候了。
3: 哎，佳佳，
0: 你走，来来来，不是，你先听我说啊。哎，这个就是我发小，是不是男的？我俩能有什么事儿？你牵我手干啥呀？
3: 那你牵的我吗？
0: 那个，你来干啥来了？
3: 啊，对，那个老爷子不是过两天过生日吗？啊，我过来看看咱爸。
0: 对，看看咱爸。
3: 顺便来看看你，
0: 随便。你那个、哎、没什么事，你就先走，我家里听说有急事。
3: 不是，你别
0: 改天咱们见面再聊，
3: 不是
0: 好不好？
3: 你急什么急呀、啊？我走就完了呗。

0: 怎么回事？
1: 那个小飞，你听我解释。
2: 不是佳佳，
1: 以为我俩是发小，
2: 不
1: 从小长到大。
2: 你听我说，
1: 二十来年了，我俩啥事儿都。
2: 我相信你跟李雷真没什么。你们家现在的情况又有点复杂，结婚的事情我们俩冷静冷静再说。我先走了。
1: 不是，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2: 我
1: 们家没有那么复杂，
2: 不是，
1: 我爸就脑子有
2: 事，
1: 接很多事都没有的事，接我爸怎么
3: 走了？走得越来越好，永远不要回来。但是，请把我家偷的东西，
1: 小飞，小飞，小飞。爸，你干啥呢？
3: 我寻思我帮你留住他呢。
1: 你这是留人呢吗？
3: 你刚才不就这方法留的吗？
1: 那是我，
3: 不是咋的，差这一下啊？
1: 爸，第九个女朋友都让你搅和了，你想干什么呀？我没提醒你吗？忘了看兜里，兜里有纸条，那两点，别提我初恋，别提我小时候的事儿。
3: 我提了，
1: 一直是说那两点。你想干嘛呀？能不能盼点我好啊？还有，你贴这墙照片是怎么回事？来，爸，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八个女孩哪个跟我有关系？不是见你们就让你搅黄了吗？这贴的都是什么呀？来，爸，来，今天我都撕开了，你看看。来，爸，你现在给我解释解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什么？
3: 这个是你4岁的时候过生日，第一次吃蛋糕。吃完以后你就跟我说，爸，我能不能天天都过生日啊？这个呢是你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去公园，你看这个兔子就不走了，非要带回家去。这是你8岁的时候第一次换牙，这家哭的跟个泪人似的，我就一劲安慰你呀，我说没事儿，不疼不疼，其实爸心里比你还疼呢。这个，哎呀，这是爸写给自己的信。爸就发现吧，怕这失忆症啊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想呢把咱俩之间有趣的事儿啊全给记下来。爸啥都不怕呀，爸就怕把你给忘了。
4: 我也在牵挂。
3: 啊，对，这是你最开心的时候。这个，你小时候脾气倔啊，爱生气，一生气呀、啊、就哄不好，但是一吃苹果呢，哎就好了。爸刚才是不是惹你生气了？你的吃个苹果吧。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

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

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要是这个点儿，你不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啊，说明您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2: 说得对，
1: 因为这个点儿，不看春晚的啊，不是睡觉了，
3: 就是放炮去。
1: 对，不过呢，为了呀让这个大气环境啊更好啊，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
3: 这我知道。
1: 你知道？
3: 我知道。
1: 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
3: 那我这环保意识，那我得拒绝他呀。
1: 我考验考验你。
3: 来呀、啊、
1: 来一回。
3: 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3: 好，走吧。
1: 不说拒绝吗？
3: 不是，我挺喜欢放炮的。
1: 哎呦，怎么喜欢放炮？那不行，你的环保意识呢？我、拒绝啊、
3: 哦、还得拒绝。
1: 拒绝。
3: 对对对对
1: 对，
3: 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3: 拒绝你。
1: 太生硬了，找个理由吧，总得
3: 还得找个理由。
1: 找个理由啊、哦、
2: 知道了知道了。
3: 过年了，
1: 李店走放炮去。
2: 不去。
1: 为什么呀？
2: 你认错人了。
1: 回来。我们一场搭档，我认错人了，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
3: 这么麻烦了。那个过年了，
1: 李店走放炮去。
3: 你别放炮。为了自然环境咱少放炮。
1: 哎呀，这理由合理。
3: 看个春晚好不好？
1: 好啊。
3: 你看你看、哎，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1: 他们俩出来了，
3: 要不还是放炮去吧？
1: 看，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别老惦记着放炮去。
3: 是。
1: 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
3: 说什么？
1: 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
3: 没错，那垃圾啊得收拾一宿。
1: 哎，我考考你啊，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啊，这算什么垃圾？
3: 我知道，
1: 老知道。
3: 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不，那个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
1: 我们家也不在屋里放炮。你这撂下，你们家墙都黑了，你知道吗？嘟嘟嘟放炮啊！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
3: 是啊，
1: 我的意思 啊，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这算什么垃圾？
3: 这属于可回收垃圾。
1: 还真知道啊。

0: 然知道。
1: 问点别的呢？
0: 别的也知道。
1: 废电池什么垃圾？
0: 有害垃圾。
1: 旧铁桶，
0: 可回收的。
1: 小电灯泡，
0: 有害的。
1: 原玻璃片，
0: 可回收的。
1: 开关，
0: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1: 垃圾分类吗？
2: 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
1: 你这那么较真儿呢？你怎么、啊？
0: 我较真儿。
1: 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
0: 是吗？
1: 你比如说啊，废塑料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0: 这我知道，
1: 老知道。
0: 绿色出行嘛。
1: 这难怪他知道啊！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
0: 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1: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0: 得，没有，没有，没有，过誉了，过誉了，过誉了。
1: 一路还唱的吗？
0: 谁呀？
1: 呀啦嗦啦呢！哎呀，
0: 少侠饶命！
1: 怎么了？
0: 骑青海过年去？
1: 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
0: 我赶回去过鸡年是吧？
1: 这怎么了？这
0: 我骑一年骑不到啊！
1: 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
0: 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
1: 我每天也骑自行车啊，
0: 那还差不多，
1: 对吧？啊，当然了，啊，再远一点的路呢，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0: 我刚才都让你支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1: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
0: 哎，公交好，公交好。
1: 对，节能减排，
0: 没错，
1: 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0: 是这样。
1: 鸟巢，
0: 哎呦嚯，真好看！
1: 鸟巢，你看呐，鸟巢，你快看呐！
0: 哎，不是，你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1: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啊，
0: 不是你咱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
1: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吗？
0: 哦，那倒是，
1: 这叫节能减排，
0: 是
1: 构建节约型社会。
0: 你还知道？
1: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啊，也是这个理念哦。大家点餐的时候啊，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0: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1: 我没这么说呀，
0: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啊，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卤肉。
1: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鱼大肉。哦，这避免浪费。
0: 是是是，
1: 日常生活得注意啊，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0: 这我知，
1: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0: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啊。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1: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0: 什么叫没跟你啊？
1: 不是。没跟我见着面呢，
0: 见着面呢，
1: 我就把他劝好了。
0: 教教我啊，
1: 记住四个字啊，光盘行动。哦，亲爱的，
0: 老公，哎，要光盘吗？
1: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吗？都这样了是吗？
0: 不是你不是说光盘行动吗？
1: 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不是卖光盘的行动。
0: 你早说呀！
1: 亲爱的，
0: 讨厌，谁是你亲爱的？
1: 跟你商量商量，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
0: 想减就减啊！
1: 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
0: 你想减就减呐！真烦人。
1: 怎么了？
0: 不开心呢。哼，
1: 生气了？
0: 没生气，
1: 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还没生气呢。不是，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
0: 我平时铺张浪费吗？
1: 你别提平时啊，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
0: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衣柜衣服
1: 一件。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衣服。衣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0: 我就缺一件衣服。
1: 你买的是一件吗？
0: 怎么了？

0: 啊，换季的买衣服吧，发工资的买衣服吧，心情好的买衣服吧，心情不好的买衣服吧，谁把你气迷信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0: 不是，
1: 我哪儿胖了？你告诉我。
0: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1: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0: 不是媳妇儿，你别生气，
1: 别胖我，
0: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
1: 不是，我太机智了，哥，
0: 只要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不好吗？
1: 老公，我知道。哎呀，
0: 又来了。
1: 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0: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也就是撒个娇，我哄一下这就好了。行行行，媳妇儿，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大过年的，咱们热热闹闹的过春节，
1: 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
0: 电视有什么节目了？
1: 哎，你看，你看啊，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0: 他们俩出来了。
1: 还是放炮去吧，
0: 又放炮去了。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不知道大家和我是不是一样哈，总是打字，然后慢慢的呢就忘了怎么写字儿了。昨天呢，在一个很重要的场合提笔就忘字儿，说啥也记不住，这个优惠的惠应该是怎么写。
1: 小笨蛋，咱用手机查一查呀。
2: 那显得我多没文化呀。还好啊，我手里呢有瓶水。以前呢，每次拧开这个瓶盖，里面都写着这个“谢谢惠顾”啊。哎，我就假装喝水，拧开瓶盖偷瞄一眼。
1: 别说，还得是你脑子灵啊！一般人谁能想到这呀？
2: 我也佩服自己啊，心想我就是那个小诸葛。哎呦
1: 喂，给你得意的呢！
2: 我高兴得太早了，啊、一看瓶盖我都傻眼了。今天里面写的是再来一瓶，
1: 让你耍小聪明。
3: 贾玲高高兴兴地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4: 玲
5: 儿，哥，
4: 干啥呢？
5: 看电视呢。
4: 什么节目啊？
5: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啊！哎呦，
4: 咱不亏心呐。
5: 还行吧。
3: 贾玲说十遍开心。
5: 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
4: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
5: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3: 需要理由，
5: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4: 问谁呢？自己想。
5: 我钱包丢了。
4: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5: 里边没钱。
6: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了？
5: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4: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5: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3: 意外，
5: 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6: 严月平，
5: 干啥呀？
6: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4: 爸爸去哪儿吃？
6: 今日吃法，
4: 过年七天吃，
6: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5: 谢天谢地饭来了。
4: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嗯，
5: 都有啥呀？
4: 歌唱比赛，
5: 嗓子不行；
6: 舞蹈大赛，
5: 腿不行；
4: 知识竞赛，
5: 脑子不行；
6: 主持人大赛，
5: 嘴不行；
4: 模特大赛，
5: 都不行。
4: 你真行，
5: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3: 煽情，
5: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3: 你们俩安慰他。
4: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6: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5: 好。
6: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5: 咋解决？
6: 第二，你没有工作。
5: 咋解决？
6: 第三，

0: 你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1: 樊主恩，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2: 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1: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2: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0: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
2: 气质问题，没气质。
1: 谁说我没气质？
0: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1: 谁是气囊？
0: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1: 那你说啥叫气质？
0: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3: 上个有气质的人，
0: 你比方说哥。
3: 上群影，
2: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

0: 种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3: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
3: 从来没输过。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3: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2: 女神和女汉子，
3: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吃得了吗？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4: 宣布结果，
5: 女神完胜女汉子，
4: 反转，
5: 女神赢。
3: 我是女神，
2: 我是女汉子，
3: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5: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4: 有理由，
5: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3: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5: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1: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6: 175。
1: 你呢？
3: 175。
1: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6: 这得多少寸啊？
1: 那得多少福啊？
3: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6: 谁信呢？
1: 我都亏心，我都。
4: 你们都相信？
3: 我都相信。
1: 你缺什么？
3: 我缺一个经纪人。
1: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4: 你来，
1: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3: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1: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

0: 挂了吧，那也是默认的。玲，
1: 这心累了。好，还缺什么？嗯，还缺一个造型师。哎呀，
2: 玲，你这个型太难造了。你来，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1: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2: 等着。
1: 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3: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0: 你还缺什么？
3: 缺钱。
4: 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3: 卖房是好事儿，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4: 房转，
3: 不敢了。小妮，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4: 还有农村的三姨。
3: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5: 最幸福的人。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远牛肉真棒，
3: 浩远牛肉来了。

公益体彩全程助力2026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5月24号，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湖水域正式拉开战幕。158名大学生运动员汇聚于此，展开速度与耐力的巅峰对决。比赛现场，中国体育彩票元素随处可见。聊城体彩借助赛事开展安心购彩首步行动地推活动，在赛场内精心布置了公益宣传条幅和责任彩票主题展板。工作人员积极发放责任彩票宣传单和手册，普及理性购彩知识，让体育激情与公益理念在赛场内外交织传递，进一步提升了大众对责任彩票的认同感。

0: 哎，等等，
1: 说起彩票这件事儿，我爸买了20多年，还真没中过什么大奖。他买的第一张中国体育彩票是在我出生那一天。他说以后每年我过生日都去买一张体育彩票，留个纪念，图个彩头。我5岁那年，他说要是中奖了就去买辆车带我去兜风。后来听妈说，那年他下岗了，转行去开了出租。我8岁那年，他说要是中奖了就带我去韩国看世界杯，结果他给家里换了一台大电视。
2: 再打过来，
1: 中国对巴西六场，我们爷俩在家看的球。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爸可没少买彩票，他说中不中奖咱都是给奥运做贡献。

0: 大学毕业，我当上了体育老师。我爸说想给我们换套大房子，这张体育彩票他中了1000块，他说是个好彩头。他拿出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年底就让我们搬进了新家。今年我也给他过了个生日。
1: 许个愿吧，

0: 现在我懂了，我爸买的不只是彩票，还有他对生活的希望。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这二十多年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了？
1: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洋金秋为镇濑的芦苇荡染上金黄，这片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湿地，便奏响了天地间最磅礴的迁徙序曲。万纪的候鸟遵循着古老的生命密码，从苔原去西伯利亚荒野振翅而来，将这里化作跨越千里的生命驿站。这场生命迁徙的背后是严酷的自然法则。被誉为吉林西部之胜的默默格湿地，芦苇、剪蓬草与香蒲交错铺展，多样的植被和充足食物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了必需的能量。

到承载全球1/8候鸟种群的迁徙通道上。候鸟的每一次振翅都与地球的呼吸同频，它们依存的湿地是全球生态的脉搏。这不仅是年复一年的季节轮回，更是一场遵循自然法则跨越东西半球的生命潮汐。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郑峰，一起来看天气。受东北冷涡影响，本周省内多地接连降雨，气温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体感凉爽。未来三天全省雨水不断，中东部地区雨量较大，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沿边东部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山东部、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西部、吉林、通化、白山、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山东部、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受多轮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省内气温持续偏低，提醒大家多留意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并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好的，今天先说到这里，接下来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1到21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小雨，11到21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2到21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1到23度。辽源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吉林阴转小雨，11到19度。通化阴转小雨，9到18度。白山阴转小雨，8到17度。延吉暴雨转大雨，11到15度。长白山中雨转小雨，8到13度。汪清暴雨转大雨，11到14度。榆树阴转雷阵雨，10到20度。大安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龙井大雨转中雨，11到16度。敦化中雨转小雨，10到14度。长春多云转雷。

0: 一阵雨，11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量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化身。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时强调，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居民增收专题会议。
0: 长春市优化政策产教与金融赋能，吸引更多人才与企业扎根。
1: 东丰县对标借鉴义乌发展思路，依托梅花鹿特色产业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0: 橘子号土特产进驻高速服务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4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深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加快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长光晨鑫微电子公司长期专注高端图像传感芯片研发设计，掌握多项自主可控核心技术。黄强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和产品性能等情况。他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高性能芯片，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合作，努力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做好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调研中，黄强强调，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发展壮大光电信息产业是省委省政府一号工程，要科学谋划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规划好建设好中国光电城项目，坚决防止内卷式竞争。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研优势，全面整合省内科技和产业力量，紧扣关键核心技术，加大攻坚突破力。

0: 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促进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建立稳定有力的科研团队，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创新生态，充分调动科技人才投身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要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以改革精神打通瓶颈障碍，帮助企业办实事、解难题，为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参加调研。
1: 6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居民增收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持续优化居民增收计划，强化务实有效工作举措，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分享吉林高质量发展成果。刘凯、洪庆参加会议。
2: 会议审议了居民增收计划行动方案，研究解决堵点难点问题，细化务实举措，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收入是最直观、最有代表性的民生指标，也是老百姓最直接的幸福感、获得感。要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锚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目标，加强统筹谋划，采取务实举措，锚定快动抓好落实，确保实现预期成果。胡玉婷强调，要强化目标牵引、结果导向、过程管理，聚焦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增加经营性收入，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提升转移性收入等方面，压实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明确可预期、可操作、可落地的工作举措、具体行动。要紧盯重点，抓住关键，有组织推进，把促进居民增收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全面摸清我省劳动力转移、新就业群体等底数，发挥平台公司、行业协会优势，建立详实数据台账，为科学研判居民收入水平提供支撑。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进一步健全社区就业体系，挖掘社区岗位潜力，科学设置服务内容，制定服务标准，创造更多家门口就业增收机会，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提供保障。胡玉婷指出，要强化政策研究，归集政策资源，创新政策工具，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动态监测、摸底排查、关爱帮扶，持续提升兜底保障能力，大力盘活低效闲置国有三资，将更多资源投向居民增收领域，因地制宜发展夜市、地摊、后备箱集市等业态，拓宽居民增收渠道。要统筹抓好城镇和农村居民增收工作，夯实市县责任，有组织地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开展好技能培训、业务对接、平台搭建，打造一县一品、一村一业特色劳务品牌，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越过越幸福。
0: 6月4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8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1件，来信67件，其中长春市48件，吉林市18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6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4件，白山市3件，重点案件2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11件，重点案件3件，梅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2个，占28.19%；生态类问题29个，占19.46%；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16.78%；水类问题24个，占16.11%；噪声类问题16个，占10.74%；土壤类问题6个，占4.03%；其他类问题7个，占4.7%。截至6月4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157件，重点案件235件，其中来电1156件，来信100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日前，吉林炭谷成功实现干喷施法 T800 级碳纤维规模化量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垄断，有力助推吉林千亿级碳纤维产业。

0: 集群建设。
1: 走进吉林炭谷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高性能 T800 级碳纤维圆丝有序批量下线。这款代表国内行业领先水平的产品，核心技术全部实现自主可控。企业持续攻坚技术壁垒，逐一破解高端碳纤维生产领域多项卡脖子难题，搭建起自主、成熟、完善的核心技术。

0: 提供了高质量保障。
1: 据了解，吉林碳谷 T800 级碳纤维产品性能成本优势突出，可精准匹配航空航天、风电装备、轻量化汽车、高端无人机等多个高端领域定制化应用需求，全面支撑下游企业高端碳丝、复合材料制品的研发与生产。同时，联动北京化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高校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培育专业技术人才梯队，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与技术根基。
0: 我们的 T800 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共享、产能联动，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
1: 接下来，吉林碳谷将持续聚焦高端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路径，充分发挥行业龙头牵引作用，持续推动吉林碳纤维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扩容升级。长光晨芯赴港上市，携手德国莱卡自主 CMOS 芯片引业界瞩目。从扎根长春到叩响港交所，科创活力已成为长春新名片。不止光电、新材料、生物医药、激光农业等科技项目也加速落户。他们为何而来？长春又靠什么吸引其逆流北上？来看报道。4月17号，长光晨芯登陆港交所，首日市值突破300亿港元。仅隔3天，德国莱卡便携手长光晨芯为其定制开发高性能 CMOS 芯片。此举既获国际市场认可，也引发对长春科创活力的关注。企业联合创始人李阳表示，长春作为新中国光学摇篮，在这一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
2: 长春高端科研人才储备充足，梯队完善，光电信息上下游产业链高度完备，加之全省光电产业一号工程稳步实施，长春加快建设中国光电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沃土。
1: 光电企业崛起折射长春产业集群与高端化，两年来长春优化政策、产教与金融赋能，吸引更多人才与企业扎根。长春人邵琛为突破汽车材料长期被国外卡脖子的难题，立足高校前沿，深耕聚氨酯功能材料，凭借自主发明专利打破进口垄断，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转化加速得益于环境沃土。
3: 我们的科研成果来自于吉林省科技厅，还有长春市各部委，还有科技局这样的项目的成果落地转化，然后形成了专利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奇迈国际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生物医药，其 NK-CAR-NK 细胞药物将用于治疗晚期实体肿瘤与血液癌。凭借专利技术 ，CAR-NK 细胞转导效率高达90%，制备成本仅2万元，预计2028年可上市。企业首席专家、长春籍留美博士卢志华于2021年与同学返乡创业，如今理想照进现实，
4: 把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的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能够真正的把它转化落地，咱们市里边、省里边就表现出很高的这个积极性，使得我们将产品落地生产的这个信心啊，也极大的增加了。
1: 政策虹吸力让一个个科技理想落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出身、研究激光设备的光学博士杨明来，30年后进入激光农业领域，于2024年返乡任职吉林农大激光农业学科带头人。他率队研发的激光精准补光技术成果斐然，推动了现代农业绿色发展。
5: 回到农大了之后，就相当于如鱼得水一样，用我们的激光技术和他们一起合作，这几年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同时呢，长春科技局的话呢，现在也在推动我们，推动企业在长春市的话快速发展，
6: 出台了科创22条等重磅扶持政策，构建起从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再到产业化落地的梯度式成果转化支持机制，同时创新推出基金加补助、先投后股等支持模式，配套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未来种子基金等金融工具，真正为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广阔市场提供全流程硬核支撑。
7: 义乌昔日资源匮乏，农业底子薄，凭着敢闯敢干、务实求新的奋斗精神，闯出富民产业。对标借鉴义乌发展思路，梅花鹿之乡东丰县立足本土资源禀赋，谋创新强链条，依托特色产业走出乡村镇。

0: 振兴新路径。
1: 义乌的发展实践印证了产业突围不靠先天禀赋，真抓实干方才是破局的底气。眼下东丰县正在全面推行一路一码电子耳标，每只梅花鹿从出生就有了终身数字档案，系谱、防疫、饲喂、鹿茸采收、加工、销售，全流程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追溯。全县4000多家养殖场分批接入一路一码，18家深加工企业同步启用一品一码终端溯源，消费者扫码就可以一键查询鹿产品的前世今生。
2: 通过智慧鹿业这个平台，就可以用手机实时观察鹿群的健康状况和行为异常，养殖效率能提高40%左右。
3: 义乌靠诚信走遍天下，我们鹿产业也要靠一路一码守住品质底线，打开广阔市场，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助农增收。
1: 义乌的另一条经验是小题大做，把一根吸管、一枚纽扣做成全产业链。东丰正在学的就是这套链式思维，精准锚定3个正在，稳步布局全产业链。一产正在智慧化改变，标准化鹿舍正在扩建，智慧养殖系统正在覆盖更多养殖户，二产正在深耕，集聚企业、科研平台、物流配套，深化产品线，开发更多高附加值鹿产品。三产正在融合，鹿文旅、鹿电商正在布局，游客可以到鹿场参观，体验非遗炮制技艺，通过线上直播间把鹿产品卖向全国。
4: 我们坚持采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迹杂融技术，用此技艺加工的鹿茸茸形美观，绒毛鲜亮，确保了产品的品质。
1: 义乌产业逻辑不只是做产品，更是塑品牌、拓渠道、筑场景。东丰复刻这套发展思路，依托华润东阿阿胶成熟渠道布局全国市场，凭借一路一码溯源优势，让东丰两种鹿茸的溢价高于同类产品，以纳丹博镇为先行样板，打造乡村产业标杆，辐射带动周边5个乡镇连片协同发展。
5: 持续深学细务义乌发展经验，做强鹿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拓展国内外大市场，不断延伸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全力打造全国梅花鹿全链融合，诚信溯源，品牌引领标杆县域。
1: 近日，省内多部门联合出台吉林省集字号产品和土特产进服务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省内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服务区向本地优质农产品敞开大门，通过服务区加助农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在浑乌高速石头口门服务区，记者看到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等集字号土特产在这里集中销售。工作人员介绍，凡是获得绿色、有机或地理标志认证的集字号产品，都可以进入服务区商超的极高珍品专柜，统一形象、统一标准进行售卖。沿线农户和合作社自产的时令果蔬土特产，也可进入服务区户外展销专区，实现零成本入场销售。属地农业农村部门还建立了助农白名单，帮助农户快速签约、极简审批，让农户少跑腿、快入场。同时，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农户积分管理档案，对卫生保洁、规范经营等情况进行量化考核。
6: 这个种类很丰富，而且价格也很平价，感受到这个地方特产的这个文化了。大米呀和人参很好。然后这次呢，我也打算多带过一些给我的这个家里的亲属。
7: 重点遴选了具有吉林代表性的400余种集字号产品，进入160余家服务区商超、40余家极高商城自营门店和极高珍品特产店乐农农等品牌专柜展销展示。截至5月，集字号特产销售额超200万元。
1: 接下来，极高服务区将推动特产销售和民俗体验、文化展示深度融合，丰富旅客在服务区停留期间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带动消费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8: 6月4号，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浙江宁波举行。
9: 现场，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文旅部门依次对属地消夏新品进行

0: 推介说明。本次推介会旨在发挥旅游营销对文旅市场的推动作用，以引客入籍为着力点，不断提升我省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品牌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为吉林与浙江两省文旅业界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两地文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 本次推介活动对于提高长白山在客源地的影响力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帮助有更多人认识长白山。
2: 我们会跟吉林省这边多多的联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内部组织更多的一些线路筛选和包装，然后再进行推广。
3: 6月3号，农业研究与创新国际研讨活动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举办，会议聚焦数字赋能、共耕未来、智慧农业与粮食安全韧性。200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高校师生代表齐聚吉林市，共同探寻农业科创合作新路。
0: 本次活动是吉林市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发展机遇，深化与东南亚农业科教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载体。多国专家围绕黑土地保护、智慧农业、良种培育、绿色防控、乡村振兴等课题交流前沿技术，分享科研成果。
4: 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智慧农业、绿色生产、生物防治等重点领域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在思想碰撞中拓展合作空间。
5: 本次研讨会为我们搭建起现代农业技术交流合作的新平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进步。
6: 吉林这个地方呢，它的黑土地呢有很特殊性啊，可以生产出地方上特色的一种农产品，尤其是像这种人参，希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来到这里做交流。
0: 6月3号，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暨第二批吉荣号军创优品发布仪式在龙井市举行。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坐落于龙井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园区占地面积4.25万平方米，配套多功能会议厅、展厅、礼堂、标准办公区等，为入驻军创企业提供全方位专业化数字赋能服务。活动现场，主办方为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企业发放证书。
7: 孵化园以特色种养、精深加工、文旅康养、数字经济等为重点孵化产业方向，构建孵化园加军创企业加产业加边境村联动机制，带动边境村增收。
0: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8家军创企业与边境村达成结对共建合作，累计吸引近300名退役军人主动投身边境一线建设。
8: 健全政策、金融、服务全链条保障机制，完善军创企业服务边疆常态化对接渠道，让更多军创企业扎根边疆，做强实业，实现共赢。
3: 近日，公主岭市文明办联动校园社区开展文明餐桌主题宣传活动，让节约理念浸润人心。
9: 近日，公主岭市胜利小学开展了崇尚节约反对浪费专题宣讲，结合真实事例，生动讲解粮食种植的艰辛过程，剖析餐饮浪费的危害，引导学生牢记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10: 每一粒米饭都来之不易，自觉践行光盘行动，不挑食不浪费。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带动身边同学一起养成勤俭节约、文明就餐的好习惯。
11: 节约从来不是抽象空喊的口号，更是我们对每一份劳动最基本的尊重。
9: 公主岭市河北街道金融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文明餐桌我先行、绿色文明靠大家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居民细致解读节约粮食的重要意义、科学用餐规范及杜绝浪费的实用方法，引导居民树立理性健康的饮食消费理念，涵养绿色节俭的城市文明新风。
12: 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明宣传活动，传承文明用餐、节约粮食的传统美德，引导广大居民树立正确的饮食消费观念，提升居民整体文明素养。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6月2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发新服务激活新动能，当服务遇上传统产业，报道吉林作为我国野山参的核心产地，去年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目前全省培育审定32个人参优良品种，为产业规范化打下了基础。在科研院所、气象服务等多种新服务新场景加持下，吉林人参产业不断发展壮大。6月3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全面擘画文化强省建设新蓝图，报道吉林省将从6个方面发力，全面夯实文化根基，激活发展动能。 6月4号经济日

0: 报推出冷暖皆宜，带动旅游四季旺。报道吉林省已形成西冰冬雪冰雪产业格局。省内西部的松原市依托查干湖冬捕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渔猎文化、民俗传统与现代冰雪体验，在这个雪季创新推出十大冰雪乐园，超过140项冰雪系列活动。东部长白山、北大湖做强滑雪度假产业，推动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产业共同发展。
1: 近日，2026年长春都市圈燎原就业创业专场招聘活动举行，活动以四城携手搭平台，协同发展促就业为主题。燎原联动长春、吉林、四平三市，汇聚66家用工单位，推出1229个优质岗位，涵盖汽车制造、高端装备、生产管理、产品加工、现代服务等领域。岗位供给与各地产业布局契合，让求职者在都市圈内实现跨区域高效流动、精准匹配。近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办携企带岗进校园、赋能就业起新城延边大学招聘活动，邀请15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400个，人才需求1818人，覆盖教育、医疗、信息技术、跨境贸易等多个重点领域。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台、直播带岗区、企业招聘专区等6个功能区域，全方位搭建企业与毕业生之间的供需对接平台。
2: 节目最后欣赏6月吉林繁花盛放。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1: 挣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四十，这叫做进四出六。
0: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2: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3: 捐
4: 捐
3: 是捐，
5: 先苦才能回甘。
0: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东北唱好区来延吉啦，感受民族风情，
1: 就是各种豆饺子、
2: 油肉嘎鸡、
0: 油肉嘎鸡、
3: 糖蛋糕、
0: 糖蛋糕，品味正宗美食，
4: 好吃，好吃啥我的？
5: 然后你呢？啊，有。
0: 6月6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

0: 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百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1: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百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这些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潮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4: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5: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6: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7: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8: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已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 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

0: 排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1: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2: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3: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5: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

0: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致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7: 这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6: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8: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势如何下，现在是错在县级市。
6: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9: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了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6: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 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近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0: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1: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的话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3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

0: 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天就知道跟着陈大光混在一起。
1: 你男人是谁呀？是鸡毛。
2: 妈，你别总是这么说，我求你了，别再逼我行不行？
1: 我今年就把你们俩的婚事给办了，我说话鸡毛他不会不答应。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医生怎么讲？
1: 医生说还是中风，啥时候睁眼不知道。
0: 什么叫还是？
2: 两年前就已经犯过一次。
0: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
1: 一直不让跟你说。
0: 为什么？但是他这个中风是怎么会得这个病呢？
1: 你头撞墙撞的。
0: 闲着没事干嘛要撞墙呢？
3: 倪叔他记性大，他头就撞了墙才被送回来。他是
4: 妈，
3: 别说了，
1: 我去看看你吧。

0: 先回去吧。那。跟你讲先回去啊，晚上我去你那找你。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1: 这一大包都什么呀？
0: 粮票，就是我那个饲料换出来的。我本来是想把粮票换成钱给大家分下去，我叔不是进医院了吗？所以只能先等等再说了。我现在马上还要回医院去，医院人多眼杂，我不踏实，放在你这儿我放心，你自己吃吧，我先走了。
1: 从你答应了我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吃晚饭呢。
0: 玉珠，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下？
1: 不商量、啊、你是不是要跟我分开啊？
2: 哎呀呀呀，你想什么？你干嘛呢？
0: 我的意思是说呢，我叔不是住院了吗？所以这两天我可能要多陪陪他，然后一个人做生意啊，过生活呀。自己注意一点，你要让我放心呢。来，你坐。
2: 干嘛？
1: 你进水叔是让我气的吗？
0: 不是的。
1: 会不会嫌弃我？他们都说我配不上你。
0: 想哪去了？
1: 那你是不是要娶巧姑？他们说你们定过亲，什么时候定的亲啊？
0: 就是我过去拜祖师爷，然后我叔认我做的上门女婿。你
1: 那我怎么办？哎呀，
0: 傻小猪啊！谁也不会帮忙分开的，谁都不会。但是我不是跟你讲了吗？这两天我要多陪陪我叔，我不能再伤他了。你要给我一点时间，你要信我的，好吗？
1: 你先给我发个誓。
0: 发什么誓呀？
1: 你刚才说的话谁都不能分开我们，让我信你一辈子不离开我。
2: 哎呀，你真是个猪脑子。哎，
0: 你看看，我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你这儿了，你今天怎么那么怪呢？
1: 不。

我发誓，谁都不能分开我们俩。

闺女，哎，夹住了，夹住了。闺女，不是说好了吗？今天给你过生日的。哎，我求你了，就让爸在这歇一宿啊！求你了。

0: 闺女，就你一个人住啊？哎，这什么掉的呀？这么……刚才走的那男的谁呀？哎呦，这一桌菜太丰盛了！今天晚上咱们爷俩好好吃一顿。太好吃了，跟你妈的手艺一样。哎呀，我这么多年啊，做梦都想吃你妈当年做的饭菜。
1: 喝点酒。

0: 哎呀，我怎么又在医院了？
1: 你醒了说。太好了。别动，我先去找医生。
0: 别。哎呀，你坐。你是陪着我的。
1: 你都吓死我了。
0: 什么时候想起来了？我激动了。我们中东以后不能这样了。我要跟你说两句话，季某。
1: 要是说玉珠的事情，咱们过几天再说，好吧？
0: 不，你听着就好，我就说两句。一辈子。你要想成事的话，就不要去罗玉珠这样的地址，真的。
1: 为什么呢？
0: 听我说，他这个人心野，你是心大，跟他不一样的。你拴不住他，他这个人只认钱。

0: 你把他醒来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了，啊？听见了吗？
1: 我去找医生。
2: 哎，您是搬回来住吧？

0: 医生，我们是真正府的，想看看我们镇长。他还在昏迷中，等他醒了，我会通知你们。哦，
1: 那好吧，谢谢了啊。老王啊，这件事情最好是您先告诉镇长，现在鸡毛了，会更着急的。
2: 刘叔，
1: 有鸡毛？
2: 鸡毛啊，你说醒了吗？
3: 没什么事情吗？没什么事情啊。刚才还在想说前程到吗？别瞒着我们。冯姐，玉书，江河过去了。冯姐，啊，不好意思，你再帮我看一会儿摊儿啊。去吧，去吧。
4: 李三，没上班啊？
3: 没上班，你休息，你咋疯？我是不是又找什么挣钱的机会了？哎呀，挣钱，再挣钱让他们给抓起来了。
4: 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
3: 哎，小何，
4: 你为什么要去停职检查？
3: 啊，
4: 我就是工作上有点失误。
3: 真停职了？是，就我给饲料厂进大麦。
4: 行了，小韩，你啥也别说了。那个，要不这样吧，你还是搬回去吧。我这挺好的，啥多了你也别问了。
3: 我进大麦怎么了？不是我进大麦，我给饲料厂解决那么大的问题，我。
4: 干活的反而挨批，这帮领导什么意思？吃饱了撑的。
3: 江河，干嘛呀？哎哎，江河，你能不能别给我惹祸了？
4: 我给你惹祸了？
3: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兄弟你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吗？主要是我自己，我这人做事没有原则，事情也没有看清楚。他们都怎么说你？那要不然这样行不行？我借我们村的钱，我先都还给他们，我不给他们拿分成。 然后把利润给到你，你交到县上，你看这样不就解决了吗？
4: 别，这事儿没你想那么简单，
3: 啊！
4: 你能不能就别管了？到时候等谢书记回来了，自然就有答案了，行吗？

0: 主人不让远门，
1: 这两天你帮我看摊，挣的钱都归你。
2: 你这是去哪儿了？
1: 等我回来你就走，以后别来找我。
2: 哎，闺女，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你去哪儿？你倒告诉我一声啊！万一你回不来，我好来找你啊！
1: 你找我啊？除了管我要钱，你找过我吗？

0: 这两天你自己做饭啊，饭钱给你放哪儿？
1: 哎，
2: 大爷，大爷，这袜子怎么办呀？
3: 玉柱他爹，哎，我说人家问话，你倒是回话呀！
4: 哎呀，轻易了，你别烦我，我嫌丢人。
5: 冯姐，玉柱呢？
3: 追你去了吗？
5: 啊，
3: 下午也没来，让他爹看着摊儿呢。
5: 谁？
3: 他爹。
5: 你是谁啊？
4: 你谁啊？
5: 我问你，你是谁？
4: 我是玉柱他爹。
5: 啊？
4: 哎，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你谁啊你？
6: 哦，你就是那天从你们家出来的那个人。
5: 哪天？
6: 就那天晚上。
5: 我不跟你废话，玉珠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6: 啊，他一早就出去了，没跟我说去哪儿。
5: 哎，
6: 这人是我女儿男朋友？
3: 算是吧，俩人感情好着呢。
6: 哦，他有钱吗？
3: 人家呀可是义乌最有本事的人，县长都找他帮忙呢。
6: 看着这人倒是挺精明能干，哼，就是对未来的老丈人不够恭敬。
0: 不是，你五块行不行啊？你看，像这么还行不行？

0: 雨珠，谁呀？
1: 我找骆雨珠，
2: 他没回来。我让你进去了吗？别看了，看什么看？我女儿让我住这儿呢，这事儿没必要跟你商量吧？你到我们家来干什么？
1: 到你们家来做什么也没必要跟你讲。我在这儿等会儿呢。
2: 还给你脸了、啊？

0: 你叫陈江河，听说你做生意做得不错。你赚钱赚大发了吧？嘿，你小子还别不服气，我年轻的时候比你有本事，我一天就可以挣好几百呢。
1: 一天要能挣好几百的话，你干嘛要卖自己姑娘呢？
0: 哎，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我当时不是落难了吗？我这条腿工伤，我也难呐，兄弟。我怎么跟你称兄道弟呢？哎呀，这辈分都乱了。哪人啊？本地的。多大了？有30了吧？结婚了吗？看着不像。对我女儿还好吧？
2: 这么多粮票我可真换不了啊，就算换也就是个平价换。姑娘，我看你大老远的来也真不容易，我给你出个主意。
3: 您说。
4: 要是不嫌远啊，往宁波那边走走试试，那边缺粮票，换的钱会更多一些。
3: 真的？
2: 你这是给谁换呀？一个姑娘家带这么多粮票安全吗？
3: 谢谢你啊，老板，谢谢。到宁波的车几点发车啊？多少钱一张票？
5: 9:40，5块。
6: 5块？这么贵啊？
7: 哎，你买不买？不买让开。
6: 着什么急？
7: 好，不要来话费。
0: 所有的人都惊了，你猜是多少？13点。我当时把桌上所有的钱都抱在怀里头，你知道我那天晚上赢了多少钱吗？我除了还我女儿的本钱以外，我还

0: 钱是从你女儿这要的，你跟你女儿要钱呢？
1: 啊？要了多少？给你女儿给我钱吗？
0: 没，一分都没给过是吗？
2: 没有。
1: 我明白了，所以说我就知道为什么玉珠那么拼命的挣钱，最后她对自己还那么抠，因为她所有挣的钱都给你去赌了，对吧？
2: 我把她养这么大，
1: 你拿什么养的？
2: 哎，别动手！
1: 我动手！
2: 别动手！
1: 我他妈打你！
2: 行不行？
1: 你拿什么养了他？你一分钱都没给过你姑娘，你拿什么养了他？自从他妈走了以后，你就没有当过他爸。他妈一走，你就拿他当丫鬟，你所有的心思都用到你宝贝儿子身上了。过年过节没有给过他一件新衣服。
3: 你知道十六七岁一个大姑娘天天捡别人的剩饭是什么滋味吗？你知道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吗？
2: 你还知道多少年？
1: 我还知道，你把她卖了，你把你亲生的女儿卖了，然后你今天跟她要钱，你把你亲生的女儿卖了，我还知道这些。

0: 没卖，我真的没卖。
1: 当时他们跟我说，让他给他找个好人家，当着我面跟我保证，让他今后过上好日子。
2: 你这样的鬼话也能信呢？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你就让她嫁人，你什么心啊？我跟你讲，你和你后来这个老婆都不是好东西，你知道吗？你是他亲爸吗？
1: 回来看过几次，每次都带着钱，我以为他发财了呢，哪来那么多的钱？这次到他这儿才知道，我女儿受委屈。昨天晚上是他的生日，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没难过。
2: 昨天是他生日。
1: 李叔从小就懂事，他在我面前总是报喜不报忧，跟他妈一样，自理能力又强。这些年，我总觉得他不缺疼，就没怎么关心他。我也是没办法，我。
2: 男人不该讲这样话的。
1: 我在家里没地位，经常让老婆干。他不给我一分钱，就派我把钱给我的女儿。我出去赌，也是想挣点外快给我女儿还债。我知道我欠他的，我欠他的。
2: 记着你今天晚上的话。
3: 七宝，哎，你金水叔没事吧？
4: 没事，他醒了。
3: 哎，七宝，听县里人说，那大麦送到养殖场去了。
4: 哎，对的，那个现在呢，他就是粮票，没有现金，等换成钱之后就分给大家了。
5: 哎，金宝啊，我听说县里边正查这事儿呢，那个邱英杰停职写检查呢。
4: 柱子叔啊，你这件事情是道听途说的，你又没有眼见为实，就不要传了吧。
5: 哦。哎，金宝，那个钱能拿回来？
4: 我都刚才刚讲完嘛，换成钱肯定给你们分过去了。放心吧。
5: 好。
6: 金宝哥，快，有电话，县里边人找。
7: 哦，

0: 喂，我是陈家和。
1: 哎，家和
0: 哥，
1: 你听我说，你明天下午两点
2: 到县政府里头来一趟。
0: 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
1: 谢书记回来之后呢，一直没见我。
2: 整个班子的人啊，关起门来开了两次会，
1: 然后突然通知全县的中层干部，还有各乡镇的负责人，
2: 还特别点名让你来。
1: 江河，
2: 我觉得我得承担这个责任。
0: 承担什么责任？你哥，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们为什么要认输呢？我们
3: 这个事情还是要争取一下的。
2: 上学的时候嘛，怎么意气风发都可以，想说什么可以说什么。但现在不行了，
1: 一下子可能很难明白吧。
2: 我觉得该示弱的时候得示弱，否则谢书记会很难办的。一切责任我来承担，你记住我的话，大麦是我联系的，你只是帮我忙，你听明白了吗？
0: 我们为什么不能跟谢书记争取一下？我去跟他好好谈一次不行吗？
2: 啊，对了，粮票都换了吗？
1: 那你抓紧时间，
2: 赶紧发还给陈家村的人，别慌，知道吗？
1: 那么明天下午见。
0: 我跟你讲，我不是慌。

0: 一柱，一柱，你回来了吗？一柱，哎呦，闺女，回来了，你回来了，你坐舱人到哪儿去了？你爹都急死了我。
1: 这两天看摊的钱呢？
2: 哎，挣什么钱？根本没人来买。

0: 睡大觉呢吧？光人拿了你都不知道。
1: 嗨，你别听那老娘们瞎说。嗨，他说的话你都信？
2: 哎，闺女，那个昨天晚上你那相好的来过？哦，就是那个陈江河。昨天晚上我们聊得非常投机，真是相见恨晚。哎呀，你找了个好男人，跟你爸旗鼓相当。
0: 聊什么？
2: 哎，就聊你呀。现在我才知道，闺女，你有多不容易。
1: 等你爸赚了钱，翻了身，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你先把我妈的坟给修了吧。我上次给你修坟的钱都让你给输光了。
1: 哎呀，那不是我手气不好吗？你妈在天之灵如果保佑我的话，我这几天一定能够翻身。
0: 你还要赌啊？
1: 哎呀闺女，你别急，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

0: 出点事可怎么办？
1: 站长，咱们就别趁这场浑水了，这可是性质问题啊！性质个屁！我这豁出这个老骨头，我给书记下跪，也把铲车给他带回来。
0: 大爷，
1: 哎，
0: 您知道邱主任那屋的人去哪儿了吗？
1: 都开会去了。哎，姑娘，你是找邱英杰的吧？
2: 我找另一个。早
1: 岁都一样啊，他们惹祸了，正批斗着呢。
0: 批斗？
3: 真的不能这样念，真的不能这样。
2: 我进去，进。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镇长，我是来开会，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
3: 我也说一遍，这上面没你的名字，陈镇长，我得进去汇报一下。
2: 你们怎么这么官僚的？不是这。

0: 接你来干什么？在近阶段工作当中，由于自己的主观原因，对于组织的纪律性没能好好的把握住，导致在具体工作时产生了偏差，脱离了组织的要求。关于养殖场一事，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当时。
1: 十万火急，购进大麦解决了朱饲料急缺的问题。可是大麦是县里团购统销的物资，我这样做违反了政策，有损党员干部的形象，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通过我这几天的深思，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认识到自己在工作当中不要凭主观想法和客观状况而盲目行事，要多考虑组织原则，加强组织纪律性。 要注重党员干部形象和社会影响，有违背组织原则的事情不做，有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不做。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投身祖国建设事业的年轻干部，我要深刻的反省这次的错误，争做一个合格的年轻干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终身。
2: 我检查做完了，请求组织批评。等一下。
3: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是我做的，为什么他来做检讨啊？要做应该是我做才对的。臭小子，往自己身上揽责任，
4: 你说他是不是有病？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松花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罗玉珠呢？
3: 你罗玉珠什么人啊？
2: 我是他朋友啊。罗玉珠呢？
3: 罗玉珠涉嫌诈骗。
4: 公安局正在抓你，是急忙报警。你们不是一路人。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皓月牛

0: 你干什么？跟有什么关系？你别给我逞英雄啊！
1: 怎么是逞英雄啊？当然跟我有关系了。各位领导，大卖场是我联系的，车是我联系的，钱是我经手的，他没有动过一分钱。要做检讨，真的是应该我做才对的。哦，
2: 这么说这件事儿整个都是由你引起的了。
1: 是我做的，要罚你们罚我好了，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我想问问你们。
3: 请问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养殖场就不能那么快的拿到这些大麦，猪就得饿着。
1: 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些大麦就得熬成肥料变成垃圾给浪费掉。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的话，是不是今天谁都不用来做检讨了？
4: 我叫金毛，大名陈江河，跟谁说话呢？
1: 我没跟你说话，我在跟领导讲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陈河领导，把他轰出去。
2: 有，看来今天是半路杀出程咬金的啊，兄弟，他就是你说的那个要过饭飞过全国各地的鸡毛。
0: 就是他。
2: 哦，来，鸡毛，你到台上来，来
6: 上台。
7: 哎呀，鸡毛虽轻，话却很重啊，
8: 跟刀子似的。这件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啊，你把检查书给我。这就是我们大才子写的检讨书啊，文采奕奕啊，有逻辑，有观点，有论据，有总结。这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吗？
7: 培养了那么多年，学会写这种文章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庆幸啊，还是悲哀，把这个大才子逼成什么样啊？刚来的时候生龙活虎，意气风发，现在也学会写这种官样文章了，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了，导致这位陈江河，这位鸡毛办了件大实事啊！刚才又仗义直言说了几句大实话，各位啊，谁出问题了？
8: 我们这里出问题了。我们天天想着怎么不捅娄子，不要给领导制造麻烦，可是

0: 谁又真正想过解决问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富起来？
1: 金毛啊，以后可不要单打独斗了啊，
2: 要相信政府吧。
3: 好，现在我宣布一件事情，经县委研究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给个人商户颁发经营许可证，准许个体工商户进行工商登记。
4: 太棒了，是不是？

0: 站住！关键时候不要给陈亮和添乱啊！
1: 我添什么乱？我锦上添花，我给他送钱去。
0: 大麦换的粮票，我全都换成钱了，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全在你这儿啊？
1: 你得让我进去一下，我得给那个人送钱。
2: 你不能进啊！
1: 不是我，哎呀，我真是给他送钱呢。你看。

0: 他不可能骗我的呀！江河，你先别着急啊！有可能是他突然间遇到什么难事儿了，也有可能是清水叔听差了吧？
1: 这个金毛他怎么能把人信用钱交给那个女人呢？
2: 金师傅。我们钱都是一分一毫赚来的，这不能说没就没了吧？
0: 是啊。
3: 你咋又鸡毛回来了？
0: 金鸡毛。
4: 大家都散了吧，啊，都回去啊！
5: 完了完了完了，别
0: 回去！金毛，找着他了吗？
4: 朱子，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0: 你回屋吧，先去吧。
1: 钱的事您别太担心了，骆雨珠不会做出那种，有叔在就没人敢问你要钱。来来来来，坐下，我们俩好好聊聊。我觉得可能出事了，我不管。
0: 他是死是活跟我没有半点关系。金毛，你现在是个要成事的人，书记亲自给你带了电话，县里哪个人不认识你啊？你听叔一句劝，你跟上这个女人会毁了你的前程的。
2: 叔，咱们就不要劝这个事情了，我肯定是要先去找到她，咱们再说好吧？
0: 听叔劝你一句话。 这个女人她瞄准的就是一个钱，这不可能吧？她爱的就是钱。所以骆雨珠谁不知道，一分钱她掰成八瓣，一分一厘她都要赚的。眼下都快要到农忙时期了，乡亲们都是拿钱，买化肥、买种子，还购置农具，拿什么钱？啊？ 他们大家伙都来找我询问，我都把他们给押回去了，让他们不许再提钱的事儿。现在是你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关卡，我让他们就是打碎牙齿也要往肚里咽。我就拆了房子卖了，也要把他们给堵住。
2: 千万别说，我肯定，我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先弄到手，然后。
3: 第一件事一定是先把乡亲们的钱先添上。哎呀，
4: 这是后话，我们陈家村几代人才出了你这么一个成事的人。
5: 叔，我们先不讲了，先不讲了。你回来，
6: 不是我老舅，他要出事，我先找到他再说嘛。哎，你回，
3: 老公，
5: 别，
3: 等，
5: 这是什么？
3: 老公，
5: 待会我要。
7: 见过骆大力吗？
3: 走走走，
8: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今天已经开始有人传闲话了，说你让那女人给蒙了。
1: 她真不是那样的人。
0: 你也别着急，她早晚会回来的，回来之后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1: 我是怕她出事。哎，咱们这么想啊，今天金水叔说在礼堂看见的，那我就请问了，如果说他要想骗我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回来找我，对不对？
0: 你说的呢也没错，那他跑什么呢？行了行了，啥也别想了，哎，吃饭。

0: 可能是遇到什么突发事件啊，来不及给你解释。哎，你干嘛去？
1: 我先上他们家看看去。
0: 别，你回来，你把饭吃了，踏踏实实睡一觉，什么事明天再说不行吗？
1: 哥呀，我吃也吃不下，睡也

0: 洛大力回来了吗？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啊？
2: 妈，谁呀？
1: 我还告诉你，我跟他已经离婚了，从今以后我跟你们家没一点关系。
0: 他要是回来，你替我跟他说一声，他要不还我钱，他女儿活不成。
1: 我愿不愿见他？哎。

0: 接着说。嗯，
1: 哎，你这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
0: 您知道在哪儿能找到陈江河吗？现在县里边规划呢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谢叔就点名让他参加。
1: 我也在找他，小的整天像个丢了魂似的，这几天才回来一趟，啊，还总是不说话。
0: 是啊，这个骆玉珠要是不敢露面呢，她心是定不下来。
1: 哎呀，这个女人，我看她就是个祸水。我跟她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对她还不清楚吗？她迟早要把鸡毛给拉下水的。我找的好累呀、啊！来，跟我回去，回去去。
2: 不不，我找骆玉珠来。
1: 跟我回去呀、啊！你找他干嘛？
2: 我先不回去。哎呀，说
3: 回去吧，回去。
2: 说，你听我讲。我要找到他的。
0: 小骆玉珠干嘛？
2: 我怕他出事，我跟您讲来的。
1: 怕他出什么事？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走，
4: 呀，回去。
2: 对，
4: 回去再说。
2: 回去再说，
4: 好，对吧？
2: 金毛，他是我最重要的人呢。
5: 祸你厚还不够吗？啊，我们情愿不要那笔钱，也不能耽误你的前程。邱云杰四处找你，县里也让你回去开会，你怎么就不听话呢？你
2: 没有跟钱没有关系的。
5: 好吧，
2: 我把他找到，我就回去，好吧。
6: 哎，金毛，
7: 金蕊哥，那个钱咱们得要回来。
4: 哎呀，你闭嘴。

0: 拼了！
1: 干嘛？
2: 女儿，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女儿，你快跑！
1: 别说话了！你们干嘛？
3: 你爸输了钱，是用钱来还呢，还用人来还？
0: 别动他！

了。

0: 骆玉珠呢？
1: 你骆玉珠什么人啊？
0: 我是他朋友啊。骆玉珠呢？
1: 骆玉珠涉嫌诈骗，我们已立案了。

0: 等啊。
1: 谁报的？
2: 肯定是我叔他们。全家村的人呢？现在不管怎么说，当务之急先把人找上。我刚才跟公安局同志已经沟通过了，他们介入也挺好的，就可以帮忙找人嘛。
3: 其实就是为了钱，非要把玉珠往死里整。
2: 姐，你看你现在是成什么样了？你这几天像疯了一样找人，你身体不要了？
1: 你跟我进去，下这雪，让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0: 那个存折。
3: 自行车要什么借我？
2: 你要去哪儿啊？
0: 陈家村。
1: 那个现在雨下大，路上滑，你骑车慢点啊。你怎么搞成这样啊？
4: 你也是招呼不打一声，拿着粮票就走了，知不知道把陈山哥急死了？
5: 他人呢？
1: 他刚骑着自行车说是回陈家村了。
5: 我知道，对不起他。
1: 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5: 你帮我把这个给他吧，那钱你让我爸给偷了，我就找回来这么点儿。我自己给的。
1: 玉珠，
6: 谁报的案？
7: 能给我站出来吗？谁呀？
8: 金蕊哥，
9: 我实在熬不住了，赶集的时候顺便去了趟公安局。

0: 多败事有余。我当时怎么讲的，你就没听明白吗？事情闹大了，鸡毛是要受牵连，他一辈子就会被你毁了的，知道吗？啊！
1: 我媳妇儿天天念叨，天天念叨，那钱要真的回不来，那大家那
0: 怎么了？大家，
2: 金水哥，你就别说他了，就是因为乡亲鸡毛，家家都把秧箱底的钱都拿出来了，这眼看就要农忙了，买种子钱都没有。
3: 对呀，你说这买种子钱，
4: 金毛回来了，
3: 金毛回来了。

0: 钱都在里面，可能还差一点，剩下的让我慢慢还哈。
1: 这是啥？
2: 用不着啊。
0: 你是拿乡亲们当什么了？我欠乡亲们的，那不让我还的话，拿我当成什么了？
3: 金毛哥一回来就带着我们大家赚钱，爸，我们家明明还有钱呢。
1: 说什么呢？
0: 我在骆玉珠家里看到警察了，没关系。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骆玉珠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子。不讲这个了，大家的钱一分一厘都不会少你们的，大家放心吧。
4: 什么时候钱能拿回来呀？
1: 是不是啊？
5: 家里都没钱了。
1: 对呀，你说这没出
6: 什么？
1: 村长，
0: 朱子叔，你还要我怎么跟你讲呢？
2: 喂，喂，
7: 喂，清水叔吗？哎，陈建和上你那儿去了吗？
8: 啊，骆玉珠回来了。
7: 哦，你这样吧，你见到陈建和千万得跟他说一声，
8: 说玉珠回村里找他去了。
2: 哦，啊，我知道了。
0: 当时主任问过我，说他们没有现金，只有粮票，问我要不要。我知道大家着急，所以我就应了。我说要，可是他要换过来，他是需要时间的。这个事情有没有骆玉珠，他都是需要时间的。
2: 问口无凭，拿什么担保？你这个钱一时又回不来，你就别乱动地方了。
0: 叔啥意思？难不成你还要把我关起来不成？
2: 对呀，是得把你关起来。来人，把他拉进去关起来。没有我发话，你们谁也别想见他，谁也不要把他放出来。吃的喝的有人送。
4: 水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啰嗦什么？你以为我是开玩笑啊？拉进去。
3: 江哥，你走你的，没你事。
2: 哎呀，大光，你是不是你少说两句？
3: 哥，
2: 哎呀，大光光，你就少说两句吧。
3: 有
2: 你
3: 说，
2: 有你什么事儿啊？来，大光，好了，坐下。

0: 钱我先还一部分，其他的您容我2天。
1: 这钱怎么会在你这儿？江河在哪儿啊？你坐下。陆一珠，这几年我们一直是打过来的，看在鸡毛的份上，你叫我叔，我就心里跟明镜似的。今天这里没别人。 我就想跟你说些掏心窝子的话。
0: 您说。

0: 你受的罪，金宝都跟我说了。你这十年赚钱图什么？我都清楚。叔，我图的不是钱，那些钱让我爸拿去赌了。
1: 你们是一家人吗？你赚他赌，再赚再赌，就这么循环。
2: 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几年惹的事情还少了？
1: 你那个亲爸，想想。

0: 周子舒，
1: 啊，
0: 你过来，
1: 干嘛呀？
2: 刚才我叔接的谁的电话？
3: 我也不知道。
0: 你去问问他。
3: 季某，你就别为难我了。
0: 去问问怎么了？
4: 季某必须要和你撇清关系，这你不用怪他。那县里领导给他戴红花的时候，你也在。季某从小没爹没妈，他就这么年一步步走过来是不容易的。骆雨珠，现在县里开会的经常找他去，你惹出这样的祸。
5: 我现在就跟他们说清楚。
4: 你跟谁说清楚啊？不把你抓起来就算不错了，你们俩是一伙的，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们想来想去，这现在到处找你也找不着你。骆雨珠，你别怪他狠，就怪你自己不争气。退一万步讲，从小就拿季某当自己的儿子看，教他本事，帮他传手艺，可就是为了能够得到他作为我的上门女婿。你半道上倒杀出来了，我一步一步给他安排的前程全都给毁了。都干了什么？你就是给他惹事添乱，现在没钱了，他的红花也白带了，你还堵上人家的门去。是他把钱给你拿去的？你要是真心为他好，就像我当年的一样，自己把罪也给扛着，带着你爸远远的，别再给他添乱，你们不是一路人。那是巧姑给他洗衣服，给他做饭，把季某当成自己的男人。叔今天就求你一次，给我女儿让开一条道，季某会把你给忘掉的。
5: 说过，说我一辈子都能相信他。
4: 是你的亲爹又怎么样？还不照样把你给卖了？

0: 你别在我面前哭穷了，谁不知道你老婆家里有钱吗？
1: 不是，金水哥，你这房子可是新盖的。
0: 那是新盖的，你拿钱来，我房子就给你了。
1: 那我也得跟我老婆商量商量。
0: 哎呀，还什么商量呢？我不是要急着给乡亲们的钱，还让你占这个便宜啊？
1: 那就这么定了。
0: 是啊，就这么定了，好吧？啊，来，走吧，
1: 来。
0: 金宝，叔求你了，叔已经把房契拿回来了，把刚盖的屋子就卖给住了，这钱我也替你给乡亲们还了。
2: 我是怕你不依，才把你锁在这个地方的。
3: 我自己有钱，我能还的。
2: 我就是要你这个。

0: 人，这样我们一家好好的过日子，你对巧不好，这房子又算什么了？又算什么啊？聘礼书给你备好了，婚事也就不用你操心，就是委屈了你们俩，就在老屋成婚。在老屋成婚。
1: 我知道吉毛的命是输给的，
2: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我欠，但是这个事情咱们真的，你使不得，不能这样讲的。
0: 就算是你是还我这么多年来养你的情形不？
3: 我们用别的办法还好不好呢？
0: 陆雨中已经不会再回来了，你就忘了他吧。你跟乔姑好好的过日子，行不行？
3: 就算是我把骆玉珠忘了，问题是我忘不掉啊！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说忘就忘呢？好，就算是我把他忘了，那乔姑能答应吗？就算是乔姑答应了，我也答应了，你觉得我跟乔姑我们俩能幸福吗？乔姑喜欢的人不是我的，我也不喜欢乔姑的。
4: 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大家都可以帮你，你可得撑住了啊。黄姐，你帮我把这些货都收了，就是帮我大忙了，我真是急等钱用。这可是你所有的货，你往后怎么过呀？饿不死，别担心我。这些年多亏你跟姐妹们帮着我，
5: 这酒怎么样？
6: 好，我就好这一口啊。我在想，等我们闺女结婚办事的时候，我要多订她几箱的，我们几个老哥们好好的喝一喝。

0: 过日子，就毛实诚人。
1: 还得把这门给锁上了。
2: 你金水叔吩咐了，婚礼之前呢，让我好好看着你。
3: 我听说你把我叔的房子给卖下了。啊，太会发财了。
2: 哼，要说发财呀，可比不了你，你那空手套白狼的本事啊，叔叔永远也学不会。
3: 我回来就教会你们这个了。
4: 朱子叔，叫你回家呢。
2: 哎，来了。这是房子的事儿，你老实待着啊，我回去马上就回来啊。

0: 哎，我是陈家村，你找谁？
1: 哎，江河是吧？
0: 是我哥，是我。
1: 哎，见到玉珠了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啊？怎么玉珠没去找你吗？我跟金水叔说过了呀。
2: 他昨天是从我这儿去的陈家村。
1: 喂，喂，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0: 你是昨天中午打过来的电话吗？
3: 我靠近你的肩膀。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0: 牛肉真棒，
1: 汉源牛肉来了，
2: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他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认你带他们去闯呢。
1: 会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2: 将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四十，这叫做进士出六。
3: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4: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1: 捐
3: 是捐，
4: 艰苦才能回甘。
1: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纷争，一侠贫穷，他们行侠仗义，不料被奸人设下圈套，囚禁于此。
1: 你俩站好了，你出来。那个，咱俩新人啊，要互相关爱，不许打架。我宣布一条纪律，在我睡觉的时候，谁要是给我吵醒，知道这是啥不？千年寒铁鳗鱼杵。为啥叫鳗鱼杵？就因为这根管里头有条电鳗鱼，杵你一下就受不了，明白不？
2: 明白了。
1: 你明白不？
3: 明白。
1: 不许说话，你明白不？说话呀！
4: 不让说话吗？
1: 完美。
4: 完美也出不人。
1: 我告诉你，就我这儿从来没逃出去过人，因为就我这出，出人。
5: 说让谁都受不了。说我这是把门关好，老实点啊！

0: 睡着了。那个在下是冷如冰寒如雪，姓吴名言，字结局。
1: 哦，
2: 原来是无言的结局。大侠你好。
0: 失敬失敬。敢问二位是？
1: 在下蜻蜓点水追风土为，
2: 万里追风灌满嘴，
1: 江湖人称雌雄双侠。
0: 哦，原来是你们两口子。哎呀，敢问熊大侠是因为何？
1: 兄台，我是熊大侠。
2: 我是熊大侠。
1: 我是我是我是
2: 我是
1: 我是我是。
0: 行，喊啥呀？这点事儿至于吗？
2: 怎么不至于？怎么不至于？我就说当初按照说明书上练，男的练熊侠，女的练雌侠，非得让我反着练，非得让我反着练。你看现在给我练的，咦？

0: 没法过了，
1: 别
2: 不过了，
1: 别你
0: 不过了，不过了，不过了，不过
1: 了。我是穷钱行了吧？干啥呢？干啥呢？嗯，
3: 你干啥呢？
1: 我干啥呢？我这是两口子因为公母的事儿吵架了，然后我就劝他俩呢。
3: 这像吵架样吗？
1: 那吵的老了。这咋好这么快呢？
3: 无言的结局啊，你有点嘚瑟了。哎呀，还知道这是啥不？
1: 寒铁卖玉杵，
3: 啥感觉还记得不？
1: 过人，
3: 还挡拆呢，还挡拆呢，还。
0: 我给你打篮球呢，啊？你是姚明啊？
3: 老实一点，听见没？
1: 知道了。
3: 哼，治不了你了还。
4: 哦，无言大侠，这刚才因为我们俩谁是公母的问题啊，让你受苦了。接下来呢，我们两口子重新的自我介绍一下。那个，那咋的？我嘴有味儿啊！
5: 卖蘑菇的小老头，嗨，身上背个大花篓，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落落的腮。
2: 大爷，
5: 落腮。
2: 大爷，能帮帮忙吗？
5: 不行，我还买蘑菇去呢，
4: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5: 咋的了？
2: 大爷，江湖纷争，义侠频起，我们是雌雄双侠，
4: 我们夫妻二人呐，行侠仗义，不料被奸人设下圈套，将我们囚禁于此。
5: 他是坏蛋呐？
4: 对，
5: 我拼了，我
2: 弄死他。
4: 你看你这老头咋真着急呢？我跟你说，他手里呀有这么长一根电鳗杵哦，那家才厉害呢，那杵你一下那你就完了。
5: 哎呀，那算了吧，我这么大岁数可架不住他杵，那一杵不散架了吗？
4: 是啊，
5: 那我咋整啊？
2: 大爷，桌上不有串钥匙吗？你用钥匙把门打开就行了。
5: 哎呀，这都好办。哎，嗯，把门开开，放门出来。哎，蘑菇的小老头还真
3: 哎，你叫的老头啊？
1: 不是我，
3: 是你吗？
1: 不是我，
3: 是你吗？
1: 是我，
3: 是你吗？
1: 是你
3: 吗？
1: 我，
3: 我说是我，合理了。我告诉你啊，再有一次叫老头进来，我还点。啊，
2: 没事吧？
5: 卖蘑菇的小老头，嗨，身上背个大花篓，哎，走来来来，走来来来，走，落落的腮，落腮。孩子，哎呀，你们咋不出去呢？
4: 大爷，
5: 咋还搁这呢？
4: 你得进来呀，拿着钥匙把门打开，别把守卫吵醒，你才能把我们救出去。
5: 哎呀，你早说。

0: 有蘑菇吗？也
1: 没有啊。
0: 没有蘑菇你找我干什么玩意儿？
2: 哎哎，你回来，
0: 你别走啊，别走，那别走啊，
3: 不让谁走啊？
0: 他不让我走。
3: 哎，你谁啊？
0: 我买蘑菇的，他们几个说有蘑菇，我把门开开了又说没有，完了我走，穿绿衣服那小子还不让我走，那什么玩意儿？你这不骗人吗？你这。好好管我他们。
4: 买蘑菇的小老头儿，哎，守着没得大花楼。
2: 守卫是色盲，守卫是色盲，守卫是色盲。
3: 我认识绿色。你不让老头走的，
2: 是我呀。但是，不是我让他进来的。
3: 那谁让他进来的？
2: 不好意思，
3: 你自己看看。

0: 还有一次。嗯，
1: 明白不？嗯。
2: 给两口都上梁了。
3: 满屋的小老头儿，还真是背个大花篓。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落落的塞，落塞。哎，孩子，需要帮助吗？
4: 需要。
1: 不需要。
2: 啥不需要啊？不需要咱咋出去啊？看大爷啊。
4: 需要。大爷，江湖纷争，义侠频起，我们是雌雄双侠。
2: 对，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江湖纷争，义侠频起，你们是雌雄双侠，你们几个是好人，被坏人给关在这里，我得救你们出去，对不对？
4: 对，
2: 我拿钥匙，
4: 对，
2: 不吵醒守卫，
4: 对，
2: 把门打开放你们出来，对不对？
4: 就是这意思。

0: 这看戏，还回来干啥呀？
1: 排队，
0: 排啥队呀？
1: 买蘑菇就得排队。
0: 哪有买蘑菇的？
1: 你不买蘑菇，你回去。
0: 你看，
2: 顺着大爷来，
3: 排队，
1: 排队，
0: 买蘑菇，买蘑菇排队。大爷，你排第一啊。
1: 买蘑菇排队能行吗？
0: 排队去，排队。
1: 哎，
3: 妈呀！
1: 谁来？卖蘑菇。卖蘑菇。
4: 不，老头你要干啥？
1: 我，你说你这做买卖的啊？你说你不卖蘑菇睡什么觉啊？你瞅那买蘑菇的都排多长一队了。哎，人呢？哎，刚才呀，你往前抢，就你跑得快。哎，这回来你占第一。
4: 老头，这没有卖蘑菇的。
1: 没有啊？
4: 嗯。
1: 那哪有卖蘑菇的？
4: 我不知道哪有。
1: 啊。卖蘑菇的小老头，身背个大花篓。
4: 小服务员呐，你醒醒来，起来，你这样你接着睡啊，我帮你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呢带剧情骗老头进来救你，没跑了，关外头了。但你现在心里想想把这事儿嫁祸给他俩，但爷俩在笼子里压根就没想跑，对不对？
5: 嗯，
4: 你看看，你说咋办吧？
0: 睡觉，
4: 懂事儿。哎，哎呀，睡不着了呢。你呀，更啊你呀，对劲儿啊。
5: 完了，
1: 没完，我又回来了。
6: 你快走吧，不用你救
5: 了。
1: 哎呀，走啥？我得救你们出去。
6: 哎呀，不用。
1: 你们呐，肯定对大爷失去信心了。其实大爷啥都想起来，江湖纷争，一查频起，你们被坏人给困在这里。大爷呢，你拿钥匙，还得不吵醒守卫，把门打开，放你们出来，还得不提卖蘑菇的事儿，对不对？
6: 对呀。
1: 就好像谁想不起来似的。买蘑菇的小老头，买山里的大花篓。

0: 喂，啊，我是老朱啊，咋的？你家下水堵了？那行，你等着，我马上就到啊。哎，好嘞，哎，马上就到。
1: 老农，老农，咱就是一个老农。哎呀，清晨起来空气好，唱歌练嗓要起早。为啥唱歌？

0: 好起早呢？
1: 早上好。哎呀，我呀，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谁呢？我是我们家专业家庭主妇兼报幕员。下面有请我家著名唱歌表演艺术家，我老婆闪亮登场。看这范儿，贼足。哎呦，哼，
2: 亚拉索，那就是青藏。你唱
0: 高原。你能不能别这么闪我？我腰不好。
2: 啥意思啊？嗯，感情这句我唱不上去呗？
0: 结婚这么多年没听过就。
2: 亚拉索，那就是青藏。
0: 哎呀，妈呀，
3: 一大早上5:30就开嚎，你说谁能受了啊？你说这败家老爷们他还睡着了，心多大，我让你睡，我让你不要，我让你睡呀。老公是不是做噩梦了？
4: 哎，你是不是打我了？
3: 没，那做噩梦吧。
4: 我做啥噩梦？我还没睡着呢。
3: 没睡着呢？你没听着对面嚎吗？
4: 不给我嚎醒的吗？
3: 你快点想想办法呀。
4: 我哪有啥办法呀？
3: 你也唱呗。
4: 我会唱吗？
3: 咋不会呢？忘了当年你追我那前儿啊，哎呀，唱出那3个字打开了我妇女的心扉呀。拿出你当年没羞没臊的精神为我唱出那3个字吧。
5: 哎呀，我不好意思唱啊。
3: 来呀来呀，唱一遍呐。
5: 那我真唱了。
3: 唱。嗯，
4: 烧破烂啊，
3: 就是这个味道。
4: 烧酒瓶的易拉罐
3: 啊，就是这个味道。
0: 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长大。
4: 烧破烂，
0: 长大后我就会
4: 烧破烂。
0: 长大后我就会烧破烂。媳妇儿，
2: 你瞅你这点出息。
0: 那他们给我搅和了，媳妇儿。
5: 哎，媳妇儿啊，听那边是不是停了？
3: 停了，你接着唱啊，唱唱。
5: 我唱，我听。你说我唱哪一个？
3: 《鲁冰花》，天上的星星眨眼。对，
5: 那会了。听啊，天上的星星
0: 缠北斗啊。
5: 叫的没事儿。天上的星星
0: 缠北斗啊。
3: 一起唱，
5: 你唱。
3: 天上的星星缠北斗啊。
5: 黑啥黑呀，挺好啊，星星让那边搅和都掺没兜去了。
3: 没事老公，我去找他们去。
5: 这啥
3: 太烦人了，干啥呀？这是要啊，这一天天。老公啊，你过来，来
5: 咋的了？
3: 这垃圾是咱扔的吗？
5: 不是，咱家垃圾我还没扔呢。
3: 那你不用寻思，肯定对门干的，多烦人啊，早上不让我睡觉，然后垃圾扔到咱门口了，给他扔过去。哎哎，
5: 媳妇儿干啥呀？还放那个，一会儿我扔就完了呗。
3: 干啥呀？你扔啥呀？雷我们家老爷们儿呢？自己家没有老爷们是不是？哎，
2: 这么死老伴儿，嗯，他把你说没了。没，
0: 他说的不准，没事。
2: 你咋这么熊呢？去瞅瞅去。
0: 哎，瞅瞅啥？
2: 快点的。
0: 老这样事儿啊？那啥，没事，媳妇儿，就一袋垃圾，我一会儿我扔了就完事儿啊。
2: 放下。啊。我让你放下，没让你跪下。
0: 那个啥，我听错了。嗯。哎呀，唱门上来
2: 说谁呢？
0: 别
2: 谁家没有老爷们儿啊？这不是老爷们儿是个啥玩意儿？
0: 啥玩意儿？哎呀，
3: 好像你有我没有似的，你给我上。
0: 哎呀，哎，别
2: 是上
0: 干啥？我
3: 别上，
2: 是上
3: 别
2: 上。
3: 嗯嗯，
6: 你瞅啥？
0: 瞅你咋的？
6: 你再瞅一眼试试。
0: 我都瞅你2眼了。
6: 有能耐你瞅我3眼试试。
0: 你这双眼皮啥时候割的啊？
6: 我昨天割的，是不是可自然了？
0: 我都没看出来。
6: 我才花600块钱。
0: 师傅，那你干不干我呗？
6: 咱俩加微信发地址呗。
0: 行。
3: 干啥呢？
2: 呀呀呀！又不是我喊的，你跪啥呀？
0: 哎呀，我都听串台子了。

0: 言了，感性警犬了，这家伙，这老爷们儿呀，你当的我这。
1: 哎，说啥呢？差不多就行了。
0: 啥玩意差不多就行了？
1: 差不多行了呗。
0: 这么多年的功夫白练了。来，哎呀妈呀，给他们亮亮你的功夫。哎呀，
1: 哎呀，媳妇，你咋这样呢？你别动不动就让我亮功夫，亮功夫。
0: 来呀，来一遍呢。
1: 来呀，来呀，来一遍。走啊！哎呀，我天哪，妈妈。
2: 媳妇儿，这生着不是腿就扔上去了，不疼吗？一掰的。哎
3: 妈呀，能不疼吗？那土豆闹酸菜硬挺呗，还。哎呦我
0: 的妈，真的。能挺住不？
1: 还能挺一会儿。
0: 来呀来呀，全上去呀！
1: 我就揍你！哎呀呀，我哎呀呀，
2: 哎呀妈呀！媳妇儿啊，这家变烧鸡了，这家伙。
0: 错，我们这是溜达鸡。来呀来呀，走起来呀！啊，
1: 走起来，走。哎呀哎呀
3: 哎呀，停停停！啊，干啥去？
2: 对对，
3: 跑我们家下蛋来了，回去。
0: 啥事儿啊你？
1: 啥蛋啊？这都是给他扒了翻盖的吗？
3: 告诉你啊，你们两口子从今以后别跟我们两口子嘚瑟。
0: 咋的？
3: 再也是嘚瑟的话，别说我今天我。
2: 哎，那啥，别。我的，哎呀，更干净，
3: 这就是你们两口子的下场。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这下好像我不会掐。哎呦我的天，咋的？
2: 怎么的了这是？
3: 跟我练呢是不是？
2: 那啥？
3: 我今天我哎呀妈！
0: 哎呀！我去，好像我不会拧似的。哎呀！哎呀！我的妈！你一下子，
1: 哎呀，那啥啥
2: 呀？哎呀，那啥，
3: 老头子，最后一招，
0: 咋的？
3: 大腿里子给我露出来！
2: 哎，别，哥，得了，先生，得上次那还得紫嘎子还没退呢，我这
0: 啥意思啊？先换场地了啊？你过去，
1: 不是，干啥呀？
3: 干啥来了？
2: 弟妹，
3: 哎，干啥来了？
2: 弟妹，那啥，那啥，
0: 咋的？
3: 你给我等着！
2: 不是，哎
0: 呀，我你给我等着，
2: 拦着点，兄弟，哎呀妈！兄弟，这外太吓人了，这是
1: 大哥呀！我瞅他俩要动真家伙事了，这是
2: 什么害怕呀？
1: 这咋整啊？这是？
3: 哎呀，
2: 这不信那个，我从窗户干
0: 的，谁家没有啊？
2: 哎呦我的妈呀！你家那比我家都大！
3: 哎呦
2: 我
3: 的妈！
0: 哎呀，我这是用啥了？有啥可过的？
2: 哎呀，哎呦我的妈！
3: 过了！哎
2: 呀，这砸着人呢！左邻右舍的干什么玩意儿？这都哎呀，太吓人了！哎呀妈！刀子！哎呦我的妈呀！
0: 你看这是啥？就完了，就完了！
2: 我拿手雷，快点！
1: 大哥，这是我喝的酒瓶子。
2: 你们别给我吓！兄弟，我们家把板砖都扔出来，我感觉是不是把灶台都拆了？
1: 大哥呀，这是咋整的？
3: 我再给你一个。
2: 哎，这是干啥呀？这是不是？你看你两家这咋还干起来了？哎呀，那个
0: 叔，你来的正好啊！啊，有没有这么当邻居的啊？你说早上5:30就开好，谁能受得了？
1: 媳妇儿啊，
0: 我凭着理。
1: 媳妇儿，咱家不也好了吗？
0: 是他们先好的吗？
3: 哎，你们家是把垃圾扔我们家门口了呢？
0: 谁告诉你是我扔的？
3: 不是你们扔的，他长腿跑了的，
0: 就是你们家，
3: 不赖谁呀？叔大哥呀！
4: 这你们俩都误会了啊！这个垃圾呀，不是你们家扔的，也不是你们家扔的，
2: 谁扔的？
4: 是我落这儿的。
2: 哎呀，我的妈呀！咋回事啊？
4: 他是这么回事，这早上起来我不出去扔垃圾去了吗？突然就来个电话，你这，喂，咋的？那下水没修好，溜漏了。你说你家这下水咋老漏呢？你等着，我马上就到啊。你瞧，又落这儿了，
2: 又差点
4: 的。行了，那我走了啊。
2: 那是这么回事啊？
1: 哎呀，媳妇啊，你看我就说吧，这垃圾不是人家扔的。
0: 讨厌，尴尬。
1: 你看，大哥大嫂啊，
2: 没事。
1: 刚才我媳妇做的有点过分了。
2: 没关系，就当道歉。你干啥玩意儿？您都道歉了，还掐？
3: 不是，你给我个台阶，我给人家道歉。
2: 就不给。啊！对不起啊！
1: 我就这张手。
3: 大兄弟，大妹子，那个姐太扰民了，从今以后我一声都不唱了。
0: 不行啊，必须得唱啊！一呢，我爱听。二吧，你不唱我早上起不来。
2: 对，真的，你还真得唱，你要不唱吧，他响闹钟都起不来，所以你必须得接着唱。
1: 对，
3: 唱那的呗，咱大伙儿一块儿唱呗。

0: 家好，我叫金杰，是一名消防员。一提到消防啊，很多人就会想到灭火。其实我们的日常工作远远不止这些，比如在各种城市的设施里解救被困人员，寻找走失的宠物，驱赶奇怪的生物等等。我热爱着这份光荣的事业，更有趣的是，我的那个他就是在我执行任务的时候认识的。船
1: 到。
0: 上边被困的这位女士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她在13楼呢，窗户已经打开了，她提了个酒瓶子来回瞎溜达，说要敬底下围观群众们一杯，是否要轻生还不知道。
0: 提了这个酒瓶子来回溜达，她这也不是被困呢，
1: 谁闹了？
0: 那上去看看吧。
1: 走。
0: 白女士，白女士，有人吗？
2: 你肯定是有人了。
0: 那个，请你先冷静一下，先把门打开好不好？
2: 没门。
1: 哥，这是让咱俩跳窗户啊？
0: 你是不是是傻呀？人在里边打电话呢。
2: 我都看着了，你俩成双成对的渣男，渣男。
1: 哥，他咋骂我是渣男呢？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说的是他自己的男朋友。
2: 我不活了，我现在我就死给你看。
1: 哥不好，
0: 破门。串串我，
2: 这怎么多俩小胖子呢？
0: 那个，别动，别动啊！
1: 来看我。嗯，
2: 哎呀，抢是不是？干什么玩意儿啊？
0: 请问你是白女士吗？
1: 请问你是让你踹了吗？
0: 我们接到了报案，
1: 我们接到了委派，
0: 说你受到了禁锢，
1: 说你让什么东西困住了。
0: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1: 你就是喝多了。我跟你说啊，喝酒行，别闹。
0: 好，既然现在你是安全的，负责这片的民警马上也到了。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需求，我们就先归队了。川，车
1: 是。
2: 好的。哎，等会儿，干什么玩意儿啊？这就走了？门家门都让你俩给我踹坏了。
1: 不是，那你还想干啥呀？
2: 干啥？陪姐，倾诉一会儿呗。
0: 不是那个，啊、你先站好了。
2: 你别老晃，行不行？
0: 我没晃，
2: 你这一晃我迷糊，我想吐，你知道吧？哦、
0: 那你看我现在好点没？
2: 好多了。哦哦哦。啊哦。说。
0: 那个这位女士，请你不要再胡搅蛮缠。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会认为你是在报假警，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2: 谁说我报假警了？啊？谁说我报假警了？
0: 我们接到的报案说你是被什么东西困住了。
1: 对呀、啊、困住你的东西呢？
2: 我被爱困住了。
1: 还你还被爱困住了、我就这么告诉你，你被啥困住了我哥都能给你解决。
0: 情感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川、撤。不是哥。
2: 哎，等会儿，这个不算情感问题吧？我戒指摘不下来了。
1: 哥，这是咱的活。
0: 不是，这戒指怎么还能摘不下来了呢？
2: 那谁到了，该想这招都想了，蹭梨子水、豆油、豆奶、豆浆，手都撸秃噜皮了，就撸不下来。
0: 不是，这挺好个戒指，你为啥非得给它摘下来呢？
2: 他就是个忘恩负义。
0: 那个，白女士啊，你先冷静一下，川去把咱们捡戒指那个工具拿过来。
1: 好的
0: 啊。不是，白女士，你看你先别哭了，那个你冷静一下，你把手拿过来，我看看。
2: 干什么玩意儿？
0: 你不让我给它摘下来吗？我不得先看看吗？
2: 看就看呗，我看你这架势，你怎么好像要上手啊？
0: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让我把东西给你摘下来，我不上手，我怎么摘？我对着它吹口气儿，它自己。

0: 啊，大能掉下来啊。
1: 你跟我唠什么苞米秧子嗑呢？
0: 不是，你看你这人说话，我跟你唠什么苞米秧子嗑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有些事儿啊，必须要通过上手才能解决。你比如说，我们出火警，我们所有的消防员站成一排，我们都不上手，我们在那儿噗噗吹，我们炼丹呀。那碰到溺水的，我们也不上手，我们搁那对着水噗噗就那么吹，水自个儿就能分开了。我们是龙王啊！捅马蜂窝的时候，我们也不上手，咔咔搁那小帘一撩，对着马蜂窝就是那么吹，马蜂不都得奔着我们嘴来呀？我跟你说，那嘴都得遮得嘟嘟起来，嘟嘟嘟嘟嘟哇哈！哎，笑了吧？
2: 你真有意思。
0: 哎，其实啊，人呐，不能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人首先你得学着自己爱自己。如果一个人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别人谁能爱你？你说对不对？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上手了吗？
0: 这不正上手呢吗？
1: 那你摘下来了吗？
0: 摘不下来呀。
1: 那你上手干啥呀？
0: 谁到了？大家好，我叫金杰，是一名消防员。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变化。有变化的是，通过一年的你来我往，电话里的那个渣男成功的变成了我女朋友的前男友。
3: 我刚才说你啥了？你那脚不行出圈。
4: 哦，
3: 我问你，你是不是虎啊？
4: 不是，媳妇儿，我又咋虎了呀？
3: 今天上午你干啥去了？
4: 我出火警了呗。
3: 那兽医站着着大火呢，人都往外跑，你往里冲啥呀？
4: 我往里，我是消防员呢，我不往里冲。
3: 脚，
4: 我没出圈。
3: 消防员，你消防员你就往里冲啊？
4: 咋的啊？我还搁外边看过热闹啊？
3: 那队长都说了，人齐了，人齐了，你还往里冲？
4: 我不是听里边还有动静吗？
3: 多危险呐啊！你说说，你一个人往里边冲，四个消防员进去救你呀、啊，那给你拽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抱着一头三分熟的烤全羊，就在那块哭上了啊！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公共财产呐！你说你可不可碜？你干啥去了？烤串去了？你那脚再动一下，你看我揍不揍你？
4: 我就动了。咋地吧，瞅你一天里给我熊的，我这腿天天都突突啊！你看看人杰哥媳妇对杰哥他多温柔啊，你就学学人家吧，行不行？
3: 是，那人家多温柔啊，你杰哥他媳妇对杰哥那叫溺爱呀、啊、整的你杰哥现在那是摸不得碰不得，那一天天就跟活在果冻里似的。温柔的你杰哥现在三天两头往咱家跑，咱俩好好的二人世界呀都快变成三口之家了。你孪生兄弟来了，开门去吧。
4: 我说哥，你咋又来了呢？
0: 我们家实在是太干净了，我待不下去了，来你家住两天。
4: 咋的？我家埋汰呗。
0: 不是那意思。
4: 哥呀，啊，咱消防队那么多弟兄，别磕我一个人霍霍行不？
0: 关键是咱俩关系最好啊，对不对？
4: 谁到了？
0: 哎呀，这是执行家法呢。哎呀，弟妹，你快给我看看吧。天天我做梦啊，我都能梦着他。啥时候你说你嫂子能拿这玩意儿照我身上啪啪绿一顿，那得多爽啊！说弟妹啊，今天既然赶上了，你让我兄弟先歇会儿，你让我感受一下子，我就感受一下子，我就是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小腿肚子开始转筋了啊，哎呀，太舒坦了！
4: 我咋这么想揍他呢？啊？
0: 什么叫想揍我呀？我告诉你们，我现在在家里边哈，我一张嘴。饭来了，我衣服一脱都不知道啥时候给你洗的干净的立正的挂那儿了，我就觉得我现在我搁家里我就是个废物，一天天我就觉我好像活在那个
5: 果冻里。
0: 对，非常贴切，就活在那里边。我每天上厕所他都不允许我关门。
5: 为啥呀？
0: 说一会儿见不着我就想我。你说换成你们这是什么心情啊？
5: 我们特别想揍你。
0: 我自个儿都想揍我自个儿。我现在就特别怀念我跟川儿，我们当初就是袜子穿到能立起来，衣服穿到能防水，每天

0: 但晚上面对面坐着，天天滋儿咋的吃泡面的那种感觉，你们能理解我吗？你们肯定理解不了我，谁能理解我？
1: 我呀，我小班儿，你咋不回家呢？人家都想你了。你咋是不是没吃饭呢？我猜就是给你们准备的爱心便当。我知道川儿不吃蒜，家家不吃茄子，特意给。

0: 我叫金杰，是一名消防员。由于我工作的特殊性质，在很多人的眼里，我们就是英雄，很酷，很帅。当然了，说这些话的不只是一些叔叔阿姨、老人、孩子和年轻的小伙，肯定还有一些年轻的、漂亮的，那啥，往下看吧。来了川儿，
1: 哎哥，
0: 来了弟妹，
2: 哎，
0: 来了媳妇儿。
2: 你说啥？
0: 不是那个。
1: 喂，嫂子，你听吵去了？我哥刚才说我回来了，媳妇儿。
2: 他不是这么说的啊。
1: 不，我哥是这么说的，我哥说的是我回来了，媳妇儿。
2: 没有我回，他说的是来了，媳妇儿。
1: 哎呀，我回你没听见，我哥说我回来了，媳妇儿，我回来了，媳妇儿。你说这多顺呢？你咋这么犟呢呀，媳妇儿？不是，家的这话没毛病吧？
3: 问你哥。
1: 啊哥，
0: 那个没毛病。我刚才就是说的，我回来了，媳妇儿。
2: 你还知道回来呀？啊，没有导航，你能找着家吗？现在？
0: 你看我这不是忙吗？
2: 忙的连回我一条微信时间都没有了，是不是？
0: 不是，今儿有人，我不想跟你吵架啊。再说了，我单位忙，川儿知道啊，川儿啊，川儿不是那啥。
1: 啊，嫂子
0: 是吧？
1: 我们单位最近特别忙，你问佳佳，你看
3: 啊，嫂子，对他俩吧，这工作性质特殊，咱当家属的，别老无理取闹啊。
2: 我无理取闹啊？他天天五点多就走了。
3: 对呀、啊，他有时候也是，我早上五点多就走，但是你得这么想啊，他走的早，他回来的也早啊，但他回来的很晚呢。啊，是啊。川有时候他回来的也晚，但是他回来晚的时候他走的也晚呢。
1: 谁？
2: 佳佳，你说我听不懂我说啥呀？我说他走的很早，并且回来的很晚，
3: 是吗？那个，你跟哥你俩是一个单位不？
1: 你懵了呀你呀 啊！我跟我哥是不是一个单位？咋你没吃头孢啊今天呢？啊，嫂子，你听我说哈。我哥吧，他是一人多能，在单位特别受领导器重啊。他是该管不该管的他都管，你知道不？就有一回我哥救了一个姑娘，哎，那大个大眼长得还白，你走啥呀，比你长得还好看呢。哎，救完以后这丫头就抑郁了，到单位找我哥，我哥带到办公室聊了4个多小时，这不在半夜才回来吗？
2: 聊啥了？
1: 嫂子，你没听明白，我哥呀在单位比我受领导
2: 气重。我就问你4个小时聊啥了？
1: 我那天回家早，我不知道。
3: 喂，嫂子，你听我说啊，他俩当时
2: 办你去了？
3: 我没有啊。
2: 那你搁哪儿呢？
3: 我搁家做饭来的呀。
2: 别说话了啊！
3: 哎，
2: 聊啥了？
0: 就是聊聊人生。
2: 你咋不跟我聊人生呢？
0: 这我人生都你的了，我跟你唠啥人生啊？
2: 不是，你看他说那是人话吗？
1: 嫂子，别嫌老弟烦，老弟插两句啊。
2: 我一点不嫌你烦，我觉得你特勇敢。
1: 嫂子，这种事儿他常有，知道吗？就上回我也救了一个姑娘，也大个也白，你知道吗？但没我哥那好看，你知道吗？3天2头到单位就找我，哎，给我拿点苹果呀，拿点香蕉啥的，你知道？你说这东西咱能要吗？咱不能要。但是这个情咱得领，你们家的生气吗？
3: 我不生气。
1: 哎，嗯啊，还有一回，还是这个姑娘，哎，到单位找我说要跟我去看电影，那你说咱能去吗？咱不能去。但是这个情咱得领，你们家的她生气吗？
3: 我不生气。
1: 哎，嗯啊，还有一次，又是这个姑娘约我去滑雪呀。那你说我能去吗？我不能去。但是这个情咱得领，你们家的他生气吗？他不生气。嗯啊，最近一次仍然还是这个姑娘啊，她跟我说她爸她妈要见我，这个情咱坚决就不能领。但是我人去了。哎呀，你们家的他生气吗？嘿，他不生气。媳妇儿，你咬牙干啥呀？你是不是牙疼啊？牙疼你得吃头孢，你知道不？哥，我跟你说哈，
0: 兄弟，你听哥的就别说了。
1: 哎呀，嫂子，你听我的啊。
2: 嫂子已经不忍心再听你往下说
1: 了。佳，你看他俩，
3: 接着说。
1: 你看，还是我媳妇儿懂事儿。哥，你跟嫂子之间就是缺乏沟通，你就跟单位请个假哈，带我嫂子出去玩一圈，是不是？你看看我这个，噔噔噔噔噔，大理双飞。

0: 7日游，哎，我订那行程的时候，我都没跟他说，就现在我把机票往这一拍，他就得乐，他就得高兴，知道不？别老跟人家撕纸玩，人以为撕机票，你干哈呢你呀？
1: 我不去了，你滑雪去吧。
0: 我滑啥雪？大夏天的，我又不会。
1: 你不会滑，你买滑雪板。
0: 我啥时候买滑雪板了？
1: 阁楼里挂的那是簸箕呀。
0: 你没事上那儿干什么玩意儿？钻狗的地上。
1: 行，我不去了，我不管。
2: 别，
3: 弟妹，
2: 我跟你说，
3: 我跟你说，不赖我兄弟，是我唠四个多点儿。
1: 对，你不该唠四个点，你唠八个点，咱俩。
3: 我唠什么八个点？
1: 我唠八个点。
0: 别跟我这么说话，我对你一心一意的，知道不？你什么就那样的不行，我就告诉你。
4: 大家好，我叫金杰，转眼几年过去了，我已经光荣的退伍了。现在的工作不再具有危险性，每天我都过着朝九晚五上班打卡的生活。我虽然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种平淡，但是这种平淡的生活总算可以让关心我的人放心了。
0: 工作来报仇，天才工作来上场，拜喽。
1: 来停停一下，咱先统一一下语种啊。这个时候呢，不是显摆谁会唱的多的时候啊。
0: 好，
1: 听我的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唱。
5: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行，咱仨有一个人跑调。
0: 那不可能。
1: 我不跑调啊，那我先唱一下。Happy birthday to you， 没毛病吗？
0: 没毛病。
1: 你的川。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Beautiful. 你的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好，一起
5: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收，我宣布这个环节拿掉，直接点蜡就行了。
6: 为啥呀？
1: 咱仨这个小合唱唱的是个个唱个个的，我呢不想给我老公造成一把过仨生日的错觉，所以就直接点蜡就行了。哎，川儿，你哥这么晚了咋还没回来呢？
0: 别的嫂子，你可别问我了，我跟我哥早就不一单位的了。
1: 那这样，你俩看会电视，我去准备一个小惊喜。
0: 行。
7: 下面插播一条简讯，在本市西区，由于线路老化发生了一起火灾，现在消防人员已经基本控制了火情。有一位见义勇为的人在15分钟前第一时间冲进了火场，到现在还一直没有出来。据群众反映，该见义勇为的人士曾是我。
0: 嫂子，
1: 把电视给我打开。
0: 演电视剧。
1: 打开。
0: 不是嫂子，
1: 遥控器给我。
0: 不是，
1: 给我。
0: 嫂子，你听我说，刚才那。就是一监控，你看是不是就录着一个人背影的，不是我哥，你知道不？我哥平时也不去西区，是不是？就算是我哥，是不是？你还不知道我哥的实力吗？单人冲进火场啊，自己不带护具寻物，最多13分钟，这是咱们消防队最高的记录了。嫂子，你想这才15分钟，能咋的？嫂子，我上个厕所。
6: 你别哭，就要我说吧，就咱们作为消防员的家属，就这事儿，咱平时都得有心理准备。嫂子，你别哭了，你别哭了，嫂子。
0: 佳佳，闭了，那嫂子压根就没哭。嫂子，赶紧穿上衣服，咱们现在就去现场找我哥去。走。
6: 我这命咋就这么苦啊？
0: 嫂子，咱走吧，赶紧的！哎呀妈呀，
3: 干啥呀？一惊一乍的，哎呀，渴死我了，我得先喝瓶水。这水啊，在这儿呢。
0: 不是，
3: 哎呀我的，我跟你们说啊，就现在大伙儿的安全意识真是提高了。就今儿这火灾，要有一个贪财的掉头回去，那都得出大事儿。
6: 郭金杰，
3: 干啥呀？
6: 你跑哪儿呢？你吓死我了！
8: 行，让你担心了哈。哎呀，行。
3: 啊，对不起啊！
6: 你干啥去了？
3: 我这不去买东西去了吗？
6: 买啥东西还往西区跑啊？
3: 哎呀，对了，我买，哎呀，没丢。你看，
0: 哎呦我的妈呀，哥呀！
6: 你别给我扯着没有用的啊！你要干啥你啊？妈呀！
0: 哎呦我的妈，哥呀！

0: 你过生日你给我买啥礼物啊？
1: 大哥啊，你还不知道我吗？我过啥生日啊？我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
0: 你不要瞎说，你咋那么讨厌、哎、讨厌。
1: 好了，大哥，三年前我捡坏你一个戒指，今天我还给你一个。
0: 你这就给我戴上了？
1: 嗯呐，戴上了。
0: 那我要是没想好呢？
1: 你没想好也摘不下来了，买的时候特意选的小的。
0: 那我不会打电话报消防摘呀、啊、
1: 那消防队里边都是我兄弟，谁能听你的？
0: 那咋整啊？
1: 那谁到了？
2: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3: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4: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5: 我的天哪，戴了假发呀！
2: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6: 我的头皮哈、啊、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的小红疙瘩，就是红疹，过下就不敢染了。
2: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7: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2: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8: 听说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长红了。
2: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9: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2: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9: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0: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9: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10: 哦，那我学学。
9: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2: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似的。
4: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9: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9: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1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9: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9: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11: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11: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9: 不知道啊。
11: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10: 体虚。
11: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

0: 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法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那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法，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0: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0: 就指啊，瘀滞。
3: 瘀滞
0: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要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4: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5: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5: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2: 或有人一两年没见了，她一眼就能看出来。
5: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5: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
5: 是啊，
6: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5: 是
6: 厉害厉害。
5: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1: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5: 那就对了，
1: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0: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0: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5: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

0: 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腰膝酸软呐、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呐、怕冷畏寒呐、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
1: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是往哪东往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啊，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0: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前额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2: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0: 我给他推荐一个参茸五法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补肾天经阴阳双补的五法方，它呢侧重于啊温补元阳，填补岁海，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臣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啊就是握而不熟，一场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神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哦，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燥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3: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了，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守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
3: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 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1: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1: 我一定。

0: 见诊，我一定见诊。
1: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0: 对，那时候上脾气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2: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0: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2: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3: 额角
2: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0: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2: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1: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7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虚发了。
2: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那么这3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2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让补进去的血液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血

0: 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助要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啊，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3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1: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1: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3条路线，也是头部的3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3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
4: 啊，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2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7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 在这里面呢

0: 这个何首乌啊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戊戌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啊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
1: 经过黑豆久制过的炙何首乌，安坤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哦，经过黑豆久制过的炙何首乌，它含有恩奎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戊戌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0: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戊戌法了。
1: 嗯，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不固止，那么这三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的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
0: 直达呀，肝经、肾经，啊，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1: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1: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
4: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

0: 经循环的区域。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东北唱好吃来延吉啦，感受民族风情，
3: 就是各种肉饺子、
4: 油肉嘎鸡、
2: 油肉嘎鸡、
5: 红焖蛋、
2: 寒冬面，品味正宗美食，
6: 好吃，好吃啥我们？
7: 然后你呢？啊，
2: 6月6号21:06锁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一端惠及民生，一端赋能实体经济，稳步向好，吉林如何持续扩容，以旧换新扶持政策，不断激活民生消费新潜力。一件件实物，一册册著作，一场场研讨，串联起吉林厚重绵长的地域文明。多样的文化实践如何让吉林历史文脉活在当下，代代相传？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激发消费潜能、提升百姓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吉林省将以旧换新作为重要抓手，扩为补贴品类，降低换新门槛，全省消费市场购销两旺。
2: 近一段时间，得益于国家补贴、企业让利、有奖发票等政策组合拳，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以及各类数码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记者在长春市一家家电通讯卖场看到，销售人员正协助选购手机的顾客申请相关补贴。
3: 现在还有国补，买完之后不有发票吗？发票还可以抽奖，我觉得活动力度还挺大的。完正好老人还需要换手机，就买了一部。
2: 依托国补政策，商家在五一及东北超期间推出多重福利，针对多款绿色智能家电加大补贴力度。
4: 一机能效空调、彩电指定机型再享免基础安装费，中高端产品销量大幅领跑。
2: 自5月18号起，全省多地进一步扩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支持范围，新增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六类智能家居产品，消费者最高可享受1500元补贴。在通化市一家购物中心的家电销售区，利好政策带动智能家居产品销量走高。
5: 买了个扫地机器人，正好它也加入到国补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嘛，比平时便宜了600-700块钱。
6: 新出台的这个国补政策非常好，新增加了6大类的补贴产品，对我们商家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而且从这几天的这个销量来看呢，每天都在增加。
2: 以旧换新不仅带动了商品销量，更推动百姓消费从有的用向

0: 用得好转型。五月份以来，白城市商务局联动全市重点商贸企业推出主题促销活动，全面满足市民对于品质消费的需求。
1: 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切实降低群众消费成本，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聚焦消费体验升级，推出专属优惠活动，特色商旅融合促销。
0: 今年吉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加快落地促消费一揽子政策，全省消费市场开局良好，以旧换新政策有序扩围，正成为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
2: 以旧换新的巧思在于精准发挥政策对于消费升级的牵引作用，精细把握补贴效率与价格优势的平衡关系，背后的实工则是对制造、渠道、消费等全流程的准确摸底与协同把握。吉林持续扩围以旧换新政策，一方面方便群众更新好物，提升生活品质，另一方面盘活废旧资源，助推绿色制造转型升级，深挖内需潜力，实现民生产业市场三方共赢，让以旧换新成为驱动消费增长的新引擎，为消费者带来更为踏实的获得感。百年金脉，岁月留痕。近日，依托夹皮沟百年工业遗产打造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建设收尾阶段。建成开放后，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正式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帮助人们深入了解百年黄金开采历史。
3: 据划定性质矿物质夹皮沟金矿史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史可追溯至唐代天宝年间，清代迎来发展鼎盛期。1880年，吴大成奉命赴吉林办理编务，实地踏勘长白山一带金脉，整顿矿物秩序，推行官民合办模式，以实业固边安民，为夹皮沟金矿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山东人韩宪宗俗称韩编外，在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治性采金管理体系。鼎盛时期，矿区人口达数万，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黄金产地，素有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然而，这片孕育了无数财富的金脉，在近代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即将展出的史料中就包含一批当年日方遗留的原始档案。
4: 大家看到的这本调查秘录是当年日本北满金矿资源调查班的门仓三能所作。在1934年6月，这个调查班进驻到夹皮沟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对整个矿区的地质构造、矿脉走向、黄金储量，甚至周边的地形、水文、交通都做了系统性的勘测，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有计划、有组织地掠夺我们的黄金资源。这些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的数字，都是他们当年掠夺我国资源的铁证。
3: 一页页凤凰的纸张，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无声诉说着百年金脉的沧桑过往。这批珍贵史料将在博物馆正式开放后与广大游客见面，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黄金矿业发展史，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2: 文字是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从白山松水到黑土平原，吉林文学的笔耕百年未歇。今天就让吉祥新闻记者带您走进吉林文学馆，触摸绵长文脉。
5: 我现在就在吉林文学馆的入口处，您看我身后这排台阶是不是有点特点呢？仔细瞧，每一级台阶的侧面都刻着古代文人墨客的诗词名句。
0: 吉林文学馆坐落于长春市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是吉林省作家协会规划建设的重点文化工程。它以存史、立传、凝心为使命，通过四大时序展区与少数民族文学特色展区，系统梳理吉林文学的发展脉络，打造及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于一体的文学殿堂。展馆以人与文为核心，二楼共分为觉醒号角、肯拓之歌、潮涌时代、盛世华章、民族繁花五个板块，集中呈现百余位吉林作家的作品与手稿。
5: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吉林作家更是层出不穷。张啸天的开国大典、乔麦的报告文学都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作品。
6: 文学是艺术之母，是文化之根。文学馆的建立也意味着我们这个地域对文化和文学的空前重视。
5: 在三楼藏着一个更大的惊喜，作家杂志专题展。

0: 近200册珍贵期刊作家手稿和编辑批注，像一条时光隧道。您可能不知道，这本杂志1956年创刊，从长春更名为作家，一路见证了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的浪潮。余华、苏童、莫言都曾在这里发表过作品。2013年，他更是拿下了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从一本省级刊物逆袭为全国作家都向往的文学高地。
1: 未来呢，我们将用心运营好吉林文学馆，守好文学根脉，繁荣文艺创作，坐实文化惠民，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贡献文学力量。
2: 6月3号，一握沧江吴大铖传赠书活动暨纪念吴大铖刊界首编14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在长春师范大学举行。
3: 活动现场来自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吴大铖的爱国实践、边疆治理思想及当代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举行赠书活动。《一握沧江吴大铖传》以吴大铖两度出关履职为时间主轴，将人物命运嵌入晚清东北边疆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中，兼具史学著作的严谨与传记文学的可读性。
2: 1290万人报名2026年全国高考，考生们将于6月7号奔赴考场，千万份青春梦想在此蓄力起航。高考既是人才选拔的标尺，亦是少年奔赴山海的成人礼，不必被一纸分数定义人生，全力以赴便是最好答案。愿学子带着师长的殷殷嘱托，从容落笔，稳答试卷，不负朝夕苦读，不负恩师厚望。

0: 洁净，所有急功近利、浮躁冒进、空想速成，都将是人生的陷阱。老师，愿你们今后沉下心，稳住气，慢慢来。我不要求你们未来啊都惊天动地，但我希望我所有的孩子有骨气、有正气、有家国，做人坦荡，做事端正，心怀赤诚。我默默地挥手，祝你们走上更广阔的路。在晨光里的诵读，是青春萌芽的海；试卷上留下的印记，是你们信心的由来。你们寒暄的笑靥，便是这季节最美的答案。
1: 为了确保高考期间辖区各考点电力稳定供应可靠，国网松原供电公司提前部署统筹推进，组织保电人员深入全市15个高考考点，全面摸排用电需求。
2: 该公司严格执行制定一考点一方案保电措施，对所有高考考点、试卷保密室、招生考试指挥中心及相关重要用户的供电线路、配电设备、自备应急电源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时强化电网设备运维，重点整治线路通道内树障、异物悬挂等安全隐患。此外，该公司主动对接市教育局等相关部门，构建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机制，编制完善保供电应急预案，以可靠电力服务当好高考陪考人，全力护航莘莘学子圆梦。
3: 我们组建5支保电队伍，重点对涉及高考场所的16座变电站、27条输配电线路及室内电源设备实行特巡特护，每个考点至少安排2名用人人员现场待命。截止目前，公司共出动保电人员32人次，集中消缺12处，红外测温173次。
1: 在长春樱花岛内，一簇簇文冠花悄然绽放。文冠花开，寓意文运向好。恰逢高考即将来临，满树繁花化作满城祝福。花木历经风霜才如期盛放，学子熬过日夜苦读，方能奔赴考场。世间收获从来没有捷径，所有伏案苦读的时光都是扎根沉淀。借一束花开，寄美好心愿，愿各位考生不负今年付出，金榜题名，奔赴理想新征程。

0: 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5月31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办携起带岗进校园赋能就业起新城延边大学招聘活动，
1: 邀请15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400个，人才需求1818人，覆盖教育、医疗、信息技术、跨境贸易等多个重点领域。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台、直播带岗区、企业招聘专区等6个功能区域，全方位搭建企业与毕业生之间的供需对接平台。
0: 近日，吉林省彩虹人才开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派遣至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从事病案管理工作人员，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2: 招聘岗位及人数，招聘病案管理人员4人，含专业制控人员、编码人员及信息统计人员。岗位条件：年龄不超过35周岁，学历要求普通高中起点，医学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必须持有以下资格证书中的至少一项：国家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病案信息技术初级证书或中级证书、中国医院协会病案专业委员会颁发的 ICD 编码技能水平证书、中国医院协会编码员培训合格证书。工作内容包括门诊病例制控、运行病例制控、周末病例以及结算清单的制控和编码。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6月2号至2026年6月10号16:30截止。
3: 节目最后，一同奔赴缤纷盛夏，邂逅大美吉林。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是吧？
1: 你什么态度啊？啊？你是个执法者，怎么来不来就让人离婚呢？
0: 这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这婚还不离，等什么呀？
1: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你去冷静冷静去。
0: 不是，

0: 这年轻同志啊，有点激动，别往心里去。你说说吧，你对你的事儿是怎么想的？
1: 我老公一年多了，一直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心情不好，而且有时候我的性格又太敏感。
2: 林所，马光明来了。
3: 范雨熙，你干嘛？
2: 你给我把人丢到这儿来了是不是？
4: 干什么呀？这是派出所，还想打你老婆吗？你看看你老婆都被你打成什么样了。
2: 她是我老婆，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们警察这样做才叫欺负人呢，知道吗？
0: 你嚷什么呀？铁梅，把带一边去。
4: 是，走，走。
0: 你可以啊，两份证据在那儿了，你还不承认，是吧？铁梅。

火上来之后，周围有什么你上去啪啪啪你就揍他就完了呗。他说敢反抗你踢他，往死里踢。我爸跟我说，这女人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越揍越皮实。

0: 诉你，这是我们的家事儿啊，她是我老婆，我打她别人管不着吧？
1: 哼，小梅，给她科普一下。
2: 反家暴法你应该知道吧？光你这一份伤害报告就已经构成了轻伤，所以这个就是触犯了刑法。刑法规定，不管你打了谁，只要构成轻伤，就要判刑。
3: 您是所长吧？
4: 是。
3: 我老公，你们不会真把他抓起来了吧？
4: 放心，林警官有办法，既不让你们家庭破裂，又能保证他今后不敢再欺负你了。
3: 其实他变成这样，我也有责任，是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4: 是在他丢了工作以后吗？
3: 是，他丢了工作，我们家的收入已经无法支撑我们的正常生活了，我就有点着急，每天催着他去投简历去应聘，有时候还会说一些让他伤自尊的话。
4: 咱们都是女人，作为女人，我想跟你说啊，男人是需要被理解的，他们有的时候就跟小孩一样，得哄。你想让他找工作，你就得鼓励他，不能给他太大压力。你想啊，一个大男人在家待着没工作，他自己肯定郁闷啊，你再给他压力，他肯定得爆发。当然了，他这种爆发的方式是错的，放心吧，这回让林警官好好教育教育他。
3: 谢谢所长。
4: 不客气。
1: 你老婆怀孕了你知道吧？
0: 怀孕？
1: 嗯。
0: 什么时候事儿？
1: 刚发现，三个月吧。
0: 三个月？三个月中间我还打过她。真不是个东西。
1: 哦，你现在知道自个儿不是个东西了啊？说你们两口子挺有意思啊，你就这么打你老婆，你老婆还替你求情，哎，说明她挺爱你呀。那反过头来看，我没感觉到你爱她呀。这么着吧，我给你们提个建议，离婚吧。
0: 在哪里？她好不容易才怀孕，再说她怀的是我们老马家的种，这个婚不拿离。
1: 你还知道怀的是你们老马家的种啊？啊？那你为什么还打他呀？将来孩子生出来了，天天看你们两口子打架，孩子是怎么想的？言传身教，言传身教，你不知道吗？我问你，小时候你爸你妈打过架没有啊？
0: 打。
1: 那你看着你爸你妈打架，你害怕不害怕呀？
0: 那小的时候，我爸经常打我妈，我觉得这很正常。
1: 哦，看来在你们家打老婆是有遗传的啊。
0: 再说嘛，夫妻打是亲，骂是爱嘛。
1: 哼，不打不骂是祸害是吧？我告诉你，老婆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同样，孩子也不是，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不要以为国法管不了家规，你只要伤害了他们，法律会保护每一个公民，同样你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3: 马光明，林警官为了你的事专门来你家，你呀可要好好的反省反省，把你那个不打老婆的保证书给我们大伙儿念一念，我们呢给你做个证。
1: 开始吧。
0: 林警官，雨熙，老婆，我现在彻底想明白了，

0: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也是违法的。我爸和我爷爷打老婆，那是陋习，我不该那样做。这段时间，我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我心情不高兴，但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你说你为这个家。
1: 你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我还动手打你，真不是个男人！我真不是个人！我真不是个人！我真不是个人！别打了！改了就行，改了就好啊！
2: 行了，这样啊，你这份保证书呢，我们带回去。 保留着，我们会定期来巡访。今天是看在你老婆的面子上，放了你一马。你要是今后再打媳妇儿，对不起，你还真就得进监狱。你媳妇儿再怎么求情，都没用。
0: 令警官，您放心吧。二位大妈，你们也放心，这种低级错误不会再犯了。
2: 为了于西，我们的孩子，我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哎，这就对了嘛！
3: 是呀，好好过日子。
2: 哎，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打什么老婆呀？我告诉你啊，当你激动的时候，你缓那么个两三秒，你多想想对方的好，多想想你们在一块的幸福时光，那你那个拳头还能下去吗？
3: 我尽力，我尽力控制。什么叫尽力啊？不是，一定，一定。林警官，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也替我向齐警官说一声谢谢。如果不是他发现了我，我们的事儿也不会这么圆满的解决。
2: 好，我一定给你带到。
3: 还有于所长，我也要谢谢他，让他放心，他的话。
4: 我会听的。他跟你说什么了吗？也没什么，就是女人之间的小秘密。哦，行了，
5: 今天就到这儿啊，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打老婆了啊。哎，
4: 好，
5: 走了。
6: 林班总，嗯，
4: 林警官，吃了饭再走吧。谢谢林警官。
6: 啊，好。
4: 我还真没想到他林大佬是这么个人，他所谓的经验，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亲。 就这么捍卫所谓的传统家庭伦理，什么年代了，他认为对着女的公平就叫公平，这女的连她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被人牵着鼻子走，最后被卖了还觉得自己过得好着呢。
7: 劝和不劝离嘛，而且再说了，那女的她也不想离啊，那师傅也是想给当事人一个机会。
4: 当事人不知道用法律维权，我们不懂吗？我们是执法者。
8: 这么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都能姑息，这警察啊，别当了！齐芳，偏激了啊！什么情况啊？玉锁，我来所里这么长时间了，大伙也挺照顾我的，我也学习了很多，但我越来越发现我和老林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不一样，没办法跟他一起共事。 如果你们要觉得他是对的，我只能选择辞职。

0: 哎，林一年，你好。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刚好路过，找我同学聊点事儿。你这去哪呢？
1: 回家。
0: 你坐几路车呀？
1: 八路。
0: 那太巧了，刚好我车也坏了，我也得坐八路车去 4S 店提车呢。咱们顺路，一块呗。
1: 行。
0: 那走吧。

0: 哎，你看多少辆车了，怎么都不系安全带呢？
1: 嗯，其实我平常坐副驾驶的时候也总忘了系。
0: 可能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久，国外啊管这个特别严，而且大家都挺自觉的。你说系个安全带又要不了多长时间，这可是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一种保障呀。
1: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就是习惯了，嗯，经常就忘了。
0: 你别误会啊，我说的不是你，我是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咱们国家大多数人呀都不在乎这些小细节，都存有侥幸的心理。
1: 嗯，
0: 要是因为这个小细节出了事受了伤，那才后悔莫及呢。
1: 我爸就经常说其实有很多危险和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就是人们太不在乎。
0: 你爸是个明白人，中国人呀就喜欢亡羊补牢，不喜欢未雨绸缪。最近啊，我可是见到几个好的苗子，我准备给你介绍介绍，认识一下，就算不能合作吧，也可以交个朋友呀。
1: 嗯，我快要高考了，时间上可能分配不过来。
0: 哎，大妈，您坐这儿吧。
2: 谢谢小伙子。
0: 没事。
3: 您坐这儿吧，我马上就到了。
2: 谢谢姑娘。
0: 哎，那我也不坐了，咱们聊会天吧。小年，其实啊，你根本不用担心时间上的问题。咱们这个项目呀，从策划、筹备到实施，且得一段时间，而且还是和国际上合作的大项目，包括那些大人物呀，他们的时间排的都特别满。所以都得调整，等这个项目真正运转起来，可能是高考以后的事儿。
3: 真的？
0: 真的呀。
3: 那我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吴宁哥，会不会太耽误你们的时间啊？
0: 不会，这点话语权吧，我还是有的。主要我特别欣赏你。
3: 到时候大舞蹈家林一年还是你发掘的呢，是吧？
0: 对啊，你看那样多牛啊，是吧？
3: 那文宁哥，我到了，我先下去了。
0: 好，拜拜。
3: 拜拜。
0: 你自己回去琢磨琢磨吧。
4: 小伙子，小伙子，我在这个座底下踢出一串钥匙，是你的吗？
0: 哦，钥匙是那个姑娘的，她下车了，你给我吧，我去给她。谢谢啊。

有一个人呐，从大山里捡回一只小鹰，带回家后把它和鸡养在了一起。小鹰长大后不知道自己会飞，主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小鹰还是飞不起来。最后主人把它扔向了山谷。这只小鹰以为主人不要它了，绝望之

中拼命地扑打着翅膀。就这样，小鹰终于飞起来了。儿子，妈妈给你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你，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弱点，只有靠聪明的人去指点和帮助，他才能发现和改正这些弱点。只有这样，他才能像那只小鹰一样，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0: 他们是说在超市抢劫案之前，
1: 齐峰就发现李子涛持有仿真枪，只是没收了仿真枪，没有深究。
2: 没错，李子涛的口供和证人证词都已经很明确了。
0: 这齐峰，
2: 前段时间呢是林大鲁啊，现在又是齐峰，你说说你们这个派出所不出事儿不出事儿，一出事儿事儿就不小，你说你怎么管理的？
0: 是我没管理好。可吴局，这些问题吧，很可能他不是民警本身的问题。
2: 你别跟我解释啊，你跟我解释，我有耐心听你解释。那别人呢？别人听你解释吗？
3: 这个齐峰，
2: 先停职，回家反省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一定要跟他记个大过，不然他就不长记性。
0: 这不行，吴局，他还这么年轻，而且刚入职，这样对他打击太大了。
2: 怕他托警服是吧？不带这么护犊子的吧？别说是他了，就是你，你犯了错误，我照样该罚就罚，手下绝不留情。年轻怎么了？年轻是不是从警校毕业的？这是什么问题啊？这说明什么？不是因为年轻没有经验，这是个态度问题，个人英雄主义。这样的人你敢用吗？说话。
0: 我明白了，我回去立即处理。
2: 嗯。
0: 李子涛那个事儿吧，一开始我也觉得蹊跷，但没多想。现在看来哈，齐峰那天早上去找他，更像是他的个人行为。老林，这事儿你知道吧？
4: 于所，这事儿吧，我有责任，错在我，我会向上级检讨。
0: 哦，反正呢，上面的意见让他停职反省，然后再记个过。
4: 记过呀？哎呦，太过了吧？你想啊，于所，给了他处分，就得进档案，进了档案就得跟他一辈子呀。你说这孩子，
0: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不是孩子了。他的辞职报告我没收，让他休息几天，冷静冷静。我觉得这次停职挺好，给他长了记性。
4: 玉锁，你看啊，这处分一下来，就好比是一闷棍呐，这一棍子下去，不打死也是个半死啊。好，就算是不半死，我担心这个孩子破罐子破摔呀。玉锁，你舍得这个孩子脱下这身警服吗？你舍得眼睁睁看着这个孩子离开警察岗位吗？

0: 说事儿。
1: 你又有什么阴谋诡计啊？有什么话你不能在这光明正大的说？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2: 哎，大伙都来看看啊，他是不是要跟我表白啊？
3: 是。
4: 大伙别跟胡说八道啊！误会啊，我跟你表白，那美的你我。
0: 我是想跟你说说季风的事儿。
2: 大点声。
0: 你说咱们要不要先给季风打个招呼，让他要个心理准备？
2: 咱们为什么要跟季风打招呼，让他有什么心理准备啊？哎，我们俩就别操心了。现在师傅已经跟于所在商量了，说不定就能把他保下来呢。
0: 怎么保？你告诉我怎么保。
5: 我告诉你啊，那李子韬那事本来就是齐峰的错，你是不是

0: 知道，就那天晚上我们设路障的时候，这齐峰就一直不对劲儿。后来他跟师傅撇下我，单独行动，我就更觉得不对劲儿啊。我是屡次三番的去套齐峰的话，他是屡次三番的给我打马虎眼儿。后来我又去套师傅的话，结果师傅也给我打马虎眼儿。你说这里边齐峰他能没问题吗？
1: 我没说齐峰他没问题，上面有任何的安排会第一时间通知他，师傅想保他也一定可以保得住他，你就别担心了。
0: 我的好铁梅啊，你太天真了。
1: 你才天真呢，我怎么
0: 天真
1: 了？
0: 你怎么不
1: 你天真？
0: 我问问你，师傅为什么要保他？为什么？就这个同志啊，你来之前就不说了，你来了以后你看看他闹出多少幺蛾子来。哦，前些日子还为了一个刘小小差点就跟师傅闹掰了，而且现在也是他闹着要辞职。你说就这样一个同志，这师傅凭什么保他呀？
1: 师傅就是会保他。
0: 我觉得不会。
1: 师傅出任务的时候跟我说过，他觉得齐峰这个人有理想有信念，是一个当警察的好苗子，好好培养他一定前途无量。
0: 师傅真这么说的？
1: 爱信不信？
0: 要真是这样的话呀，那我就放心了。有师傅出手，我这二师弟还有救。

0: 啊，你怎么来了？旁边看你半天了，一杆没打稳。最近工作太忙了，随便过来练练。
1: 不是练不练的事儿，是你心里乱。以我的经验，心乱的时候就不能碰杆儿。我心可没乱。
0: 我都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了？
0: 我知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儿子从小就是一个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还能干好的人，绝不会轻言放弃。以前不会，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
1: 老林给你打电话了吗？
0: 儿子人缘不错，关心你的又骑着你师傅一个人。
1: 刘小小，
0: 刘小小很漂亮吗？他
1: 给你打电话。
0: 儿子看上的姑娘肯定错不了，我儿子帅呀。反正不管您是听老林还是刘小小说什么，还是听其他人说什么，您儿子身上这身警服啊，这辈子是脱不了了。当年穿上这身警服多不容易啊！ 当然不能脱，是吧？爸给你跪两边。

0: 进来。
1: 吕总，那你说武局那边？
0: 我想想啊，再说吧。反正齐峰这孩子咱们留定了。

0: 哎，老林菜呢？佳佳下班了。
1: 下班了。
0: 走，送你回去。老林，你是不是也下班了？一块走吧。
2: 啊，不，我买菜。
0: 买什么菜？一块走吧，一脚油门的事儿。走，谢谢。老林，快！快，老林！
2: 哎。

0: 哎，子江，今天正好我一个部队上的兄弟转业回来，然后说大伙一块儿去吃顿饭，而且都带家属。
1: 什么意思啊？让我跟你去吃饭啊？
0: 哦，我在城市火锅已经订了房间了，咱们待会儿一块儿去。
1: 你怎么没早点跟我说呀？
0: 嗨，就吃一个饭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怎么着你还得化妆打扮都不用，我媳妇儿那是紧接一枝花，打不打扮拿出去都特别的长脸。
1: 谁说这个了？那万一我今天有事儿呢？
0: 不是你不是没事儿吗？
1: 那我要是不想去呢？
0: 不是，为什么不想去啊？
1: 又不认识。
0: 哎呀，这慢慢就认识了，都是一帮兄弟，自己人又没外人，而且再说了，就一块吃顿饭，怕什么呀？
1: 你可真会自作主张，你就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吗？
0: 我挺尊重你的意见的，而且，哎，你说人家谈恋爱都恨不得要知道对方的这个朋友圈子、交际圈子，我这拼了命的把你往里边拉，你这还这个那个的。
1: 我觉得咱俩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呢。
0: 不是，姐姐，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
0: 你去还是不去啊？
1: 不去。
2: 那个陈总，
0: 哎，
2: 停一下，我去买菜。
0: 啊，好。

0: 分，我却是那孤单的人。
1: 哎，老李，你不买菜瞎转悠啥呢？恨我不
2: 能情事星座。你如果想让一个男人对你彻底死心了，那么你就应该把这个距离给拉开了。只要距离拉开了，那这个感情就会慢慢的淡下来。
3: 送我回家，我不去了。陈琳，我晚上有事儿。
4: 你有什么事儿啊？咱能不临时找借口吗？
2: 这个男人嘛，都是需要面子的，是不是？而且人家老大不小也是个官儿啊，还跟你平级，在你这儿呢也没啥优越感，所以啊，你提分手一定要想好了，要慢慢的跟他说，千万让他不能丢了这个脸，知道吗？
3: 我真的有事儿，我约了安妮吃饭。
4: 安妮？报社工作那个朋友是吧？
3: 嗯。
4: 佳佳，我这个兄弟三年没见着了，其他的朋友也不是经常平时就能看着的，就想趁这次机会能好好坐在一块聊聊天。你说我陪你在老林这儿演戏，你是不是也得配合配合我呢？而且我都跟他们说了，我媳妇漂亮大方又能干，他们都特别想见见你。佳佳，这么着行不行？咱们都去好吧，咱这坐会儿，哎，少吃点东西，你要是真的觉得跟他们合不来，咱们提前走行不行啊？

那好吧。留下一道心。

0: 有什么？钥匙呢？
1: 喂。
2: 喂，是包维宁包先生吗？我是林一年。
1: 哦，小年啊，有什么事吗？
2: 是这样的，那天我在公交车上手忙脚乱的，好像把钥匙给弄丢了。
1: 哦，钥匙啊，我昨晚本来想跟你说的，结果遇到朋友喝了几杯，睡到下午才醒了。是这样，你那天钥匙啊掉在公交车上了，被当时坐我们位置的那个老太太给捡到了，现在在我这呢。
0: 那就好，那就好，没丢就行，那真是太好了。
1: 你在哪呢？
0: 我在舞蹈教室门口。
1: 行，那我给你送过去吧。
0: 哦，不用了，太麻烦了。你在哪儿，我去哪就行。
1: 没事，我开车不麻烦。你过来找我还得打车，那样更麻烦呢。嗯，
0: 那行吧。嗯，谢谢你啊。我就在这个学校门口等你。
1: 好。
3: 来吧，哥几个。真没想到，咱们当中的老大难今天也有媳妇了啊！哦，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得庆贺庆贺。
4: 对，喝酒喝酒。
5: 不是，今天是给你接风啊！我是
3: 这正好嘛，俩事儿合一个事儿了。弟妹，我跟你说啊，陈林这小子腿不是东西。当时我们在部队，我们营长就特别相中他，非要让自己的妹妹嫁给他。你猜陈林怎么说？
5: 眼睛太小不行。
3: 我给大家学学啊，陈林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报告营长，我陈林的老婆一定得是个大美人，还得文能骂得过流氓，武能抡得动刀枪，太温柔都不适合我。”把我们当时营长给堵的呀，一句不顺。
5: 那会儿不是年轻不懂事儿吗？
3: 但是今天咱们这一看，弟妹确实也是个大美人。
6: 对，真漂亮。嫂子还挺漂亮的，是吧？
5: 叫挺漂亮的，很漂亮。哟，哎呀，
7: 嫂子，哎，对了，给我们说说怎么把弟妹追到手的呀？
8: 对吧？
5: 跟你们说，那不是一句半句能够说明白的。哎。
3: 我跟你说，陈林，你就是活该，你知道吗？谁让你当时那个眼就非往天上瞄呢？现在知道不容易了吧？那天鹅肉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吧？
5: 啊！我瞄了一圈，我照样是瞄着了。
3: 对呀、啊，所以说弟妹，该怎么收拾他怎么收拾他，不用跟我们大家客气啊！
9: 对，该收拾收拾，
10: 不用我们客气。
3: 那咱们就一起端一杯，祝陈林，祝他们小两口甜甜蜜蜜。早日结婚，早生贵子。
11: 早生贵子，
12: 早生贵子。
5: 喝，来
3: 来来。陈林，就喝点酒啊？
13: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3: 你什么规定不能喝酒？
5: 还真是，所里有规定，一滴酒都不能沾。
3: 不是，今天是给我接风吗？
5: 是啊。
3: 你接风有不喝酒的吗？
14: 对呀、啊，
3: 是吧，哥几个？
14: 对呀、啊。
5: 我得请示一下领导。大人，今天我能不能喝一点点酒？
13: 你自己看着办吧。
0: 请进。
13: 真不好意思啦，这次又麻烦你了。
1: 你啊，千万别跟我客气，我都不好意思。要不这样，一会儿练完舞请我吃饭吧。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一家小吃店不错。
0: 可以啊，就是这么麻烦你，就请你吃小吃，也太省钱了吧。
1: 贵在心意嘛，小年，你啊还是个学生，

0: 你记住啊，以后啊，千万别为了给自己撑面子，做出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知道吧？得不偿失。那你练舞吧，我看一会儿，你不介意吧？
1: 不介意。那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换身衣服。
0: 好，行。

0: 哎，你怎么不吃呀？不好吃吗？
1: 不是，我一般晚上吃的都比较少，怕胖。
0: 你挺自律啊，我果然没看错人。
1: 哎呀，维宁哥，您可千万别这么夸我，再夸我一会儿都该飘了。嗯，你上次说那个项目我想试试。
0: 那太好了，热烈欢迎。
1: 那我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0: 你什么时候有空？
1: 一般周末都有空。
0: 那行，周末吧。周末我带你先去见见我们那个摄影师，先拍点照片。
1: 什么照片？
0: 就形象照呀，宣传照呀，等等。我们这个项目吧，这么大，上面做决定的人有很多，我给别人介绍你的时候得拿东西给人看，对吧？其实照片啊，它就是最直观的。等你有空，你再拍点跳舞的视频，就拍你刚刚跳的那段舞，我觉得特别好。
1: 真的呀？
0: 当然啊，但是我丑话得说在前面啊，如果上面的人看了不满意，我也没办法让你当主角，顶多就一个女三、女四的角色。
1: 主角啊？你想让我当主角啊？
0: 哎，本来吧，我不想提前告诉你，万一不成，不变成我忽悠你了吗？
1: 你真的觉得我能当主角啊？
0: 对啊，其实你跳舞的时候，我仔细观察过你，我觉得你的基本功呀特别扎实，而且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一点儿也不紧张，这个呀特别棒。其实拍电影啊，它也一样。你看有的人面对镜头走不会走，笑不会笑，就连说话都结巴，你说那样的人呀，他能当主角吗？
1: 可是我也没面对过镜头啊。
0: 没关系，我相信你可以的。
1: 嗯，
0: 对了，这事儿吧没成之前呀，你先别给其他人说，这个项目呀还在筹备当中，要是让人家抢先给拍了，我们不就白折腾了吗？还有啊，这个事情先别嚷嚷，我怕万一事情没办成，反而会影响你的声誉。
1: 嗯，行，我一定保守秘密。
0: OK， 那就这么定了，来为我们的合作干杯。
1: 干杯。
2: 报告。
3: 进来。
2: 吴局，
3: 有事儿啊？坐吧。
2: 哎，那件事儿吧，我想了想，要是……
3: 啊，对不起，你等一会儿。喂，
4: 啊，吴局啊，那个小齐呢是我的徒弟，他出了这种事儿呢，我这个当师傅的有责任，检查能不能我来写。
3: 你来写是吧？行啊，写吧。三万字的检查啊，一个字儿都不能少。三天以后我交过来。
4: 收到。
3: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也是为这件事来的呀？啊？

0: 哎呀啊，齐峰这小伙子真是有人格魅力啊。政府所长一个打电话，一个亲自登门，行，有点意思啊，有两把刷子。
1: 咋了凡哥？
2: 哎齐峰，干嘛呢？
1: 反思啊，你所的指示。
3: 我今儿调休，下午以后就没事了，咱要不然约一个。
1: 行，没事来我家吧。
2: 行，那你等着啊，
1: 陪我一块儿冷静冷静，反思反思。

0: 请进。
1: 瞅你这几天不上班的腹肌都没了，那么大一块
2: 没看见啊？哎
1: 呀，哎，他整的可以啊。
2: 行吧，
1: 你有格调吗？怎么自己还会调酒呢？
2: 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呀。
0: 给你来一杯啊。
1: 来一杯吧，只在电视里见过这。这什么呀？
3: 冰块。
1: 啊、哦，调酒得要冰块。
2: 当然了。
0: 你呢？来找我啥事儿？
2: 瞅你这话说的，
1: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玩玩？
0: 那什么，所里这两天咋样？
1: 放心，没人想你啊。你怎么样？
0: 尝尝。什么表情啊？
1: 没喝出好来。
0: 真的假的？还可以啊。
2: 走，坐。
1: 葡萄洗了吗？
0: 没有。
1: 我跟你说，之前我跟铁梅聊天，铁梅跟我说，说师傅说过你，说你这人啊，有理想，有信念，对警察工作有热情，如果好好培养，未来不可限量。哎，这两天发生一大事儿，我还没跟你说呢。
0: 啥事儿啊？
1: 那李子涛。你之前是不是给他录过一份口供，又给他放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全所人都知道了。之前于所本来都没同意你的辞职申请，但就因为这事儿，可能有上面的压力吧，突然让你停职反省，还有记处分。也不知道怎么师傅说动了于所，也不知道怎么这俩人又说动了吴局，你那处分已经消了。师傅说了，这次算你休假，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哎，我说处分已经消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这事儿从头到尾，师傅这挺你第二回了啊。
0: 第一回你也知道？
1: 我说你大师兄，我什么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为了消你这处分，师傅写了30,000字的检查呢。
0: 三万个字啊？
1: 30,000个字。
0: 哎，这师傅没白叫。
1: 所以怎么着？什么时候回所里上班？
0: 我得反省啊。
1: 白眼了。
4: 梁啊，你在家先学习着啊，我出去转一转。
5: 那个老酸奶你还要不要了？
6: 不要老酸奶了，你知道那个蓝云房吧？
5: 嗯，
6: 它的旁边新开那家马小特别好吃，你给我上一份啊。嗯，两份也行。哎

0: 我是警察，什么情况？
1: 啊，警察同志，那您来的正好。这人对我女朋友动手动脚的，您是不是得管管？
2: 没有，我就是碰了他一下，酒就洒在他自己身上了。
1: 酒洒身上，那你手乱摸啥呀？
2: 我那是给他递纸巾。
1: 递纸巾，手都摸大腿上了，你当我没看见呢？你小子就是蓄谋好的。
2: 我刚路过，哪有时间蓄谋啊？再说了，我是那样的人吗？
1: 我说你还有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各位都消消气啊。我听了半天，听明白怎么回事儿，就是人小伙子走路撞上你女朋友，把酒洒在身上，是这意思吧？人家谈不上什么蓄谋，就是想拿个纸巾帮人擦一下，对吧？你说你也是，这饭店里吃饭的人这么多，乱哄哄的，你走路不小心碰着谁，谁能乐意啊？
4: 是是是，警官，对不住了。
3: 不用跟我对不住，先跟人家道歉啊。
2: 洒你一身酒，实在是不好意思。
5: 算了算了，多大点事儿，人警官说的对，咱现在平和点是吧？
3: 你说你们哥几个出来吃顿饭，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因为这么点小事但归要打起来了，都得跟我回派出所是吧？以后别那么冲动啊。行了，你们吃你们的吧，大伙都散了啊。
6: 散了吧散了，接着吃。
7: 谢谢警官。
8: 警官，谢谢您啊。今天多亏了您出手了，他们几个真在这打起来，我这小店真承受不了这损失。
3: 您是老板是吧？
8: 对，
3: 没事，您不用谢我，这事遇到任何个警察都会出手的啊。以后啊，你遇到这种事聪明点，赶紧上去劝，别到时候弄得到时候谁都受不了场。
8: 哎呦，还真没看出来您这么年轻，说话办案都有自己的一套。
3: 也不是有我自己的一套，他说跟我师傅学。行了，你赶紧忙你的吧。
8: 谢谢您，谢谢您。

0: 刚才这出叫什么？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0: 也应该叫群众有难，警察出手。
1: 嗯。
0: 哎，刚才解决纠纷的时候，大喝了一声：“我是警察！”是不是特自信、特自豪啊？
1: 那当然啊！
0: 从这点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骨子里啊，流淌的还是警察的血液。这个你骗不了别人，也骗不了你自己。
1: 那么说是为了解决纠纷？
0: 纠纷解决了，啊？刚才还说的一套一套的。有你师父身上的影子。
1: 您这又是变相夸您自己的吧？
0: 看出来了。啊！你小子刚来派出所的时候，我就跟于所说，我说，这小子虽然脾气犟了点，但是呢，好好培养培养，是个警察的好苗子。刚才这一出，已经表现出来了，但是呢，可千万别学我身上的不足啊！
1: 您这身上还有不足呢？
0: 太有了，我也是人呐，也吃五谷杂粮呢。我这个人呢，有点轴，啊，这个又是老套，又跟不上这个时代，这个不能学我啊。
1: 我刚进派出所的时候确实挺不服气的，然后呢，还得认一个每天处理大爷大妈的这些事儿老民警做师傅。但是时间一长啊，我觉得您说的对，把群众之间这些简单的小事儿给处理好了，也没那么简单。
0: 是啊，其实啊，处理群众的纠纷呢，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等你干时间久了，有了丰富的经验了，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处理了。哎，刚才处理的就不错啊。
1: 行吗？我觉得也还行。哎呦我！对，师傅，我知道你跟于所那为我求情的事儿。
0: 现在看来，这个情我求的对，求的正确。

0: 明天下午4点，不见不散。
1: 好，明天下午4点不见不散。

0: 谢谢你帮我照顾我的花，
1: 我也感谢家伙，看着花有点干，给它浇点水。你怎么了？前段时间不是有个家暴案具有代表性吗？我想对你跟老林进行个采访，做个小报告。
2: 呀，学长回来了，
0: 师傅，
1: 正好啊，菩提小区有人报案，说是噪音扰民，你去处理一下。是，
0: 领导。
1: 你什么情况啊？
0: 我想对您跟齐峰做一个简单的小采访。
1: 哦，哎呀，不巧不巧，我上午有个会。哎，这样正好他去处理案子。啊？啊？
0: 什么？
2: 走。

安，小莲，上车吧。

0: beautiful。
1: 小年，我发现你啊，真的是天生的底子好。你知道吧？有的人呀，本来长得一般，但一化妆，面对镜头，那就是明星范儿。还有的人啊，不打扮的时候就很好看，一打扮起来啊，更加的让人离不开视线。那个啊，在我们业内啊，就叫天生的大明星啊。你啊，就是这个类型。
2: 那林哥，你别这么夸我。啊，对，我们今天那个要去的摄影棚在哪儿啊？
1: 在河西啊，咱们龙城最好的摄影棚，好多明星模特在里面拍过以后都火了。
2: 真的？
1: 真的呀，骗你干嘛？不信你就问他老板。而且今天摄影棚啊特别忙，他本来想让咱们换个时间，可我一想啊，你一个学生抽出时间来肯定不容易，咱就别换了。嗯，
2: 真是不好意思啊，太麻烦你们了。
1: 哎，没事儿。还有啊，今天拍摄的这个摄影师啊特别厉害，他拍的照片啊老好看了，我特意从北京给你请过来的。但是厉害的人吧，他都有点怪癖，脾气还大。你等会儿听他的安排，千万别跟他对着来。
2: 我知道，专业有本事的人呢都有点怪癖，我懂。
1: 小年，我发现你啊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行业。你看你不仅自己勤奋，又通情达理，还善解人意。
2: 哎，这不是还跟哥你学习吗？

0: Peter 老师啊，可是国内著名的摄影师啊，他在国际上也很有威望。他拍过的作品啊，可拿过不少国际大奖呢。你看，这是我们特意给你租的一个摄影棚，怎么样？
1: 包总好，拍的真好看。
0: 等会儿啊，你一定要听 Peter 老师的安排。Peter，
2: 哎呦，包总，好久不见，哎，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国内著名的摄影师 Peter 先生。
1: Peter 老师你好。
0: 这位啊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林忆莲。哟，
2: 小年姑娘啊，
3: 之前常听包总提起过您，说你是个大美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没有没有，太客气了。
0: 虽然这孩子潜质不错，但是还得 Peter 老师您啊多多指点。哎
2: 呦，你这过奖了，您放心，今天全部交给我，我一定把小年姑娘拍得美美的啊。你俩先从这儿坐一会儿，我去交代点事儿啊。嗯，
4: 来，先坐。
2: 月月，哎，那个你赶紧下来，带小年姑娘去上去换一号服装，让化妆师给她画的美美的啊，精致点。
5: 好的。
1: 哎呀呀，齐芳同学，真是成长了啊。你现在的精神状态还跟之前不一样，还头一回跟你出警这么顺。
6: 那当然了，我现在是一个成熟的警察，怎么着也在派出所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总得有点进步吧。
1: 那是人啊，总是要经历一些以后才向上迈一个台阶。哎呀，这刚才发现你跟那大哥说话的时候吧，这样子特别的傻。这么精彩的一个画面给你拍下来，请看吧，求我。
6: 行，穿着制服呢。
1: 看，是眯着眼睛，呲着眼，胸就老太太，傻不傻？
6: 有点傻。
1: 太傻了。
6: 还是能透露出几分帅气的吧。嗯，
1: 蟋蟀的帅也是帅。
7: 刘小小同志，
1: 是。
7: 摸着良心说，我齐峰是不是老城派出所第一帅了？

0: 刘小小同志，是。摸着良心说，我疾风是不是老城派出所第一帅？嗯，装什么傻呀？啊，是不是第一帅？妈，怎么了？什么？弯弯丢了？你先别着急啊！哦，我这就回去啊！弯丢了，对对，报警！报什么警啊？这不有我在呢吗？走，回去找。啊，
1: 小张，
2: 哎，
0: 你先回派出所，我陪小婉回趟家。
2: 好的。
0: 姐，你说这弯弯要是真丢了怎么办呀？他在我们家就跟个孩子似的。 甚至家庭地位比我都重要，要真丢了，以后我爸我妈肯定得多着急啊！
1: 赵同学，好，来，腿斜一下，斜一下，抱一下，好，对，好，嗯，先测测一测，测一测，嗯，稳定，好，OK。

0: 姑娘，你将来一定大红大紫。
1: 谢谢吉田老师。
0: 差不多了。月月，带姑娘去把衣服脱。
1: 脱衣服？
0: 啊，跟你的，抓紧的。

姑娘，我给你解释一下事，你别误会。好莱坞那明星大牌吧，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该脱就要脱，该露就要露，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艺术，懂吗？别墨迹，抓紧时间。

1: 你是练舞蹈的，对艺术这块你应该明白啊。你看那些油画呀、电影啊，它都是为了展现人体的美感。你看那些模特走秀的时候，里面都是真空的，他们不也一样面对那么多人、那么多镜头，不也一样大大方方的走出来吗？
2: 哎，波总，你别跟他说，你跟他看我那眼神啊，把我当什么人了？我 Peter 从业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被别人拿这种眼神看待，怎么着？我尽心尽意帮你拍照片，回头你给别人说我是色狼，对不起。 我丢不起的人啊，能拍不拍拉倒。Peter，
3: 你干嘛呀？你看看你，你什么年纪，他什么年纪，你什么资历，他什么资历，干嘛跟一个小女孩较劲啊？来，小念，赶紧给 Peter 老师道歉。快快快，来。
4: Peter 老师，对不起。小念，我跟你说啊，先去里面啊，把衣服脱了，然后穿着外套出来。
3: 等在这边摆好姿势以后，再把衣服脱了，这样省得你尴尬。刚才 Peter 老师不说了吗？那些大明星都这样，行吗？你要克服自己，没事儿，习惯就好，行吗？小月，
4: 哎，
3: 来，赶紧把它带上楼，没事，克服一下就好了。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
2: 哎，你好，请问你刚才看到赵雅芝这么大的一小泰迪在这儿跑过吗？
3: 没看见。
0: 谢谢啊。没有。
2: 妈妈。
1: 妈妈。
2: 妈妈。
1: 妈妈。
2: 我经常在这个草坪这儿喂流浪猫、流浪狗，每次带弯弯来，它都在这儿跟他们玩，是不是在这儿？弯弯，
1: 弯弯，
2: 弯弯，你帮我拿着，我去看看。
1: 我去，我去。
2: 你慢点啊。
1: 弯弯，
2: 弯弯，弯弯，有吗？
1: 弯弯，没有啊，就几只猫。
2: 去哪儿了呢？
1: 弯弯。平时还去哪玩啊？想想。
2: 哦，我们家小区门口有一个便利店，那有只拉布拉多，弯弯跟他是好朋友，或者是去那儿了。谢谢你啊。
4: 没事。
2: 拜拜，吉祥。
4: 走。
2: 你怎么了？
1: 没事，有点痒。
2: 哎。对不起啊，我忘了你过敏。这正好有个药店，我去给你买点过敏药啊。
1: 不用，没事儿。
2: 行了，在这等着我。
5: 包总。
6: 哎，小年你怎么了？
5: 我不拍了。
6: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啊，你怎么说不拍就不拍呢？你看披萨老师为了给你拍照租这么大一个摄影棚，花那么多钱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给你拍照呀，你就不能克服一下自己的心理障碍吗？
5: 我克服不了，我拍不了。
6: 小年，我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不靠谱的人，你这不是把我们俩给耍了吗？以后谁敢跟你一起工作啊？
5: 那来之前

0: 你没跟我说要拍裸照啊！我之前说给你拍照片是要给领导看，让他们全方位的了解你。电影啊，它是立体的，难免会有一些裸露的镜头。而且啊，你看你现在是最美的时刻，你现在不拍，等以后上了年纪再拍吗？我真的接受不了，我拍不了。
1: 拍不了。
0: 这是你想拍就拍，不想拍不拍的地方吗？我告诉你，小姑娘啊，多少明星网红模特，想让我拍裸照都不给了拍。我今天拍你，全都是因为包总的面子。你心里有点数。
2: 对不起，包总，皮特老师，我真的接受不了，我。
1: 不拍了，哎，小莲，你怎么说不拍就不拍啊？
3: 你们要干什么呀？
1: 我要干什么？我想你今天把照片给我拍完了。
0: 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要是强迫我把这照片拍完，我就报警。还有我爸也是警察，你们自己想想。
1: 不是，行啊，包总。 你找姑娘，你开始找警察女儿了？你不怕出事啊？
4: 我又不知道他爸是警察，就算他爸是公安局长又怎么样？我们拍艺术照犯法吗？
1: 也是啊。

0: 被狗肉馆给带走了。
1: 你别想那么多，说不定明天啊就会有人联系我们了。
0: 等明天回来也就好了，我就担心怕我爸我妈急出什么病了。
1: 这不至于吧？
2: 怎么不至于？
0: 你不养宠物，你根本就不知道养宠物的感情。拿着。
1: 要是真丢了，再买一只一模一样的不就完了吗？哼，
0: 买一只，你摩托车要丢了，再给你买一个一模一样的，你能看不出来吗？
1: 怎么了？
0: 你过敏好点了吗？
1: 哦，那还行，吃点药就行。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嗯，闺女回来了，你看。
4: 哎，找着了，
5: 吓死我了。
6: 找着了，
7: 叔叔阿姨。
8: 小琪，你来了，谢谢你啊！哎呀，可麻烦你了。
7: 没事，我这不也没帮上什么忙吗？啊，
4: 妈，你说你真是的，这弯弯找着了也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害得我们俩在外面转悠了半天。啊，
8: 你看这不一高兴就给忘了吗？你看咱弯弯呀，特别聪明，知道自己回家了。
9: 你爸一出去，一拐弯就碰上他了。哎，小琪，这中午了，你就在这儿吃饭吧，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7: 啊，没事，我那不是很舒服，回去吃点药。
8: 严不严重啊？需不需要上医院呀？啊，
7: 不用，不严重，吃点药就行。哦，
8: 那小小你在家吃吧。
2: 我在家吃，等会儿再去。啊，好，那我送送你吧。
7: 不是，你别送我。
10: 啊，好，我先去，阿姨，
3: 再见，拜拜。
9: 慢点走啊。
2: 谢谢你啊，
8: 小小，我觉得小琪这孩子挺热心的。对你也挺体贴的。
2: 我先去给弯弯洗个澡。
8: 哎呀，你看这孩子，一跟他说小琪，他就跟我装傻。
3: 改天呢，你好好问问他。我觉得咱们家闺女跟小琪啊，靠谱。嗯，
8: 我觉得他们也靠谱。嗯，你看小琪这孩子，要工作有工作，要长相有长相。
2: 爸妈，我那个着急去趟所里，就不跟你们吃饭了啊。哎，
9: 这孩子，这不刚说好的要在家吃吗？
2: 启峰，启峰。
1: 啊？
2: 那个，我要着急回所里赶报道，跟你一块儿回去。
1: 赶紧走啊！
2: 哎，等一下，别骑摩托车了。
1: 为什么呀？
2: 你看你一会儿抓这儿又挠那儿的，这路上万一再出点什么交通事故，我们家弯弯不就难辞其咎了吗？
1: 啊，担心我，直说呀。

0: 很不好意思。
1: 我担心你。哎，你这傻大个勇猛的跟变形金刚似的，我担心你少自作多情啊。
2: 最后我一直跑道上出租车，我才敢给你打那个电话。
3: 你胆儿怎么这么大呀？这幸亏你反应快跑得快，这次算你运气好，要是真出了事儿怎么办啊？
4: 我现在想想我也后怕了。你说我怎么这么蠢呢？
3: 哎，那你报警了吗？
4: 没呀，我怎么报警啊？这事儿这么丢人，我得让我爸知道。
3: 是啊，你爸知道肯定得炸了。
1: 你这刚吃完过敏药不能骑车。
0: 我吃了过敏药眼睛又没瞎，怎么不能骑？
1: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忘了？你说你要骑车出去把别人撞了，不就算不撞别人，把你自己撞了，脸毁容了。
0: 你别乌鸦嘴了，不骑不行吗？
1: 今天谢谢你帮我找狗啊。
0: 没事，没帮上什么忙，人不自己走回家了吗？明儿请你吃饭啊。
1: 明儿我有事儿。
0: 那后天您有事儿吗？
1: 后天我先再说吧。
0: 行，走吧，打车送你。
1: 回家记得干嘛？
0: 吃药。
3: 是不是你那天拍那组照片？
5: 你怎么有的呀？
3: 他们给你传网上了。
5: 那肯定是那个什么。包总，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来报复我了呀？怎么办呀？
3: 赶紧让他们给删了呀！这找谁去？
6: 从哪儿听说的？
7: 我有线啊！
6: 哎，你怪得了吧？
7: 使劲吹吧！
6: 有什么可不信的？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分局办公室有我同学。
8: 消息靠谱吗？现在不是还没公布结果吗？
6: 漏了吧，漏了吧，不懂了吧？
7: 什么公？小道消息是最靠谱的。
8: 我可没听说。不过，于所要是走了，谁来补缺啊？
6: 谁？老林啊，
7: 我跟你们说，我可是熬出头了。
8: 你熬出什么头呀？
6: 我熬出什么头？我不知道你们啊，反正于所在，他往那儿一站，哎，我就腿就直打哆嗦，我这腰酸背痛，腿抽筋，我眼冒金星，我口吐白沫。
9: 小雪，我得说句公道话，是，于所平时对咱们要求是严格了点儿，但他不光对咱们呀。那每次加班行动的时候，不都是他主动带头冲到最前面吗？要是没有于所，哎，就咱们所每年能得那个先进吗？每次领工的时候不见你往后退，你要是这样，我是杨海滨第一个瞧不上你。
6: 你行了啊，你差不多得了啊，我就开个玩笑，你至于呢吗你？
9: 当然至于。
8: 哎，好了，这不是咱们所的好事吗？
6: 对呀，对呀，所以我说这回于所走啊，咱们得漂漂亮亮的给他办个欢送会。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一半一半，
3: 一半。
4: 这正式调令还没下来呢，咱还是低调点。
5: 低调什么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还真就不能低调，必须要高调，必须要高调，必须要高调，必须高调。
6: 哎，小丁，什么情况？
7: 什么？来，小心一凡，你们俩过来。
4: 什么事儿？

0: 你们几位是？警察，他们二位不是我们公司的，但是经常来我们公司租摄影棚。那联系方式有吗？有。
1: 还有什么没交代？就这些，我都说了，别的真没了。
0: 你不是要报警吗？报警想说什么呀？说说呗，
1: 我一块儿给你录进去。大哥，警察叔叔，就啥也不说了，我回头我再也不联系那姑娘了。我直接就把那个照片全给删了，好吧？
2: 不联系那个姑娘，找别的姑娘。
0: 不找了，谁也不找了，以后再也不干了。
3: 我呀，有的是时间。我从今天开始，我就盯着你俩。只要你俩再干那事儿，我打的是我自己。爸，爸。
4: 天天跟我讲，说你释放了，说你承认了，这是成年人干的事儿吗？啊，你是个女孩子家，你懂不懂洁身自爱？你懂不懂得保护自己？爸爸是个警察，我是个老警察，我从小我就教你怎么自我保护自己，你倒好。 一点点小恩小惠，你就上当受骗，你怎么这么想着出名啊？没有，爸。你看你最近这点表现，天天跟我惹事儿，啊？你像一个面临高考的孩子吗？每次都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就是不干。爸爸没能力了，爸爸没招了。
3: 爸爸不行了，你告诉你爸爸我该怎么做？你让我怎么做，你才能把学习搞好？你告诉我，我求求你行不行？我肯定不这样了吧？对不起，我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我肯定不办了。
2: 从明天开始，你回学校住那个封闭补习班。
3: 不去吧，你别让我去，求你了，那个地方那么。
2: 别花这冤枉钱行吗？我自己肯定能考好，我求你了。
4: 还得说，说什么都没用，你明天就去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就去。
3: 我求你了，你别让我去。
4: 你不去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3: 我真的不去。

0: 你是不是想找我谈谈啊？我知道啊，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1: 玉翠儿，我要不穿这身警服，我一定暴揍那个畜生一顿。你说，作为一个父亲，没有给女儿出气，他不会怪我吧？你放心，我会调整好我的状态的，不影响工作的。
0: 小妮儿刚才给我来电话了，
1: 她说什么了？
0: 她没有怪你，她说她爸很棒，她说为有你这么一位当警察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1: 她真这么说的？
0: 小妮儿比你想象的要更理智，更成熟。坐吧。

0: 知道怎么着，我感觉我最近力不从心了。我是不是老了？
1: 你老什么呀？你现在这个年龄，正是男人最好的时光。
0: 是，倒回去20年前，啊，我可以几宿几宿的不睡觉抓犯罪嫌疑人，啊，别说跑个几公里了，10几公里那都不在话下。多壮的汉子，我立马就能给他拿下。嗯，现在吧。
1: 那要说20年前，你能在人群里一瞄就知道哪个是小偷吗？
0: 是啊，虽然现在一眼能看出来了，但是我感觉我做任何事情瞻前顾后了，婆婆妈妈了，拖泥带水了。哎呀，好多关系也处理不好了，单位单位是这样，家里家里是这样，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在想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变化这么快。
1: 世界当然是在变化，人也在变啊。你就拿小年来说吧，他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以后还得成家，还得立业，你得接受，你得适应这些变化。
0: 说到小年啊，我有时候真是恨铁不成钢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我还不如他呢。米索儿，你别笑话我，刚才当着孩子的面，我自个儿扇了我自个儿几个耳刮子，我是真没控制住啊，我不知道会不会吓着孩子。
1: 那当然把他吓着了，哪有一个当父亲的当着女儿的面扇自己耳刮子的？你想想这种事儿，你以后得控制。
0: 是是，控制控制再控制。哎，对了，于所，听说你要高升了，提前祝贺你啊。
1: 别这么说，什么都还没定呢。
0: 作为老同事啊，上下级，你要是去挺好，不去更好
1: 啊。
0: 哦，我是说大伙舍不得你去。
1: 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2: 小娘其实真的长得挺好看的，
3: 考上艺校没准还真能当明星呢。
4: 你怎么没有看微博啊？
2: 我跟他这么好怎么不能呀？
4: 关系这么近吗？小号都有。
2: 他呀就把我当姐姐一样，什么心里话都跟我说。

0: 希望吧。
1: 啊？
0: 希望吧。
1: 什么意思啊你？
0: 哎，
1: 跑你！哎，牛老板，好久不见啊！
2: 回了趟老家，给奶奶过九十大寿。
1: 哎呀，长命百岁！
3: 带着点特产，
2: 吃吃吃。
1: 谢谢啊，
2: 拿。
4: 哎，谢谢牛老板。
5: 于所来了。
4: 啊，于所去医院了。
5: 啊，他生病了。
4: 啊，不是，那个陈所，陈所知道吧？陈林，木兰派出所所长。啊，他现在是于所的。哟，
3: 于老板来了。
6: 林所。
7: 哎，我刚才听说前段回老家了。
5: 哎呀，回老家了。家大变样了，我都不认识了。
7: 老人怎么样？
5: 还挺好的，
7: 就是总催我呀，保存孙子。
5: 那个，哎，林总，怎么回事？我这边跟你说，我呀，一直不是想找一警花吗？于所就是警花。
7: 李老板，一直想问一问，为什么想找个警花？
5: 警花有安全感啊，我胆小啊。
7: 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每年都有死亡率和伤残率。
5: 有吗？
7: 有啊。你看啊，每天加班加点，这是家常便饭，而且没加班费。当然了，对你一个大老板来讲，这点钱不算个什么。
8: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气，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碰上大案要案啊，虽然不归我们啊，有刑警，有特警，但是我们得配合呀。这一弄，有时候一两个月回不了家。还有就是抓小偷，现在的小偷猖狂得很呐、啊！你只要一抓他，他亮刀子，他真捅你啊！他捅你，而且还是团伙作案。
2: 哎，李总，这于所是所长啊，一线还用得着他呀？
1: 这一看你就不了解业务情况。他当所长，但是该加班加班，该值班值班，该巡逻巡逻呀。再说了，就他那性格，就他那脾气，他能坐得住吗？他得冲在一线，这叫什么？身先士卒。
2: 是啊。
1: 还有，你说抓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了，有的呢关的时间长，有的关的时间短，关短的出来了他就想报复，他恨警察呀。那关时间长的，他虽然出不来了，但是他社会上有亲戚和朋友啊，他也想报复你。有的呢他不甘直接跟你警察下手，那怎么办呢？他就找
2: 家属。
1: 对了，他找家属来报复，你说家属招谁惹谁了，是吧？这是一个难题呀、啊，世界上的难题呀、啊。你说，执法认真吧，咱面临的就是一个生命安全问题和家属的安全问题；不认真执法吧，咱对不起头顶上的国徽，对不起当初的誓言，对不起老百姓对咱的期望，是吧？哟，我去处理个事儿啊。好，你坐坐坐。

0: 我们开始今天的会议吧。
1: 首先呢，我就是不说，大伙儿心里也清楚，就是要正式宣布一下
0: 关于刑警队队长人选的最终决定。

0: 经过领导班子的深入调查和综合评定，在五位候选人中选出了我们认为最为合适的人选。下面我宣布一下，经过党委党组织的认真考虑和考察，最新任命的刑警队队长是陈林。
1: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2: 不委屈，我绝对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1: 上级考察呢，也是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啊。但是你这个性格吧，行了，你也别气馁，还有机会。
2: 吴局，我真的没事儿。
1: 真没事啊？
2: 我知道很多事情不是说努力就能做到，但是如果不努力，就连机会都没有。我已经尽力了，我无愧于心。
1: 这要说能力啊，你绝对不比陈林差。但是呢，两个人都是骨干的，上级很难抉择。反正啊，他是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吧。
2: 我明白，顾全大局。只要我知道不是输在能力上，我就安心了。
1: 那是。
2: 师父，您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呢。当我们穿上了这身警服，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千好万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好。无论在任何职位上，只要是为老百姓服务，都一样。
1: 行，顾大局，识大体，我很欣慰。不枉我这么多年对你的培养啊。
2: 那是您带出来的兵，不能给您丢人。
1: 但是要说你这个脾气啊。
2: 我脾气怎么了？
1: 脾气怎么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真是一个顺毛驴，没有一点个性，那还像我老吴带出来的兵吗？啊？
3: 谢谢啊，谢谢。
4: 啊，没客气，没客气，别客气。
5: 哎，等一下啊！哎，子江，
2: 想来安慰我，没这必要。咱们虽然是竞争对手，但也是朋友。你升职了，我为你祝贺。
5: 谢谢。哦，不是想安慰你，我是觉得不光是朋友吧。
2: 今天晚上给我放个假吧，你的庆功宴我就不参加了。我家里来了亲戚，你陪陪他。
6: 都是家长和离断，谁说英雄不能诞生在邻里之间，守护着日常的生活，也不知道疲倦。

0: 爱了。
1: 上面决定由陈林担任新一任的刑警队队长。谢谢家人的理解，我呢继续留下来看着大家，让大家失望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你们做这么精心的安排，但以后得打听清楚啊，避免造成浪费。行了，把地扫干净，继续工作吧。

0: 看你这心不在焉的，想谁呢？我能想谁啊？难不成想刘老板啊？
1: 哟呵，想牛老板呢？没看出来啊？你有毛病吧？哎，你说起那个牛老板，他上次来所里之后就再也没来过。你说是不是师傅跟他说什么了？
0: 不知道，我也没听见。哎，我跟你说，这牛老板这些年也是够可以的。 自打我来所里，他就已经对于所展开攻势了。这么久啊？没准比这还久呢。你说这么多年，他该送的也送了，该请的也请了。可是咱于所呢，不为所动。真可以。
1: 希望，要换你，你能坚持这么久吗？
2: 真爱啊！要是真爱，我肯定一直追了。
1: 真爱。
3: 要照这么说，我对丽英也是真爱。哎，
2: 大师兄，这忙的我都没时间问你，你跟丽英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进展？我还没来及跟你们说呢。其实我和丽英吧，已经明确关系了。真的假的？
3: 不仗义啊！这事儿你都说一声。
2: 哎，那你得请客吃饭，
1: 就还是那家店。
2: 哎，
1: 我还没说完呢。
2: 他呢，现在是答应做我女朋友了，但是，哎，怎么说呢？反正我挺喜欢他的，对他也挺认真的。但他吧，就反正一提到谈婚论嫁那种事儿吧，就有点犹豫，好像……
1: 废话，你谈多久啊？你跟人谈婚论嫁？
2: 大师兄，你这上来也太猛了，你把女孩给吓着了。
1: 是啊，
2: 方式不对。
1: 这方式不？你说有什么方式？我每周末我都请他看电影、吃好吃的，我还琢磨新花样。
4: 那上周我带他去滑雪。
5: 小佳阿姨，我快崩溃了，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过的什么日子。这家不是应该上课的吗？怎么给我打电话？
6: 我躲起来打的。我跟你说，这块饭菜特别难吃，哎，说什么高考营养餐，全是骗人的，一点味儿都没有。
5: 我现在就想，我爸给我做那个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鱼跃虾呀的，泡面都比这个好吃。
6: 哎，那个宿舍，你知道我那几个室友？ 每天。

0: 好多夜战的，他们那灯光晃的我都睡不好觉。你说我这睡不好觉，我怎么学习啊？还有那个浴室，就那么几个喷头，每次要洗澡都得排很久的队，我排不上，我都好几天没洗澡了。潇潇阿姨，你说虽然快要高考了，也不能矫枉过正吧？现在简直就是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能干。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我现在我没法练舞蹈，那我快要艺考了，怎么办呢？
1: 能请假吗？要能请假的话，我带你出去放风。
0: 真的？那你能来接我吗？要是家长来接，老师肯定放人。
2: 行，那我就充当一次你家长，去学校接你。带没带家钥匙？带了的话，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咱再出来。
0: 我不敢回家。我回家再让我爸发现什么蛛丝马迹，那肯定得跟我翻脸。我现在可不敢再惹他了。
2: 那就去我家洗，然后啊，带你出去好好搓一顿，好吗？
0: 真的，我晚上6点下晚自习，你就赶这个时间来接我就行了。晚上见。
3: 嘿，你能帮我洗个东西吗？
0: 啊，
3: 帮我洗个东西。
0: 洗什么呀？
3: 喜欢我。
0: 有病吧。
3: 土味情话都不知道，太 low 了。
4: 这个小区啊，安保工作一直做得很好，这次出了这样的事儿，肯定会弄得人心惶惶的。而且据说这户失窃的数目还不小呢，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你们去调查的时候啊，一定要10万分的仔细，啊！
5: 放心，玉锁，保证完成任务。师傅，换衣服去。嗯。
4: 行啊，你这徒弟带的不错呀。
6: 一般一般，火车跑得快，全凭枕头带，带得好。
7: 刚接到指挥中心电话，滨东小区一户人家被盗，让我们协助调查。
8: 这是我们家餐厅，这倒没丢什么东西。
5: 那都丢什么东西了？
8: 抽屉里的钱啊，没了。平时呢是给阿香啊买菜用的，大概3000吧。哦对，阿香，哎，你看看那抽屉里还剩多少钱来着？
9: 什么钱啊？哦，买菜的钱。嗯，不到3000了，还剩2732.5，都没了。
8: 那想让警官里面请。这呢是客厅。警官，我还丢了几件首饰，
10: 什么金的、钻的、宝石，全没了。哎，你说现在小偷倒是啊精明，专偷那些好拿走的、值钱的，全给我偷走了。哦，对了，还有我老公新买的单反，我换下来的旧手机，你说他旧吧？哎，其实啊，我也用的刚刚不到半年，本来呢是想给阿香啊他弟弟用来的，你看看，他也没了。哎，你们到楼上看看啊。
8: 我本来呀是想趁着周末呀，好好的泡个温泉休息休息，享受享受。那谁没想到啊？你看我一进到家，你看啊，过来过来过来。这个是厨房，倒没动什么。最过分的在这，快，没脑子，快进来看一看啊！你说这小偷偷东西就偷吧，他真够缺德的，他还祸害东西。您看看，您看看，这些东西都给我翻成什么样，都祸害成什么样了？还有这都是我新定制的呀，花了多少钱就给我乱分乱扔的，这，哎呦，太过分了，我真的是。
5: 这家里都谁住啊？
10: 我儿子呀，去美国读书了，基本上都不回家，就我老公两口子，啊，还有阿香和老顾。
5: 是。啊，
10: 他是我老公司机，他爸呀跟我公公是故交，昨天呀他给我请了一天假，说到郊区啊跟他老爸上坟去了，回没回来还不清楚呢。
5: 丢的东西平时都放哪儿啊？
10: 这丢的都是明面上的东西，这钱吧是放在啊阿香那住的屋子里。你说这首饰啊，都是在这那梳妆台上面，那单反呢也是随便放， 丢的全是明面上，

0: 证据、保险、钱，全都没了。问题是我还有18万现金呢。
1: 密码都谁知道啊？
0: 密码只有我和我老公知道啊，连阿香都不知道。
2: 你叫阿香？
3: 嗯，我叫董桂香。
2: 来他们家多久了？
3: 2年多了，大姐和姐夫都对我挺好的。
2: 我觉得你跟这个大姐岁数差不多呀。
3: 大姐比我大9岁呢，我显老。
2: 不好意思啊，不太会唠嗑。女同志的岁数我不太会看。
3: 大姐经常去美容院做脸，又会打扮，家里家外的也用不着她操心。人就年轻，不像我，总得干活，还买不起贵的化妆品。
2: 哦，是这样啊。那天你也去那个温泉了？
3: 没有，大姐和姐夫那是去约会了，哪能带上我呀？我去看佟湘了。
2: 佟湘是做什么的？
3: 也是保姆。
2: 那天你不在，家里还有什么人？
3: 就看见顾大哥来借车了，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哦，
2: 他叫顾。
3: 顾国胜。
4: 朱太太。家里丢的不是小数目，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不像是一起一般的入室盗窃。我们的技侦部门也在赶来的路上，会对现场做进一步的勘查，报告出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啊，还有，近期您和您的家人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5: 哦，哎，警官啊，您觉得这个？
4: 这样，周太太，您不用太担心，我们只是把最坏的情况也考虑进去。啊，您之前提到的老顾，他现在人在哪儿？方不方便您现在打电话问问他？
5: 哎，
4: 好，先不用跟他说家里失窃的事。
5: 好的。喂，国胜，你现在在哪？在家。哎呦，是不是媳妇有不太好了？本来呀是想让你帮我送个文件的，要是这样你就干脆在家陪你媳妇吧。明儿我再让周哥给你再送一些补品过去。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这个老顾啊也挺可怜的，孩子又小，这老婆吧又是个病秧子，尿毒症，哎呀也没有几天日子了。之前啊我们公司啊还跟他搞了一个捐款呢。他是个老实人，不会有问题的。
2: 姐啊，你怎么看啊？
6: 这小偷对周家的财务情况比较了解，虽然屋里被翻得一团乱，但不是为财务，像是在发泄。尤其是那些被划坏的衣服，都是女主人的，没有男主人的，针对性强，应该是熟人作案。
2: 说得对啊，观察得很仔细啊。但是有一个细节你注意到了没有？那个撬坏的门锁是从里边坏的，里边。这个小偷来的这个时间很有意思，偏偏女主人不在，保姆也不在，那么这个信息他是怎么掌握的呢？另外，小偷偷东西嘛，偷完就走不就完了吗？哎不，他还搞破坏，什么意思？这样啊，你去调查一下他们家的社会关系，我去查一查这个保姆。
4: 好。
5: 都不在啊？

0: 啊，应该是我们刚巡逻回来，一个人没看见。
1: 徐帆，你来给陈队送趟资料过去。
0: 哦，

0: 我刚从家政处来，你查一个地址，董桂香的弟弟，新华路103号3单元302。
1: 对。
2: 对。
3: 哎，对了，你们所是不是接了一起道歉啊？
2: 啊，对，茶花别墅区的。你告诉于所哈，你们那人手要是不够，只管告诉我。
1: 哎，好嘞，好嘞。
4: 陈所什么时候去刑警队报到啊？嗨，正在交接呢，还没定日子呢。行，那就恭喜陈所，恭喜陈队长高升。哎，
1: 你就别给我来这一套。哎，对了，于所最近情绪怎么样啊？
4: 情绪挺好的，没什么情绪，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好。
4: 顾国胜男，35岁，在周家当司机3年。有个孩子，曾经因为打架都进过拘留所，有偷窃案底，被抓过2次。老林，指纹检验结果出来了吗？
5: 嗯，有周家两口子的，也有顾国胜。
4: 有董桂香的吗？
5: 保险柜里没有他的指纹。
4: 也就是说，这个顾国胜的嫌疑最大。
5: 毕竟啊，这是一个有案底的人，而且他也具备作案的动机。他们家的条件不好，老婆得了尿毒症。你想想啊，一个大男人被逼上了梁山，能有几条路走？
4: 就凭这些说明不了问题。他明明知道自己有案底，还往枪口上撞，不应该啊。你不是说从那个董桂香的言语能听出来，他对女主人有点什么微妙的情绪吗？
5: 这是你的第六感觉吗？
4: 也许吧，我总觉得董桂香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共同作案？
2: 于所，那资料我给陈队长送过去了，他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跟他说。
4: 行。
5: 于所，这个案子我跟小齐人手不够啊。
4: 那徐一凡，你协助他们啊。
2: 行。那我那案卷还没录完呢，要不然我交给小杨。
4: 嗯，交给小杨。
2: 行。
5: 小齐啊，你在所里注意多行啊。啊，一凡啊，
6: 哎，
5: 继续到周家去监视啊。
6: 好，
5: 我去调查一下这个阿生的行踪。
6: 是。
5: 哎，王老师啊，什么情况啊？
7: 林警官，林一年回家了吧？
5: 啊，他说他回家了吗？
7: 对呀，下午下了课。这帮老师跟我说，他小姑把他接走了，我就想跟您核实一下。
8: 到时候别再出什么差错。
5: 小姑？他没有小姑啊，什么情况啊？
7: 他没有小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这样啊，我现在在单位，一会儿回家我看一看啊，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你联系。
8: 哎，好。
2: 强子，咱俩去一趟失窃的别墅，地址我发给你。
9: 我在路上堵着呢。
2: 啊，那行，那我先过去，咱俩到地方会合。

是他们家人呢。难道又来个小偷？看我不抓你个现行！

0: 偷啊，胆儿够大
1: 啊！
0: 偷东西偷到我这儿来了，找死！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那你以后不可以再提贾玲。
2: 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3: 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4: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3: 得，没有，没有，没有。
5: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6: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6: 哦。这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咱吉林的特色美食那真是香啊，醇厚浓郁，朴实实惠。咱吉菜那可是大有来头，善治野味，讲究火候啊，烧炖扒溜样样精通啊。
7: 这对于我来说哈，重要的是必须得有肉吃，比如说小鸡炖蘑菇。鸡呢是吃小虫喝山泉水长大的，这榛蘑啊是长白山里野生的纯纯的山榛哈，美味又滋补。
6: 是的，还有啊，比如说这溜肉段是外销里嫩哈，咸香适口，妥妥的下饭神器。锅包肉咱更不用说了，外酥里嫩，酸甜多汁儿，江城米醋调的汁儿老正宗了，就得吃这么一个味儿。
7: 还有白肉血肠、五花肉片啊，这薄如纸，蘸着蒜泥酱油，肥而不腻。再比如哈，清蒸白鱼，鱼肉细嫩，味道清鲜哈，是吉林松花湖的经典名菜。烤鹿肉那更绝了，搭配特色的蘸料，别提多香了。可以说这些美味佳肴，每一道呢都是地道吉林味儿，藏着白山松水的精华。
6: 可别说了，都给我整馋了。
7: 确实太香了哈，但是咱们得先把这个节目给大家放上吃。哎，那还不是想吃就吃呢。哎，
2: 你怎么才来呀？啊，
1: 我不第一次来你家吗？我寻思我打扮打扮。哎，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
2: 加眼睫毛了。
1: 你再看，
2: 涂口红了。
1: 我做美甲了。好看不？
2: 真漂亮。来，小斐过来，来见我爸。爸，这是小斐。这是我爸。
1: 叔叔好。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
8: 你看姑娘，来来呗，带啥东西啊？试一下啊。
2: 懂事就是。
8: 我看带不带苹果？
2: 这包带什么苹果呀？
8: 咋的？
2: 这是小斐的包。这是给您的礼品啊。给您放起来啊。
8: 对对对，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孩子。
2: 爸说话啊。说话
8: 啊。你家几口人啊？
1: 我们家三口人。
8: 那你妈你爸都干啥工作的呢？
1: 我妈是卖水果的小贩儿。哦，
8: 小贩儿。那你爸呢？
1: 我爸是城管。
8: 你爸追的你妈吧？
1: 是不是真幽默？
2: 我爸就这样，特别幽默。那
8: 这点跟我家一样。我追的你阿姨。
2: 对对对，
8: 这点家家随我。
2: 我随我爸。
8: 高中刚毕业就开始追女孩。
2: 爸爸爸，
8: 一追一个。
2: 聊点别的。
8: 聊点别的。家家小时候啊，你干啥？你怼我呢？
2: 忘了。啊。
8: 你抽烟不？
2: 抽什么烟？抽烟呢？
8: 什么？你这一会儿热一会儿抽烟，你到底干啥？我这正聊天呢，你知道吗？
2: 不是，
8: 佳佳平时老说你，
1: 是吗？
8: 夸你啊，
2: 对，
8: 夸你聪明，善良，漂亮，
2: 我说的，
1: 都不好意思了，说的是我吗？
8: 那咋不是你呢？就是你，贾玲。

0: 叔叔啊，我不是贾玲。
1: 他不是咋的？叔叔还能认错呀？前两天你还在我家住呢。
0: 前两天还在你家
1: 咋的呀？就是吗？就你跟佳佳就睡在这屋，这家早上起来可晚了，饭都不知道咋做呢，这玩意儿。
2: 没有。
0: 佳佳，你过来。过来。贾玲是谁呀？
2: 贾玲是我大学时女朋友。
0: 大学的时候到现在还有联系呢？
2: 早就不联系了，我爸他有健忘症，把事儿都记乱了。
0: 谁信呢？
2: 不真的，
0: 我走。
2: 贾玲，你听我解释。
0: 你看看，还说没的事儿。
2: 不是我，不是我自己也忘了这事情。
0: 你别给我解释。
2: 小斐，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0: 我不听你解释。
2: 我在前面，小斐，你听我解释。
0: 我走了。
2: 小斐，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0: 好，这是你说的。
2: 但是，请你走之前。把偷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0: 我偷你什么了？
2: 你偷走我这双喜欢注视你天使面庞的双眼，喜欢聆听你曼妙声音的耳朵，还有这颗爱你恒久不变的我的心。
0: 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0: 那你以后不可以再提贾玲。
2: 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0: 讨厌。
2: 走，见我爸。爸，你说点高兴的事儿，
1: 高兴的
2: 是不是？哎
1: 呀，那这坐坐啊，姑娘，这叔叔吧，岁数大了，净提一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儿。
0: 对，没有叔叔，我也好奇问一下。我跟贾玲比怎么样啊？
1: 贾玲呢是聪明、善良、漂亮。你呢是聪明、善良。诚实。
0: 就是不漂亮呗。
1: 要不说你诚实呢？
2: 你这说啥呢？爸，你平时不是喜欢照相吗？啊，你给我俩照张相呗。啊，
1: 对对对，照相。
2: 爸平时就爱照相，照的特别好。来，让我爸给他俩照张相啊。
1: 对对对，照相好，说不准上相呢。
2: 爸，你照相。
1: 来，我给你洗出来啊，我给你打印出来。
2: 平时就这一个爱好，爱照相。
0: 是吗？
2: 我这照片全是他照的。来，走，看看。
0: 不是叔叔，怎么还贴墙上了呢？
2: 对呀，
1: 你不知道，叔叔啊，记性不好啊。嗯，叔叔习惯把记忆贴在墙上，
2: 健忘。
0: 嗯。哎，那怎么还写个九呢？
2: 对呀，
1: 不明白吧？加上这八个呀，你正好第九个，九九归一吗？哎。要不叫你小九吧？
0: 我先走了。
2: 不是，小飞，你听我解释。
0: 哦，我不用听你解释。
2: 这八个女孩建议买就好了。
0: 没关系，我不在意。
2: 啥本事事什么没有？
0: 别说了，别说了。
2: 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0: 我走了。
2: 你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0: 崔志佳，这是你说的。
2: 但是，请你走之前，把你带来的东西全部拿走。啊，
0: 你是说我送给叔叔的礼物吧？
2: 不只是这些。还有这段时间里你带给我的开心、幸福、快乐，以及我身体里被你深深吸引而又无法自拔的我的灵魂。
0: 佳佳，佳佳，好感动啊。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0: 那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
2: 好，爸，啊、你过来，你别瞎说了。哎啊、这次小斐来呀、啊，主要是聊我俩的婚事儿、
1: 啊。对对对，
2: 婚事，
1: 婚事，婚事、嗯。哎呀，来来来，结婚呐、啊，你俩没意见，叔叔肯定没意见啊。
2: 对，
1: 但是结婚是大事儿啊，得认真呐、啊。
2: 对对对，
1: 佳佳，嗯，你这次确定不是闹着玩的吧？
2: 我哪次是闹着玩的呀？
1: 李雷那次吧？
2: 不是，李雷吧？李雷是我发小，那次真是闹着玩的。
1: 那天他俩喝多了，非得说要结婚，后来就没信儿了。
0: 崔志佳，李雷又是谁呀、啊？
2: 李雷是我发小，那是个男的，我俩啥时候没有？那天喝多了，开玩笑说的。

0: 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呢？
1: 李雷是男的，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叫韩梅梅。
0: 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了呢？这李雷不来，我还没法跟你解释清楚了呢。谁呀？
1: 李雷。来的正是时候，当面给你解释清楚。哎呦我天哪，来的太是时候了。
2: 哎，佳佳，
1: 你怎么来了？
0: 不是，你先听我说啊。哎，
1: 这个就是我发小，是不是男的？我俩能有什么事儿？
0: 你牵我手干啥呀？
2: 那你牵的我吗？
0: 那个，你来干啥来了？
2: 啊，对，那个老爷子不是过两天过生日吗？啊，我过来看看咱爸。
0: 对，看看咱爸。
2: 顺便来看看你。
0: 随便。你那个、哎、没什么事，你就先走，我家里今天有急事。
2: 你别，
0: 改天咱们见面再聊，
2: 好不好？不是，你急什么急呀、啊？我走就完了呗。
0: 怎么回事、啊？不是。那个小飞，你听我解释。
3: 不是佳佳，
0: 李雷我俩是发小，从小长到大。
3: 你听我说，
0: 二十来年了，我俩啥事儿不？
3: 我相信你跟李雷真没什么。你们家现在的情况又有点复杂，结婚的事情我们俩冷静冷静再说。我先走了。
0: 不是，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3: 我
0: 们家没有那么复杂。
3: 不是，
0: 我爸就是脑子有点
3: 冷静，
0: 接很多事
3: 都
0: 没有的事，接我爸怎么
4: 走了？走得越来越好，永远不要回来。
5: 但是，请把我家偷的东西，
1: 小飞。
0: 爸，你干啥呢？
5: 我寻我帮你留住他呢。
1: 你这是留人呢吗？
5: 你刚才不就这方法留的吗？
1: 那是我，
5: 不是咋的，差这一下啊？
0: 爸，第九个
1: 女朋友都让你搅和了，你想干什么呀？我没提醒你吗？忘了看兜里有纸条那两点，别提我初恋，别提我小时候的事儿。
5: 我提了，
1: 一直是说那两点。
0: 你想干嘛呀？能不能盼点我好啊？还有，你贴这墙照片是怎么回事？来，爸，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八个女孩哪个跟我有关系？不是见你们就让你搅黄了吗？这贴的都是什么呀？来，爸，来，今天我都撕开了，你看看。来，爸，你现在给我解释解释，这些都是什么？
1: 都是什么？
5: 这个是你四岁的时候过生日，第一次吃蛋糕。吃完以后你就跟我说，爸，我能不能天天都过生日啊？这个呢是你六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去公园，你看这个兔子就不走了，非要带回家去。这是你八岁的时候第一次换牙，这家哭的跟个泪人似的，我就一劲安慰你呀，我说没事儿，不疼不疼，其实爸心里比你还疼呢。这个，哎呀，这是爸写给自己的信。爸就发现吧，爸这失忆症啊，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想呢，把咱俩之间有趣的事儿啊，全给记下来。爸啥都不怕呀、啊，爸就怕把你给忘了。牵挂啊，对，这是你最开心的时候。这个你小时候脾气倔啊，爱生气，一生气呀、啊、就哄不好，但是一吃苹果呢，哎就好了。爸刚才是不是惹你生气了？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要是这个点儿，你不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说明。

0: 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1: 说的对，
0: 因为这个点儿，不看春晚的啊，不是睡觉了，
2: 就是放炮去。
0: 对，不过呢，为了呀，让这个大气环境啊更好，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
2: 这我知道，
0: 你知道？
2: 我知道。
0: 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
2: 那我这环保意识，那我得拒绝他呀。
0: 我考验考验你。
2: 来呀，
0: 来一回。
2: 过年了，
0: 李丁，走放炮去。
2: 好，走吧。
0: 不说拒绝吗？
2: 不是，我挺喜欢放炮的。
0: 哎呦，怎么喜欢放炮？那不行，你的环保意识呢？我拒绝啊。
2: 哦，还得拒绝。
0: 拒绝。
2: 对。过年了，
0: 李丁，走放炮去。
2: 拒绝你。
0: 太生硬了，找个理由吧，总得
2: 还得找个理由，
0: 找个理由啊！
2: 知道了。过年了，
0: 李店走放炮去。
1: 不去。
0: 为什么呀？
1: 你认错人了。
0: 回来。我们一场搭档，我认错人了。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
2: 这么麻烦了，那个。过年了，
0: 李丁走放炮去。
2: 你别放炮，为了自然环境，咱少放炮。
0: 哎呀，这理由合理。
2: 看看春晚好不好？
0: 好啊，
2: 你看、
0: 啊，
2: 哎，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0: 他们俩出来了。
2: 要不还是放炮去吧？
0: 看，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别老惦记着放炮去。
2: 是。
0: 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
2: 说什么？
0: 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
2: 没错，那垃圾啊，得收拾一宿。
0: 哎，我考考你啊，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啊，这算什么垃圾？
2: 我知道，
0: 老知道，
2: 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
1: 不，那个，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
2: 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
0: 我们家也不在屋里放炮。你这撂下！你们家墙都黑了，你知道吗？嘟嘟嘟放炮啊！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
2: 是啊，
0: 我的意思啊，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这算什么垃圾？
2: 这属于可回收垃圾。
0: 还真知道啊！
2: 当然知道。
0: 问点别的呢？
2: 别的也知道。
0: 废电池什么垃圾？
2: 有害垃圾。
0: 旧铁桶，
2: 可回收的。
0: 小电灯泡，
2: 有害的。
0: 原玻璃片，
2: 可回收的。
0: 开关，
2: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0: 垃圾分类吗？
1: 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
0: 你这那么较真儿呢？你怎么、
2: 我较真儿
0: 啊？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
2: 是吗？
0: 你比如说啊，废塑料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2: 这我知道，
0: 老知道。
2: 绿色出行嘛，
0: 这难怪他知道啊。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
2: 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0: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2: 得，没有，过誉了。
0: 一路还唱呢吗？
2: 谁呀
0: 啦嫂子，哎
2: 呀，上家饶命。
0: 怎么了？
2: 骑青海过年去了。
0: 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
2: 我赶回去过鸡年是吧？
0: 这怎么了？这
2: 我骑一年骑不到吧？
0: 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
2: 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
0: 我每天也骑自行车啊。
2: 那还差不多，
0: 对吧？当然了，再远一点的路呢，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2: 我刚才都让你支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0: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
2: 哎，公交好。
0: 对，节能减排，
2: 没错，
0: 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2: 是这样。
0: 鸟巢，
2: 哎呦嚯，真好看。
0: 鸟巢，你看呐，鸟巢，你快看呐！
2: 哎，不是，你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0: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啊。
2: 不是你，咱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
0: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嘛。
2: 哦，那倒是。这。

0: 叫节能减排，
1: 是
0: 构建节约型社会。
1: 还知道？
0: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
1: 啊，
0: 也是这个理念
1: 哦。
0: 大家点餐的时候
1: 啊，
0: 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1: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0: 我没这么说呀。
1: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
0: 啊，
1: 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鲈鱼、卤肉。
0: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鱼大肉
1: 哦，
0: 这避免浪费。
1: 是是是，
0: 日常生活得注意
1: 啊，
0: 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1: 这我知。
0: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1: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
0: 啊。
1: 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0: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1: 什么叫没跟你啊？
0: 不是，没跟我见着面呢，
1: 见着面呢，
0: 我就把他劝好了。
1: 教教我，
0: 记住四个字
1: 啊，
0: 光盘行动。
1: 哦。
0: 亲爱的
1: 老公，
0: 哎，
1: 要光盘吗？
0: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吗？都这样了是吗？
1: 不是，你不是说光盘行动吗？
0: 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不是卖光盘的行动。
1: 你早说呀。
0: 亲爱的，
1: 讨厌，谁是你亲爱的？
0: 跟你商量商量，
1: 嗯，
0: 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
1: 想减就减 啊，
0: 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
1: 你想减就减呐，真烦人。
0: 怎么了？
1: 不开心呢？哼。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还没生气呢。不是，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
1: 我平时铺张浪费吗？
0: 你别提平时啊，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
1: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衣柜衣服
0: 一件儿。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衣服。衣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1: 我就缺一件衣服。
0: 你买的那是一件吗？
1: 怎么了？
0: 换季你得买衣服吧？发工资得买衣服吧？心情好得买衣服吧，心情不好得买衣服吧，谁把你气迷心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0: 不是，
1: 我哪胖了？你告诉我。
0: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1: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0: 不是，媳妇儿，你别生气，
1: 别碰我，
0: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
1: 不是，
0: 我太机智了，哥，只要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不好吗？
1: 老公，我知道。
0: 哎呀，又来了。
1: 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0: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也就是撒个娇，我哄一下这就好了。行行行，媳妇儿，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大过年的，咱们热闹闹的过春节，
1: 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
0: 电视有什么节目了？
1: 哎，你看，你看
0: 啊，
1: 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0: 他们俩出来了。
1: 还是放炮去吧，
0: 又放炮去了。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

0: 出的欢乐颂，
1: 不知道大家和我是不是一样哈，总是打字，然后慢慢的呢就忘了怎么写字儿了。昨天呢，在一个很重要的场合提笔就忘字儿，说啥也记不住，这个优惠的惠应该

0: 一般人谁能想到这呀？
1: 我也佩服自己啊，心想我就是那个小诸葛。哎呦
0: 喂，给你得意的呢。
1: 我高兴的太早了，你一看瓶盖我都傻眼了。今天里面写的是再来一瓶，
0: 让你耍小聪明。
2: 贾玲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静上。
3: 玲
4: 哥，
3: 干啥呢？
4: 看电视呢。
3: 什么节目啊？
4: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啊！哎呦，
3: 咱不亏心呐，
4: 还行吧。
2: 贾玲说十遍开心，
4: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呐！
3: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
4: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4: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3: 问谁呢？
5: 自己想。
4: 我钱包丢了。
3: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4: 里边没钱。
6: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儿了？
4: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3: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4: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4: 我当评委了。
6: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3: 爸爸去哪儿吃，
6: 今日吃法，
3: 过年七天吃，
6: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4: 谢天谢地饭来了。
3: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4: 都有啥呀？
3: 歌唱比赛，
4: 嗓子不行，
6: 舞蹈大赛，
4: 腿不行，
3: 知识竞赛，
4: 脑子不行，
6: 主持人大赛，
4: 嘴不行，
3: 模特大赛
4: 都不行。
3: 你真行。
4: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2: 煽情
4: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2: 你们俩该安慰他。
3: 玲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6: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4: 好。
6: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4: 咋解决？
6: 第二，你没有工作。
4: 咋解决？
6: 第三，
2: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6: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4: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3: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4: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3: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6: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4: 我有什么问题？
3: 气质问题，没气质。
4: 谁说我没气质？
6: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4: 谁是气囊？
6: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4: 那你说啥叫气质？
6: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2: 上个有气质的人，
6: 你比方说哥，
2: 上群影。
3: 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

0: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群影，
3: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
3: 从来没输过。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3: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2: 女神和女汉子，
3: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吃得了吗？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4: 宣布结果，
5: 女神完胜女汉子，
4: 反转，
5: 女神赢。
3: 我是女神，
2: 我是女汉子，
3: 我是女神，总得有个理由吧？
5: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4: 有理由，
5: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3: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5: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1: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6: 175。
1: 你呢？
3: 175。
1: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6: 这得多少寸啊？
1: 那得多少福啊？
3: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2: 谁信呢？
1: 我都亏心，我都。
4: 你们都相信？
3: 我都相信。
1: 你缺什么？
3: 我缺一个经纪人。
1: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4: 你来，
1: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3: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1: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3: 他挂了吧？
1: 那也是默认的。
3: 哥，
1: 玲儿，
3: 进心里了。
1: 好，还缺什么？
3: 还缺一个造型师。
6: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4: 你来。
6: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3: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6: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3: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1: 你还缺什么？
3: 缺钱。
5: 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3: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4: 反转。
3: 不敢了，小尼，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5: 还有农村的三姨。
3: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飘了这么长时间。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水丘宫的意思是，若今日去查，便能查得出来。今日去查，以神明一样，就凭这区区几张直契啊，干涉地方内政，名不正言不顺，你们以贺真旦是名义发出的文札，对他而言不过是废纸一张。
1: 不是死了一个营田司主簿吗？
2: 正经的朝廷命官啊，以这个查也不行吗？哼，我问你，那你如何能够证明陈勋之死与周芷的政务不相干呢？况且，即便人家是要你去查，你又能够查出什么呢？人家还不让你去查呢。到时候你查不出实据，沈高等人反咬一口，平牌还落人口实，来日。
1: 要是大王和相公们还想去查这个汉子，就没有机会了。你我获罪失效，只可惜了那陈主簿送了一条命，撕开了这条。
3: 那高旭还在外面候着？
4: 在。
1: 我们带来200人，留下100护主爵功，令典骑一督兵马，由你一体提调，随我去城里转上一圈。 他们两军此事进城，所为何事啊？逛街。事急紧急，其他的也顾不上了。水秋宫，三哥，劳烦你们且在此处安心饮茶，管他有事没有，先抄了高旭的县衙再说。
5: 我陪你去。
6: 没有实据，就去查抄一个县衙署。
7: 形同造反谋逆，就算是大王的亲弟弟，也不可饶恕。
1: 九郎，不要为难自家，也不要为难大王。在宁海县衙造反，总不至于比在崇元殿上造反还难吧？
7: 九郎，你想好了吗？
1: 当然，水丘宫是国之重臣，不能胡来。
7: 于帐子，无妨。

0: 下官宁还令，参见！哪来的阿扎泼皮，宗亲女眷面前也敢冒读无礼？
1: 九郎君，下官宁还令！啊！还不与我拿下！
2: 将军，将军，
3: 将军，
1: 将军，
3: 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
0: 我心疼了。我家娘子刀都抽出来了，没听说过修刀难入鞘吗？
1: 郎君所言极是，但是郎君与娘子尤宁海岂能被此等小人扰了兴致？拖走！
2: 站！

0: 认得就好，认得就应该知道，你们没有机会了。今日之后，台州跟宁海便与你无关了。随我回到黄龙岛上，是生是死，都由得你自家选。我给你一个时辰，若是想明白了，便给你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
1: 左右围住，不要让跑了任何一人。
2: 诺。

0: 这尔等何人竟敢擅闯宁海县署？
1: 放肆！此乃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检校司空，镇海镇东节度衙内兵马都指挥使，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九郎君在此。尔等宁海上下官佐僚众，还不速速出营！
0: 下官宁海县城秦鹤拜上大将军，这下官未得周中牒文，不知大将军驾抵宁海有失营养，还望大将军恕罪呀。
1: 大将军有谕，不知者不罪，请县城免礼。
0: 谢大将军，
1: 还不速迎大将军入衙。
0: 请大将军，
2: 哪里来的大将军？
3: 太守，某指闻王都九郎君蒙大王教命，检校司空，提点指挥两军衙内兵马，却并未听得什么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
4: 阁下便是九郎君？你这话有意思，难不成？
3: 你才是九郎君？纵使阁下真的是九郎君，没有大王的教命守札，便不得在此喧哗，搅扰县署干涉地方政务，这等尸体该犯国法。这些人意欲行刺，还不勇往大厦？
5: 不！

0: 包胥好歹也是功臣子弟，诸事尚且不明，此时为难他没有意义。
1: 无妨，九郎既然拿了他，此事就万难善了，索性吓一吓他，说不定啊还缺收获。
2: 这是让军全在这儿了。
3: 你那边如何？找得到吗？
4: 张罗蝴蝶都做得很平，看来是下了一番功夫。
3: 那怎么办？
5: 天亮无事，别问行玉。
2: 秦鹤，
1: 下官在。
2: 今年以来，县署所制行册何在？

0: 此案人犯现下何处？此人敢犯是逆案，这目下人字假号，监房在押。我今日来，正为此人。
1: 你是沈岩？你是九郎君吧？你见过我三哥？
0: 今日在此的，若是西安侯，当是台州人知府。旁人提起他，不是孙逆，便是孙树人。客气一点的，直呼其名孙本。倒是你，还记得他昔日爵位？
1: 郎君如何称呼他？他是我三哥。如今还是？有些事万古不易。郎君能有子姓，俗称至诚君子。方才沈君说，若西安侯在此。
0: 当是台州人知府，此言何意？
2: 郎君今日为何而来？
3: 先征后粮，填土兼并。看来郎君知道的不少。既知道，又何打算？
0: 这宁海县的账册和户贴平准相宜，看不出毛病啊。
2: 郎君看得懂户贴和账册？
0: 我当然能看懂，我只是看不破。
3: 看破其实不难，郎君看不破，是平日不离实务之故。
0: 那还请沈君提点一二。

0: 想好了？
1: 摊上这桩千古第一麻烦事，我想得好想不好又有什么区别？
0: 地方官吏这些鬼魅伎俩其实并不难破，倒是破了之后才是真正的为难之事。
1: 那又如何？事情再难，总要有人去担待吧。你现在依

0: 然是方外之人，我不担待。难道真的让九郎一个年不及弱冠的宗子去担待啊？
1: 我就知道你虽不爱惹事，只要事上了身，却断不肯躲事。
2: 大王明教捐免台州五县两年的粮赋，明面上谁也不敢威武剿灭，提前收上来的秋赋自然也不敢入到明账上。然则官府征赋总要有直契为凭。
3: 直契有啊，但不多，有个一二十张，要拿来做凭据远远不够，总是要访遍民间，挨家挨户的去问去收。台州有五个县，得收到千户以上才好在朝堂上说话。
2: 眼下若是去民间收缴纸契，怕是连一张都很难收回来。郎君能收到十几张已是不易。
3: 这是为何？
2: 纸契自然是有的，没有盖了官府大印的纸契为凭，谁还肯纳粮？只是眼下这纸契早已不在纳粮的民户手里了。
3: 不在民户，被官府收缴啊？
2: 强行征缴，立时会逼起民乱，他们可没那么蠢。
4: 郎君可否查验过县署存证的代契？
5: 代契？
2: 民间代子虽多为两厢情愿，与官府无干，
4: 然则若涉及田契相押，那些放贷的大户总要到官府拒绝民契以为凭证。
3: 哦，去找那个姓秦的县城，让他去拿入夏三个月以来的代契来看。

0: 这里也没有以直系为押物的文字啊。这等落下诗句的文字，自然不能用。他要认真的查起来，得多少颗脑袋落地啊？郎君且看仔细，这些带契中的请代人，多为世居宁海的名户和农人，关键在这放代人。
1: 郑东君、台州银田使啊，他们带出去的是军屯的军粮。
2: 张言法而已，军屯存粮事关国计，没人敢动。这银田司只是做保的充人，放贷的粮食根本就不过银田司的账，银田司的账面上也查不出来。外州的大户到各县去放袋子。
1: 民户会忧虑有谋取前途之虞，自然不肯轻信。可若从中出面具名的是银田司，那些本地的民户便放心多了。
0: 那个丢了性命的陈兴，便是银田司主簿。银田司也只是浮在表面的一层而已。
1: 便以我家为例。 无心省事，纵是大族，毕竟根基不在宁海，连州跨郡的到本地来放袋子兼并田土，又如何能指使得了他杜浩出面？
0: 台州营田使杜浩，
1: 杜浩，
0: 乃三朝元老胡令公的内弟。
3: 依崔博士白日所见，高煦是功臣子弟，沈从约是地方豪族，杜浩是胡令公内弟。宣贵、豪强、元荣，这块石头扔下去，掀起的是滔天巨浪。
1: 州县官府。

0: 下去催缴本该捐免的钱粮，秋粮未收，民户无粮可拿。银田司便出面放袋子，只要以田契和纳粮后官府签发的直契作为押物，便可从银田司带出粮食缴纳秋赋，本地的民户便可度过这最艰难的下岁。其实银田司也只是个门面，作为押物的田契和直契转手就到了真正放贷的勋贵豪门士族手里。至于官府收上来的秋赋，其实也并不入账，
1: 三成归州县各级官长虚吏分润，
0: 三成归银田司军屯粮库以济军功，剩下的四成则返还给那些豪门士族。如此一来，州县官吏得了实惠，银田司得了军功，至于国中的那些豪门士族，他们以六成的本钱赚取了翻倍的利钱，而那些请了袋子的至少有三分之一来年还不上利钱，要么借新账还旧账，要么便失去了作为押物的前途。
2: 可我吴越国怎么办？民户背了债子，甚或失去田土，那不就断了本该入库的税赋吗？
0: 郎君想明白了，
2: 那些直契到了放贷人手上怕是拿不回来了吧。
0: 台州五个县银田司豪门士族，他们如同一张大网，这等掉脑袋的勾当，若是没有相互牵扯羁绊，这张网他织得起来吗？

0: 此事大抵如此。
1: 刘远臣，末将在，大船那边不要留人了，剩下的300多人都调过来。
2: 诺，不能再等了。台州应天司设在海油镇，快马过去也要半个多时辰。
0: 你可是想定了？
1: 没有焦明在手，我不能够干涉地方的政务。但是应天司不同啊，他是军务，认真的说起来，九郎和我。
2: 是有便宜行事之权的。你们过去，献血这边我来坐镇。九郎已经把握了线数，应天司那边我亲自跑一趟，不要再阻拦事了。你就坐镇线数，那个沈某深悉底细呀，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在我们的手里。
3: 沈从曰：“女人周俊。”
4: 是一个不好相与的人呐。要是没人震慑大局，说不定啊，会被他去了空子，翻过身来。
5: 临行时，我与真娘交代了，我若不回，便是七哥亲来，也不能把沈宗约提走。
6: 尚书右仆射，镇东军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
7: 大元帅府判官率领太尉在此，速速打开营门。末将镇东军，台州应天使杜浩参见太尉。拿下！
8: 诺，
7: 太尉，太尉，这是。这小太尉。
8: 将何罪之有？杜应天上岸无葬，待我勘验完毕之后，自会还你一个清白。末将无罪，那押狐令公是末将的姐夫。
7: 我知道你是狐令公的内弟，此番前来也是奉了狐令公的军命，令公深知应天忠心，所以我来还你一个清白。
8: 封住应天司，书房千阳房，没有我的军令。

0: 浩在台州所为，胡令公不知情。
1: 我也是依常理猜断，这杜浩是要军功，胡令公三朝元老，宁为一计。军功啊，早就赚够了，即便是乔田问社，也当时在他老家湖州。台州的事，他管不及，也未见得愿意管。
0: 若真是如此，那事情倒是好办了。
1: 好办，
0: 胡令公，三朝元老，位极人臣，在军中声望卓著，便是六哥身为大王，也不好苛待功臣啊。他若不涉及其中，事情不就更好办了吗？
1: 与郎君之间，案子揭开了，这件事就完了。若是西安侯水丘公在此，必不会出此言。

0: 一共有多少？一时还来不及记着。林海、黄岩、台星、永安、宁海，诬陷信件都有。总数怕是有七八千户。七八千户？七八千户？那便是十几万人上千井良田啊！
1: 台州五县共计户口17816顷，又32亩3分。若是40%的人进了袋子，便是6000户。那可是七八万人的生计性命。我家六叔高明府、杜浩等人犯下的死罪。 竟东海之水难以尽其恶。可高家、杜家无心审视，数百年的望族，即便是全都砍了，也不过1000多棵脑袋。砍完了呢？这事儿就完了吗？已经请了袋子的，他们的约契做不做数？若是不做数， 这个窟窿谁来补上？云天司经手的袋子可以一笔抹去，可五个县的秋粮已经收上来了。民户向本地富户请的袋子做不做数？约契上许下的利钱做不做数？
2: 若是也不做数，那本地富户的亏空谁来补？
3: 既然是官府做下的孽，自然应由官府来补。
1: 郎君， 你可知，这是多大的一笔亏空？本岁秋赋，以每亩田出息300斤稻米为计，一亩田就是30斤稻米的赋税。
2: 台州五县合计54万又200斛的稻米，郎君，那可是一座米山呐！这些稻米， 再变粮购买一个中原天子来做了。

不管你们去买、去盗、去抢，月底之前我要看到

0: 50万壶稻米，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这，这全靠 州县文书就该显摆相府，你也是当了老来差的人。
1: 只是九郎君与水秀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联名急报，

0: 大王，告诉杨氏，务必在崔仁来问问，顾秦鸾都过去了。
1: 诺，老奴这就吩咐出下起火。
0: 罢了，大半夜的，弄得都不得安生。做不过一碗糯米粥，些许半时，哪里会累着他们呀？
1: 有事？这是九郎君与水丘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联衔表彰。
0: 联衔？
1: 是啊。

0: 这次传奇郎君入宫，还有两位相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传？是宫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据说是水丘太尉与九郎君自台州发来了急报。
2: 此时三刻了，宫门下月，外臣不宜入宫的。
3: 大餐乃是当朝国丈王室戚立算不得外臣。
4: 西府公卿，大王还召了谁？
5: 回禀大餐，大王还召见了养大餐与七郎君。宫内有人造反。
3: 回禀大餐，
5: 并不是。
3: 南唐兵马打到钱塘了，回大餐，亦不曾。大王圣功不遇，
5: 回大餐，不曾。
3: 既如此，贵使回去吧，请代某奏告大王，待得天明，臣自当循例入宫。
2: 问安当值，禀告大王，袁大餐回禀，天明将循例入宫问安当值。
0: 他这是什么意思？
3: 怪臣思虑不周，不敢越账的事，错在孤。你们一向一餐，因夜入宫，明日博弈屋那边的米价怕是又要涨了。左右都来了，都看看吧。
6: 陈兴家里还有一些什么人？
7: 有老母在堂，还有个幼弟，
6: 是不是跟金锭子过去的？
7: 诺，不要做公账，从内账里支。
6: 诺，
7: 替我跟吴兴沈家写封信，就说沈家欠咱们一条人命，这笔钱应该由他们出。
6: 诺，
0: 沈家大胆，
3: 不止一个沈家呀。

0: 你有罪，不敢越账的事，谁家没几个不孝子弟啊？名门大族，十几个房头，枝蔓牵扰，越账又不是族长一个人，哪里看顾得过来呀？臣治家不严，纵容子弟劫夺民田，无言在立于朝堂之上，请辞。
1: 同参大政，以权大王圣德。故事深知岳章的，请辞的话，再不必说。族中既有人涉案，循例当回避嫌疑，上一封告病的书文，回去将有些时日。 你就会相府当差。
0: 臣叩谢大王恩泽，臣告退。嗯。

0: 想明白了，这是冲着朝局来的。父亲，杜浩出事了，水晶昭券的咒术地印宫里了。 一把年纪的人了，还那么毛毛躁躁的，何时能问成点儿？这不成了笑话了吗？三代一将，何曾有过90岁的宰相？再细想想，自祖扶植相府以来，历6任丞相，眼看着自己的后辈一个个宣马拜相。
1: 自己虽然是元从老臣开国勋贵，却只得挂得个军职荣衔，悠游林下。换作是你，你能甘心吗？
2: 若真是他，杜浩的事情，却又怎么说？依着水丘书文中所言，杜浩此番干犯的是死罪，万无宽恕之理，养公族人犯法。
0: 当必位戴罪，他这边内殿做罪当死，难道不一样要上表谢罪，还如何做的宰相？他又不是神仙，如何能算得出水修与九郎会因海风转播台州？这个杜浩手里捏着这许多直气，与他自家有什么好处？他只是要待时而动。 岳丈的拜相交办一旦办下，循例，等3次3让，若是这时杜浩出手，将这些物证翻讲出来，岳丈此生还有脸入相府吗？
3: 九郎倒是立了一大功。<笑>
0: 这臭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3: 简伯留这些子孙。 别说妻房虽不双立，多少有点娘气儿，倒是这个小九郎，竟然是个有种的，半点不像他那个爹呀，颇有些乃祖之风了。
0: 父亲，九郎君那副使，就是名义上摆设，真正在后面拿主意的，恐怕还是那个水丘吧。
3: 你懂个屁！
0: 那父亲，用不用咱现在上个谢罪的表彰？
3: 急什么？
0: 这烤的半生不熟的，我上岁数了，刻画不了。
3: 有些娘气儿。

0: 你也是酒了，人家也是酒了，你比人家还多吃了几十年闲盐，学学人家娃娃，通透爽利，该出手的时候干净利索不犹豫，不该出手的时候稳得住心定得住神，前面有一大摊子麻烦挡着呢，你着个什么急？看着便是。
1: 儿子愚钝，不知看些什么。
0: 看看咱们那位大王如何处置这些个麻烦。
2: 那现下该如何处置这些人？
3: 处置什么？
2: 如此大案，牵扯世家大族不下十数，从梁府到下面的州县，卷进去的各级官员虚吏更是不知凡几，更不要说干连着朝中的公卿执政。
3: 此刻是理会这些的时候吗？
2: 是弟弟糊涂了。相府那边怎么办？
3: 水秋雨久了，何日到杭州？
2: 初八日，路上还要再走四天。
3: 命通如月，你遇到救命。命礼部尚书、判西府院事吴成代孤行交迎之礼。此心不渝。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今年正月，你在北边出了事，消息传到杭州，大王打碎了琉璃盏。你姑姑整夜哭泣，十几日里周返南京。七郎君当殿请命，要率匡武都北上接你南归。老夫奉王教，巡阅湖州、睦州、衢州和安国一进军14县驻军，半个月行程1300里。
1: 总是红处形势孟郎，举止不端，让二位王兄和姑父姑姑忧心了。
0: 九郎如今已是国家大臣，为人行事当有大臣体，再不可似当年那般任性妄为。
1: 是，红处受教了。
0: 这一遭也实属不容易，总算没堕了吴越与大王威仪，也算有功。大王还在等候，走吧。
2: 还小。
3: 一会儿说话小心一点。
1: 好。
3: 哎，听我的吧。
1: 七哥。
4: 大王有教，红处贵卿。
5: 臣恭临大王教命。
4: 姑此刻要忙正事，无心与儿之妻。奉仙堂洒扫干净，儿子去跪便是。也让列祖列宗和两代先王见识一番咱们吴越前世这一代的英雄好汉。

0: 年初，北面传来消息，故险些便要提兵北上，无论如何也要将青灯与九郎迎接回来。使青灯身陷险局，固执过也。
1: 大王言重了。

0: 我们这次来台州的事，故意禁止了。大王，
1: 是臣的孟浪，误打误撞接捕此事，怕是。

0: 这是此时，实在不是时候。
1: 是精灵出兵了。追求公，据金陵信报，7日之前，堂主明发王崇文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
2: 不是苏州，
3: 是福州。
2: 南唐离京即位后，自视为大唐皇室子孙，慨然有定鼎中原、恢复旧都之意。
0: 福州成为南唐向东南扩张的关键目标，
2: 渊敏国将领李仁达占据福州，假意归顺南唐。公元947年，南唐再次派兵攻打福州，李仁达立刻向吴越求援。
0: 那李家父子的胆略，便也是那么回事，故意在北面备下了八阵席面，可这客人却只肯到南面。
4: 吃我博弈物馆子里的愉快，图效利而置三军于险地，亏他们还有脸自居金陵。你孙仲谋刘季奴自诩。
5: 大王，发大兵绕袭福州，于南唐国力固然勉强，于我吴越而言，也并不轻松。眼下可调之兵，那只有楚州、温州。
4: 处决诸都，这为便利了。但是作为中军能战之士，至少不能少于8000，缺额4000呢。
6: 孤给你补上这4000。
7: 大王已决议，调上直、中直、右直6都兵马南下，组建南面行营。
6: 内直6都，拱卫王城。一旦南下，西府之内若有肘腋之患。
0: 恐怕不能应付。孤还有亲卫都和亲从督，
6: 但
0: 孤以决议，请姑父入相府拜丞相，总领国中军务。
6: 臣请大王示下，南面行营何人为帅？
0: 孤以内押上统军使，参丞相府使养人权，为南面行营督招讨，以水丘公为行营兵马督监。 征发衢州、楚州、温州镇兵3万，并发内直新城5万诸都兵马为行营中军，南下救援福州。
4: 臣水丘昭劝，谨奉王教。

0: 三哥，六郎，是姑错了。
1: 承你叫我一声三哥，我也把话与你说明白了。功臣堂上那个位置，我想都没想过。

0: 如今心乱，三哥会回杭州吗？六郎错得，吴越前王可错不得。成吉大位之后，调阅了两军的密档，这才知30年前是父王负了于大娘子。
1: 阿娘早就不在意了。过去的事情，如过眼云烟，活着的人要往前看。
0: 三哥，父王当年真是继后王于三哥的，可我不想。三哥留在博弈坞，就是为了等我前来，将这些话说清楚的。
1: 都是些陈年旧事，有什么可说的？本来使团归还吴越，在台州上了岸，我便该回去了。跟着来杭州，是为了带阿娘传一句话。

0: 玉大娘子又何赐教？
1: 阿娘说，是父王负了她，看在救人恩情上，她便饶了父王。可是，两代人不能负了两代人。如今，甄娘也已经来杭州4年多了，若是让她没来安置，别说阿娘，就是我，也不会饶了你愈久了。
0: 三哥，有何章程，不妨说来听听。我如今姓孙，不姓钱，钱家的事情我管不了，只是婚姻嫁娶，终究要讲个门当户对。汴梁的新朝天子。
1: 不是封了九郎，又为大将军太傅一通三思了吗？六郎认吗？三哥知道，咱们吴越一向是公事中原大国。如今，七郎已经进了相府，八郎也摇领了幕州。作为同宗兄弟，六郎不好厚此薄彼啊。
2: 国家公器也不好任人唯亲。台州的事情，六郎想如何处置？
3: 台州的事，六哥打算如何处置啊？
4: 今日还未预计此事。
3: 事关台州五县10几万人的田土生计，若处置不当。 到了秋后，要出大乱子。我家九郎出长成了。不只是台州5县，先征后粮，兼并田土，涉及明台温牧务储6州的21个县，就连东府其中的3个县也涉事其中。不出事则已。
2: 出事便是大事，牵连如此广泛，稍有不慎，吴越根本动摇，塌天大祸，立地萧墙。只是，这还不是急务。那什么才是急务啊？
5: 要行大兵了。县主。
0: 数年之前，便归了南唐。若是福州，再福守于金陵，国家便是四面接敌。我说南北不能相顾，便是水陆，怕也是不得安生。
1: 直说吧，你究竟想要什么？
5: 大军南下，温州、梧州、楚州与民地比邻。
0: 却是山峦叠嶂，行军尚且不易，粮秣运转更是艰难。三哥是带老了兵的，当值此战，凶险之处。父王还在时，曾与我议过，要对福建用兵，粮秣转运，当以海运为主。
5: 此次用兵，九郎会随军。然后呢？
0: 大军班师之事，九郎，处置大军。处置大军，不是摇领。
5: 不摇领。
0: 九郎与八郎不同，是个胸中有主意的，只是少了些力量。好，既然如此，海风之计还有些时日。等到那时，海上之事，有我与阿娘。
5: 红座，带吴越遣使12州军民，谢过于大娘子，谢过三哥。
2: 随军出征，已经定了。这一遭回来，怕是没有之前那般清闲的日子可以过了。你心里要有个数。
5: 我对不。

0: 我又不通兵士，入的行营我能做什么呀？做什么都行，你是宗室，水丘公也好，养人犬也罢，自然会敬你三分。哎呀，军中将便也不会有人来为难你。但是有一桩事情我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干预军中内务。
1: 这一点，七哥大可不必担心。自家人知自家事，
0: 弟弟这等斤两，哪敢妄言兵机啊？
1: 齐哥，我能不去吗？你在京师不是颇有本事吗？一阵节帅太尉，当殿说赐便赐了，
0: 那如何能一样啊？那个时候我豁出去的无非是自家的性命，这出兵放马的，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所系啊？弟弟如何敢托大？
1: 兵士筹划、军机调度，自然有两位帅臣和诸将担待，
0: 也没指望着你上阵厮杀、临阵退敌。
2: 你别忘了，你可是中原天子御口亲封的16位环卫官。你要是连军营都未曾进过，还当什么右卫大将军啊？
3: 内衙上统军史同参相府事，养人权，可江东南面行营都招讨。尚书左仆射兼领内都监使，水丘昭劝。 可江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监，内衙副统军使张允、赵成泰可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与如故。
4: 臣等奉教。
3: 简教司空，马步军内衙都指挥使钱弘处。 智性英敏，气度宏深，怀匡时之宏略，抱济世之伟才，可特授江东南面行营官军荣使，权、牧、务、台、渠、楚、温六州水路都转运使，提举江东南面行营。
5: 诸军粮秣，甲帐，辎重，公事。臣弟洪树，谨奉王教。官军荣使。
6: 是。官军荣使，不伦不类。
5: 他是王帝。 是宗室，莫说一个官军荣使，就是做主帅，那便也是做得。让九郎君做主帅，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不要说是养人权跟水丘，就是张云跟赵成泰，他们那些个军中的将佐，都不可能会听他的。
6: 我小廉颇老，莫欺少年穷，汴梁巡视，算不得什么繁难差遣。然则刘知远纵横沙场数十年，忽居太原，以观天下，尤其是肯轻易许人的，你们倒的是笑话。
5: 中原天子亲封的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却未必是个笑话。
6: 父亲的意思是，大王想日后让九郎君以宗室的身份独揽兵权。60多岁的人了，我看你自是个笑话。
7: 斩头沥血的买卖，却弄个娃娃守着两道，这战如何打得？
8: 这九郎君有个混名叫鱼帐子，听说也会用刀，调理的一手好愉快。若是去山岳楼做个厨工，定是不错的。
0: 三四万大头兵，靠着他一个人捕鱼切块，却如何喂得饱啊？赵八郎，管住那张荤素不忌的破嘴。九郎君是宗室，是当今大王的同胞兄弟，京师玉叶也是你能非议的？
1: 太尉，莫怪兄弟们嘴臭。
2: 这大军在外征战，若是断了粮草，这可是要命的局面。你都能想明白的事，大王能想不明白？凡事莫要自作聪明。虽说是在军中，但也不可乱了尊卑上下。若是教某知道，你们这帮阿杂秋巴，有谁对九郎君有不敬，乱了礼法，军律森严，却是莫怪本帅。
3: 坏了兄弟情分，
4: 便心。福杰，去到军中，诸事仔细，多听少说，谨言慎行，仔细不要闹了笑话。哎呀，弟弟晓得，王教上说的明白。
3: 全木兀胎取楚温六州水路都转运使，提举将东南面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这意思是要在行营下面设置转运使司和提举公事司啊？大军南下，粮秣、转运、甲仗辎重是一等一的要务，期间尸体繁聚，细事颇多。
4: 王兄知道你自有喜好数算，于此倒颇有心得。只是，毕竟干系着数万大军的衣食住行，万不可慢怠轻忽。哦，是啊，这四五万大军的粮秣辎重，全靠弟弟一个人扒拉筹算，万难周全。既是要设置转运使司和提举公事司。
3: 那期间，总得有辽佐吧？齐哥管着吏部和泽能院，那这两个司的辽佐任用是怎么个章程？兵凶战危，军中的差遣不可玩笑。若是所用非人，你自家闹了笑话都还是小事；若是干连旁人，干犯军法，掉了脑袋。
4: 那可不是贵几个时辰奉仙堂便能无事的。哎呀，弟弟晓得轻重，只是大王和七哥将如此重任托付于我，那弟弟自然得有推荐辽佐之权吧？
3: 你想举荐谁？
4: 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呢，勉强可用；另外一个弟弟此刻还不能托底，总得当面问过。 才能决断。六州都转运司机一文字，
3: 是个临时差遣。我虽为王子，在军中却全无资望，勉强做个都转运使，品级不会太高。估摸着也就四五品吧，手下的辽佐，至多也就是八九品的样子。承蒙司空器重，人际何敢舍高怨低？品级且不必论，只怕财帛失陷。
4: 误了军国大事，到头来反倒又拖累司空。你有这份心，我便没什么不放心的。所谓机宜文字，顾名思义，机宜的不过是文字而已。你能掌一线学宫，学问想必是不错的。日常文书你就这个我不担心，但凡涉及数目算筹的，务必要仔细，看不明白、算不清楚的，一定。
5: 一定要核准问世。既如此，人际谢过司空赏罚。
4: 走，用过晚饭，随我去见个人。
6: 太尉。 请，
1: 大王要抬举弟弟，封个官军荣使也还罢了。
3: 大军的粮秣机。

0: 是何等大事。九郎是在宫中教养惯了的，又未经过银武战阵，如何应付得过来啊？
1: 太尉可还记得裴松之著《三国志》中吴书《咒鱼传》那篇呢？
0: 咒卢吕，
1: 裴松之引江表传，卢子敬代庄公瑾督南郡郡事，路过卢口大营，与吕子明夜谈，曾有一语。
0: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1: 汴梁之行之后，九郎已非昔日无下阿蒙了。
2: 穆侯而怪，自家知自家事。你的这四字用在我这个鱼帐子身上，倒也不能说是错了。
3: 这不是你的错，是大王之错。
4: 沈兄慎言，
3: 兵凶战危，军国大事岂得儿戏？
4: 沈兄，
2: 军国大事的确不得儿戏，沈君可有以教我？
3: 如何教你？你可知在这营伍之中，一员阵兵一餐所费粮米几何？
2: 兵部册子我看了，一员阵兵一餐按规制需精米五格。
3: 那只是文书上的数字，真到了军中，一员阵兵一餐能有两格精米已是奢侈。
2: 这是为何？
3: 在营为军，若是不懂得孝敬上官，便随便找个由头一顿军棍便打杀了。换作是你，是填饱肚子重要，还是自家的性命重要？
2: 匪夷所思，军中有军律，有督监，怎能任如此乱规肆意横行？
3: 你以为军中的将帅上官不懂得这些？还是郎君觉得我吴越国这三代的大王全都被下面蒙蔽，对军中的情弊全然不知？军中的将变官佐冒着风霜雪雨在阵前搏杀，他们图的是什么？图的就是富贵。平日里虚报名册贪慕点兵饷，那都是寻常之事，可若真到了阵前再耍这些花样，将帅上官自然是不许的。没了平日里那些空头可吃，再不让他们乐啃些孝敬，难道等到战鼓响起，眼见着他们阵前倒戈吗？你以为这军中都是些什么人呢？天下都乱了近百年了，又有哪一年不打仗？能在这军中久经沙场活到现在的，又能是什么良善之辈呀？
2: 大王教命，着红处提举江东南面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我知道自己年方弱冠，财力不堪大事，故特命书简，行文则能愿，提举公事司勾管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一职，还请先生屈就。
3: 我为何要屈就？
2: 若得先生抚育，红处愿专任先生。

0: 我只是觉得，灵武里边那么苦，我又不能陪在你身边。那万一……
1: 我只是个东转运使，又不会上阵杀敌。再说了，去随便两支行不都过来了吗？那一万五支苦又算得了什么呀？ 不许愁眉苦脸啊！不许哭，哭了就不好看了。

江东南面行营官军荣使，权穆务胎、许楚温六州水陆都转运使，提举江东南面行营诸军梁末甲仗辎重公事，末将钱弘处参见大帅，诸位太尉、将军。

0: 官军容使看座，谢大帅。
1: 末将，
2: 他真这么说的？确实是这么说的。九郎是长进了。这一遭汴梁之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做人做事儿颇有些敬业，越发的有板有眼了。
1: 他也该有些长进了，否则这益州无限十几万的居民，我如何放心交到他的手上？王兄。
2: 太弱这事儿，也应该有结果了吧？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多少眼睛盯着呢。沈从约，高煦，夏行不遇，论教。
1: 沈从约倒还罢了，高煦却是功臣子弟。
2: 顾家、马家、高家、杜家，开国十几家的功臣，左中子弟难免有个良莠不齐的，非鹰走马者有之。 吃喝嫖赌的也是司空见惯，更有甚者，独招打那种蠢货，到最终不过是丢了自家的性命。那你何曾见过像高煦这般丧心病狂的？一亲，一贵，一公，不亦有之？
3: 可这当国者。
1: 一碗水是要端平的，杜昭打住了，高煦如此大罪，若是纵了，你我兄弟何以对杜灵公？是弟弟想的差了。杜浩呢？发
2: 回府去，让胡料令公自家处置。
4: 九郎，阿舅只求再见老令公一面。
5: 父亲不会见你，有什么话便说，我代你转达。
1: 台州的事，我是兄叔回禀过令公的，绝非我自作主张啊。
2: 父亲有言，你手中若有他老人家的回书，也或有其他的证物，自可直去刑部，出手举发。
5: 若还念及糊涂两家的亲族恩义，便不要再为难父亲了。
2: 九郎，我想再见一面。九郎，九郎！
6: 杜氏一族只你一人获罪，并无干连他人。

0: 出去，办妥了，办妥了。夫人那边不必管他，夫人最为娇气，禁止作训。袁策院，你此刻若是禁着关照他，他便会觉得你自觉欠他的，啊。 哭天抹地，为宠是娇，久之便会生出是非来。现在不去理他，让他自家去哭去闹，冷上他几天，他便会忧心自己受了亲族的牵累，失去了宠爱，反倒便会思忖自省。
1: 心思便会转到蛊虫上来了。内衙将人送来，大王连一句教命的话未曾有。这是大王在等父亲自家上请罪的书文呐。
0: 请什么罪？你二爹有何罪？
1: 父亲就是不为自家打算，怎么样顾及胡氏一族上上下下几百口人的性命啊？当今大王私通已有5年，在吴越国根基已固，若一味傲岸自矜，扫了大王的体面。父亲今年已经89岁了，大王或可不为一慎，只是胡家百年之后，恐有不忍言之事啊。
0: 先武肃王，当时大中6年，长您6岁。哪一年薨的？保证7年，就是朝廷长兴3年。没了15年了，活了81岁，也算是寿高。先王是哪一年生人？
1: 光启3年，
0: 那一年没的，天福6年，享寿54岁，比你还小4岁。是的，想的太多，是少时分，便是手段呐。与王家比起来。
2: 咱们父子一是转了。儿孙辈的事情，别让儿孙辈们自家去操心吧。何事啊？
3: 行营官军荣使，参劾禁运令承德制。
2: 李兆准，
3: 相公，第9个牢。
2: 是。

五州的田间一带做什么？七个县征集来的粮墨，堆在东阳江码头上整整10日，竟然没变了大半鱿鱼。他这个知州是吃草长起来的吗？郑志兄啊，战事周期，中枢都是一番手忙脚乱，下面的州县自然更是不堪。 不出乱子，倒是怪事；既出了岔子，剧本参奏罢了他便是。为这等人气坏了身子，却是大可不必呀。旁人如此也还罢了，他田俊仪是与国同兄的宗亲，先王的内弟。自上个月15至今28日内，相府往婺州发了6道牒文，还有一道大王的教命。 如此三令五申，他还敢如此轻忽？凭的是什么？真以为凭这个宗亲的身份，老夫这个丞相便斩不得他吗？此心不渝。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 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以为凭这个宗亲的身份，老夫这个丞相便斩不得他吗？
1: 养人权败帅，相府大残的位置出缺，大王主义，这是应天大事，国事从，那是田俊仪的亲娘舅，人心登高望低，有恃无恐，也是寻常事。
0: 这等心思甚是可笑。莫说国师从刺客还不是大参，便是朕个拜了大参，若敢公然包庇袒护亲族，老夫也能将他逐出中书。眼下战事危重，谁敢包庇袒护？九郎君自任官军荣时，一个月内连参了富阳、新城、桐庐、建德、兰溪、金华、武义、永康、缙云，九个县令，大王一概照准。 郭大使便是入了中书，遇见这等事，第一个参劾田俊仪的便当是他，否则，郑臣兄与袁某，自然不容他安居相府。
2: 先王主子以九郎最为荒唐胡闹，而今观之，竟是个有担待的。 身为宗子，胆怯自不必说。执这份果决，断定难能可贵。
3: 快一些，都看着些日子，若是不好，赶紧收了。来，他们是哪个县令来的？都是谁的？
4: 一月之内，连参九县。眼下战事当头。 大王和中书自然不会不由郎君的面子，待得战事平息，发回首台，对景之计，恐于对郎君不利。哎呀，
5: 不碍事，左右我是余帐子，便是再荒唐些，王兄也体谅得。
6: 下官是以为，对神管公，郎君未免太放纵了些。
5: 那人是他参的，欠押拥兵的却是郎君呀。
6: 子建兄。
7: 本宫是我诚心请来错置疏误的，那个时候你也在啊。我
6: 当面许了他专任其事，事情他来做，责任我来担，这理所当然嘛。你看啊，这下面的稻米已经受潮了，让他们清翻山。
7: 是。金华县尉孙斌命卑职回禀管沟，他前日方才署理县令，急切之间。
8: 办事没有由头，七日之期实在难为，其管够开恩，宽严几日。
9: 你去回复孙某，就说九郎君说的，之前已经参了九位县令，七日之内所需物资品类数目不齐，下一个参的便是他。诺。
8: 管沟，仙居、黄岩两县征发阵兵的名册到了。87月，这是一个都的兵力。
9: 是。

0: 征发自黄岩县忠顺都。
1: 忠顺都在册兵额87员，实有兵额61员，编制指挥使1员，副使1员，散员于后8员，记名于后18员，记名对证34员，行军差遣全是府兵。
2: 不是62人吗？怎么说实有61人？
1: 忠顺都指挥使在接到征发军谍当日晚间伤了腿，未能随军应征。
2: 眼下这一都是谁在主事？
1: 指挥副使陆彦柱。
2: 把这些人留在兵册上，也不知道兵部是如何想的。不仅给了一个都的编制，竟还都是军官。
1: 这个都在军中还有个混名，叫做鱼头都。
3: 天天都他娘的吃鱼头！膳食都，你们这帮妄高踩低的混账行子，哪天落在老子手里，爷爷我生腌了你们狗日的！
4: 哎呀，你又聒噪，鱼头有何不好？哎，这腮边之肉最是鲜嫩丝滑。哎呀，整日间又不用出操出工，有何不好？
5: 老九，
6: 吴越38个兵都，忠顺都是最小的一个。不仅只有一个都的编制不说，在册的员额不满100人。此番发兵，福州的李仁达十日之内3次发出了求救文书，前后不过5日，实在是太过仓促啊。兵部的那些文书吏员们，他们是日夜不辍，饥不择食，四处的搜罗拼凑员额，这才将忠顺都写上了兵册，征发了过来。
7: 这样的都就不该留在兵册上，早该裁汰了。
8: 如今留下不说，那里面全都是余后对证，兵部疏失至此，实在是荒唐。
6: 这实在是怨不得兵部啊。这一都兵不仅裁不了，而且还要世系相传，父子相继，只要人不绝户，便有一口千粮能吃。
7: 这就是为何？
6: 因为忠顺都原本就不叫忠顺都，叫吴永都。
9: 来看一看啊，盖好了，盖上吧，我仔细点，一边的给我搬过去。快点的啊！哎呀，快点！
2: 怎么样？粮都存好了吗？
5: 沈公亲自盯着，还剩少许。啊。
2: 啊，这个吴永都的根底啊，是蔡州兵。
5: 既是淮西人，却又如何来了吴越？
2: 当年
10: 黄巢起兵，
2: 屠掠中原，有吞并四海之图，其部将孙儒所部最为骁勇善战。孙儒死后，其部一分为三，一部割据荆楚，便是如今的楚国马家；一部归顺于杨行密，便是大名鼎鼎的黑云长剑都；另外一部归附于我吴越，被祖父编列为牙兵都，军号吴永。
5: 既能效列内牙，当时军中骁锐，却如何成了如今这般模样？
2: 天复2年，吴永都军帅徐婉叛反作乱，兵围杭州。那个时候，国中主力正与南唐交兵，鏖战于苏长之间，仓促间不得回返。祖父身边只有杂兵数千，顺逆悬殊，情势危急。多亏了杜令公，82日啊，身不卸甲，手不释剑，昼夜巡视，气血守城，这才得以保全王都。后大军回师，诛灭。

0: 这个叛贼自此无永都的军号便不见于吴越效力。那这忠顺都又是如何来的？
1: 那个时候吴永都并非全军皆叛，有些许部众未曾乱中从贼，平叛后这些人不好处置啊，祖父便将其单独编了一都，赐军号忠顺，降为镇兵，许其军职世袭，父子相继。
2: 之后，战事啊，义工啊，皆不用之，这些人啊，离散传习至今，已经是第三代了。兵册上的员额是一减再减，如今只剩下87人。
3: 原来如此，自天福二年至今已是45年，这些人当猪在养着，
4: 难怪养成了如今这般猪样。哼哼，平日里养猪还则罢了，哪有养到这阵钱来的？ 这等无用的兵啊，自黄岩县几百里翻山越岭调拨，在营中徒号钱粮，明知杀敌根本就用不了。
5: 郎君，明日大帅声张议事，郎君可伺机进言，将他们轰了回去吧。
0: 末将平阴关军容使钱弘处有军务，请大帅示下。
5: 讲。
0: 禀大帅，忠顺都指挥使殷商出缺，末将自请暂代忠顺都指挥使职衔，提调其部与转运公事两司差遣。
5: 久了，你可知忠顺都的情形和来历？
0: 回禀大帅，末将知道。
5: 知道？你还用？
0: 末将想试试。
5: 既如此，便以九郎全忠顺都指挥使一职。自今日起，忠顺都划归两司提调。
0: 谢大帅，末将遵命。

0: 老头，老头，快！
1: 何人提过？
2: 一通。
3: 来俩人，我拖出去散了。
2: 三通，
4: 大半夜的敲什么敲？
5: 这玩意儿是谁呀？
6: 敲什
5: 么？更不要睡觉了。
3: 谁是陆燕珠？
7: 是
3: 吴越军律，鼓响三痛，阵列不齐，当如何处置啊？鼓响一痛而有人不治，官所杖二十；鼓响二痛而兵甲不全，对官以上杖百；鼓响三痛而阵列不齐，全军皆斩。
7: 我胆子小，见不得血。第一天上任便不杀人了，全军杖40。

0: 今日以前的事，我一概不管。今日之后的事，我一概要管。吃饭要管，睡觉要管，拉屎要管，走路要管，歇息要管，生要管，死更要管。总之，你们能想得到的，便没有我不能管的。
1: 方才，你说我有人生没人养的，你说要扇了谁？扇了我。这两个人，多杖二十。
2: 是。
1: 我是前王生的。 也是前王养的，我生的儿子闺女，也都是前王子孙。你们若是敢伤了我，要夷三族的；我若是打杀了你们，打对了，有赏；打错了，无非是跪鬼祖先堂。自今日起，我便是你们的都头。
3: 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老子早就念叨过，什么先王后王，老钱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4: 哎呀，你就别在那里聒噪了。我告诉你们，要不是陆头在这拦着。
1: 我管他什么亲卫都，全给他们宰了！
5: 放你娘的狗屁！挨打的时候你都不说这个，
6: 你闭嘴吧！
7: 闭上你的嘴！
1: 快点！
7: 一通，
1: 动作快点！
6: 挨板子吗？快走，就你们屁股疼！
1: 快，
6: 二通。

0: 在这儿，就你们屁股穷！三通，
1: 搞了，成立！干什么呢？是走就是，我是走就是。别看了，干！
2: 酒喝多了，都忘了兵该如何当了吗？
1: 民告都头，昭顺度成立，恭候都头再令。末将指挥副使卢彦柱。

0: 算了，懒得与你们这帮混账置气。饭食已备，开动吧。别走，回去。
1: 大爷呀，狗腿的鱼
0: 站好了，左队第一师出令，站直了，
2: 往前站，站成板，迅速走。
0: 右队第一师出令，快点，站成盘，徐左，走。左队第二师出令，动作快点，徐左，走。右队第二师出令，左队第三师出令。军左走，右队第三师出令。军左走，
3: 动作。
4: 你不饿？
3: 啊，弄。

0: 我爱吃鱼头，
1: 爱吃，吃，吃，
0: 不用，我也不爱吃。自今日起，忠顺都再也不吃鱼头。
2: 郎君，陆彦珠求见，
3: 叫他报名贵姓。
2: 诺。
0: 忠顺都指挥副使陆彦珠，请见都头。
3: 叫进。
4: 末将陆彦珠参见都头。
3: 这个月军食差了214升，历前短了1200文。
4: 是。
3: 换酒喝了？
4: 是。
3: 你自家也喝不下这么多酒吧？
5: 在册兵额87人，实有兵额61人，空额26人。
4: 是。
3: 谁吃了？刘建通还是你？
4: 末将生性好酒，但是空额确实不敢。末将犯的是死罪，当以受罚，只求都头日后善待忠顺都这帮弟兄。
3: 我说过，之前的事我一概不管，之后的事我一概要管。此刀名叫余文，是杨行密赠予我祖父的。

0: 祖父赐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又赐给了我。当年董昌被俘，押往钱塘，祖父念及旧情，于途中驿站相候，老友相见，不胜唏嘘。祖父将此刀递给董昌，七年结拜，生死相托，此刀是英雄所赠，当得起兄长的身份，也当得起兄弟的旧义。董昌以此刀自尽，祖父伤心寄怀，就此封了此刀。这些年来，这柄刀落在我手上，自今日起将就戒了，此刀赠与你。但你若是破了戒，刀和命都还给我。
1: 我叫卢彦初，遵命。
2: 据各州上报，总计59个县被宰，建德县寿昌渠大堤作业决了口。从兰溪到金华、永康，这条水路的水面比1个月前宽了10倍有余，流湍浪急，舟楫断绝，给东南行营运粮的粮船都阻在了桐庐。
3: 故此，臣等议定，借用珠江水系沿江南下，自飘西渡登岸，只需越过20里山，便可自西溪渡再渡登船，沿溪西入长溪，直趋宁德、永贞，自永贞登岸。
4: 六渡转运司和提举公使司，不是设在了温州的永嘉盐场吗？
5: 是九郎亲自选的。
4: 永嘉盐场距苏州即500里路，是不是远了点儿？
3: 不远。九郎选的这个地方恰到好处，大军南下，粮资经水系转运，青田乃必由之路，至多再有一月，海上风季将中，事实已经运抵青田的粮资可沿永嘉江直接出海，而尚未发出的粮资可沿钱塘江口出海，经温州近海直趋福州。这两条路都是2到3日的水程，两条路的交汇之处便是永嘉盐场。
4: 九郎现下已经到了永嘉盐场了。
3: 若老夫算得不错，此时九郎与仰帅该当正在2个渡口之间的山路，且随军转运的粮资可供大军20日食用不辍，冰封直抵福州之前，军中无断粮之余。此时臣等所忧者，恰恰是这段路。
4: 怎么说？
3: 大王，那边应该也在下呀。

0: 有草箱子，一人一个，往地上估吧。
1: 喂，说什么？
0: 把沟壑填平了，便有路可走。
1: 我的兵是正兵，
0: 什么？
1: 咱这府兵办的差事，正兵不填沟壑。
0: 好，老子给你们填。

0: 中顺图，中顺图，田高和。 你们这些没用的傻鸟，把草毡子往前运！
1: 你他娘的说什么？
2: 能不能再说一遍啊？
0: 后面的废物的瓶子，把草毡子往前运！我们给你们捡够。

0: 小人入职第一都，必须与后称帝勇，见过九郎君。小人有眼无珠，没认出九郎君。九郎君恕罪。
1: 是我眼花了吗？如此大雨，那个棚子里都水了。
0: 我们右支一都的几位上官在棚里歇脚，烧口热汤喝。
1: 那他们呢？
0: 都是些下贱的田豪府兵，郎君不必理会，且随我入内，小人亲自为您送葬。下贱
1: 的田豪府兵，
0: 是，郎君不必在意他们，不过是临歇雨，比不了人的。容他们在外头歇息，不用去给骑兵的马蹄子当肉垫子，已经是他们的造化。郎君且安心随我入内便是。
1: 跪下。啊？
0: 郎君命你跪下，跪下！
1: 小人知错了，小人失礼了。我没什么气力，你们俩莫让他动弹。啊啊！
0: 郎君，小人知罪了，小人冲撞了郎君。
1: 你冲撞我倒也无妨，可你千万要记住了，若是没有我们这样下贱的府兵， 就不会有战时军中的辎重粮草。下贱的不是人，是你的心。你命好，我不杀你，留你一命去上阵杀敌。
0: 多谢郎君不杀之恩，多谢郎君不杀之恩。
2: 小郎君，
3: 郎君，
2: 郎君，
3: 郎君，
2: 郎君，
3: 郎君，
2: 郎君，郎君。

0: 随军转印粮米总数29372户。啊，豆料稍多些，将将不足40000户。可算起来，也就够大军18-9日使用啊。
1: 能撑到下个月初十。
0: 我这算了许多遍，最多也就10余日，军中便要断粮。你这个下个月初十是如何算出来的？
1: 军中还有9492匹大牲口，除去2740匹战马不能动，还余6752匹驼马走路。这一匹大牲口按600斤算，至少能出300斤的肉。按1员阵兵一日所需3斤肉，1员府兵一日所需1斤肉耗算，能撑20余日。
0: 将驼马和走骡全部宰杀，大军班师的粮秣辎重如何签约？
1: 此战若是胜了，大军可坐船自海路班师；若是败了，自然也用不上。
0: 就算能撑到下个月初十，这战事就能了结吗？
1: 若是下个月初十，海上风浪依旧不静，珠江水情依然不能行船，那便是天数使然。
0: 天数使然。我在汴梁做了几个月监牢，想了许多事。那个时候，我最恨的便是这不讲理的天数。若真如你说天数使然，你我一句非战之罪说来简单，可深入民境的3-4万将士有多少要埋骨他乡，又有多少能活着回来？到那个时候，从长乐府到永贞再到宁德，又或者是从西溪渡到飘溪渡，这120里的道路上要聚集多少冤魂，多少枯骨啊。
1: 那是郎君见的少了。
0: 是啊，确实我见的少，自幼锦衣玉食，何曾识得半分人间疾苦。只是这里是吴越，不是中原。

0: 沈兄，你就不要随我去永嘉盐场了。你随船回转军前，待我将这封书函转呈于两位太尉。这是沈兄的官凭。
1: 我已在书函中向两位太尉禀明此事，沈兄凭此官凭，可在军前代行官军荣事和提举公事司之权。
0: 郎君是要将提举公事司设到军前去？
1: 情势有变，如今随军粮资调动诸事，皆在军前。温州这里什么都做不了，若还将提举公事司设在这儿。 那便不合适了。
2: 可郎君的身子眼见大好，可亲自赴军前调度诸事，无需假手于神谋。
0: 我要留在温州。

0: 六州都转运司也要留在温州。郎君想要做什么？天数无常，但我想进京人事。温州或可借大军断粮为计。
1: 既如此，提取公事私事务，沈某可代为之。 然则官军荣事之权乃大王，
0: 我信得过沈兄。
1: 沈某必不。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与东南行营的联络还没恢复吗？启奏大王，水路不通，相扑已经先后派出四波信使，两波派往郡中，两波发往温州。只是连日秋雨，州县道路多有冲毁，泥泞难行。若待回书，尚需时日。
1: 将在位，君命有所不受，大王既以专捆职权，授养人权，水丘招劝而降，彼等自当戮力用命，军中之事，大王无需忧思过甚。
2: 杜令公以为呢？
3: 将不从忠于君。
2: 不从忠志，胡令公所言乃是兵家正理。两位令公说的是，主情若无他奏，今日之朝便算了。大王，台州之事，大王委臣处置。如今因秋汛大雨耽搁了时日，误了差遣，是臣疏忽轻慢，有愧之首。
1: 还请大王治罪。遭大雨毁路，迁延迟误的有其旨一事啊，秋汛过后，请可有成算。
4: 臣已筹划妥当，只待秋汛一止，一个月内臣必当办理妥当。
1: 如此，请有劳了。这些日子，孤忧心东南行营战事。 分心乏术，请多担待些。
2: 臣乃大王亲简，敢不向死命。

0: 下官全知温州军府是欧阳宽，率阙税使孙玉，营田使张威，永嘉令王翦，拜见司空。
1: 诸君免礼，看座。
0: 下官等月前便接到了中书的札子，知晓司空要驻节温州，早早也做了些准备，却是不知具体日期，故此未能迎候司空，实在是失礼的紧。哈，万望司空恕罪。
1: 哎，与诸君无干，是我来的仓促孟浪。大王命我为东南行营官军容使，全六州转运使，现下有一桩紧要政务，还望诸君能戮力相助。
0: 司空尽管吩咐，下官等必当竭力报效。
2: 我等必当竭力报效。
1: 秋汛猛急，洪水泛滥，断了大军粮道，前线将士斩头沥血，总不能饿着肚子去杀敌吧？如今急需筹措十万斛粮秣运往军前，还望诸君能助我呀。
0: 司空恕罪，温州治下有长平仓一座，现仓四座，一个月前刚将收上来的秋税借往西府，所余仓储也于十日之前借往军前，如今州县上下只余下备给口粮。

0: 不足五百斛，下官今日回去便命僚属，将粮食装车送来转运司，报效于司空。
1: 五百斛，一州之地，何以如此窘迫？
2: 好叫崔继仪知晓，秋粮借都之后，温州各处粮仓尚有余粮78000斛，据于7日之前借与六州都转运司。啊！此事乃是卑职经手，这是都转运司的回执，上面有崔继仪的亲笔签押，请司空与继仪过目。
3: 说起，崔继仪此言何意啊？崔某从未见过这78000斛粮食，
4: 更不曾据文回执啊！不曾。
3: 崔继仪，此事乃是王某经手，这回执也是继仪当日当面交与王某的。继仪何敢当着司空与诸位上官的面打诳语？
4: 我命令如此事。
3: 78000斛粮食，那是一座米山，崔某何敢轻忽？7日之前，贵县确实借来了一批粮食，确实只有1800斛，哪来的78000斛啊？
0: 崔继仪，难道这回执上的签押是假的？
4: 这钱呀！将这个贪墨军粮的贼子给我拿下，收押。
3: 卑职真的不曾见过。这七万，
5: 崔继仪，得罪了。
4: 未曾见过。

0: 可是有些太容易了些，
1: 怕了？倒不是害怕，只是觉得这九郎君未免太轻信了些。
0: 那回执既是真的，他未可不信。
2: 如此冒信人言，这位郎君未免也太草包了些。就闻这位余章郎君的大名啊！ 无论他是真信还是假信，铁证如山。本官倒要看看这位在中原汴梁手刃节帅的少年英雄，到底有几分斤两。
3: 都头，守在门外，任何人不得靠近。
4: 是，郎君。
3: 粮食呢？
5: 下官真的未曾见过那粮食。这不是粮食吗？如此阵仗，便吃不下饭了。
3: 卑职真的未曾见过。
5: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温州的这批官已经要不得了。
3: 郎君，知道他们在说谎，那不然呢？坐。那可是七万八千斛粮食，眨眨眼睛便消失无踪影了吗？温州的这帮城湖社鼠有几分能耐我不清楚，可你崔子谦有几分能耐，我自问还是知道的。
5: 郎君知道，下官是个谨慎的人，七八万斛的粮食，如许大的数目，以郎君的仔细，势必要亲身验。

0: 何准未得郎君允准，下官岂敢擅自在回旨上签下落笔，不敢。然而回旨上确实下官的亲笔，难道转运司里有内鬼？他们敢如此大胆？ 想必是有恃无恐，手脚做得细密，即便去查，一时间也未必能查得出来。若是神官够在，便是好了。这些龌龊下作的蓄力手段，瞒过郎君和下官容易，瞒过沈兄却是不易。
1: 沈兄有沈兄的法子，我。
0: 有我的法子，
1: 郎君如何布阵？下官谨奉君命，总是粉身碎骨，下官也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既知道是鬼域伎俩，还查他做甚？做甚？他们是如何做的手脚，这都不重要。方才你说过的一句话。 才是紧要之处。你说，那可是78000户粮食，是一座米山啊！可这么大一座山，他们会搬去哪儿呢？

0: 弹之一字害人呐，张卫的诗皆不入我目，唯有一首却深得我心。诗人结交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入心。
1: 钱是个好东西，你说呢？一州治所之内，米店关张停对，名人连有几所，这说明什么？
2: 温州缺粮，
1: 我问的是为何缺粮。那，民间的粮都让官府征走了，台州这是。 你也算是亲历者，先征后粮，填土兼并，这是何等恶政！可你见到有米店关张停对吗？
2: 也是，便是台州，民间也还是有粮的。
1: 可温州这里，不仅民间没有粮，连官仓也只有500户存粮。难不成这些粮食长了翅膀，自己飞走了？
2: 不能飞啊！是啊，是啊，这手脚是7日之前做的，在没有拿到你的亲笔回执之前，他们敢将这些粮运出温州吗？
1: 断然是不敢的。
2: 那拿到回执之后，敢运了？
1: 但运得出去吗？运不出去。连日大雨，水陆断绝，再加上海风肆虐，军粮都运不过来，他们自然也运不出去啊。
2: 粮食还在温州，
1: 会藏在哪儿呢？
2: 粮食受了朝会霉变。 因此，存粮的地方必须干燥通风，而且不能有虫害和老鼠。这么多粮食，寻常的米店粮仓根本存放不下。温州所境能存下这么多粮食的所在，有两处，一处是官府的昌平仓，另一处。 博弈物的战场。

0: 这段时间辛苦一趟，走一遭玉环山水寨。 水师罗胜，我要借兵。
1: 九郎君想借用多少兵马？
0: 郎君想调用水师步战都。
2: 夫人。

0: 这许多间店铺仓储，怕是要等明日天亮了再来搜检。
1: 等不到明日了，提取方在哪？
0: 那边，带路。

0: 原来是老相识啊！
1: 尔等竟敢趁夜劫掠伯夷吾，吾也不是庶民，若不得到匹夫，怎以我为？
0: 全知温州欧阳公在此，尔等谁敢忤逆？
2: 欧阳宽和王翦到了，
3: 请他们二人进来。
0: 传九郎君遵命，请欧阳冥府与王县令入内叙话。二位贵官，九郎君在内候着二位。
4: 九郎君，这什么意思？
5: 欧阳宽，你这是与我说话呢？
4: 下官温州知州欧阳宽，见过司空。
5: 跪下！
4: 本官是吴越的知州，不是你九郎家的奴婢。

0: 国家宗子可以无故卷入大臣。
1: 老君，那毕竟是光明坊主的坊将之争。嗯，那这样，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若如实回答，今夜或可免你一死。
0: 你。
1: 程昭月给了你多少钱？本官听不懂司空在说些什么。嗯，那你知道吗？嗯哼，也不知道。崔继仪，
2: 小官在。
1: 那就。 去山岳社专处，去看一看。
3: 诺。

0: 你想冒这么大的风险，弄了这许多粮食，便是撑破肚皮，你自家也吃不下吧？那自然要拿出去卖了。这吴越国中，能买得起这许多粮食的买家，确实也不多。温州博弈物理这样的买家，就只有一家。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拿了多少钱财，值得把自家性命都搭进去？
2: 将军，找到了，找到了，
1: 都找到了。
3: 司空，司空，下官交代，下官交代，下官都交代，
0: 没机会了，拖出去。
1: 行军法，斩！司空，司空，下官都交代。司空，你不能杀了本官！司空，自有德教入青天溪。
4: 经西溪、飘西、长溪，在宁德等岸装车，直送军前。务必在本月初九日前，拿到提恤公事祠神官沟的会址。若误了日子，郎君军法森严，仔细你的脑袋。
5: 是。
4: 上来，上来，快！郎君，不只有7万8000斛官粮。 在山岳社的战仓里，还堆放着4个县米行收来的饲料，约有121236斛，够整个东南行营4万大军吃上半年有余。
5: 将士们是够吃了，可这里的人呢？没了这20万斛粮米，王兄又靠什么去料理台州的烂摊子？事情总要一桩一桩的去做。
4: 千头万绪，总要有个轻重缓急。是，总还是要做事的。我这便以东南行营官军荣使的名义出个札子，由子谦兄全提点温州军府公事。今日你便接管温州州署。郎君，下官不过是县里学官的弟子。
0: 一州之政，凡难从错，恐非下官所能胜任啊。
1: 其一，这只是权宜之计。我这个官军荣使，无权越过相府和行营任用州官。待得与王都通了道路信息，他们自然会选新的知州过来。其二，如今前方在交战，温州乃是六州都转运司所在啊，不能没有总揽州政之人。 其三，本地的官我信不过。我信得过的，王兄和相府信得过的，皆不在此处。相较之下，我宁愿信你。有两件事，你要牢记：第一，我不管你爱不爱钱，都不许与此时此处伸手；第二，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或者。
6: 温州4县之内，绝不许饿死一人。否则，我能砍掉一个知州的脑袋，你的脑袋，我想砍就能砍。
7: 下官，定不负郎君所托。不请亡命，擅杀知州，这九郎的胆子何时变得如此大了？
6: 事急从权罢了。不杀欧阳宽，何以震慑温州上下管理辽足啊？倘若这些人在背后弄鬼作妖，行营这3-4万大军不用接战，就已经军心浮动了，那这一仗也就不用打了。唉，等打完了仗，这些事情自有大王和相公们善后。 眼下这。

0: 情形，福州城内外，这根弦怕是绷得差不多了。
1: 军师已足，迟则生变，当战则战。

0: 御史台的。各州县受灾的情形不一，臣与正臣相公粗粗筹算了一番，来年至少有21个县要捐免钱粮，加上金穗星大兵之耗费。
1: 明年的预算从账面上，怕是不大好看。九郎君自永嘉盐场给相府来了2封书信，请留2米5万斛，以解温州诸县粮荒。臣与明远商议了一番，算上先前六州督转运司运往东南行营的粮草，军中已有将近1穗之粮，军时充盈。九郎君之请，可以允之。

0: 都是参合九郎八户专权擅杀的，异议吧。
1: 其实事机紧急，东南行营大军断粮在即，九南军夺知州之权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事关军务，还是得听一听仰公和水秋公的说法。只是欧阳宽毕竟是大王亲授的一番治民官，便是东南行营的两位帅臣，不请王教亦不得加以行诛。九南军此举确有擅权之嫌了。
2: 他再如此妄为无度，落在中书相公的眼里无非是跋扈二字罢了，可要是落在大王的眼睛里，却是天大的忌讳。这种明白浅显的道理，这位九郎难道他不懂吗？
3: 你懂吗？啊，你懂道理吗？
4: 我，
3: 你说的那些道理都是死一人的道理，顶多也就是灭一家的道理。这是打仗杀儿子，不是死一人一家灭一门一族，死万人灭百族，亡一国的买卖。
5: 这是打仗，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连日大雨，河道水患，粮秣断绝，数万大军孤悬敌境，虽是有覆灭之危。要凑出200,000斛粮食运抵军前，地方官不遵提调，牵延掣肘，哪有那许多时间慢吞吞打笔墨官司？军国大事当前，万事皆得从权，国公也是老军务了，这样的道理难道不懂？
1: 吴镇臣，老夫何尝说过九南军不该权宜？

0: 老夫要说的是，他不该擅自杀人呐。那往后，帅臣们一个个有样学样，每逢出征便杀几个蜘蛛县令来祭旗，那这天下还要法度何用？再有，大王，以都转运司记一文字斩一州之政，臣意以为不妥。数县的钱粮刑狱，官吏咸鱼，民生政务，岂是一个小小的记一文字所能为之？
1: 朝廷用人，任官有法度，有臣力，还有故事，岂得任意胡为啊？宁愿意为难。欧阳宽之事，东南行营也好，九郎君也罢，尚无详事禀奏。 其中内情尚不明白，臣此刻胸中亦无平端。不过国公方才有一句话，说的却是对的：知州之人，非借机宜堪以昌当。大军征战可以权宜，然则朝廷用人任官。
0: 温州乃六州专营司所在，干系东南行营粮资供给，如何权宜不得？
1: 九郎军任姬夷为知州，乃是因大禹城在道路不通，与中枢音讯隔绝之故，虽然不妥当，却是非常之时的不得已之为。如今雨停了，粮道也通了，人事全选，还是要依法度、守成例、循故事。大王。
0: 此事绝非寻常权政，如今大战方寒，大军粮秣调转，事务繁剧，全在九郎一人肩上。若是罢了崔某的知州，就等于当众打了九郎君的脸面。臣恐温州上下官佐闻之此事，会以为朝廷失了对九郎的信任，会更加蛮横欺上，阳奉阴违。若是误了东南行营的粮资，是要出大事的。
1: 宁愿以为吴相公说的有道理吗？郑臣公所言极是，故臣以为当明法教明，罢崔某，全体点温州军府使差遣，擢为临海令，仍留任都转运司，记一文字，待战事终了。 再赴台州领任，此外，擅则守臣，权知温州，兼领六州都转运司副使之职。新任温州知州，无论是谁，话都要提前说明白。温州此事最大的政务，便是军务。温州与东南行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 这才是真正的治国之言。
3: 主公所言，皆是正理，都是谋国之言。便依袁学士所奏。
4: 八品升七品，恭喜子谦了。
5: 林海是副国县，不是七品，是六品。
3: 啊！
5: 全赖郎君提拔，人际。
4: 当竭力报效，
3: 那更要恭喜了。只是眼下，你还走不得。
4: 下官自然幸得，长乐府那边战事方寒，转运司这里事务纷繁，千头万绪。崔某纵使再不成人，也不能于此时弃郎君而去。说来惭愧，下官读了这些年圣贤书。 临到办事才知道，伐国不与谋书生，在郎君幕府这些日子里，于治政用事，实在不及沈兄于万一，却侥幸得了这样一个大便宜，越过了沈兄去，人际。

0: 心里有些不安啊。
1: 倒也不必不安，沈兄是国事，他不在意这些。
0: 谢郎君。
2: 再不上阵，我便一剑剐了你。
3: 王哥，您就是把我们这些人都碎剐了，小人们也不敢违了都头的将令。临行之时，都头交代的明白，小人们的这趟差遣就是保护管沟的安全。您身上但凡掉了一根毫毛，哎呀，我们这些人脑袋都得跟着搬家呀。
2: 听你家都头的，管个屁用！听他的，这一战能打得赢吗？你没看见我们的水师叫贼人堵在了滩头吗？敌人全都披了甲，我们的人都没披甲，要上了岸才能披。水师若是上不得岸，这一战怎么打都是输。一旦水师上了岸，我们才胜券在握。带着你的人往那里冲，只要引得敌人的甲士回兵，我便记你一大功。
3: 哎呀，不是我们不想打呀，立战功谁不想呀？但是违了都头的将令，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没了，天大的功劳也没处消遣去，是吧？
4: 尔等若是再不上阵，我即刻自降，本官的命没了，尔等的命和一家老小的命也全都难保，还不快去！
3: 管公，你不要逼我们，
5: 绑了！
2: 真当本官不敢吗？尔等若是对本官无礼，本官便嚼了舌头给尔等看。此刻若是上阵者，无论有无杀敌，本官皆按两颗首级给尔等上报军功。胆敢怯战者，
4: 砍了头颅挂到辕门之外，一家老小皆发配与失明为奴。
3: 小二马三，
6: 好。
3: 保护好管哥，
7: 周慎都
8: 到，
7: 随我击敌。
8: 是。
2: 哎呀，我不用你们管，你们快去，快去呀！哎呀，别去了，走吧。
9: 王兄。养太尉和水秋宫自长乐府发回了捷报，白瞎普大姐还服了秦宫的名册。
10: 九郎，
9: 确实九郎。
10: 他不是在永嘉盐场吗？何时跑去阵前了？
9: 九郎一直在永嘉盐场，并未曾去的阵前。
10: 那这斩首七十级如何来的？
9: 依着阿翁时候定下的规矩，一都兵士若是斩首十级，则都头的军功折半计算。九郎虽未曾去的阵前，却兼着忠顺都的都头，即使报了斩首七十级，便是忠顺都斩首140级的意思。
10: 这军功啊，未免也来得太容易了些。
9: 其实大家都明白，说是军功，却是军中的诸将抬举九郎，当不得朕。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军中诸将肯分润功劳给他，可见九郎这段日子做得不差，否则这些丘巴都是厮杀汉子，功劳都是拿身体和性命换来的，干练着官爵和赏钱，他若是不待见你，管你是九郎还是十郎，一分功劳都未必肯分与你。
10: 温州知州的人选一定了没有？
9: 吴相公和袁大参见了同一人，但国公那边却有些异议，一时争执不下。
10: 他们见的谁啊？
9: 沈温琪

老铁，是我呀，我是二人转，对，就是你听说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就是你以为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实不相瞒，我也道不清我的身世。我从上天下凡，又生长于大地，我生于那秧歌的舞步，又来自涝子和大鼓。我本是那关外的异乡人，反而却成了东北的坐地户。该说不说啊，我允许你对我有一些误解。过去有人说我屡禁不止，屡打不断，那我有啥能耐活成今天的枝繁叶茂、满坑满谷啊？后来呢，又有人说我穷美臭浪、疯疯癫癫，那我又有啥能耐让人们为我笑掉大牙、抱头痛哭啊？现在吧，有人说我不咋高雅、有点庸俗，那我又有啥能耐敢跟同行们叫板，还敢自称艺术呢？我本来想把所有古老的履历都讲给你听，可是300年了，你不想听呢，还是一句没听。我本来也想把所有复杂的自己都倾诉给你，可是300来年了，我能解释的早已说尽。也行，百转千折，前尘往事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啥？这回吧，咱就看看眼前活生生的人，听听当下活生生的戏，好好摆着摆着，到底啥是不息的我。

唱都唱了，说也说了，唱说伴舞绝，二人转的盲盒里还有啥硬货和隐藏款？会舞吗？会玩吗？师傅总唠叨，勤学出高招，苦练才有绝活。观众常念叨，不怕你千招会，就怕你一招熟。老铁，其实我呀，哪有啥天生的神力，不过是为了台上的一刻钟，练了台下几十年的功。其实我呀，哪是啥艺高人胆大，不过是蛮来生做，没苦硬吃，只求当年多条活路，多个生计。生活所迫，话不多说，亮亮绝活，来吧，展示。

看一部前七国，孙胖都知道了呀。看一部后七国，要一发气呀。武王伐纣得玉玺呀，那文王放闲呐，太公钓鱼呀，绣门帘绣汗巾啊，大姐看戏了没呀？小两口子顶嘴失望，婆子来骂街呀！啊，滴个啦哒哩个啦哒，嗯哒哩个，啊个啦哒。哒哩个啦，个哩个啦个哒，唱几个小曲儿，上不来气儿了。啊，

0: 还咋整？再没钱了，还有彩棒，彩棒咋不咋？哈哈哈哈，这拿着吧，这给拿了，还拿啥呢？带就没有啥了，
1: 在家待不住了。要是我说溜达溜达，我下楼呢也洗，好长时间没看着了。
2: 吉林长春有那么一段时间，王中堂总惦记回一趟老家。那是一个他记不清位置的老家，因为离开的年头太多，也因为没回去的时间太长，记忆里只有开木器铺的父亲，家里宽敞的院子，还有一屋子咿咿呀呀的二人转艺人。
0: 这帮艺人吧，都跟我父亲那个结义，结义就是磕头，拜把子。这个艺人们来都到我家去，到我家去吃饭了，住也不用住店，就住我家。我家不是那个地方大呀，有到时晚上时候那个拿那个存子都去啊，听唱去。还有人有时候就办上了，就都办不上，就上了。我就这个就会唱了。是小点儿，十多岁就会唱了。一点到十一二，我就唱的不错了。
3: 你好，你会去哪里？
0: 苏兰。
3: 苏兰。旅客苏兰九点的，身份证给我来。点的苏兰啊，电话号
0: 13514411。
3: 请收你100啊。
0: 哈哈，是这一对啊，这是票。
2: 老爹喜欢二人转，却不让儿子入二人转的行，儿子一跑就找人把他绑回来，跑了又绑，再跑再绑，
0: 七八年了吧。那时候是儿媳妇开，儿子开车，那个不能，我那个儿子开车，那没死呢。大别院，
2: 近乡情怯呀。王中堂也记不清这条路是不是当年离家的那条路，只能说人生一转，今天每条回家的路，当年都是离家的路。
0: 我师父姓王，叫王云鹏啊，艺名叫双红。他你父亲干啥的？我说我父亲是画家、木匠，叫啥名？我说叫王府林。哎呀，王画匠啊！我跟你爸说说，完了我就领你走，就闯荡江湖去。完了一说，哎，后来我爸就放松了，还跟你走啊。这么的，我得学了，正式拜师了。
2: 拜了师，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王中堂是东北二人转行当里最重要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声情并茂，动静结合，唱作俱佳，满身绝活，等等等等，对他的描述，你可以找到所有形容二人转艺术的四字描述去一一对应，无需赘述，我们也不配赘述，我们只想陪他完成这段旅途。
0: 是，
4: 不是我看见人，我先是看着了，是的。
0: 我这
4: 我说这个你还不知道了吗？

0: 我离家六十多年了，这个我这个小辉
1: 老，你那些老人啊，
0: 小辉老人还
1: 都没有了。哎呦，
2: 你慌忙忙忙的呢。
0: 你老贵姓啊？
2: 我姓傅，叫傅万宗。
0: 老傅家。
2: 哎，
0: 哎呀，老傅家，咱这个屯子老人还剩谁了？
2: 老爷生西来村。哦，
0: 哎呀，他真的，哎呀，
2: 还有银凤阁媳妇儿。
0: 谁呀？
2: 银凤阁。
0: 银凤阁还有吗？
2: 银凤阁死了。
0: 哎呀，
2: 他媳妇还有。
0: 哎呀，老银家，哎呀，那王婶
3: 就没出来了，来这一趟还能来啊？
0: 那完了，
3: 完了。
0: 现在我都感觉，记忆力也回退了，是。手脚也都不灵活了。
2: 哎呀，那叫88岁。
4: 还行。
5: 这么的吧，我当了妈家快出来一颗。哎呀，这个可了不得。哎呀，这恩师恩重如山，这是。
6: 我没有老师，我们全家没有今天。我们全家都是吃吃唱唱养家的，是我的老恩师给我的义，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谢谢我的老师，祝你长寿啊。
7: 王老师一刀切能给我一刀切不的？
8: 少小离家老大回，儿时连夜跟着戏班出走的少年，再归来时已是二人转的一代宗师。
0: 你们唱吧。
7: 这是 F 调。
0: 我嗓子够不着。嗓子够不着。够不着。猫不着调。你这唱。
8: 老家的徒弟们非得请他唱两段。王中堂也是90来岁的人了，一动他就喘，但耍彩棒和打手玉的是肌肉记忆，毕竟他们是在自己手上长了一辈子的东西。
9: 你看这为了
10: 唱鼓掌，
9: 80多岁了，真的。
8: 手玉子是王中堂的绝活，四块竹板一手一副，能打出很多花样。老艺人们唱二人转，边打边舞，自打自唱，手不离板，板不离戏，人生的喜怒哀乐都在这几块板上。而沙拉鸡是东北地区古老的打击乐器和舞蹈道具，来自于过去乞丐走街串巷手拿打狗棒扮以说唱的形象。后来民间艺人对这样的说唱形式进行了艺术加工，让沙拉鸡成为东北快板书的重要道具，也在二人转的说唱艺术里起到了推动作用。当平地起了高楼，村庄成了广场，打起手玉子的老人似乎还有少年的风华，而身边的徒弟们其实早已经偷着眼泪巴叉。王中堂曾在师傅那儿学来本事，也学来了艺人的艺德，一做人，二讲义，三打基础，四唱戏。说是唱了一辈子的二人转，其实人这一辈子该做的不也就是这四件事吗？
0: 唱二人转这玩意吧，一个是主要是个人的毅力意志，你得有坚强的意志，持久的恒心啊，想钻这门艺术你才能整完整了。有时候啊，就看这

些唱的和做的事儿啊，不到位，心里的时候挺着急的。绝活别说是绝活啊，就一般的都不行，就是有的时候也着急。

0: 离不开一个字儿，对，劝人学好的方位，劝人法，走正道。
1: 这张照片呢，这是我，这是徐文臣，这是王宗堂，咱们吉林省啊，就我们三位，因为徐文臣呢老师，他年岁最大，王宗堂第二，我第三。王宗堂属狗的，今年活的是85、86、87、88、89、90，今年活91了。徐文臣属羊啊，
2: 不是王不见王，是岁数实在太大了，再见太难。吉林梨树，董秀芳是二人转行当里的另一个王，但王上了2年的火，他把他的大奖牌丢了。那2年，他老觉得上不来气儿。人也瘦了，好像有什么坚固的东西突然从他的精气神里被抽走了。
1: 不是金牌，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代表性传承人董孝芳这么个牌子，总称就是这个，那里头就记载了，牌子上都记载了，我这上也记载。
3: 你看秦志平，这是我董孝芳、秦志平、韩子平、郑淑云、李晓霞，还有董伟，删繁就简二人转，下句下一联是以少胜多，单出头。
2: 不过没事儿，董老师又好了，大奖牌没丢，
1: 食指没丢，叫我籽包籽裹的呀，完了我就珍藏起来的，忘了。这老到岁数人就是糊涂，后来找着了。奖牌象征着一个人的艺术啊，艺术总结，说你有这个资历，有这个身份，你才能带上这个奖牌。
2: 董孝芳配得上这块奖牌。1950年，董孝芳10几岁，跟着师傅上台唱戏，在台下的一片叫好声中，他把词儿给忘了，师傅踢他一脚，小声提词儿，往南瞅，哭一声太君儿的母；往北瞅，哭一声死去的爹爹老令公。师傅的一脚，董孝芳记了一辈子。
1: 我那放大镜给我拿，老伴儿，他这我看不清。郭云甲、郭玉琴、刘什么？刘天才、周星、双菊花。周星上边是什么？刘大头，刘大头上边是刘大火浪吧？那个，他这好像没有我啊？你这把我给啊，董孝芳搁这儿啊。这个还对，
2: 能当上国家级的传承人，董孝芳当然有他的硬本事。从一出《大关灯》成名，他演过200多出戏，唱的说的不用多说，一字一句都像蹦豆似的，就这么跳进了一代东北老百姓的耳朵里。家家爱听靠山调，人人都夸

0: 了我们花子名啊，头名花子。
1: 董孝芳的唱功了得，当然也有绝活，他玩双扇，有扇如无扇，用扇不见扇，过去的老百姓叹为观止，又不知道咋形容这种震撼，只能说十分壮观，十分壮观。至于手绢，那是他更大的花活。
0: 这个礼抛手绢叫凤还巢，凤还巢就是说明这手绢抛下来呀，也有亮片呢，灯光一打呀，它这个往上一，它反光，锃亮锃亮的，通红通红的。这一反光之后，往回飘飘摇摇的，撇出去像个彩凤似的，回来像呢落到手里，就像窝似的。巢是窝奖，我这是理解。哎，
1: 二人转的绝活，就是别的艺人很难赶上，或是做不到的特殊技。凡是有本事、受欢迎的角儿，都有自己的活儿。但事实上，唱、说、扮、舞也都有各自的特殊技。绝活存在于二人转艺术的所有领域。老艺人们总是告诉徒弟们，艺多不压身，但他们自己总忘，艺也随人老呀。
0: 这是也是前二三年吧，我给这个二公园舞台上试一下子，还行，还真回来了。你这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另外我们有句话呀，三天不练手生，你这是多少年不演不练，你还想好啊。那要演出的话，事先得真得下苦功，真得练练。事下晚上演出，这一白天你就不能歇着，你要想晚上使啥绝活，你就得白天好好练练。这件绿钻，没事。
1: 抛出去的手绢确实是飞不回来了，像是转出去的日子和年华。那个在耀眼的灯光里隐去身影的凤凰，现在偶尔出现在董孝芳的梦里，一起梦见的还有满堂的高徒，攒动的人群，以及那个金红金红的大会堂。
0: 二人转呢，成就了我，我也成就了二人转。我这一生，你讲话，我不说我特殊吧，我寻思我要是不留下点东西，白瞎了。我这手绢他们抛也抛，那我给他留下，这玩意得靠练才能成功啊。那你自个要不练的话，你一辈子也成不了功。师父领进门，修学在个人。

看了手玉子，转手绢，再看看你不知道的三长五湖。辽宁，沈阳。

0: 这一遍对着镜子再多做几遍。一走慢的时候，你慢的往下抖一下，然后小臂又走下弧线，六七八大一。大家记住，一定就是在你翻面的时候，要三个手指头和五个手指头的交换倒把，不要用三个手指头去翻面。
1: 刘鹏小的时候，哈尔滨呼兰还是个小县城，街上流动着一大堆唱北派二人转的艺人。刘鹏爱听二人转，更爱看艺人唱戏时的秧歌步。他也试着唱过，但青春期变声，嗓子倒了。他就试着琢磨跳舞，一直跳成春晚里转手绢的小伙儿。现在他在大学里教学生二人转舞蹈。
2: 二人转是东北秧歌劈出来的戏，劈出来的。

0: 来的一个艺术形式，它的根基就是东北大秧歌，所以说你要是讲二人转舞蹈，一定离不开东北秧歌，特别是辽宁地区的东北秧歌。以前的这个艺人呢，都是白天扭秧歌，晚上唱二人转，包括二人转舞蹈的形成，也都是在东北秧歌的基础上形成的二人转舞蹈。
1: 你们做的所有的这几个这四组动作，都是传统的二人三唱第二场。
0: 在大庆的时候遇到了我沈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他说你应该系统的学习，我就进入了沈阳市艺术学校中国舞专业。到2004年的时候，我就拜了马丽老师，他是改变了我人生方向，让我一直坚持东北民族民间舞蹈的这么一个道路的一个人。
2: 您还记得当年给我排三场舞的时候吗？三场舞，第一场看啥？第一场看什么来着？
3: 看手
2: 啊，第一场看手，
3: 第二场看扭，
2: 看扭，第三场
3: 第三看走
2: 啊，对对对对对、嗯，您还能做几个动作吗？嗯，
3: 就是他那个腕子特别好啊，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哎，他这个腕子动作，
2: 对，
3: 那什么呢？他结合的这个
2: 啊，对，
3: 一般三场舞就是，有时候是穿
2: 对，先是摸病，
3: 打扮
2: 摸病，对，然后搁这个这儿，
3: 对，
2: 整领口，
3: 对，
2: 对对对。
3: 他三场舞很多，他都特别幽默，滑稽，
2: 对，
3: 对
2: 对。
4: 马丽是新中国第一个专业的二人转演员，王肯的词儿。那秉辰的曲儿，高如的嘴儿，马丽的腿儿，她是蹦蹦皇后小兰芝的徒弟，也是一代二人转舞蹈大师。毕竟能以人名给舞蹈风格起名的，全国也没几个。
0: 在2007年左右，他亲自给我排了那个老三场，就小兰芝风格的老三场，是亲手排的。然后在2006年又给我排了一个新三场。这两个作品奠定了我学习马丽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两个作品之后，就是正式跟马老师学习，正好今年是20年。
2: 这手绢您现在还能做点花儿不？
1: 还得做花儿，您做一下，做一下片花。
3: 这个你做的就特别好了。
4: 三场舞又叫浪三场，夸谁舞姿好看，就说他能浪，会浪。浪是二人转舞蹈的情致，也是韵律，是实实在在的褒义。而三场舞大约出现在1870年左右，头场看手，二场看扭，三场功夫全看走。
0: 二人转舞蹈的真正的形成，其实就是10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二人转不讲究，叫南浪北唱，东扭西棒。南边就是我们辽南地区，辽宁地区就是因为他的艺人，出名的艺人都是白天扭秧歌，晚上唱二人转，都是真正的秧歌艺人。就包括我的师爷小兰芝，他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秧歌艺人。说二人转舞蹈和那个三场舞，他一定是在东北大秧歌的基础上，然后吸收了其他的民间艺术以及戏曲身段，在老艺人常年的演出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舞蹈艺术。它是欢快火爆、抒情细腻、哽俏的艺术特点。
4: 一年一度汇报演出，刘鹏要专门表演完整的二人转舞蹈老三场。
0: 三场舞它就是一个情绪舞，原来在演二人转的过程当中，先是演三场舞，就开场，他原来不都在田间地头演吗？我先扭一段秧歌，让大家静下来，然后他开始唱小帽，唱完小帽他才开始唱所谓的他的这个正戏。现在就是最遗憾的，就是真正的包括民间艺人还有二人转专业的演员，就是三场舞这个成分就已经很少了，只是在二人转作品当中某一个段落有一些三场舞的这种形式。你要单独表演，基本上人也掌握得很少，完了再一个确实也很难。

他第一场呢，他就所谓的是慢板，慢板呢，他就是有吸收了很多戏曲的成分，包括那个就是这个腕子的动作，就腕子的漫步的动作，小五花的动作，其实都是戏曲的动作。第二场呢，就完全还原了秧歌。第二场是中板，中板呢，它就是队伍的。

0: 成分比较多，就东北秧的二人场，就是互相的扭。第三场呢，它又加强了戏曲的东西，就是原场，就是跑原场戏曲的原场，然后这个手持道具的一个各种使用，所以说它的三场是逐渐递进的，也是相辅相成的。
1: 民间艺术总能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些东西没兴趣？原来我们也觉得是，但现在确实不信了。
2: 比如说，你像我们从小搞这个专业，就从来没吃饱过饭。搞这个专业，你要首先你要对自己要下狠手，对吧？你才能达到一个专业的水平。
1: 每年刘鹏的暑期班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专程前来学习，更何况这样的班在东北可远不止一两个。
0: 我已经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正好教了20届学生。毕业的之后的能够真正从事本专业的确实不是很多，但是从事这个专业，只要他从事这个专业，都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那当然了，他希望他能够全面的继承我们这个马丽风格。马老师一直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传承有序的，始于小兰芝，成熟于马丽，延续在我。他如果能继续延续下去，那是我们非常欣慰的事。所以说我希望就这些孩子每一届无论有多少能从事这个，只要有一个两个或者他从事，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个延续的一个体现。现在二人转舞蹈已经进入了博士论文的领域，这样一些高知层面的这个人群对东北秧歌和东北民间艺术包括二人转舞蹈一定是有质的提高的，这个我们不需要担心。
1: 还有一次遥远的致敬，北京。

0: 这一年，蔡兴林97岁，他是第一个把东北二人转唱出山海关、唱进北京的人，是二人转界的赛周璇、梅兰芳，是14岁学艺拿着这出东北地方小戏换来一座终身成就奖的人。
1: 在我那个年代啊，根本就没有女演员，那会儿都是男扮女装，没有真正女演员。这个我这个名字，它是跟我这个是表演有关系。服装上我经常喜欢一些粉色，同行觉得我这个舞起来像蝴蝶，同学们给我起的名字叫粉蝴蝶。
0: 名叫徐生的师傅手把手的教，把蔡兴林当亲儿子一样对待。他说：“你是学包头的，得多观察女人，走路、坐卧、喜怒、哀乐，都得学得像，干啥说啥，卖啥吆喝啥。”师傅还说：“把字儿唱对，把音儿唱准，掰瓜漏子儿，送耳入音，才能把人抓住。”
1: 没看转大叔。那个时候，群众舆论不是那么好听，但是包拯，他得够条件。你要想一个大男的扮成女的，还得观众喜欢，这样的话就条件就复杂了。20岁。在我唱的时候，你想要唱留个照片太困难了。那时候在我们在那小剧场里头唱，哪有什么报纸、电台、杂志社来就给你拍照片，没有。
0: 翻翻二人转的历史，早年都是男扮女装，只是到了清末才有零星的女艺人出现，所以众多扮旦的男演员个个都得憋着劲儿琢磨咋演才像，咋唱才真。
1: 表演上突出一个美，叫人看见

0: 本来不但是表演，那显得你这个演员漂亮，啊，说明你在舞蹈上有功夫，叫观众看起来接受，好看，啊，有的那瞎扭，那扭的时候也是有内容的，比如说唱瓦尔杰斯夫里头，瓦尔杰斯夫那么长一段，每一段都是斯夫，但斯夫跟斯夫的内容。当时是根据内容来表达你的表演，你不能拿过来每一段都是似乎啊，想丈夫啊，但是呢，你唱点内容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我没有，我根本没有。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太珍贵了，我没有。这都我写的。我那时候灌唱片，那不太容易。
1: 家离退休前的单位很近。有后来人在撰写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历史时，特意感叹了一句。蔡兴林是怎么绕都绕不过去的人物。1953年，蔡兴林从黑龙江被调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说唱团，于是把二人转带进了北京。
0: 我到了北京以后，哎，有一段的心情很苦恼。东北二人转到北京去，北京人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二人转，我下了很大功夫，你知道吗？一段是二人转小段，不可能在这一段里头用情节去抓观众，没法往里头安排情节，怎么办呢？在词上，在内容上下功夫，就说短小精悍，喜庆俏皮。这样的话，词句将听起来好听。你唱一个演员手在唱的时候，口里跟交流，跟观众怎么样交流感情，你必须自己动情。要想观众能够动，从心眼里的真情的来听，你必须得首先自己才能动了真情。

哪个也不蹭过，今儿哪不嗨不嗨呀？哎，现在全国正在欢庆建国十周年，叫我看呐，就叫这大庆子。观众啊，跟着乐队喊，对，就叫他大庆子啊。

0: 们常常好奇，一位老艺人眼里的时代二人转到底经历着怎么样的周转与轮回。但老者不语，老者还在看戏。20世纪50年代，大量的二人转女演员登上舞台，二人转由男性扮演旦角的历史基本告一段落。在此之后的二人转舞台上，有的艺人男扮女装扮演旦角，也有的艺人女扮男装饰演丑角。艺人们把这一形式称之为现在你更熟悉的词儿，反串。但师傅教的老理儿不该串味儿，包头的不一样，有的十全十美，有的一弓箭长。换而言之，不能瞎演，不能瞎唱。
1: 这个二人转这样，你光靠学不行，要想出人。

0: 头投地，你必须得有自己学艺，自己学，不能光靠别人，光靠别人不行。我有好多东西也是从别人那学来的。
1: 这是《生生不息的二人转》里一些关于绝活的故事。刚刚你看完的，其实是一段没有进行完的采访。2023年4月8号，蔡兴林先生离世，享年97岁。据此，一年前，王中堂先生长辞，得年88岁。请原谅在这一集里没有多变的场景、起伏的节奏，因为他们的确没留给我们太多的时间。功不唐捐，艺不欺人，300年来，一人为人，一人从艺，在各自江湖走各自长路，从来不靠哪一招来惊天动地，恰是这些琐碎、笨拙、不起眼的展示，一点点的攒成了并不简易的二人转。

0: 森林深处可不像看上去那么宁静，顶级猎手们不仅用力量，更用智慧演绎着生存法则。东北豹自带迷彩战袍，身上的斑点和树叶融为一体，矫健的身材令人羡慕。众所周知，保持完美身材需要运动加合理的饮食，而东北豹足够勤奋，猎物就在附近，东北豹竖立的耳朵如同雷达，精准捕捉猎物的心跳，同时它用鼻子嗅探着猎物的气味，目光透出犀利与专注，锁定目标，开启伏击模式。这场狩猎的艺术上演着自然界的刺客信条。独来独往的东北虎霸气外露，在风雪中走出王者的步伐。纯阳体质使它在零下40度的寒冬照常营业。东北虎的皮毛在冬天变浅变长，可以在雪地里保持伪装和体温，到了夏天，它们的皮毛变得更薄更黑，成为藏身森林进行伏击的隐身衣。林中王者不仅攻击力在线，更是聪明的伪装大师。在森林里，每道爪痕都是智慧的注脚，一代代林中生灵延续着家族秘传的捕猎算法，将进化优势和生存秘籍镌刻在基因里传递下去。
1: 东北超好吃来延吉啦，感受民族风情，
2: 就是各种豆角子、
3: 油肉嘎鸡、
1: 油肉嘎鸡、
4: 红焖蛋、
1: 红焖蛋，品味正宗美食，
5: 好吃，
6: 好吃啥？我们
7: 然后你要
3: 啊，
1: 6月6号21:06锁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一端惠及民生，一端赋能实体经济，稳步向好。吉林如何持续扩容，以旧换新扶持政策，不断激活民生消费新潜力。一件件实物，一册册著作，一场场研讨，串联起吉林厚重绵长的地域文明。多样的文化实践如何让吉林历史文脉活在当下，代代相传？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激发消费潜能、提升百姓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吉林省将以旧换新作为重要抓手，扩围补贴品类，降低换新门槛，全省消费市场购销两旺。
2: 近一段时间，得益于国家补贴、企业让利、有奖发票等政策组合拳，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以及各类数码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记者在长春市一家家电通讯卖场看到，销售人员正协助选购手机的顾客申请相关补贴。
3: 现在还有国补，买完之后不有发票吗？发票还可以抽奖，我觉得活动力度还挺大的。完，正好老人还需要换手机，就买了一部。
2: 依托国补政策，商家在五一及东北超期间推出多重福利，针对多款绿色智能家电加大补贴力度。
4: 一机能效空调、彩电指定机型再享免基础安装费，中高端产品销量大幅领跑。
2: 自5月18号起，全省多地进一步扩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支持范围，新增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六类智能家居产品，消费者最高可享受1500元补贴。在通化市一家购物中心的家电销售区，利好政策带动智能家居产品销量走高。
5: 买了个扫地机器人，正好它也加入了国补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嘛，比平时便宜了600-700块钱。
6: 新出台的这个国补政策非常好，新增加了六大类的补贴产品，对我们商家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而且从这几天的这个销量来看呢，每天都在增加。
2: 以旧换新不仅带动了商品销量，更推动百姓消费从有的用向用的好转型。五月份以来，白城市商务局联动全市重点商贸企业推出主题促销活动，全面满足市民对于品质消费的需求。
7: 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切实降低群众消费成本，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聚焦消费体验升级，推出专属优惠活动、特色商旅融合促销。
2: 今年吉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加快落地促消费一揽子政策，全省消费市场开局良好，以旧换新政策有序扩围，正成为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
0: 以旧换新的巧思在于精准发挥政策对于消费升级的牵引作用，精细把握补贴效率与价格优势的平衡关系，背后的实工则是对制造、渠道、消费等全流程的准确摸底与协同把握。吉林持续扩围以旧换新政策，一方面方便群众更新好物，提升生活品质，另一方面盘活废旧资源，助推绿色制造转型升级，深挖内需潜力，实现民生、产业、市场三方共赢，让以旧换新成为驱动消费增长的新引擎，为消费者带来更为踏实的获得感。百年金脉，岁月留痕。近日，依托夹皮沟百年工业遗产打造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建设收尾阶段。建成开放后，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正式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帮助人们深入了解百年黄金开采历史。
8: 据《化电性质矿物志·夹皮沟金矿史》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史可追溯至唐代天宝年间，清代迎来发展鼎盛期。1880年，吴大成奉命赴吉林办理编务，实地踏勘长白山一带金。

0: 脉，整顿矿务秩序，推行官民合办模式，以实业固边安民，为夹皮沟金矿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山东人韩宪宗，俗称韩边外，在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治性采金管理体系。鼎盛时期，矿区人口达数万，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黄金产地，素有“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然而，这片孕育了无数财富的金脉，在近代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即将展出的史料中，就包含一批当年日方遗留的原始档案。
1: 大家看到的这本调查秘录是当年日本北满金矿资源调查班的门仓三能所作。在1934年6月，这个调查班进驻到夹皮沟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对整个矿区的地质构造、矿脉走向、黄金储量，甚至周边的地形、水文、交通都做了系统性的勘测，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有计划、有组织的掠夺我们的黄金资源。这些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的数字，都是他们当年掠夺我国资源的铁证。
0: 一页页泛黄的纸张，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无声诉说着百年金脉的沧桑过往。这批珍贵史料将在博物馆正式开放后与广大游客见面，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黄金矿业发展史，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2: 文字是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从白山松水到黑土平原，吉林文学的笔耕百年未歇。今天就让吉祥新闻记者带您走进吉林文学馆，触摸绵长文脉。
3: 我现在就在吉林文学馆的入口处，您看我身后这排台阶是不是有点特点呢？仔细瞧，每一级台阶的侧面都刻着古代文人墨客的诗词名句。
4: 吉林文学馆坐落于长春市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是吉林省作家协会规划建设的重点文化工程。它以存史、立传、凝心为使命，通过四大时序展区与少数民族文学特色展区，系统梳理吉林文学的发展脉络，打造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于一体的文学殿堂。展馆以人与文为核心，二楼共分为觉醒号角、肯拓之歌、潮涌时代、盛世华章、民族焚花五个板块，集中呈现100余位吉林作家的作品与手稿。
3: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吉林作家更是层出不穷。张啸天的《开国大典》，乔麦的《报告文学》，都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作品。
5: 文学是艺术之母，是文化之根。文学馆的建立也意味着我们这个地域对文化和文学的空前重视。
3: 在三楼藏着一个更大的惊喜，作家杂志专题展，近200册珍贵期刊作家手稿和编辑批注，像一条时光隧道。您可能不知道，这本杂志1956年创刊，从长春更名为作家，一路见证了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的浪潮。余华、苏童、莫言都曾在这里发表过作品。2013年，他更是拿下了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从一本省级刊物逆袭为全国作家都向往的文学高地。
6: 未来呢，我们将用心运营好吉林文学馆，守好文学根脉，繁荣文艺创作，坐实文化惠民，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贡献文学力量。
2: 6月3号，一握沧江吴大成传赠书活动暨纪念吴大成刊界首编14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在长春师范大学举行。
7: 活动现场来自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吴大成的爱国实践、边疆治理思想及当代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举行赠书活动。一握沧江吴大成传以吴大成2度出关履职为时间主轴，将人物命运嵌入晚清东北边疆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中，兼具史学著作的严谨与传记文学的可读性。
2: 1290万人报名2026年全国高考，考生们将于6月7号奔赴考场，千万份青春梦想在此蓄力起航。高考既是人才选拔的标尺，亦是少年奔赴山海的成人礼，不必被一纸分数定义人生，全力以赴便是最好答案。愿学子带着师长的殷殷嘱托，从容落笔，稳答试卷，不负朝夕苦读，不负恩师厚望。

恭敬礼、浮躁冒进、空想速成，都将是人生的陷阱。老师，愿你们今后沉下心、稳住气、慢慢来。我不要求你们未来啊都惊天动地，但我希望我所有的孩子有骨气、有正气、有家国，做人。

0: 少年，便是这季节最美的答案。
1: 为了确保高考期间辖区各考点电力稳定供应可靠，国网松原供电公司提前部署，统筹推进，组织保电人员深入全市15个高考考点，全面摸排用电需求。
2: 该公司严格执行制定一考点一方案保电措施，对所有高考考点、试卷保密室、招生考试指挥中心及相关重要用户的供电线路、配电设备、自备应急电源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时强化电网设备运维，重点整治线路通道内树障、异物悬挂等安全隐患。此外，该公司主动对接市教育局等相关部门，构建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机制，编制完善保供电应急预案，以可靠电力服务当好高考陪考人，全力护航莘莘学子圆梦。
3: 我们组建5支保电队伍，重点对涉及高考场所的16座变电站、27条输配电线路及室内电源设备实行特巡特护，每个考点至少安排2名用人人员现场待命。截止目前，公司共出动保电人员32人次，集中消缺12处，红外测温173次。
1: 在长春樱花岛内，一簇簇文冠花悄然绽放，文冠花开寓意文运向好，恰逢高考即将来临，满树繁花化作满城祝福，花木历经风霜才如期盛放，学子熬过日夜苦读方能奔赴考场，世间收获从来没有捷径，所有伏案苦读的时光都是扎根沉淀，借一束花开寄美好心愿，愿各位考生不负今年付出，金榜题名，奔赴理想新征程。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5月31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办携企带岗进校园赋能就业起新城延边大学招聘活动，
1: 邀请15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400个，人才需求1818人，覆盖教育、医疗、信息技术、跨境贸易等多个重点领域。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台、直播带岗区、企业招聘专区等6个功能区域，全方位搭建企业与毕业生之间的供需对接平台。
0: 近日，吉林省彩虹人才开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派遣至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从事病案管理工作人员，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2: 招聘岗位及人数，招聘病案管理人员4人，含专业制控人员、编码人员及信息统计人员。岗位条件：年龄不超过35周岁，学历要求普通高中起点，医学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必须持有以下资格证书中的至少一项：国家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病案信息技术初级证书或中级证书、中国医院协会病案专业委员会颁发的 ICD 编码技能水平证书、中国医院协会编码员培训合格证书。工作内容包括门诊病例制控、运行病例制控、周末病例以及结算清单的制控和编码。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6月2号至2026年6月10号16:30截止。节目最后，一同奔赴缤纷盛夏，邂逅大美吉林。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时强调，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居民增收专题会议。
0: 长春市优化政策产教与金融赋能，吸引更多人才与企业扎根。
1: 东丰县对标借鉴义乌发展思路，依托梅花鹿特色产业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0: 橘子号土特产进驻高速服务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4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深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加快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长光晨鑫微电子公司长期专注高端图像传感芯片研发设计，掌握多项自主可控核心技术。黄强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和产品性能等情况。他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高性能芯片，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合作，努力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做好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调研中，黄强强调，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发展壮大光电信息产业是省委省政府一号工程，要科学谋划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规划好建设好中国光电城项目，坚决防止内卷式竞争。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研优势，全面整合省内科技和产业力量，紧扣关键核心技术，加大攻坚突破力度。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促进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建立稳定有力的科研团队，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创新生态，充分调动科技人才投身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要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以改革精神打通瓶颈障碍，帮助企业办实事、解难题，为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参加调研。
1: 6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居民增收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持续优化居民增收计划，强化务实有效工作举措，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分享吉林高质量发展成果。刘凯、洪庆参加会议。会议审议了居民增收计划行动方案，研究解决堵点难点问题，细化务实举措，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收入是最直观、最有代表性的民生指标，也是老百姓最直接的幸福感、获得感。要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锚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目标，加强统筹谋划，采取务实举措，锚定快动抓好落实，确保实现预期成果。胡玉婷强调，要强化目标牵引、结果导向、过程管理，聚焦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增加经营性收入，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提升转移性收入等方面，压实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明确可预期、可操作、可落地的工作举措、具体行动，要紧盯重点、抓住关键，有组织推进，把促进居民增收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全面摸清我省劳动力转移、新就业群体等底数，发挥平台公司、行业协会优势，建立详实数据台账，为科学研判居民收入水平提供支撑。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进一步健全社区就业体系，挖掘社区岗位潜力，科学设置服务内容，制定服务标准，创造更多家门口就业增收机会，为居民收入

0: 稳定增长提供保障。胡玉婷指出，要强化政策研究，归集政策资源，创新政策工具，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动态监测、摸底排查、关爱帮扶，持续提升兜底保障能力，大力盘活低效闲置国有三资，将更多资源投向居民增收领域，因地制宜发展夜市、地摊、后备箱集市等业态，拓宽居民增收渠道。要统筹抓好城镇和农村居民增收工作，夯实市县责任，有组织地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开展好技能培训、业务对接、平台搭建，打造一县一品、一村一业特色劳务品牌，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越过越幸福。
1: 6月4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8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1件，来信67件，其中长春市48件，吉林市18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6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4件，白山市3件，重点案件2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11件，重点案件3件，梅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2个，占28.19%；生态类问题29个，占19.46%；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16.78%；水类问题24个，占16.11%；噪声类问题16个，占10.74%；土壤类问题6个，占4.03%；其他类问题7个，占4.7%。截至6月4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157件，重点案件235件，其中来电1156件，来信100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日前，吉林炭谷成功实现干喷施法 T800级碳纤维规模化量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垄断，有力助推吉林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群建设。
0: 走进吉林炭谷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高性能 T800级碳纤维原丝有序批量下线。这款代表国内行业领先水平的产品，核心技术全部实现自主可控。企业持续攻坚技术壁垒，逐一破解高端碳纤维生产领域多项卡脖子难题，搭建起自主、成熟、完善的核心技术体系，顺利实现高端产品标准化、规模化量产。
2: 目前 T800级原丝实现稳定量产，具备高强度、高模量、高起韧优势，实现成本大幅降低，为下游产品提供了高质量保障。
0: 据了解，吉林炭谷 T800级碳纤维产品性能成本优势突出，可精准匹配航空航天、风电装备、轻量化汽车、高端无人机等多个高端领域定制化应用需求，全面支撑下游企业高端碳丝、复合材料制品的研发与生产。同时，联动北京化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高校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培育专业技术人才梯队，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与技术根基。
2: 我们的 T800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共享、产能联动，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
0: 接下来，吉林炭谷将持续聚焦高端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路径，充分发挥行业龙头牵引作用，持续推动吉林碳纤维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扩容升级。长光晨芯赴港上市，携手德国莱卡，自主 CMOS 芯片引业界瞩目。从扎根长春到叩响港交所，科创活力已成为长春新名片。不止光电、新材料、生物医药、激光农业等科技项目也加速落户。他们为何而来？长春又靠什么吸引其逆流北上？来看报道。4月17号，长光晨芯登陆港交所，首日市值突破300亿港元。仅隔3天，德国莱卡便携手长光晨芯为其定制开发高性能 CMOS 芯片。此举既获国际市场认可，也引发对长春科创活力的关注。企业联合创始人李阳表示，长春作为新中国光学摇篮，在这一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
3: 长春高端科研人才储备充足，梯队完善。 善。

0: 光电信息上下游产业链高度完备，加之全省光电产业一号工程稳步实施，长春加快建设，中国光电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沃土。
1: 光电企业崛起，折射长春产业集群与高端化。两年来，长春优化政策、产教与金融赋能，吸引更多人才与企业扎根。长春人邵琛为突破汽车材料长期被国外卡脖子的难题，立足高校前沿，深耕聚氨酯功能材料，凭借自主发明专利打破进口垄断，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转化加速得益于环境沃土。
2: 我们的科研成果来自于吉林省科技厅，还有长春市各部委，还有科技局这样的项目的成果落地转化，然后形成了专利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奇迈国际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生物医药，其 NK-CAR-NK 细胞药物将用于治疗晚期实体肿瘤与血液癌，凭借专利技术 CAR-NK 细胞转脑效率高达 90%， 制备成本仅2万元，预计2028年可上市。企业首席专家、长春籍留美博士卢志华于2021年与同学返乡创业，如今理想照进现实，
3: 把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的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能够真正的把它转化落地，咱们市里边、省里边就表现出很高的这个积极性，使得我们将产品落地生产的这个信心啊，也极大的增加了。
1: 政策虹吸力让一个个科技理想落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出身、研究激光设备的光学博士杨明来，30年后进入激光农业领域，于2024年返乡任职吉林农大激光农业学科代头人。他率队研发的激光精准补光技术成果斐然，推动了现代农业绿色发展。
4: 回到农大了之后，就相当于如鱼得水一样，用我们的激光技术和他们一起合作，这几年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同时呢，长春科技局的话呢，现在也在推动我们，推动企业在长春市的话快速发展，
5: 出台了科创22条等重磅扶持政策，构建起从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再到产业化落地的梯度式成果转化支持机制，同时创新推出基金加补助、先投后股等支持模式，配套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未来种子基金等金融工具，真正为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广阔市场提供全流程硬核支撑。
6: 义乌昔日资源匮乏，农业底子薄，凭着敢闯敢干、务实求新的奋斗精神，闯出富民产业。对标借鉴义乌发展思路，梅花鹿之乡东丰县立足本土资源禀赋谋创新强链条，依托特色产业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1: 义乌的发展实践印证了产业突围不靠先天禀赋，真抓实干方才是破局的底气。眼下东丰县正在全面推行一路一码电子耳标，每只梅花鹿从出生就有了终身数字档案，系谱、防疫、饲喂、鹿茸采收、加工、销售，全流程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追溯。全县4000多家养殖场分批接入一路一码，18家深加工企业同步启用一品一码终端溯源，消费者扫码就可以一键查询鹿产品的前世今生。
7: 通过智慧鹿业这个平台，就可以用手机实时观察鹿群的健康状况和行为异常，养殖效率能提高40%左右。
8: 义乌靠诚信走遍天下，我们鹿产业也要靠一路一码守住品质底线，打开广阔市场，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助农增收。
1: 义乌的另一条经验是小题大做，把一根吸管、一枚纽扣做成全产业链。东丰正在学的就是这套链式思维，精准锚定3个正在，稳步布局全产业链。一产正在智慧化改变，标准化鹿舍正在扩建，智慧养殖系统正在覆盖更多养殖户，二产正在深耕集聚企业、科研平台、物流配套，深化产品线，开发更多高附加值鹿产品。三产正在融合，鹿文旅、鹿电商正在布局，游客可以到鹿场参观，体验非遗炮制技艺，通过线上直播间把鹿产品卖向全国。
9: 我们坚持采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迹杂融技术，用此技艺加工的鹿茸，茸形美观，绒毛鲜亮，确保了产品的品质。
1: 义乌产业逻辑不只是做产品，更是塑。

品牌、拓渠道、筑场景。东风复刻这套发展思路，依托华润东阿阿胶成熟渠道布局全国市场，凭借一路一马溯源优势，让东风两种鹿茸的

0: 本联合出台吉林省吉字号产品和土特产进服务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省内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服务区向本地优质农产品敞开大门，通过服务区加助农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在浑乌高速石头口门服务区，记者看到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等吉字号土特产在这里集中销售。工作人员介绍，凡是获得绿色、有机或地理标志认证的吉字号产品，都可以进入服务区商超的吉高珍品专柜，统一形象、统一标准进行售卖。沿线农户和合作社自产的时令果蔬土特产，也可进入服务区户外展销专区，实现零成本入场销售。属地农业农村部门还建立了助农白名单，帮助农户快速签约、极简审批，让农户少跑腿、快入场。同时，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农户积分管理档案，对卫生保洁、规范经营等情况进行量化考核。
1: 这个种类很丰富，而且价格也很平价，感受到这个地方特产的这个文化了。大米呀和人参很好，然后这次呢，我也打算多带过一些给我的这个家里的亲属。
2: 重点遴选了具有吉林代表性的400余种吉字号产品，进入160余家服务区商超、40余家吉高商城自营门店和吉高珍品特产店乐农农等品牌专柜展销展示。截至5月，吉字号特产销售额超200万元。
0: 接下来，吉高服务区将推动特产销售和民俗体验、文化展示深度融合，丰富旅客在服务区停留期间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带动消费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3: 6月4号，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浙江宁波举行。
4: 现场，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文旅部门依次对属地消夏新品进行推介说明。本次推介会旨在发挥旅游营销对文旅市场的推动作用，以引客入籍为着力点，不断提升我省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品牌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为吉林与浙江两省文旅业界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两地文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 本次推介活动对于提高长白山在客源地的影响力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帮助有更多人认识长白山。
6: 我们会跟吉林省这边多多的联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内部组织更多的一些线路筛选和包装，然后再进行推广。
0: 6月3号，农业研究与创新国际研讨活动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举办，会议聚焦数智赋能、共耕未来、智慧农业与粮食安全韧性。200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高校师生代表齐聚吉林市，共同探寻农业科创合作新路。
4: 本次活动是吉林市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发展机遇，深化与东南亚农业科教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载体。多国专家围绕黑土地保护、智慧农业、良种培育、绿色防控、乡村振兴等课题交流前沿技术，分享科研成果。
7: 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智慧农业、绿色生产、生物防治等重点领域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在思想碰撞中拓展合作空间。
8: 本次研讨会为我们搭建起现代农业技术交流合作的新平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进步。
9: 吉林这个地方呢，它的黑土地呢有很特殊性啊，可以生产出地方上特色的一种农产品，尤其是像这种人参，希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来到这里做交流。
4: 6月3号，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暨第二批吉荣号军创优品发布仪式在龙井市举行。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坐落于龙井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园区占地面积4.25万平方米，配套多功能会议厅、展厅、礼堂、标准办公区等，为入驻军创企业提供全方位专业化数字赋能服务。活动现场，主办方为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企业发放证书，
10: 孵化园以特色种养、精深加工、文旅康养、数字经济等为重点孵化产业方向，构建孵化园加军创企业加产业加边境村联动机制，带动边境村增收。
4: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8家军创企业与边境村达成结对共建合作，累计吸引近300名退役军人主动投身边境一线建设。
11: 健全政策、金融、

0: 服务全链条保障机制，完善军创企业服务边疆常态化对接渠道，让更多军创企业扎根边疆，做强实业，实现共赢。
1: 近日，公主岭市文明办联动校园社区开展文明餐桌主题宣传活动，让节约理念沁润人心。
2: 近日，公主岭市胜利小学开展了崇尚节约反对浪费专题宣讲，结合真实事例，生动讲解粮食种植的艰辛过程，剖析餐饮浪费的危害，引导学生牢记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3: 每一粒米饭都来之不易，自觉践行光盘行动，不挑食不浪费。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带动身边同学一起养成勤俭节约、文明就餐的好习惯。
4: 节约从来不是抽象空喊的口号，更是我们对每一份劳动最基本的尊重。
2: 公主岭市河北街道金融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文明餐桌我先行、绿色文明靠大家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居民细致解读节约粮食的重要意义、科学用餐规范及杜绝浪费的实用方法，引导居民树立理性健康的饮食消费理念，涵养绿色节俭的城市文明先锋。
5: 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明宣传活动，传承文明用餐、节约粮食的传统美德，引导广大居民树立正确的饮食消费观念，提升居民整体文明素养。
6: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7: 6月2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发《新服务激活新动能》，当服务遇上传统产业，报道吉林作为我国野山参的核心产地，去年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目前，全省培育审定32个人参优良品种，为产业规范化打下了基础。在科研院所、气象服务等多种新服务新场景加持下，吉林人参产业不断发展壮大。6月3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全面擘画文化强省建设新蓝图，报道吉林省将从6个方面发力，全面夯实文化根基，激活发展动能。6月4号，经济日报推出冷暖皆宜带动旅游四季旺，报道吉林省已形成西冰冬雪冰雪产业格局，省内西部的松原市依托查干湖冬捕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渔猎文化、民族传统与现代冰雪体验，在这个雪季创新推出10大冰雪乐园，超过140项冰雪系列活动，东部长白山、北大湖做强滑雪度假产业，推动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产业共同发展。
2: 近日，2026年长春都市圈燎原就业创业专场招聘活动举行，活动以四城携手搭平台、协同发展促就业为主题。燎原联动长春、吉林、四平三市，汇聚66家用工单位，推出1229个优质岗位，涵盖汽车制造、高端装备、生产管理、产品加工、现代服务等领域。岗位供给与各地产业布局契合，让求职者在都市圈内实现跨区域高效流动、精准匹配。近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办携企带岗进校园、赋能就业起新城延边大学招聘活动，邀请15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400个，人才需求1818人，覆盖教育、医疗、信息技术、跨境贸易等多个重点领域。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台、直播带岗区、企业招聘专区等6个功能区域，全方位搭建企业与毕业生之间的供需对接平台。
1: 节目最后欣赏6月吉林繁花盛放。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也是家的模样。
1: 身处困顿，看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2: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1: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3: 挣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四十，这叫做进四出六。
1: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4: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5: 捐，
6: 先苦才能回甘。
1: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7: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8: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9: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7: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0: 云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7: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2: 尖叫声！
13: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4: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5: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7: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6: 找答案，见自我。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7: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9: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三省工渠，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1: 5、4、3、2、1，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3: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4: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5: 古镇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0: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6: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7: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三省工渠，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因白山东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东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近一周，我省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体感清凉。今天我省中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0至23摄氏度之间，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在15到18摄氏度之间。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1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0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
1: 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2: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线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3: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0: 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4: 据了解，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5: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

0: 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1: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0: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1: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2: 近日，中国气象局联合农业农村部正式启动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立足气候变化新形势，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和气象灾害风险。
3: 农业气候资源是一个地区的气候条件给农业生产发展带来的潜力，例如光资源、热量资源、水资源等。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各地气候条件缓慢发生变化。开展新一轮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将为农业产业布局优化调整、防灾减灾和趋利避害提供支撑。
4: 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已全面铺开。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引入了1公里多元融合数据，并结合多维观测数据进行检验验证，提高了区划结果的精准度。同时建成涵盖数据汇交、算法管理、 AI 智能辅助等模块的智能平台，汇集数据超过40万条，形成了内容完整、来源可靠的数据资源库，为全方面服务农业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2: 来看省内方面，日前吉林炭谷成功实现干喷施法 T800级碳纤维规模化量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垄断，有力助推吉林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群建设。
5: 走进吉林炭谷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高性能 T800级碳纤维原丝有序批量下线。这款代表国内行业领先水平的产品，核心技术全部实现自主可控，企业持续攻坚技术壁垒，逐一破解高端碳纤维生产领域多项卡脖子难题，搭建起自主成熟完善的核心技术体系，顺利实现高端产品标准化、规模化量产。
6: 目前 T800级原丝实现稳定量产，具备高强度、高模量、高起韧优势，实现成本大幅降低，为下游产品提供了高质量保障。
5: 据了解，吉林炭谷 T800级碳纤维产品性能成本优势突出，可精准匹配航空航天、风电装备、轻量化汽车、高端无人机等多个高端领域定制化应用需求，全面支撑下游企业高端碳丝复合材料制品的研发与生产。同时联动北京化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高校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培育专业技术人才梯队，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与技术根基。
6: 我们的 T800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共享、产能联动，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
5: 接下来，吉林炭谷将持续聚焦高端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路径，充分发挥行业龙头牵引作用，持续推动吉林碳纤维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扩容升级。
2: 近日，省内多部门联合出台吉林省集字号产品和土特产进服务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省内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服务区向本地优质农产品敞开大门，通过服务区加助农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5: 在浑乌高速石头口门服务区，记者看到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等集字号土特产在这里集中销售。工作人员介绍，凡是获得绿色、有机或地理标志认证的集字号产品，都可以进入服务区商超的极高珍品专柜，统一形象、统一标准进行售卖。沿线农户和合作社自产的时令果蔬土特产，也可进入服务区户外展销专区。

0: 区实现零成本入场销售，属地农业农村部门还建立了助农白名单，帮助农户快速签约、极简审批，让农户少跑腿、快入场。同时，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农户积分管理档案，对卫生保洁、规范经营等情况进行量化考核。
1: 这个种类很丰富，而且价格也很平价，感受到这个地方特产的这个文化了，大米呀、和人参。很好，然后这次呢，我也打算多带过一些给我的这个家里的亲属。
2: 重点遴选了具有吉林代表性的400余种集字号产品，进入160余家服务区商超、40余家极高商城自营门店和极高珍品特产店乐农农等品牌专柜展销展示。截至5月，集字号特产销售额超200万元。
0: 接下来，极高服务区将推动特产销售和民俗体验、文化展示深度融合，丰富旅客在服务区停留期间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带动消费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3: 6月4号，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浙江宁波举行。
4: 现场，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文旅部门依次对属地销夏新品进行推介说明。本次推介会旨在发挥旅游营销对文旅市场的推动作用，以引客入籍为着力点，不断提升我省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品牌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为吉林与浙江两省文旅业界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两地文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 本次推介活动对于提高长白山在客源地的影响力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帮助有更多人认识长白山。
6: 我们会跟吉林省这边多多的联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内部组织更多的一些线路筛选和包装，然后再进行推广。
3: 近日，公主岭市文明办联动校园社区开展文明餐桌主题宣传活动，让节约理念浸润人心。
7: 近日，公主岭市胜利小学开展了崇尚节约反对浪费专题宣讲，结合真实事例，生动讲解粮食种植的艰辛过程，剖析餐饮浪费的危害，引导学生牢记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8: 每一粒米饭都来之不易，自觉践行光盘行动，不挑食不浪费。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带动身边同学一起养成勤俭节约、文明就餐的好习惯。
9: 节约从来不是抽象空喊的口号，更是我们对每一份劳动最基本的尊重。
7: 公主岭市河北街道金融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文明餐桌我先行、绿色文明靠大家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居民细致解读节约粮食的重要意义、科学用餐规范及杜绝浪费的实用方法，引导居民树立理性健康的饮食消费理念，涵养绿色节俭的城市文明新风。
10: 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明宣传活动，传承文明用餐、节约粮食的传统美德，引导广大居民树立正确的饮食消费观念，提升居民整体文明素养。
3: 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6月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等。
11: 欧盟表示，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支援。这是欧盟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森林火灾预防和应对能力。欧洲的野火季通常在每年的6月至9月，在整个野火季，欧盟全天候应急协调中心的专家将利用气象和科学分析手段追踪风险，并支持部署工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信息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气候变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速度的2倍。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导致欧洲部分地区更加炎热干燥，更容易发生野火。欧盟地区2025年野火过火面积超过100万公顷，创2006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新高。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位于夏威夷群岛的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一号再度喷发。这次喷发形成了高约200米的熔岩喷泉。
1: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号清晨4:40开始喷出熔岩，形成壮观的红色熔岩喷泉，最高时约达200米，喷发产生的烟柱高达7300多米。报道说，这是基拉韦火山自2024年12月以来的第48次喷发，当地已紧急发布火山灰预警，提醒居民做好防护。
0: 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也就是大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过去40年不时喷发。近期，国际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承压，推动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本就复苏缓慢的德国航空业也因此面临明显的成本压力。
2: Yeah, of course. I noticed that the, in general, the prices on taxi, bus, and prices on flights became much more high, especially the last months. And before, when I checked them, they were always like 30, 20 euros less. The last time I checked the prices to go from here to Rome, and it was even one flight like 300 euros. Even before, they were like 120, 130.
3: Yeah, ich habe schon gehört, dass wir Flüge auch gestrichen worden sind. Zum Glück bin ich davon noch nicht betroffen.
1: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此前表示，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约17亿欧元。公司已经开始压缩成本，调整运力。Die
4: Airlines versuchen natürlich die höheren Kerosinpreise, wo immer das möglich ist, weiterzugeben an die Kunden. Aber das ist natürlich nicht überall möglich. Es gibt Wettbewerb. Das liegt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die Standortkosten in Deutschland recht hoch sind. Die gestiegenen Kerosinpreise tragen natürlich jetzt auch noch dazu bei, diese Situation weiter zu verschärfen.
0: 夏季是东南亚多国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受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人士担心，今年夏天的旅游旺季可能不如以往那般兴旺。
5: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 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 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4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4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0: 新闻继续，来关注高考。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高科技舞弊。
1: 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针对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 各地要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提前研判地址

0: 灾害、气象风险形势，进一步完善工作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此外，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
1: 高考在即，教育部表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升学率。
0: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1: 今年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举措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0: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2: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了大众日常消费的方式之一。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我们来看一下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3: 就有看到有显示一个名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些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
4: 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名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除了名厨亮灶，无糖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业位置显著设置无糖食标志，也是新规的名

0: 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进行理性选择。针对这一点，新规实施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督促落实此要求。
1: 一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糖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0: 压实平台责任是此次新规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强对入驻餐饮商家的资质等各方面审核是关键环节。新规正式实施之后，不少外卖平台正在改进以往的审核方式。针对新注册商家的实际经营条件，多个外卖平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
2: 商家在入驻之前，然后要提供一段连续的、不能剪辑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包含几个要素：门头要素、它门店周围的环境要素，是它店内的资质，然后以及店内的这种实际的空间。
3: 夏季气温较高，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的直射下会迅速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开展实地的测温试验，用真实数据直观地展示高温下的用车隐患。
4: 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轿车上午经过了两个小时暴晒，那么目前它的温度有多高呢？我们现在马上来测一下。
5: 现在车的表面的温度是41到57度这个样子。
6: 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已经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
7: 我们才进了几分钟，现在额头上已经有汗了，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这个仪表台上面是很烫手的。好，我现在用那个请消防员用那个测温枪给我们测一下温度。
5: 对那个车的仪表台进行一个测温。现在已经到66，对，它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但是它最高可以达到73度的温度。
6: 经过现场实测，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摄氏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
5: 像打火机呀、带酒精的这种喷雾啊。还有车载的这些香水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车上的。像这么高的温度，是非常容易引发爆炸，然后车辆自燃。
6: 消防员提醒，除了易燃易爆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3: 再来关注健康，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只要标注益生菌字样，往往就成了热销品。但是益生菌真的人人都需要补充吗？
8: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9: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8: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哎，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哭笑不得的事儿。
1: 什么事儿还哭笑不得呢？
2: 昨天晚上啊，那个小二啊，从幼儿园回来啊，看见我，眼泪就出来了，都哭了。
0: 这哭什么呀？
1: 是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2: 说起来吧，也挺逗的啊。就是昨天小二啊，不在幼儿园嘛，老师带他们呢玩那个就是老鹰捉小鸡的那个游戏。这游戏我估计咱们小时候都玩过。对，就是一小朋友扮那老鹰，老师呢扮那鸡妈妈，小朋友们呢就是一个一个的跟在后边，那鸡妈妈不得负责保护那小鸡吗？说不被这老鹰抓啊。然后老师呢就跟小朋友们说了，说这老鹰啊是专门抓小鸡吃的，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小鸡呢不被抓。然后晚上回来之后，那小孩看见我就哭了，就说原来爸爸你是老鹰变的呀。我说这为什么呀？他就说你之前不经常跟我讲吗？说你小时候老抓鸡，那你可不就是老鹰变的吗？你看，
0: 你家这小二这想象力太丰富了，
1: 是
0: 这孩子这童真太可爱了。
1: 是，立冬啊，你小的时候可真够淘气，以前那个鸡就按你的话说多珍贵呀，
2: 是挺珍贵，
1: 不是下蛋的，就是留着过年吃的。你这还抓鸡玩儿？嗨。
2: 自个儿家的鸡呀，哪舍得抓呀？
1: 抓的不是自个儿家的啊？
2: 对，都是别人家的鸡。到那个村头溜达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就用那个大筐就抓那鸡，就是也挺简单在这个鸡的附近撒点粮食，那个有时候是家里边抓把麦子，有时候呢就抓点那玉米，撒那一片儿，然后在那粮食上面扣一大筐。
1: 我知道了，
2: 用那木棍一支，
1: 拴根绳，
2: 拴根绳，等那鸡啊一点一点一点的吃那个地上的粮食的时候，走在这筐里了，一拉那绳，小棍一倒，大筐咵嚓就扣下了，就把这鸡扣里边了。然后我们就抓这鸡，有时候抓得正高兴呢，我们几个还合计，哎，你说这鸡多肥呀，哎呦，我得烤了它，但都不敢啊，就是说一说，拿这鸡薅那鸡毛，
1: 薅鸡毛，
2: 对，然后有一回让爸给看见，马上了，领着我。那是揪着耳朵的那种，我拿着一只鸡，他揪着我耳朵，
1: 那画面感，
2: 哎，我想一想，怎么办呢？把这。

0: 鸡还给人家鸡的主人
1: 啊，
0: 向人家道歉、啊、当然回家那肯定是免不了一顿揍。
1: 哎，你爸爸做的对，
2: 嗯，
1: 这小孩子呀必须要有正确的引导，不能因为说小孩子年龄小做点错事那就姑息了，那不行啊、嗯、
2: 哎，我小时候啊在城里啊，那时候都是平房啊
1: 啊
2: 家里都有小院子、
1: 嗯、
2: 哎，我们家也养鸡，除了我喜欢抓鸡之外，我最喜欢的是掏那个鸡窝里的蛋，
1: 嗯，
2: 啊，每次掏出来那鸡蛋都热乎乎的，
1: 嗯嗯，
2: 哎呦，吃着特别的好吃啊，
1: 嗯嗯，
2: 但是到这个夏天了吧，这个天特别热，这个鸡就不怎么下蛋
1: 啊，
2: 然后每次我就央求我妈说，妈，我要吃鸡蛋
1: 啊，
2: 我妈瞅着我说，看你长得像鸡蛋，
1: 看你长得像鸡蛋，对。东北的这个家长啊都一样，孩子想吃什么家长随口就说像什么，哎，比方说孩子说要吃雪糕，
2: 嗯，
1: 家长就会说看你长得就像一个雪糕。
2: 这东北的爸妈
1: 啊
2: 都一样、
1: 啊、
0: 哎，不过说到这个、啊、这抓鸡哈
1: 啊，
0: 刚子抓鸡我可是见识过
1: 啊，我也知道。
0: 用一个词来形容啊，观众朋友 啊，这个词可能不太好听，
1: 嗯，
0: 叫狼狈。
2: 那怎么叫狼狈呢？那叫相当狼狈。
0: 我的眼，让观众朋友看看吧。
1: 行行行，
2: 啊、哎，你别，
0: 跟你开心开心的。
2: 哎呀，不行啊！
1: 我告诉你，他们都给你拍了。
2: 哎呦呦，那我在全国人民面前可就丢人现眼了。
1: 没事，这个快乐的瞬间就要跟全国人民分享一下。
0: 哎、对，别那么抠门。
1: 哎，一起看看。

0: 么多的鸡呀、啊？
1: 这不错，这好。
2: 没有人啊，进去偷两个蛋。
3: 来，
4: 我偷偷偷啥？
2: 逮到了。
3: 没事，咱都给他钱
4: 了。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
2: 又使坏了。
5: 等一会儿人家逮咱们啊，
2: 我可跑得比你快。
0: 哎，阮老师
1: 啊，
0: 这么多鸡
1: 啊，
0: 哎，应该有鸡蛋吧？
1: 那你找找。
0: 哎，咱们摸俩鸡蛋。
2: 对你往那边去找找。
1: 你看看。
2: 鸡窝。
1: 看到了吗？
0: 没有。
5: 真没有
2: 哎。回来吧，
0: 别找了，
1: 别找了，
5: 怎么了？
0: 你找不着，
1: 你看，全都是公鸡
0: 啊，都是公鸡呀、啊，
1: 哪有母鸡？你打算干嘛吧？
0: 哎呀，那咱别走啊，不能白来一趟啊，既来之则安之，咱干脆吧，
1: 啊，
0: 抓只公鸡
1: 啊，
0: 来个小鸡炖蘑菇，
1: 然后
0: 给阮老师补一补。
1: 你想吃你就吃呗，你我
5: 补。阮老师的喜好，
1: 对，
3: 不吃啊。
5: 你这招我跟你说啊，
1: 不不不，这样子，谁出的主意谁去抓鸡。
0: 对对、哎、对。对我抓，
1: 你抓，
0: 我抓就我抓，还不信邪了，一只鸡我还对付不了。
1: 来吧，
0: 那我过去了啊，
1: 有请。谢谢咱俩。对对，这是逮不着。你看吧。
0: 哎，哎呦天哪！
1: 现在没抓了，你看，我是服了他了，
0: 真不怕我就抓。
2: 他只是，他是在摧残这些小鸡，你好吗？
0: 哎
1: 呀，哎呀，哎呀，
2: 哎呀，
1: 眼看到手，
5: 薅着尾巴了，
1: 薅着尾巴也没抓住。
0: 来，
1: 你看他跑到去那边去，我哎。还是没做着，妈的费劲儿啊！我也算
3: 服了他，
1: 要吃个小鸡炖蘑菇，
0: 兄弟又吃鸡肉了。哎，
5: 行，
0: 请来抓呀！不行，非抓一只不可。

0: 哎呀，太难了！抓住了！
1: 有多重？有个六七斤吧，6斤，至少。
2: 哇，行了，
3: 就这个，
1: 小侄炖蘑菇了。
4: 一会儿给老板钱啊，我付，
1: 我请客。
4: 行，走。
3: 刚子，我告诉你啊，要是我，最多30美。我一看到刚子抓鸡的时候，那说不好听的，摔一狗啃屎，好家伙！行了，说的那个文雅一点吧，
2: 啊，
3: 叫狗啃泥，
2: 狗啃泥，我告诉你，
3: 我就忍不住笑。
2: 那个场景，只要你们俩一提，不管你们俩谁提，我就想笑。
5: 两位可别再取笑我了
2: 啊！
5: 咱们还说正经事儿吧，别再讨论这事儿了。阮老师，
2: 怎么了？
5: 讲讲你的经历
2: 啊？
5: 哎，你跟这个鸡有什么故事没有？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2: 明白不？
3: 嗯，
2: 想转移
3: 话题了，
2: 哎，就是想转移话题。哎，
5: 说我没意思。
2: 啊、我告诉你，不过关于鸡的这个事儿啊，我还真经历过一件事儿，让我特别感动，就是关于两只鸡的爱情故事。
5: 两只鸡的爱情故事
2: 啊，
5: 鸡还能有爱情故事？
2: 那当然了，鸡也是有感情的呀。我记得我当年下乡的时候，农村里啊，家家户户都养鸡，那个时候平时真的不舍得杀鸡，要到过年的时候才杀鸡。我有一个邻居养了一只公鸡，还养了一只母鸡，每天呢那个公鸡打鸣，我还会学呢，学给你们听听。像不像？
5: 像。
2: 那个母鸡呢，它就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
5: 下蛋了。
2: 有一天呢，母鸡呢在外头溜达，一个不小心呢，就被外边的野狗呢咬了一口，
5: 哎呦，
2: 哎，受了伤的母鸡呀，一瘸一拐的就跑回来呢。我那个邻居一看，哟，这母鸡要这样的话就活不长了，心想啊，也不能等它死了就浪费了呗，对不对？忍痛就决定把它杀了吃了。可就当邻居啊想要杀母鸡的时候，那旁边那个公鸡马上就冲上来，就是又是刀啊又是扑啊，一个劲儿的阻止这个邻居去杀母鸡。于是我这个邻居呢，他就滴溜在那个母鸡的翅膀在前头跑，公鸡呢就在后边追，他就是不放弃。
3: 要杀人家媳妇儿，
5: 那可不呗？
3: 那那公鸡肯定不能干呢。
2: 是，
3: 对，这后来怎么样了呢？
2: 后来呢？你说这鸡跟人斗，斗得过人吗？对不对？最终，当这个母鸡被杀完，毛呢也褪干净了，放在地上。农村呢，杀鸡干活都在院子里的地上，放在地上那个菜板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感人的一幕发生了，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公鸡它一直围着这个母鸡转圈，最后呢它蹲在母鸡的身边，张开一侧的那个翅膀护在母鸡光溜溜的身上，就好像怕它冷一样。哎呦，当时我看完这一幕感觉到特别的心酸。
3: 这真是一只痴情的公鸡
2: 啊！
3: 就是动物啊，也是有感情的。
2: 是，
3: 只不过呢，它不会表达。那他们可能也叫唤，但是我们听不懂啊。这时候想想我们人嘛。我们人呢、也是有思想、有感情的高等动物。
2: 对。
3: 但是有的人，他未必啊，他会

0: 这么专情。
1: 哎呀，说的太对了哈。
2: 嗯。
1: 不过我一看完这个吧，
2: 嗯，
1: 我都有点不忍心吃鸡了。
0: 那刚才我问问你
1: 啊，
2: 嗯，
0: 如果你的现在哈，就是我说，如果
1: 嗯，
0: 你面前摆着一只香喷喷的烧鸡或者是叫花鸡
2: 啊，我明白了，
0: 吃不吃？

0: 了，哎，不过立冬刚子说的也没错，对不对？吃鸡对身体好啊，尤其是喝鸡汤，那可是营养宝库啊，里边含有大量的蛋白质以及维生素、矿物质元素。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情况，比方说，谁家谁谁谁得病了，做手术了，哎，那我们送点什么呢？熬点鸡汤，哎，给人家喝喝吧。
1: 真是，
0: 哎，还有哪家，哎，他们家的媳妇儿生完孩子了，坐月子了。熬点鸡汤喝吧。还有呢，就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身子有点弱了，有的时候真不想吃饭，这时候干什么呢？熬点鸡汤吧。还有谁呢？啊，这个身子骨弱，气血它不足了，人呢特别的虚，还是熬点鸡汤吧。再有就是谁家的孩子他不长个儿，好像在班级里总是哎最后一把交椅，长个太慢了，经常感冒，你这个怎么办呢？咱们做家长的给孩子熬点鸡汤吧。
2: 哎呦，阮老师这么一说，真的，这处处都有鸡汤的影子
0: 啊！
2: 哎，这鸡还真是不挑人儿啊！
0: 哎，是
2: 啊。
0: 哎，如果说你上网查一下，这个鸡肉对我们身体的好处，你肯定就能搜到。鸡肉能干什么呀？能温中补脾呀，能益气养血，能补肾益精等等等等，这些信息很多。所以在这儿呢，大家都会上网，我就不多说了。哎，我还得问你，你们俩知道为什么鸡肉对身体这么好吗？特别是对那个老弱病幼的这些朋友特别有好处吗？
2: 还真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1: 我就知道它补身体。
0: 那我告诉你啊，因为科学家们研究，跟其他的动物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鸡生成蛋白质的方式跟人类惊人的相似啊。那再往下咱们普及一下知识，蛋白质是干什么的？人体的蛋白质是用于生成抗体来对抗那个疾病的。所以说我们人类吃鸡肉就可以说是在补充跟身体极为相似的蛋白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总是看那个广告，就是婴儿奶粉的那个广告上不是说吗？最接近母乳的奶粉，那肯定是最好的，这个是一样的道理。那这个鸡肉呢，也是一样的，对我们老弱病幼的朋友，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身体的抵抗力。那你想一想，抵抗力提高了，身体是不是就越来越棒啊？
2: 我记得鸡肉的香味浓郁，而且还有嚼劲儿。
0: 对，
2: 那个香菇啊，特别有那个香醇的味道。
0: 是，
2: 因为什么都融到那个鸡肉里去了。
1: 哎，对，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香菇啊，它也渗入了鸡肉的那个香味儿。我本身吧，对这个香菇啊，我差点意思。但是那天吧，我就觉得这香菇太好吃了。就是它跟那个鸡肉的味道啊
0: 融合，
1: 对，好像就是说互相融合到一块儿了。
0: 对，
1: 才有了这种香醇呢浓郁的这种味道。哎呀，一句话来形容啊，那就是营养丰富，味道好。
0: 对，这个香菇跟这个鸡呀，它可以互相提升香气，他们是好朋友。然后这道菜里面又加了这个黑木耳，还有黄花菜。啊，木耳呢，它是柔韧。黄花菜呢，它是味鲜，所以整个菜呢口感是多层次的，吃上去那种感觉就是鲜香可口。
1: 是，所以说好吃的
0: 啊，
1: 永远都少不了他。
0: 对，
1: 就那次他吃的最多。
0: 对，
1: 而且用一个词来形容啊，那就叫

0: 狼吞虎咽啊，张开血盆大口啊，就好像谁要跟他抢一样。一大盘鸡肉，有一多半好像都是他吃的。要不为什么说吃完了走路走不了了呢？不是那墙，而且吃完就睡。
1: 是，
0: 好家伙，当时都乐死我了。
1: 对呀，
0: 一块儿看看吧。
2: 还看呢？

0: 石头太多了，哎呀，走不动了。
1: 哎，我们那人出息啊！哎呀，走路都扶墙了。
0: 杨老师，立冬啊，你俩慢慢走不行了。我可得歇一会儿，我上这坐一会儿去啊。
2: 你就不能少吃点吗？你
0: 昨天太好吃了。
1: 不是啊，自己抓的鸡啊，就是一点亏都不吃。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太舒服了，
2: 太呼噜上了。你看像什么？
1: 吃饱就睡。
2: 对，吃饱就睡。猪啊！
1: 我找点东西去。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干什么去了？这一个睡在那儿了，一个就跑了。干嘛去你？这干嘛呀？
1: 你那什么？
2: 这是狗尾巴草呀。你干什么你？你去。
1: 最烦你好啊！
0: 来这里。怎么了？啊？什么事儿？
1: 睡得太快了。
2: 看到没有？
0: 咋的了？
2: 在这儿睡上了，哎呀，要睡回家去睡啊！
1: 走了，
0: 哎呀，这地方闹我一把呀！
2: 这再喝一把去。
1: 吃的也太多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哎
1: 呀，你呀，一点亏不愿意吃，真是。
0: 走
1: 哎，大家看到那场景了吧？啊，刚子那个时候是谁都不服啊，就服强啊。我也是谁都不服啊，我就服他。
2: 在这儿呢，我要提醒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再好吃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吃到这么一个撑，咱们吃个七八分饱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我们千万不能像刚子这样吃到，
0: 关键是控制不住啊。
1: 岂止是控制不住，
2: 还有呢，
1: 阮老师您都不知道啊。刚子吃完之后啊，他还打包了啊，就连最后一点点剩的那汤汁儿啊，他都没放过啊。他说我回家我得拌饭吃。
3: 我那不是响应号召光盘行动吗？行了行了，两位打住吧打住吧，别再说我
2: 了，
3: 别再说我了啊，赶快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李东，
1: 万紫千红，他说阮老师啊，今儿看了这节目啊，都要把我乐死了啊，尤其是刚子老师在那儿抓鸡啊，那弄的是鸡飞人跳的，把我跟老伴笑得前仰后合。哎呦，但是我们也高兴啊，就是更加喜欢您这节目了。就看您这节目啊，真的是一种乐趣。而且后来刚子老师吃鸡撑成那样。看得我们也馋了啊，老伴说要不明儿咱们也买只土鸡啊，也照着阮老师的这个方法啊，咱们也做一个山珍焖土鸡。

0: 尝一尝这味道。
1: 这位味友啊，能为您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欢乐，我感觉到我们三个是非常非常的欣慰。嗯，哎，不过这次不出门是不知道，这缸子连公鸡跟母鸡都分不清，看来得多带他出去见见世面。而且今后呢，我们更要努力地提升这个栏目的水平，让大家在享受美食和健康的同时呢，还要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多的欢乐。嗯，在这儿呢，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栏目的支持，也希望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2: 嗯，也谢谢大家啊，也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0: 这微友啊，他的名字叫水少。
1: 哎呦，这好哎，我想起一个歌啊。
3: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1: 他为什么发微信啊？
0: 听我说啊。水手这个微友说呢，说阮老师谢谢您这个您一找到好的营养菜就全部都交给我们了。像今儿这个山珍焖土鸡看到刚子老师吃的那么饱，就感觉这道菜一定非常的好吃。而且您看这里边搭配的这个配菜木耳香菇黄花菜这个都是非常容易买到的。
1: 对，
0: 这几样食材呢凑在一起，轻轻松松的就能做到美味又健康。哎呀，您太了不起了。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0: 不过呢，看到刚子老师分不清这公鸡跟母鸡的时候就突然间想问问这个公鸡跟这母鸡我倒是能分得清但哪个更好吃哪个对身体更好呢？
1: 首先呢，我得谢谢这位微友的夸奖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能够让大家都哈哈哈，而且呢吃得开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至于您问的这个问题呢，我告诉你这个公鸡跟母鸡是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美味儿。公鸡呢最好呢吃小公鸡还没打鸣的，或者是刚刚叫了一声的，第一次打鸣以后的这个小公鸡赶紧要把它杀了吃。因为这种小公鸡呢它没有那么有嚼劲儿，就是那个饥寒翅就是不是这么个嚼不动它那个肉呢比较嫩一点儿。这种小公鸡呢适合那个快炒红烧它的味道呢特别好。那么母鸡呢，我觉得最好呢是吃老母鸡。有人问为什么呀？因为老母鸡它养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它那个肉呢你吃上去呢它有嚼劲儿就不是一下子能嚼烂的，而且它那个味道呢会变得特别的好。而且老母鸡特别适合炖汤，它这个炖了汤以后这个营养能融进到汤里头。我们喝了这个鸡汤，比方说来一碗鸡汤面呢什么的就人特别容易吸收。公鸡母鸡哪个对身体更好？按常理来说，小公鸡跟老母鸡的营养价值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2: 那像我这种比较馋的那我到底是吃公鸡合适还是吃母鸡合适呢？
1: 你适合公鸡母鸡都要吃你才解馋。
0: 不过刚子你这个馋呢你这个是病啊，你得治啊。
2: 所以啊我得听阮老师的哈公鸡母鸡都得吃。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